0: 红现场直播，
1: 只戒指系我初恋男朋友送噶。
2: 我呢条钻石颈链系结婚嗰阵时候，妈咪攞佢啲珍藏翻箱俾我噶。
3: 呢、這个平安扣系我嫲嫲俾噶，出世戴到而家噶啦。
4: 呢条珍珠耳环系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嚟奖励自己噶。
5: 美好嘅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场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嘅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嘅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05。
6: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要把握机会。
7: Church View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正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紧邻 Simcoe。
6: 试雅 Le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万定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7: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9尺平滑天花、11石桌面等。
6: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二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紫薇直播。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9: 八点养生活，
10: 生活样样都精彩。
11: 欢迎收听养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伊娃冠奇。日本和服啊，又称着物，可以说是日本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文化和象征。啊，这个传统呢，其实可以追溯到公元5世纪，而且直到今天仍然保持原有的传统，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相对其他国家的服饰来讲，简单来说呢，和服基本上是一件 T 字形的袍，它没有任何纽扣，就是以一条腰带，日文是obi。去固定在身上。和服呢，作为日本代表的国服，纵然剪裁简单，但由用料的多样化到花纹模样和搭配都有很深层的意义和意思。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日本和服吧。那明治时期以前，也就是1868年以前，和服着物呢是日本男性女性的普通衣着啊，这个他们就叫做 kimono。一词本身的意思就是用来穿着的物件、衣服。一直到外国文化进入了日本，和服逐渐被取代，从日本人的衣柜中淡出，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那虽然日本的男女啊在外都会穿西装和洋裙，但在家里呢，日本人还是会选择穿着传统的日本服饰。这个和服的穿着习惯呢，于战后改变，和服变成特别场合的穿着，比方说大除夕啊、婚礼啊。很多年轻一辈的日本人呢，他们已经不懂得自己怎么穿和服，那在穿着的时候呢，还得要由专业人士啊，叫做着服师来协助。然而在日本也有部分人还是几乎每天都会穿和服的，包括像是艺伎、舞伎、歌舞伎、茶道老师以及其他日本传统文化的专业人士等等。那么到了现在啊，也很常会看到和服元素出现在各种时装和创作中。讲到这里，我们会说和服其实它贵不贵？其实呢，和服最便宜可以以数千日元买到，最贵的话呢，可以高达数百万日元，可以说是没有上限。因为和服的售价很取决于它的用料和手工，最常见的和服质料有像是丝绸、麻布、棉、羊毛。近年多来出现了像是聚酯纤维或者是其他材料制成的和服，由于方便打理和能以这个洗衣机清洗，越来越受欢迎。你比方说，如果我们是用料去区分和服价格的话，如果是棉质的用料的话，大概是40加币左右，也就是他们的2000到4000日元，因为4000日元就是37加币。如果是丝绸的话呢，就是3万到4万。如果是羊毛呢，2万到3万日元。为什么和服会那么昂贵？ 可能大家习惯了量产的衣服，价格也相对亲民，但是呢真丝绸制的和服都是以人工手制的，那由染色到缝制都是由专业日本制人啊手工制作，加上天然丝绸本来就非常的珍贵，各种因素加在一起，和服的价格就会提高。你如果要成为一个被认可的和服制作专家啊，需要于8小时之内由零开始完成一件和服的制作，而且手工也相当于上是艺术的感觉，它讲究技术之外还有品味。最后呢，和服的其他部分，比方说腰带呀，或者是其他的小物的花费呀，也会计算其中。我是这辈子穿过一次，就是真正的和服，是在日本的京都。当时呢，是看了很多小红书上面的攻略，就说我们女生到了京都啊，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子日本女生穿和服的这个经历。然后呢，我就去找了当地比较有名的一家，我店，那其实是照相，有摄影师加上和服精益一起，那么当时好像我是配了大概是200多-300块钱加币吧，然后照片也有，和服的精益也有，那我当时就觉得是说，天哪，和服真的是像过粽子似的，为什么？因为它有太多层了，相信大家都有听说过或亲身体会过日本的这个和服着物有很多层。那我们其实到底包括一些什么呢？首先你穿的里面的，就穿在和服的里面，就是长畔襦，它相当于就是底衣。接下来呢，你还要带上金心。金心是什么？金心不是那位老师啊，金心是确保领子不易变形的那一块东西。然后呢，就有着物，就是和服的主要配件，再加上腰带，在最外层缠绕腰部的这个长布，当然它有不同的打结方法，再加上带板，带板是什么？带板是叠在腰带中，让腰带表面看来平顺的东西，还有一个带枕，就是小小的软垫用来塑造带的这个理想外形，再加上带地。也就是绑在腰带的这个漂亮的绳子稳定和服防止崩塌，再加上带场，就是小的布啊，通常是丝绸，把腰带上方的部分整理包好，还有足带，其实听起来就很简单，就是我们平常看到的它的这个二指袜子，当然还有日本的传统鞋子。你光是听起来啊，或者是看起来都能感受到，哎，每样东西都很细致，充满日本人的这种匠人精神和高超的工艺。那我们既然打扮得那么漂亮了，什么样子的场合要穿什么样子的和服呢？让我们进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Kennywan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无论是公司注册、会计年结及税务、新移民海外资产申报、家庭信托及财产转移、投资移民及枫叶卡申请，都可以安排妥当，令你安枕无忧。
1: Kennywan 是工商管理硕士、加拿大税务学会会员、荣获新尼克学院移民法文凭，经验丰富，忠实可靠。请致电905-305-8089 905-305-8089查询。
0: 温建业特许会计师可以帮到你。
2: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3: 腌尖产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4: 搣靓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鲜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5: 登记登记，一日三餐都要去登记。
6: 连腌尖产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4: 登记订座电话416-321-3318 416-321-3318。
7: 黄金机会又来了，名发展商 Church Hill 在 Georgina 尊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Church Street 和 Woodby Avenue 开幕活动。
8: 是呀，地点无敌，临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有589,900起啊，还有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7: 我的理想家园很快可以实现了，周末一起去2号 Church Street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了。
10: 啊，多吃两粒药应该没事的。
11: 谁说吃了药不能开车？我意志力好强，
12: 试一下嘛，怎么会那么容易上瘾啊？
13: 不要低估药物对我们的影响，更加不要高估自己的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的反应。请咨询你的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的药物，过分服用或滥药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4: 八点养生活，
15: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6: 欢迎回来，养生活，我是节目主持人意外冠奇。广告之前呢，我们跟大家说到了，日本的和服有好多好多这个部分组成，那既然那么多的部件啊，是不是有不同种类的和服呢？哎，确实是，而且对于女生来讲还特别多。你比方说，其中一个种类叫做正袖，正袖是什么？就是未婚女性和年轻女孩穿的和服，它这个长的袖子特别长，长到快要垮到地上的那种呢，是它的特色，大多是色彩明亮的款式，也是他们日本人所谓的成人节的时候身穿的经典和服。刚刚说的是正袖，然后接下来说流袖。流袖是已婚女性在正式场合穿的和服，它的下摆啊有图案装饰是其特色，婚礼典礼上新郎新娘的母亲亲戚有着穿黑色流袖的习俗，也有未婚女性呢用的彩色流袖。所以你要是在日本的一些节日典礼上、庆典上看到有人穿黑色的和服，你还真别见怪不怪。当然还有一种叫做访问和服，直译为访问的时候穿的和服，它就是可以不分年龄和未婚已婚穿着，从肩膀到下摆有着连续的图案是其特征，可以穿着参加像是结婚仪式啊、茶会啊等等。当然还有一种比较简单的啊，就是在夏日祭典等经常穿着的这种薄布料的和服，男性用女性用的都有。一般的男性浴衣 与女性的相比呢，它这个寓意色彩朴素的较多。还有一种就叫做小纹，小纹呢就是休闲和服的一种，大多是有许多重复的花纹。这种和服在现代的西式服装被普遍的接受，一直作为一般的日常服装所穿着。还有最后一种呢，叫做色无地啊，无论是已婚和未婚都可以穿着素色的和服。颜色除了白色和黑色之外有很多种，但低调朴素的色调较多，也有布料上印有家纹的色无地和服。家纹的数量越多，品格越高，是设计简单且高雅的和服。我在穿和服之前做过攻略，很多女生就写是说，跟大家这个温馨提示一下哈，日本和服穿着的时候勒得非常的紧，所以如果是那个阿姨这个师傅在帮你着装的时候，你一定不要深吸气，因为你如果深吸气的话你就完了，之后你会整一天都无法呼吸。当我真正的穿着和服的时候，我的天哪，我真的太理解他们说的是什么了。为什么？因为穿和服的时候，当时好像穿了有20多分钟，半个小时吧，特别多的程序，特别多的讲究。当然它还是有正确的顺序啊，比方说穿和服之前，你首先要穿衬衣和袜子，接着呢将和服背部的这个接缝对准脊椎骨中心线披上，然后将和服右半部拿到左侧将身体包裹，接着再将左半部拿到右侧。和服因为重叠的形式，所以你就感觉你自己像是粽子一般。到了下摆呢，你的下摆是需要调制到这个脚踝稍微露出的长度，和服是由长度有富余的布料做成的，因此根据身高啊还有体型进行长度调整是重点。腰部附近多余的布料折弯后呢，在其下部从前面开始绕上这个腰绳，在背部交叉再次绕到前面几号。绑好腰绳后呢，再将腰绳外面的布料整理平整，接着再将腰部缠绕伊藤地啊，这个在正面系好。顺带一提啊，最近也有这个简单的一些这个绳子可以这么系啊。当然了，以上完成了以后呢，终于到了系和服腰带的步骤了。将腰带缠绕于腹部周围后，折叠多余的布打结成喜爱的形状。打结程序非常的复杂，最近呢也有人就是说把这个事先形状制作好的腰带制作好啊，你到时候一贴上就行了，一绑上就行了。但是呢，我当时的那个师傅他是真的是很传统的，所以他是真的是由他的我们的这个和服的布一点一点一点做成这个打结的形状，那个蝴蝶结各种各样的结，非常的好看。就是一转身的话，我记得我有几张照片是专门照我的身后的这个结的，就觉得哦天哪，我觉得感觉自己就是个这个日本公主的感觉。那将和服穿好之后呢，你可以选择用这个带羊带地等装饰在腰带周围，最后是鞋子了，可以根据穿着和服的不同，有休闲或正式场合的选择，与和服搭配的传统盘发也是不容错过的一大重点。觉得穿和服太难的人，其实你也不用担心啊，其实也有很多日本人无法自己一个人穿和服，所以呢，如果你去到日本的话啊，你可以去体验一下和服出租店，因为它里面都有专业的着装师，还有化妆师、美发师都有。而且呢，我觉得根据这个经历来讲，就整一个过程啊，包括你选择什么样子的和服啊，包括刚刚说的正袖、流袖啊、浴衣等等不同的这种类型，它的价格会有所不一样，包括你盘头发盘的简单的盘的复杂的价格也会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这个经历真的是非常好，很难忘的人生的一个经历吧，可以甚至说，因为你穿上和服之后，摄影师就会带你带我了。我当时经历是到这个京都的像是不同的寺啊，不同的这个茶馆，那个怎么说，日本的茶馆，去拍照。我觉得 现在回过头再看一看照片的话，还有整一个经历回想一下，我觉得是说，真的还是很值得一去的。

0: 还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1: 哪里还有啊？
0: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呢。
1: 有没有听错呀？
0: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享有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1: 够不够大？
0: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
1: 快点给个地址啊！
0: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Hi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3: 空运越南红肉火龙果5.98一磅，
4: 陈太上海苗1.68一磅，
3: 莲藕2.38一磅，
4: 油水桂花鱼12.88一磅，
3: 新鲜黄油走地鸡12.99一只，
4: 速冻老虎虾9.99一包，
3: 三蟹墨鱼露10.88一瓶。
5: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选。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造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7: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冇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唔知点算好。搵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掂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唔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翻嚟嘅每分每毫。国粤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6478956188。
8: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The Au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4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4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The Au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元定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九指高平滑天花、10英式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薇直播。
9: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0: 八点养生活，
11: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2: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养生活，我是子君。话说在这个全民娱乐的时代，很多人都在利用互联网实现自己投身娱乐行业的梦想。比如生活在美国的71岁老人辛克利，前段时间也在网上宣布自己准备推出一档播客节目，将来会在节目中带来引人深思的对话、真实的人物、音乐等等。他还特意提到了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请来《沉默的羔羊》的女主朱迪·福斯特来到节目做客。消息一出，网友们一片哗然，因为这位叫辛克利的老人全名叫做小约翰·辛克利。1981年3月30日，他因为刺杀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而世界闻名。说起了辛克利的人生，堪称是很神奇的。他出生于富贵人家，父亲是一家石油公司的高层，富甲一方。辛克利年轻时性格内向害羞，不爱学习，只对音乐有兴趣。后来在父亲的压力下，他还是断断续续的上了几年大学，不过成绩很一般。他写过歌，也试过去好莱坞发展，同样效果不佳。这么看，辛克利最多也就是算个地主家的傻儿子家落魄歌手的人设，实在混不下去了，回家还能够继承百万家产。那么他为啥要刺杀美国总统呢？这事儿说来就更离谱了。当时辛克利沉迷于观看电影《出租车司机》（Taxi Driver）， 这部电影的艺术成分咱就不谈了，只要知道相当高就行。在这部电影中，女演员朱迪·福斯特饰演了一个12岁半的厨妓爱丽丝，辛克利就疯狂的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了她。为了能够得到福斯特的青睐，辛克利执着到了变态的程度。当时福斯特在耶鲁大学就读，辛克利就特意搬到了耶鲁大学所在地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他在大学附近的廉价宾馆租了个房间，然后开始系统性的跟踪福斯特。在大约七个月的时间里，辛克利给福斯特写了上百封情书、诗歌，还有小纸条，塞进了他宿舍的门缝里。信里的内容直白而又夸张，都是类似哎，朱迪晚安，爱你60000亿次这样的傻话。除了写信之外，他还好几次直接把电话打进了福斯特的宿舍告白。对于辛克利的深情款款，福斯特感觉是又害怕又恶心。他每次都在电话里痛斥辛克利，说他不想认识他，也不想和他交谈。福斯特甚至几次把电话交给室友，让室友痛斥甚至嘲笑辛克利，但是辛克利对此却甘之如饴，还把福斯特为数不多的话都录了下来，反复收听欣赏。后来辛克利想通了，不是福斯特的问题，而是自己还没有资格被他看到。他再次想起了福斯特出演的电影《出租车司机》，电影里的男主也是一个孤独的人，他试图刺杀总统失败了，却拯救了电影里的厨妓爱丽丝。是的，这个爱丽丝就是由福斯特扮演的。而电影结束，最终呢，这位男主是获得了全社会的肯定与接纳的。辛克利就想到，如果说自己也去刺杀总统，是不是同样也能够得到福斯特的关注呢？于是为了打动福斯特，辛克利决定模仿电影中的行为刺杀当时的里根总统。1981年3月30日，里根总统在华盛顿希尔顿酒店发表演讲后离开时，辛克利混在人群当中，冲着里根连开6枪，最终打伤了里根。白宫新闻秘书詹姆斯·布雷迪也在袭击中头部受重伤，留下永久性残疾。辛克利刺杀未果，被当场逮捕。这下别说福斯特了，全世界都在那一瞬间开始记住了他的名字。后来在庭审期间，辛克利的石油高管父亲发力，他高薪聘请了豪华的律师团队，最终证明了一件事儿：辛克利有精神疾病，所以他不必承担刺杀总统的刑事责任。辛克利有病应该属于公认的，毕竟为了得到女人的关注而去模仿电影情节刺杀总统，这事儿放在精神正常的人身上还真的干不出来。除了律师团队努力之外，辛克利自己也很给力。警方在后续调查中发现，在刺杀总统当天，他在酒店房间里写了一封准备寄给福斯特的信，内容大概是说，如果能够赢得福斯特的芳心，他就不必去刺杀里根了。而之所以现在就要行动，还是因为自己等不及了，他需要用这种历史性的举动来让福斯特理解自己的爱，并希望以此来改变福斯特对他的看法。信的结尾写道：永远爱你的小约翰·辛克利。这封信恰恰就成为了证明辛克利动机和他有精神疾病的关键证据。在后续的审判中，辛克利也多次公开表示，这次刺杀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爱的奉献。收到这个消息后，记者们蜂拥而至耶鲁大学，希望对朱迪·福斯特进行采访。福斯特只是表示，他对辛克利的行为毫不知情，但他对这个人感到震惊和恐惧。他说，这件事儿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心理阴影，未来只要身边有人提到辛克利的名字，他就会立刻转身走开。总而言之，这场差点改变了整个美国甚至整个世界历史的总统刺杀案，究其根本只是因为一个神经病对于女演员过度的痴迷， 这理由着实是有些狗血到让人难以置信。这次事件最终也影响到了美国关于精神错乱辩护的法律，以及公众对名人跟踪与精神健康问题的认知。当然，这些都是后话。我们说回这个案子，最终通过高薪聘请的律师团的努力和那封离谱的信，辛克利居然真的被无罪释放。不过虽然他免去了牢狱之灾，但是一出法庭就又被送进了精神病医院进行治疗，而这一治就是35年。时间一晃，2016年9月10日，联邦法官批准辛克利从精神病院出院，允许他获得有限的自由，条件是辛克利必须和90岁的母亲住在一起，而且不得拥有枪支，不得与媒体接触，不得讨论案件，不得在网上发布自己的任何作品，电脑浏览器的历史记录也被监护者定期查看。虽然限制很多，但是换来自由肯定是不亏的。出院之后，辛克利过着看起来有些安静的生活，他做园艺，在教堂当志愿者，后来还在古董商店里打过工。他积极接受治疗，并且逐渐被允许了更多的自由。2021年母亲去世之后，辛克利租了一间公寓，开始了独居生活。他养了一只猫咪，还开始重新操起音乐事业。他弹吉他，他写歌，在 YouTube 上发原创歌曲和翻唱。您别说，还真让他积累了数万名的订阅者。2022年，法院多次评估他无暴力行为，无精神症状、复发症状，对武器无兴趣，最终解除了所有对他的限制和监管。从那之后，辛克利真正意义上的重获自由。如今的他住在威廉斯堡地区，过着相对低调的生活。他自称音乐家和艺术家，发表过近60首歌，包括一张专辑。他还想过举办现场演出，但是因为公众的反对和安全顾虑，最终也没有一个场馆愿意承办活动。去年年底，辛克利出版了回忆录《Who I Really Am》，他在里面讲述了自己从童年到现在的完整人生故事，强调自己已经完全不同于1981年的那个人。他还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自己对1981年的行为深感后悔，现在的他反对一切政治暴力。他说暴力不是解决问题，按他自己的说法，他只是个好邻居，不惹事儿，靠音乐，靠卖自己画的猫猫画和父亲留下来的积蓄维持生活。直到最近，他突然就宣布要举办一档播客节目。他说现在网上的播客节目充满了客套话和官话，实在没什么意思，他希望能够邀请一些音乐方面的嘉宾来聊一聊更加深刻的话题。至于大家最关注的朱迪·福斯特，辛克利表示他当然想邀请他，但是现在还没有联系他的计划。如果福斯特想当嘉宾，他得主动开口找他。辛克利保证在播客里不会发生任何奇怪的事儿，他只是想和福斯特进行一次正常的对话，告诉他过去发生的所有糟糕的事，以及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他说他明白福斯特真正上节目的可能性很小，但是自己仍然祝他好运。可想而知，在辛克利发言之后，福斯特人家依旧没有做出任何的回应，毕竟没有人敢赌这其中的风险。

0: 生活
1: 八点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2: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话说啊，9月17号，荷兰航空公司 KL735 航班从阿姆斯特丹史基普机场起飞，目的地库拉索，飞机上载着322人。起飞后的几个小时里，一切都很顺利，飞机上都有人睡着了。直到突然一声巨响，根据一位女乘客对媒体的描述，飞机里传来爆炸声，巨响之后就是火光，很大的火苗从座椅上方窜出来。乘务人员很勇敢，赶快冲过来把火扑灭，机长决定立即掉头回阿姆斯特丹。爆炸声来自一个充电宝，而将这个充电宝带上飞机的人恰恰就是这家航空公司的前老板卡米尔·厄林斯。卡米尔坐在商务舱，把充电宝带上飞机，还在飞机上给充电宝充电，人睡着了，然后就被炸醒了。一位坐在卡米尔旁边的乘客都吓坏了，而且遇到这种事儿真的让人非常无语。这位乘客说，航空公司对普通乘客那么多的要求，但是犯错的竟然是和航自己的前 CEO， 真的是太蠢了，不仅不遵守规则，还闹出那么大的洋相，关键还有危险。也有乘客表示，普通人出这种岔子或许还有一定解释的余地，可是卡米尔是以前负责执行这些内部规定的人，这就很奇怪了。其实啊，充电宝是可以带上飞机的，最多带2个，而且不超过100瓦。不过必须要放在随身行李里，全程在自己视线范围之内，不能放进头顶行李架，飞行途中也不能够使用，不能充电。因为众所周知，锂电池一旦热失控，火是从电池内部烧起来的，很难扑灭。而飞机又是一个密闭的空间，没地方跑，没地方逃，所以航空业的共识是，充电宝这东西宁可在眼皮子底下冒烟，也别在行李架里冒烟。当晚8点40分左右，飞机安全落回史基普机场，和航确认了所有的细节，他们承认有人在飞机上用充电宝导致起火，飞机返航，而且还有人受到了轻伤。但是至于到底是谁造成的这些事情，荷兰航空闭口不提。这么保密好像更实锤了，反向证明啊。荷航的说法是，他们仍在调查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那块充电宝当时是否确定在充电。322名乘客全部被安排住进了酒店，第二天早上换了一架飞机重新飞库拉索。而且在这件事上，和航的态度非常大度，他们的发言人就表示，我们在每趟航班开始时都会广播不允许使用充电宝，但出了这档子事儿，我们也不会罚款，就是广播说过了没听是你个人的事儿。至于米尔本倒也没有什么动静，他出事儿前一天刚过完他53岁的生日。他不仅仅是和航的前 CEO， 早年间还是荷兰基民盟的明星政治人物，当过国会议员，当过欧洲议会议员。2007年到2010年间，他是荷兰的交通与水利大臣，航空业就归他管。2013年7月他出任和航总裁兼 CEO， 2014年10月离任之后进入了荷兰奥委会。后来据荷兰媒体报道，因为前女友报案指控他有暴力行为，他被迫辞职。现在因为一个充电宝，嘿，他彻底出名了，而这也已经是和航一年多以来第二次因为充电宝返航。去年的8月，一架飞圣保罗的和航航班，头顶行李架里的充电宝起火，机舱里全都是烟，飞机被迫返回阿姆斯特丹。和航当时说，这是他们第一次因为充电宝起火中断航空。咱们总是说要遵守规则，有些规则约束的是秩序，是道德，但涉及航空安全的规则 一次侥幸，承担后果的可真不一定只有自己。再光鲜的履历，再过硬的经历，也改变不了锂电池热失控的物理规律。充电宝不会因为你担任过什么职位高看你一眼，然后默默说
0: 那这次我在飞机上乖一点儿。
2: 如果说最终调查证实卡米尔当时确实违反规定给充电宝充电，那么这件事儿最让人不舒服的地方就是，这不是一个前航司 CEO 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而是他把自己的一次侥幸变成了整架飞机322个人共同承担的风险。航空安全从来不是我愿不愿意冒这个险，因为当舱门关上的那一刻，我们做的某些决定赌上的就已经不只是自己的安全。再来讲一则和飞机飞行相关的新闻，不过和飞行安全并无相关，而是着装的要求。不久之前，一位澳航乘客因穿着阿格拖鞋而被拒绝进入旅客休息室，他对此感到非常愤怒。视频中就显示，他被墨尔本机场的澳航贵宾休息室拒之门外，工作人员对他的鞋子提出了异议。这位经常乘坐飞机的女士表示，上个月她穿着同一双鞋去过5个不同航司的贵宾休息室，包括伦敦、奥克兰和阿德莱德的休息室，期间从未遇到任何问题。这位女士补充说，澳航的休息室里没有明显的标志禁止穿拖鞋，只有一张简短的纸条写着睡衣不被允许。他认为阿格雪地靴是人们通常在户外穿着的鞋子，并不属于睡衣。你穿着它们在外面，鞋底是外穿的，而且这里是机场，谁会在意我们穿什么？这位女士表示，一名工作人员在一对客人中径直走向了她，因为她的穿着与其他穿着商务正装的客人不同。我花很多钱买机票，就是为了达到可以使用贵宾休息室的会员等级，别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小事就拒绝我。澳航方面建议，计划使用其贵宾休息室的旅客最好穿着商务休闲服装，休息室明确禁止橡胶人字拖、赤脚、从头到脚的运动服、沙滩装、沙滩裤、印有冒犯性图案或标语的服装，以及暴露不洁或破损的服装。此外还规定睡衣包括阿格雪地靴和拖鞋也是不被允许的。所以如果以后我们有机会去澳航，进他们贵宾厅的时候，千万记得着装要求啊，记得不要穿阿格拖鞋。不得不说啊，这很可能是阿格风评受损最严重的一次。好了，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子君和您空中再见，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2: 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足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足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足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足记明炉烧味，破粒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3: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的悠闲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和临近学校，现在是你的黄金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 Leora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的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Leor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这个周末来二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选一间啦。张志文、高紫薇现场直播。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5: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

0: 我是主持人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大家好，今天是24号哈，9月24号星期四，欢迎大家来到今天呢早晚9点空中相伴的财富生活节目。我们平常呢就是经常会看到很多的好人好事出现在我们的社区，出现在街道上，出现在这个公交系统上面哈。但是其实也有一些的公交系统上面的各种的视频传出来，要不就是在吵架啊，在打架啊，动手动脚，然后还有一些就是不雅的行为啊等等哈。这个今天节目一开始哈，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就咱们如果去新加坡呢要特别留意在新加坡呢就是有些的不文明的这个行为哈，严重的这个对新加坡的这个规矩来讲是违规行为的，最高呢可能会被罚款5000新加坡元。现在我们经常看到有些的视频呢，就是你在公交上要不就是有些不太文明礼貌的行为，打架斗殴这些都有经常的发生啊。当然还有好人好事的这个出现，然后还有就是现在我看手机的时候大声的这个公放音频啊等等哈，就是这些的将脚啊放在座位上这种很多很多。但是如果去新加坡呢得收敛一下，新加坡的这个巴士的乘客现在如果将脚放在座位上或大声的外放音频，以及在车上饮食或乱扔垃圾呢，会面临最高500新元的这个罚款。对于更严重的违法的行为，例如在巴士总站内对其他的通勤者造成阻碍或危险，就也就是说就是在那儿打架斗殴，反正有些冲突比较严重的冲突的情况下，或者说弄脏公共巴士、巴士转换站或终点站的任何部分，都将处以最高5000新元的罚款。然后新加坡的这个陆路交通管理局在新闻稿里面说，这个将为所有人营造一个更安全、更体贴、更愉快的公共交通的环境。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国内的不少的这个朋友哈，我们看到蛮多的视频在国内公交上做一些的不算是太有礼貌的行为啊，有时候最多被人拍个视频呢就拍下来，然后可能也许就大家在网络上的这个讨伐一番。但是他没有列入，如果说没有列入一个真正的规定的话呢，就是这些人他下一次也不会有教训啊。但是我们一直都知道新加坡各种的这个国家定的一些文明的规定呢是很严苛的。这次呢就是为了要营造一个更安全、更体贴、更愉快的公共交通环境呢，在本周一呢，新加坡的这个巴士和新加坡的地铁就宣布了这样的一些的规定。其实新加坡呢早就有针对这个地铁乘客在车厢内饮食的罚则，但在巴士上面相关的规定通常呢只是巴士公司的政策，由司机来执行司机那天觉得一个小孩在巴士上吃东西呢可能也不算违规吧哈，也就算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如果说呢司机那天特别的严苛司机来执行的话呢，那你就要求这个违规的乘客下车。但是如今啊，就是这不是司机说了算的，这个是规则规定的说了算。这些扰乱秩序的行为被正式的列为法律罪行，违者可被现场罚款。现在根据新加坡陆路交通管理局它的这个 LTA 的规定呢，或授权的巴士的职员，例如查票员或巴士转乘站的工作人员，可向涉嫌违规的乘客发出正式罚款的通知。那在新加坡所称他们有个叫巴士司机所谓的车长captains 他们不会或授予同样的权利，让他们是工作重点放在安全驾驶上。但是呢授权的巴士的跟车职员、查票员和巴士转乘站的工作人员到站之后呢，司机可以把车停下来，到站之后这些获授权的人就立刻呢可以有正式的罚款的一张单，开这个告票的这种人啊，像我们抄牌的这些抄牌官一样的哈。如果说这个乘客拒绝合作，我就不接受这个罚款我就还继续吃东西哈， 可能就会被要求驾车，在严重的情况下呢，可能需要警方的这个介入。新加坡并非唯一试图提升公共交通乘车环境的地方，随着交通网络不断的这个扩张哈，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加强打击不当的行为。像波兰有一个城市呢，今年早些时候呢，做出过类似的规定，就是乘客若使用手机或其他的电子设备扰乱车厢的安宁啊，会被处以呢$50多的这个罚款。还有这个，在英国现行法律也禁止火车站和车站内的反社会行为，包括未经许可使用会发出声响的设备而对他人造成滋扰。现在就蛮多的这个城市和国家都会对大家的这种呢外放你的这个音频啊，就特别扰民的那个声音哈。有些人觉得我有这个自由，哎，这是我的手机哈，我的耳机，我想干嘛就干嘛。但是不是，现在陆陆续续好多国家和城市呢，交通当局都越来越积极的这个介入，以保障乘客的这个权益哈。像新加坡的这个陆路交通管理局就说呢，公共交通是共享的空间，每位乘客都有责任共同维护一个文明愉快的乘车环境。希望以后呢，我们其实看到网上各种的在公交车站地铁内的这些打架的视频越来越少，然后取而代之的是呢，大家都还是比较遵守呢在这个场景下的一个公共空间的文明的这个规定吧。有时候真的有些事情也没必要扯到真的是罚款哈，或者说有些事情没必要真的把它给弄大，但是人有时候在那个气头上就那一口气呢，我就咽不下去，我非得要干仗哈，挺多这样的视频。好的，听众朋友，一会儿回来之后呢，跟大家分享啊，在国内不是刚刚有一个世界型的这些各种的技能的一个大赛嘛哈。你要是喜欢吃面包呢，你可能很多人在家里面自己做面包哈，烘焙哈，这是很多人觉得减压的一种的兴趣和爱好。但是现在烘焙师和咖啡师一样呢，其实都蛮紧缺的，他们的这个含金量哈，职业的含金量呢已经是非常高了。那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今天的这个财富见闻还会分享到，在韩国现在芯片类的票越涨越高哈。就是韩国这个总统啊，他们有没有骗荣耀的这样的一个背负的责任在身上呢？希望说我把芯片的这一个行业做得越来越全球第一的时候，我的这个总统的支持率哈，我的选票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呢？一会儿我们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马上要到这个中秋，一会儿我们也讲讲呢这个中秋月饼的中秋月饼的一些新闻吧哈。今天的文化智库栏目也是今天早上才看到了新闻，就是游本昌老先生啊，因为我也见过他，是让我非常敬佩的一位的老演员啊，就是倾谷一生，亚瑟哈，耶稣走好，因为在繁花里面也看到他演的非常精彩的这个耶稣，一会儿在文化智库栏目和你分享。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我昨天讲过，这个游戏行业里面的游戏的岗位，有些也不会被 AI 所代替哈。尽管现在这个 AI 可以帮你产出很多呢高质量的内容。那今天我们来看看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哈。这个烘焙啊，其实呢它就是揉面啊、塑形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哈。你以为很简单，因为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自己喜欢的一个兴趣爱好，我做做烘焙，对不对哈。 OK 这个近十年来呢，有一位的中国这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选手侯金晨啊，十年呢每天都是在和揉面塑形打交道。他12岁就开始接触烘焙了，已经参加过多次全国性的技能赛事。然后2023年他在第二届全国技能大赛烘焙项目里面获得铜牌，2025年再获第三届全国技能大赛这个项目的金牌，也就是说他是国内的烘焙冠军啊，这次终于入选啊，在上海的48届世界技能大赛和国际的选手呢进行同场竞技了。其实这个烘焙现在完全不简单，不是说你在家里面揉揉面那么简单的。像这位的中国金牌选手哈， 他现在这个在比赛前都要反复的练习挤糖霜啊，烘焙装饰，还要用 3D 打印模具来辅助艺术面包。之所以要如此打磨，是因为烘焙技能有它的复杂性，不是我们在家里面烤烤面包那么简单啊。这个面粉、水、酵母看起来都是简单的原料，但是温度、湿度、面粉类型甚至操作时间的变化都可能影响最终结果。所以你看，同一条街上可能有十个烘焙的，可能就有那几家生意特别好。那为什么呢？它就是这个里面的这些烘焙师在温度、湿度、面粉都反复打磨的特别精细的情况下呢，他们就是做出了对大家消费者胃口的烘焙的这个产品。所以说烘焙啊，这些它不是简单的重复的揉面的这个动作，它可能还要根据环境和实际需求，然后可能还要调试呢这个顾客的口味。所以这也是烘焙师，一个好的烘焙师难求的一个普遍的现象，也正在成为烘焙西点行业对人才的普遍的这个要求啊。所以行行出状元，那这个行啊，每个行里面很有一些的这个门道啊。目前在烘焙的西点行业，连锁品牌更看重就是它这些 SOP 执行力和标准化的意识，精品独立店则更看重创意和出品的审美。就是一个好的烘焙师，他不只是和面揉面那么简单，他要有这个 SOP 的执行力，要有标准化的意识，要有创意和出品的这个审美。就是我觉得这个完完全全哈，可以说对这个普通的烘焙师来讲是很大的一个挑战。而且现在国内的西点师呢，是这个平均的月薪还是很不错的，是整体的 1.4 倍。然后这种的烘焙行业的比较好的烘焙师呢，都是非常难求的。现在可能在整个中国的这个整个市场里面哈，烘焙师他还负责研发哈，就是各种，就大家的口味会有时候会太重复的时候，大家口味会追求新嘛，所以你要深入的理解面粉、糖、乳制品、黄油等原料的理化特性和相互作用。可能我觉得学化学的会把这个工作的岗位，如果说再加上手工艺哈，能够互相的把它的这个最好的发挥出来。真的有一个在加拿大的美食大 V 高姐啊，是不是说他就是学化学的嘛，他就是自己完全理解啊这个各种的配方里面的这个理化特性以及呢相互的作用。所以烘焙师不只是只要有手艺，而他还要有这些各种背后的不是闭门造车的研发人员的优秀的这个特质。所以对如今的烘焙行业来说，是一名烘焙师的职业的起点，但能否解决规模化生产中的问题，也决定了这份职业未来的这个更多的潜力啊。好的，那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1: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0: 那快点和我去啦，
1: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2: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荐 Ke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3: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4: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9月23号呢，亚洲开发银行把韩国2026年的经济增长预期从2.6%上调到3.2%。那么 AI 热潮带来的出口和企业的盈利是上调的重要的依据。那9月的前20天呢，韩国的出口额已经达到714亿美元，同比增长了78%。这当中呢，有个特别明显的，就是半导体产品出口额几乎就是占到一半了。所以芯片呢，正在毫无争议地改善韩国的经济前景。那从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到韩国的总统，其实这个芯片呢，都有一种的芯片荣耀的这样一种 concept。AI 让这个存储芯片走到了技术竞争的中心，这个高带宽的存储器 HBM 向 AI 处理器高速的输送数据，然后计算能力越强，对存储带宽的要求也比较高，韩国企业有多年的技术积累，以前不觉得，现在是正在转化为前所未有的收入，从这个市民到总统都是，像 SK 海力士对吧，他的这个很多的钱已经，我都不需要再说它有多少钱，对不对？这一轮的增长里面获益最大的就是 SK 海力士以及他的这些员工。现在工会也在不断的向资方呢提要求，因为看到资方赚的钱越来越多嘛，希望我们也越来越多的能分到这些的其中的一小部分的盈利哈。黄仁勋对韩国的重视也落实到具体的合作的这个计划，去了韩国几次之后呢，和韩国政府和三星 SK 现代汽车等等企业合作部署超过呢这些26万枚的 GPU。对韩国由此获得的，它不只是更多订单，它既向全球 AI 建设供应关键的部件，也试图把算力呢留在国内，用于本土企业和制造业。这现在存储芯片呢，也对韩国人来讲呢，承载起一种关于国运的想象。最近你要是遇到韩国人，你就跟他们聊这个我有 SK 海力士的股票啊等等，韩国人就会心一笑哈。本来其实韩国人有时候跟他们工作呢，还挺多的这个可以吐槽的地方，但是为了拉近距离呢，有时候聊聊芯片就把这个两个人的这种紧张的氛围的稍微的舒缓一下哈。就这个国运，韩国的国运就寄托在这个芯片上，在这个国内市场有限的国家，产业能力赋予了它超出经济体量的国际分量。然后现任的总统李在明呢，他也丝毫不令人意外的对这轮繁荣的期待，在他的日程表上也 能够看出来它背后背着负的这个芯片荣耀呢也是非常大的这一个激情哈。那朝鲜日报8月27号有一篇的统计的数据的报道说，现在李在明呢今年以来在公开以及非公开场合呢会见三星电子会长李在镕13次， SK 集团的崔泰源8次。哦，说起崔泰源呢，他这个八卦也是哈，因为崔泰源跟他这个总统女儿前妻离婚的案子是天价的一个离婚的这个 settlement， 对吧？然后同时崔泰源他不是有一个好十几年的从这个婚外恋开始转正的这个女友，然后现在已经都有孩子了，对吧？就是很多他的八卦，就是韩国你去看韩国的八卦，崔泰源请示非常非常多的细节哈。那当然这个咱们节目不是讲他的婚外情，这只是说呢，你看总统见了李在镕13次，崔泰源8次，现代汽车集团会长郑义轩7次，还和这个崔泰源经常共进晚餐。所以现在有韩国的媒体呢批评李在明这个现任总统啊和企业的接触以和韩国的这些国运呢是密切相关，沟通呢带上了催促投资的意味，就是希望密切的自己在任的时候把这些企业弄起来，对吧？对企业表现出的热情呢，实际上韩国的媒体说你会给企业带来压力啊，因为企业的扩张取决于未来数年的需求，这个有点像拔苗助长的感觉。不过李在明总统也因为承受着眼前的政治压力，必然急切的希望韩国目前在世界半导体工业体系中的重要地位能够直接且快速的转化为自己的政治资源。就韩国目前有没有哪一任的这个总统啊，在这个卸任之后没有遭到过各种的诉讼啊，或者是各种的政治的资源的清算呢哈。反正现在这个韩国的整个国民的系统从普通老百姓到总统都是在芯片荣耀的路上呢走得特别的快，表现出极大的这个热情啊。然后这个七月份出任总理的韩城啊，他早年就是计算机的杂志的记者，现在总统就是把他安排在这个出任总理的岗位上，政府的相关的岗位上都要有这个电脑啊芯片的这个背景等等哈。在总统安排这个新任的计算机杂志记者的总理的时候呢，着重介绍了他的企业经验和推动 AI 转型的这个能力等等。然后呢这个在韩国芯片的企业也会考虑把更多的生产的环节放到美国。路透社也报道这个 SK 海力士正在和英特尔初步的接触，讨论在美国制造存储芯片的问题啊，还有等等的很多呢韩国的这些从民间到政府啊这种极高的这个关注度。说现在李在明呢对其他的非芯片行业的企业家都不理不睬，他每天特别特别关注的就是想要呢和这些芯片企业的人呢企业家们进行更多的密切的这个接触哈。所以韩国芯片产业带来的荣耀和稳固的政治资产之间有多长的这个距离，能不能变现呢，我们还要拭目以待。好，听众朋友，我们稍微听一首歌曲，稍后见。

0: 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
1: 好，听众朋友，这马上就是月饼节了，但你家月饼吃完了没有呢？好，现在这个高糖高油高价的月饼正在被市场抛弃啊，稍微再等一下，明天下午月饼可能就开始减价了。这个不管是高油高糖高价，明天下午都 hold 不住了。我跟你说真的，这个月饼的市场是非常 sensitive 的，非常的这个时间的一个这个 timing 是很重要很重要的哈。现在就是国内平价类的月饼呢大受青睐，这个 Sam's Club 的平价低糖宠物月饼却卖干货了。然后像比如说呢，这个9月24号记者呢去查询 Sam 的 APP 上面啊，产品的价格从 35.9 到329元不等。12款月饼显示补货中，12款呢就是一些比较便宜的月饼啊，正在补货中，因为走得比较快哈。Sam Club 上架的是这个低糖杂粮的月饼啊，就是以前的那种哈，几黄啊、双黄、四黄、六黄、五黄、八黄的，这些就没有真的现在这种呢低糖的杂粮月饼呢卖得好。这个是 Sam's Club 的这个月饼啊，现在这个除了 Sam 之外呢，盒马也上架了低糖宠物类的月饼啊，然后这些在消费者更加追求健康的需求下呢，月饼市场迎来了新的趋势，就真的高油高糖高价的月饼正在被市场抛弃，然后低糖低 GI 杂粮类的月饼则大受青睐。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低糖低脂低 GI 月饼等健康月饼销量增速接近六倍，低糖月饼的搜索量的同比也暴涨了320%啊。就现在呢，这个消费者下单前会翻看配料表，优先挑选低糖零添加药食同源类的产品。有分析认为呢，面对健康化的浪潮，月饼企业不能只停留在低糖营销口号上，需要从研发、供应链、产品形态、信息披露多维度系统调整。此外还可以联动营养科普，推出适配控糖人群中老年群体的细分款，把健康卖点从这个流量关键词转化为可验证可持续的产品的这个竞争力哈。然后这个月饼呢也没那么包装呢，那些包装都溢价，就是平价的月饼礼盒也成为这个主流啊。所以现在国内我不知道是消费降级还是人们消费者啊终于呢清醒，就是很多的一些额外的加持，它都是对我们来讲，老百姓来讲就给多了钱，所以消费端月饼正在去金融化，回归食品的这个属性啊。食品是什么样的？就是简简单单、普普通通啊，对吧？消费者购买月饼就是不是以前的那种呢，要送礼的了。从中秋期间的礼赠食品，像家庭分享、休闲消费等更多的生活场景呢延伸。还有现在的确大家不太爱吃这些，月饼生产企业也从节日场景走向日常生活场景，开发一些小规格低负担的月饼式的点心，弱化节日限定标签，就是12个月我想吃了，每个月的这个15的时候我都可以去买个，拓展这个下午茶、早餐伴食、户外零食等等场景，逐步把节令的食品转化为常态化的休闲食品。其实也就是说中国的传统文化逐渐逐渐在消费市场里面想把这个节日的这个月饼的特殊的节日气氛给弱化掉呗。好，听众朋友，以上是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财经、消费、经济、民生各类的信息。好，我们来听首歌曲，一会儿我们在文化之国栏目我们再会。

0: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1: 要把握机会。
2: Treasure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正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0: 是呀 ，Le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万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万定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石英石桌面等。
0: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二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3: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4: 还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5: 哪里还有啊？
4: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的。
5: 有没有听错呀？
4: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1星期，享有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5: 够不够大？
4: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
5: 快点给个地址啊！
4: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6: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T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7: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8: 今天早上哈，就是看到这条的消息，还是颇多的唏嘘哈。游本昌老先生，他已经离开了我们。其实很多年轻的观众呢，因为《繁花》第一次认识他，随后发现呢，这位老人是自己祖父母一代人，或者是父母一代人记忆中的济公，对不对？对的，很多人真的年轻人，就好像之前我也看到有人说，孙燕姿她以前很红吗？就是，因为这个时代每个年龄段都有自己喜欢的偶像，所以我认为说呢，当我们下一次在评论一些别人的偶像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可能稍微的对尊重一下别人的这个偶像，或者说别人喜欢的演员吧，不一定是偶像。我觉得有时候你喜欢一个演员，你不代表说你就是你崇拜他的，你不需要崇拜任何人，但是你可能会喜欢很多的这些的演员。那对于许多的观众来讲，游本昌他并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他曾经以两个身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也就是上个世纪80年代电视屏幕上，总是穿着破僧鞋、摇着破扇子在人群中疯疯癫癫的济公，然后在电视剧《繁花》里，他是坐在黄河路的饭店里，语气平静、眼光深沉的亚索。那这个在今天去世的时候呢，享年93岁哈，也算是真的这个年龄哈，我们可以说会见证到越来越多这些熟悉的人他们的离开。我就这个月我在节目里面分享的，他都是第三位了。济公和亚索这两个角色呢，相隔近40年，也几乎横跨了中国电视文化的重要变迁史。济公出现在电视开始进入千家万户的年代，而亚索就是诞生于流媒体、社交媒体和短视频重新塑造观看方式的时代。所以游本昌老先生在晚年经历了一次颇为特殊的再发现，就是真的是很多年轻的再发现了他。原来这个父辈啊，祖父辈一代人记忆中的这个济公啊，这个角色哈，繁花的这个角色，就是有一场戏让不少观众至今印象深刻，就是阿宝穿上西装，然后提酒挑眉，尽是潇洒，野叔亚索呢就远望他，就是很怅然的感觉，眼中热泪涌上，低头闭目，片刻后重新抬眼，仿佛在那一瞬间看见了自己走过的人生。一段几秒没有台词的表演，让这个角色呢是立住了。 那回顾他这的一生啊，1933年出生于江苏泰州的他，在抗日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年，随家人搬到上海。在那里动荡的战乱和拥动的思潮，让他早早的感知到世道沉浮，身上啊，就那个时候落下了这个亚苏的这个影子啊。其实接到这个《繁花》剧本之前呢，他也并不知道这个角色耶稣会是一个怎样的这个重要的角色。当时剧组一般来讲他们有时候就是给演员，不会有完整的剧本，而原著小说里面也没有这个人物。但是游本昌看了台词，觉察到这是一个带有教父气质的人物，于是呢产生了兴趣试镜的时候他被要求演一段两页台词的戏，并且将这段的表演录成视频发给导演王家卫。但是游本昌却坚持要现场表演，即使片方呢没办法负担差旅费，他也要自费前往。因为在他看来，即兴表演是进入人物的一条重要的路径，你只有面对具体的人、具体的环境，演员才可能真正找到角色的状态。然而就是繁花的导演王家卫，他也是抛弃传统影视剧的多机位的拍摄，和采用单机位拍摄，同一场戏需要根据机位变化反复表演，每一次都必须尽可能保持人物状态和表演节奏一致。这种拍摄方式真的是可以说对游本昌来讲呢不是特别的适应。为了不耽搁剧组的进度呢，他利用收工后的时间回到酒店自己练习几十遍甚至上百遍，形成了肌肉记忆。你看老一辈的这些演员们，他们在角色上倾注了多大的心血就《繁花》又拍摄持续了3年，从87岁来到了90岁。他感恩剧组因为他高龄处处照顾，但是他从来呢没有因为这份的优待而有一些的这个就是有那么一些的这个脾气没有。剧组里的其他的演员回忆说呢，游本昌每天工作将近10个小时，即使没有自己的镜头也留下来给其他演员搭戏。然后胡歌也曾经说过游老再累也不愿回到剧组准备的房车中休息，只是搬一个小木箱坐在现场。他说，我只有在拍摄现场不离开，这个气场才不会散，我坐在这里休息不只是让身体的气回来，还要保持我这个表演的状态，气场不散。所以我在多伦多看过他现场一次这个演红衣法师的那一场的那个话剧嘛，我印象还很深刻，因为我坐的比较前排当时就是他那一种的气场剧场里的那个感觉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就是这份对状态的执着呢，贯穿了游本昌整个演员生涯。早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就说我要热爱自己心中的艺术，为他可以付出生命，但是绝不可以爱艺术中的我。就是他不会自恋，他爱的是这个心目中的艺术，为他付出生命。但是现在你看有很多的这个演员，就你总觉得他哪里不到位表演的不到位，而没有这一种的老一辈的在演艺生涯里面他们的心血，就发自内心的，那就是可能那些演员会贪恋自己艺术中的他们，或者说呢艺术中的他们成名之后所带来的各种的名气。但是游本昌老先生呢，他不是这样的。那如果只看繁花中的他呢，你很容易忽略他此前漫长的演员生涯。他5-6年进入中国国家话剧院后呢，很长一段时间都在出演小的角色。他曾经自嘲自身条件不好，既不帅也不怪，只能演一些的龙套的角色。但是对表演的喜欢呢，他从不轻贱自己手上的任何一个机会。在苏联剧目《大雷雨》，他出演一个无名无姓没有台词的农奴，然后为了这个角色翻阅19本书，研究这些农奴的服装饮食习惯以及人物可能具有的心理状态。好，这是他在中央试验话剧院的时候，就是他所做的这个角色的揣摩。然后你就会看到这句话并不是只对表演技巧的概括也解释了他后来为什么能够塑造出济公这样的经典人物。一个演员如果长期认真对待那些没有名字没有台词的小角色，他所积累的其实不仅仅是表演经验，还有观察人物、理解人物以及建立人物的这个能力吧。 其实这个济公啊，也是游本昌跑了79个龙套之后迎来的第一个主角。为了演好这个人物呢，他几乎把此前积累的全部表演经验都投入其中。在拍摄过程里面，还要需要承受真实的身体痛苦和并不舒服的拍摄条件，所以让他济公这个成为了经典，而不是靠简单的疯癫幽默或者滑稽，而是游本昌赋予了这个人物一种复杂的精神气质。这个看似不修边幅、行为乖张的和尚，实际上始终在关注世间的不平与人的困境。那游本昌没有把他演成一个单纯负责制造笑料的喜剧人物，而是试图让人物身上同时呢存在悲悯、智慧、顽皮和悲凉，就那个经典的半哭半笑的表情，也因此呢有了一个更复杂的这个意味。那我们多伦多的观众就是在09年的时候，他76岁看中了关于李叔同的这个话剧的剧本，买下版权啊。李叔同呢出身名门，诗词歌赋皆有所成，最终呢放下世俗的生活，出家成为弘一法师。我就是看了这个弘一法师的这个话剧哈。游本昌在这个人物上看到了与济公相似的地方，他们都曾身处世俗生活，却最终选择离开原有的人生轨道，寻找另一种精神上的答案。然后这个为了排演话剧弘一法师，他卖掉自己在北京的房子，然后就是长达8年的这个演出，共完成了130场的义演，在83岁的时候在舞台上摔倒就当时的83岁，他为了舞台还在上面摔倒，对吧？你说这些经历很难归结为敬业两个字，就是表演对他来讲不仅仅是职业的身份，也不是获得名气一种方式，而是他理解世界、理解他人，也理解自己的这个方法。然后后来其实他就开始从事艺术教育的相关的公益工作，然后他的女儿就帮他在打理这些所有的艺术的这个教育，然后这个今天啊清晨的时候看到了这个消息，就是颇多的感慨。我们当然可以把这样的经历理解为坚持终于获得回报，但是又似乎呢过于简单。游本昌的一生并没有按照一个清晰的成功剧本展开，绝大多数的时候他并不是时代的中心，他也没有持续拥有最好的资源，他只是一个演员，在等待角色，也在准备角色。所以你准备好了吗？当有一个资源到你的身边的时候，你能抓住吗？你这一半辈子你是在等待角色，你是也在准备角色吗？好，听众朋友，这是我今天和你的分享。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书广播温度。
1: 准备好迎接全新篇章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将于9月26日正式发售。由著名发展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锦市 Kennedy Row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镇屋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 unionvillage.com 注册登记。
2: 开了学，那辆车啊都不知道能撑多久啊！
3: 想要可靠，最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马上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哦。
3: 利率还低至零，前90天还不用先付钱呢。
2: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3: 真的是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2: 那么划算，千万别错过！今天就要去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荐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5: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6: 音乐家李兰。
7: 星期四的晚上，你们好吗？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有些声音啊，很适合晚上独自聆听。 Helena DeLand 就是这样的存在。这是一位来自我们加拿大蒙特利尔的独立创作歌手，他会用英法双语来写歌，还把短篇小说的文学养分悄悄地揉进了旋律里，好像伴着蒙特利尔那股清冽的风，一切感觉呢是那么的恣意和放松。那今天晚上我们要听的这几首歌呢，恰好就构成了一幅他音乐世界的微缩景观。我们听的这些歌曲呢，都来自于他的一张专辑，叫做《Good Night Summerland》。

这张专辑里面的很多歌都好听，专辑的封面啊，如同蓝色的河流、山川汇聚在一起，就像一座梦幻岛一样，会带给人一种很静谧、甜蜜、祥和的心境。当中有关于友情的沉默和渴望，有春天里面那些让人有点烦但是又可爱的小飞虫，有晨雨中那份的鲜绿和灰调交织的自然画卷，还有路边不起眼的小花儿在慢慢的温柔老去。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Saying Something， 简单的吉他伴奏，人声穿透琴弦的声音，轻轻絮语。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那沉默的时候好像把一切都视为是喧嚣。

这是一首讲述友情的歌曲，渴望被对方看见，发现有的时候语言表达呢有点费劲儿。旋律是很舒缓的，把内在的心事儿一一述说。友情不该被时间掩埋，听着呢是有点淡淡的愁绪。接下来这首就不一样了，歌名叫做 Spring Bug， 这吉他和鼓声相映成趣。要说这张专辑的很多歌名都很有诗情画意，那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呢就把虫子都写得很有意思，让我想到窦靖童的 Fruit Fly 也很好听，就是记录人们平日里面印象不太好的昆虫，然后成了歌里面的主角了。

轻盈的节奏，声音很飘逸。那随着弦乐，春天里那些动物都苏醒了，春天的虫子也不例外，它会叮咬你的皮肤，唤醒你曾经的记忆。那我们想逃离这些飞虫，却发现它们一直在你身边飞来飞去的，一心试图呢，你又想甩开这些讨厌的家伙，后来发现啊，要接纳不愉快的事才是人生答案。这首歌也是充满了深刻的哲学思考。

我们一连听了两首 Helena Deland 的歌曲，她是我们加拿大的一位独立创作歌手，会英法双语，属于当代独立民谣。那跟其他歌手不同的是啊，她的歌词创作呢有浓烈的文学味儿，也是她长期浸润短篇小说的关系，在一首首的歌里面散发着浓浓的文学气息。他对音乐创作有着对自然万物的思考，关于记忆、接纳、成长等等的主题。那其实在欣赏他音乐的时候，也好像是在品读一本文学作品。我们再来听这首 Bright Green, Vibrant Grey。 这首歌的前奏很长，以至于我以为是一首纯音乐，但这首歌的歌词写的真的是很唯美，连中文翻译哈都有诗意的美感。你看，明艳跳动的绿色，鲜活有力的灰色，就像这张专辑的封面一样，你会感受到大自然的脉搏，生命的畅想曲。

Helena De Land 的声音呢，让我感觉到了新世纪的那种感觉，民谣风十足。山川边的掌纹石，就是那种表面有自然的掌纹，里面呢有五彩斑斓的颜色。我又想起李娟在阿勒泰的日子，随处都有各种好看的石头，苔藓、溪流里的石头，当然还有玛瑙、沙丘草随风摇曳，美丽的河流泛着金光，那些美好的景致就像幻灯片一样播放着。那这首音乐真的带我们去远方旅行了。再来听的这首叫做 Road Flower， 一首极致温柔的歌。

路边的不起眼的小花也成了故事的主角，自然界的万物都是他的歌颂对象。美丽的花就这样一直的优雅的绽放着，永远存活在心里。这花呢，也比喻那些美好的人啊事儿啊，我们心存美好会像花一样就这样优雅的老去。

0: 这首 Road Flower， 在音乐里面感受到他那颗热爱自然的心，纯粹又自由。旋律我们听着是很慢的，言语间就是那种喃喃自语的感觉，有一种细碎但是又很热烈的感情，感受生命的力量。空灵的声音温暖又治愈。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计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器人大本营和各式各样机器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还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穿古装汉服旅拍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8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详情请电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
2: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3: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2: 那快点和我去啦，
3: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 Wilmore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gium 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4: 交换呢、啊、
5: 玩过的。
4: 什么玩过啊？很新的，还送1000。
5: 好新还送1000块。
4: 是啊，现在来当威尔 North Toyota 火热进行示范车大清销，30多部地理数各款示范车任你选，旧车换新车还送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
5: 就只是1000块吗？
4: 不够，还有大清销，正在开丰田换新车再减1厘，
5: 这么好，
4: 那么划算还等？卖少见少了，
5: 现在就来在 Steels 404以东的 John Fendinoff Toyota 吧。
6: 黄金机会又来了，名发展商 Church Hill 在 Georgina 尊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Church Street 和 Woodby Avenue 开幕活动。
7: 是呀，地点无敌，临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9900起啊，还有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6: 我的理想家园很快可以实现了，周末一起去2号 Church Street Di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4: 最近天气转凉了，你家门窗不是漏风吗？换了没有啊？
0: 还没呢。
4: 那一定要找红枫门窗，他们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还能携手旗下红枫建筑将你家的热泵、暖炉、热水炉及保温棉一起升级。红枫门窗再次推出双赢特惠，每更换一扇窗户，政府补贴100元，红枫再加送100元优惠。
5: 太好了！
4: 红枫门窗，详情请致电905-940-8933。
8: 音乐家李兰，
0: 欢迎您继续收听音乐家节目，我是你的朋友李兰。上一时段呢，我们听过了来自我们加拿大的歌手 Helena DeLand 的音乐，她的音乐可以用意象派民谣来概括，因为她的歌不是靠直白的叙事，而是像用声音和文字在搭建一个个私密微小的感官世界。他的灵感呢，常常是来自于他的阅读啊、散步啊，歌词里面呢，也是充满了具体的感官细节。比如说今天跟您分享的他的这张专辑《Good Night Summerland》，在专辑里面呢，他会和一块掌心大的石头进行对话，想象他背后4亿年的地质时间。这种把宏大时间压进微小物件的写法，就是很意象派。他也曾经明确表示说啊，他自己的音乐关注的就是日常言语无法承载的东西，所以呢，他的歌词啊，往往就是像梦的碎片一样，逻辑跳跃，但是情绪是连贯的。他的每首歌写的都特别有意境，有的甚至有一种禅意。来听听这首《The Animals》。

我感觉说横断浪图是关于山和万物的文字，那 Helena de Land 就是把文字用音乐诠释了，在音乐里面欣赏那些景象。夜晚的山林，你可以看到生灵出没，有他们的啼叫声，还有闪闪发亮的白牙，还有奔跑的身影，他们在自己的世界里面闹腾，可能这也是夜游山林的乐趣吧。接下来的这一首我也很喜欢，叫做 Who I Sound Like。 这旋律刚出来的时候就特别有故事感，一下子就被音乐给紧紧地抓住了。等后面人声出来的时候呢，你又觉得好安静，那声音听起来呢有一种破碎的美好。浅唱低吟，喜欢它的这种倾诉感。 Who I Sound Like， 无论我像谁都不重要。

音乐就是文学的另一种表现载体，用各种意象来揣悟人生的哲思，然后我们听着听着在旋律当中沉醉，而且在音乐里面随波逐流。就在上周啊， Helena DeLand 她还发布了一首新单曲，名字叫做 How Do You Like Me Now。 这首歌呢延续了她私密的风格，那灵感呢是来自于她想象一本死后出版的日记。很好奇作者是不是在写作的时候就预想了被发现的那一刻。来，我们听听看，感受一下那种安静的自信和那种令人心碎的精准。

0: 还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1: 哪里还有啊？
0: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呢。
1: 有没有听错呀？
0: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享有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1: 够不够大？
0: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
1: 快点给个地址啊！
0: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当唱充满生机和生气，张唱充满活力和激情。当唱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一下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啦。
3: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quisher 欢迎您光临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4: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的悠闲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和临近学校，现在是你的黄金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 Leora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的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Leor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这个周末来二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选一间啦！张志文、高紫薇现场直播。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6: 音乐家李兰，
0: 可能是随着年龄渐长啊，我现在是越来越喜欢唱述自然的音乐，它没有复杂的情感，就是简单纯粹，不需要有激昂的旋律，不需要感人肺腑的文字，但是又是字字扣在心扉。 Coastline 特别美的名字，这首歌曲的封面呢，就像这个名字一样，烟波浩渺的海洋，山脉与之相接，有两艘停靠在岸边的船正等着人起航。前奏这一段也真是动听，可以让心灵放松，就好像跟着音乐一起来到海边了，很有那种夏天的清新氛围感，再搭上纯净的男声，我们来一场惬意的旅途。

很多综艺节目都会用这首音乐当背景音乐，整支曲子把浮躁去掉，卸下重担，然后可以沐浴在阳光下，享受着赤脚奔跑在海边的感觉，和沙子亲密接触，体验大自然和人的交流。乐队的名字叫做 Hollow Coves， 他们其实是澳大利亚的一个双人组合。 Ryan 原本是土木工程师， Matt 以前是工匠，那两个人因为热爱民谣相识了，在黄金海岸组建了乐队。后面呢发展不错，就都全职做音乐了。因为有过职业经历，感觉对社会啊对自然的感悟呢也是挺深刻的。好像很多这个西方的音乐人都是跨职业走上了音乐道路。不要被所在职业所限定，勇敢追梦，我们都有一颗奔赴山海的心。一把木吉他，旋律是那么的舒缓，也不会有沉重的包袱，围绕着治愈这些大自然的景象，大海啊，山林啊，远行等等的主题，在音乐里面寻找落脚点。听他们的音乐会把我们带入森林或者是大海的场景，朴实又浪漫的主题，像是我们的日常一样。接下来这首 Purple， 前奏是不是有点似曾相识呢？有点像那首 Wake Me Up When September Ends， 带点乡村摇滚的活力感，吉他的弹奏有梦幻流行风格。

一首关于夏天的狂想曲，在紫色的天空下，那是在黄昏落日时分，紫色缓缓铺满天际。夏日里面，爬上树木缠绕的山峰，在山顶看落日，好浪漫啊！在那儿的话，真的想时间停滞，就停在那儿。您听到的是 Purple 来自 Holocaust。

紫色是带有梦幻的气息的，如梦如幻的感觉。那我们在音乐里面呢，又体会到了那种又飘渺又真实的体会。旋律明快，声音呢，好像是从身间吹拂而过的风，穿过胸膛一样。然后我就发现他们的很多歌名还都挺美的，这首叫做 Blessings， 歌词温暖又治愈，简单的吉他声，纯粹的人声，还有鸟儿欢快的叫声，真是携世间美好的祝愿赠予我们呢。

0: blessings， 感恩于当下，用爱传递，珍惜当下所拥有的，感觉心灵真的是得到了慰藉，就是很正能量的一首歌。所以我想说，如果你感到泄气或者是难受的时候，不妨听听他们的歌曲，很是舒缓的旋律在心头掠过，你就会感觉到有明媚的阳光落在身上了。这个时候倾听大自然的声音就是一种幸福。那节目的最后呢，我想送给您这首 The Woods。 这首作品呢，有种黎明破晓的意味，好像会看到天亮的那一刻。前面的吉他旋律特别有节奏感，有一种感觉呢，好像是锯木头的那种幻听。那这一段旋律是把黄昏带入暮色的信号，在林间找一处角落，点燃篝火，静静地等待黎明的到来。
1: We're all falling and we need a place to hide. A safe place somewhere in the woods we can start a fire. All we know is what will be our home. We will stay until dawn.

人生就是林间穿梭的身影，山河流动的场景，山巅之处的俯瞰。又让我想起了《横断浪图》，这是一本书啊，顺便说一下，有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看《横断浪图》。我就想到说他们围坐在一块儿，然后呢他怎么也打不着火的那个场景啊。其实在夜色下面，这种篝火呢就是驱赶寒冷的有力武器，那些飘散的火星还有柴火发出的啪啪的声响，火光温暖了每个人的脸庞，很是积极正能量的一首作品啊，希望带给你温暖。那今晚的音乐家节目就告一段落了，希望你喜欢我所分享的音乐。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一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理财智慧。
2: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蚊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日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k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3: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Timo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摩都空 ,4163 Major M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1430 周六直播，
4: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系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5: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6: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悠闲的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和邻近学校，现在是你的黄金机会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的 Neo Ride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的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元起咋。这个星期六上午11点，诚邀你来到 Neo Ride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今个周末来到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揀返间啦。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7: 以下属 AM1430 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8: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9: 旧唱片，勾起回忆。
10: 观众你哋好，欢迎收听岁月流星这个节目。今集是228集，大家都知道上个礼拜就是播出了欧瑞强的爱重聚演唱会的精选特辑，而今天就是完结篇了。话明是精选特辑，所以有部分的歌曲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是听不到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事不宜迟，我们即刻开始欣赏这个咁精彩难忘的演唱会。跟着出场的就有潘宗明、我和 Albert 一起演唱《岁月流星》的主题曲添。欧瑞强爱重聚演唱会精选特辑。
11: 我知道咧 ，Larry 喺多伦多咧喺电台主持呢个节目咧，即系喺中文电台咧吓，
12: 班门弄斧
11: 嗰个节目真系好听，因为好多旧歌咧，即系旧到我问阿爷都唔识嗰啲吓。真係好巴閉，即係有中文啊、英文啊、國語啊，全部都有嘅。咁而且咧就有一隻主題曲咧、啊，我赫然發覺你介紹咗俾我之後，嚇、啊，咁、哦、原來係佢作㗎，佢識作曲嘅咩？
12: 係啊，
11: 啊，仲識埋填詞添啊，哇，識唔識唱咧？你估佢？識就大聲嗌佢出嚟啊！阿潘，潘宗明。

0: Thank you.
1: Thank you.
0: Thank you. 你話今次嚟多倫多幾開心咧，因為可以同大家唱歌之餘咧，又可以揾翻曬啲老友，唔淨止傾下偈，而且咧更加可以即係喺台上面一齊合唱歌，即係懷緬下過去。咁啊，即係淨係唱你話舊唱片，勾起回憶一串，我已經有少少感動啊！你哋咧？不過不會啊，你們家裡那麼多舊唱片見慣見熟，我不同啊，我沒有唱那些唱針唱機的了不過今晚呢，我就是其實就是很希望將這些舊唱片的所有即是一首首的歌一串串這樣唱給大家聽。尤其是有些呢，我以前未見這些黑膠唱片之前，我已經是很喜歡唱民歌啦，所以在民歌的歲月當中，我唱過很多自己很喜歡很喜歡的歌。昨天有位記者朋友問我，你一生人最喜歡的英文歌是哪首的？我立時間就答不出，不過今晚想跟大家說，跟著這一首就是令到我自己最感動，而且就開始啟發了我對民歌的那種認識和興趣。咁其實即係你問一位朋友，可能未必答到你。如果你即係話最喜歡係咩歌啊咁樣，咁但係其實如果你問佢你最唔喜歡係咩歌，我估女士咧就最唔喜歡係咩歌啊？你估係咩歌？一定係 Happy Birthday。我當時想跟佢講，不過係呢個最唔喜歡嘅又唔係男人係最唔喜歡咩歌啊？你估？我又想不到即時，但是我剛才又剛剛又想到，應該是許志安那隻男人最痛。你知不知道這個歌原唱者是誰？不是許志安，是以前呢，我們大家都在香港來啊，無線電視呢新聞部有個記者呢叫趙應春。如果你不明白我說什麼，你問你隔離那個，問男士笑得最大聲那個。因為我特別有個感受，因為佢係我師兄嚟，咁我話呢個名字都好應喎，真係。不過我最中意嘅英文民歌咧，係即係當其時呢一首，令到我中意個曲之餘咧，亦都好中意嗰個內涵，而且學即係好多歌曲以外嘅嘢。我認識到一位畫家叫做梵谷，歌名就叫做 Vincent。

0: 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1: 唔快啦，早啲好。
0: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1: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0: 又关我事？
1: 你而家升级做公公、啊，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肉，顺便翻身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0: 宝翠地址：窝定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505。
2: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3: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3: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2: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3: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2: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鑫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3: 边度仲有啊？
2: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3: 有冇听错啊？
2: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3: 够唔够大先？
2: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3: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2: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及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T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T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 WeChat 微信公众号正式开通啦，内容丰富，精心打造，与你紧贴本地及国际新闻时事、娱乐八卦、城中热话、各地趣闻，一一有齐。当然唔少得为你报道电台最新动态，每日更新，一 click 搞掂。
4: 快啲打开你嘅 WeChat， 搜寻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入关注，就系咁简单。
6: 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微信专页，一 click 能知天下事。
7: 斜阳
8: 欧瑞强爱从瑞演唱会精选特辑。
9: 呢啲百唱不厌嘅民歌咧，虽然咧好多时候我哋冇一啲中文歌咁大行其道啦，咁啊扭喺心机未必可以时常听到，咁所以但系喺 concert 度咧，都可以将自己嘅往日嘅情怀咧，可以逐一同大家再次分享，尤其是喺咁远离开屋企咁远嘅地方，同大家即系唱呢啲我即系昔日最喜欢嘅歌，实在系一种福气，多谢大家支持。我可唔可以繼續啊？唔好停啊 ！Thank you， 幾好啊！你可以隨時同我即係嗌上嚟啊，咁樣嘅嚇嚇。問我幾號電話啊？如果係女仔嚇，以前咧嚇我幾號電話？你打去中文電台咧揾阿 Siri 揾到我。即係佢個general manager 嚇，咁佢喺個麥嗰度一講咧嚇，咁就得噶啦。不過我真係有電話噶喎，就1872388，香港電台嘅電話嚟嘅，真係打到俾我噶喎。跟住落嚟咧，我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童年嘅往事，因為唱起英文歌咧，我未唱歌之前咧，我就即係情竇初開個階段啦，即係好似大家都經歷過啦，每一位朋友，所以想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以前讀初中嘅時候咧。會唔會睇過一齣電影叫做《殉情記》啊？哇，幾大反應！大家差唔多年紀啦，走唔甩噶啦。咁呢出戲咧，令到我咧就開始知道咧，原來哦，朱麗葉，我以為一隻豬咁樣嘅，當初原來譯音嚟嘅，原來 Romeo and Juliet， 哇，好靚嘅名，同埋最重要嘅就係嗰個女主角咧，靚到咧，我夜晚一眯埋眼就諗到佢。 咁即係雖然我係 Albert 歐啫，唔係 Robert， 唔係 Romeo， 即係人哋叫羅拔歐嘅，成日我花名叫羅密歐。咁但係即係嗰出戲咧，又最令我印象深刻，除咗女主角即係 Olivia Hussey 之外咧，就最深刻就係嗰首歌。佢裏面有個場景咧，就係啱啱佢即係羅密歐同埋朱麗葉咧邂逅嘅時候。咁然後咧就大家咧喺度互相喺個人群之中咧就係、是、找尋對方，然後咧有個歌者咧就係、是、喺個台嘅喺個人群嘅中間嗰度咧企喺度就唱咗呢一首歌。

Thank you， 多谢。多謝大家咧，對呢啲即係稍為已經喺即係遺忘喺個回憶嘅邊緣嗰度咧，啲歌咧掹翻佢翻嚟咧，大家咧仲記得。咁啊，係咪真係記得㗎？記得嚇 ，thank you， 飲杯。不過講起嗰個年代咧，雖然咧今日話可能會罰錢啊咁樣啦嚇，即係時間太長，但我冇辦法可以忍到，因為我等咗呢個機會好耐咧，要同大家一齊一路繼續分享呢啲電影嘅主題曲。我當時咧就初中嘅時候咧，記得放學咧儲夠一啲二輪電影前座戲飛嘅戲票嘅錢咧，我就會去睇嗰出戲嘅。個個暑假，個個即係學期都會做一次至兩次不等。大家有冇睇過《兩小無猜》啊？哇！呢只嘅反應大啦～啱啦，咁啊戲裏邊咧就好多好聽嘅歌啦，咁啊當然咧我哋就代入男主角啊，你啊代入女主角咁啦，係嘛？細細個就咁啊拖下手仔啊，幾得意嗰啲戲啊真係好經典，咁裏邊咧有啲歌咧到而家都繼續係經典，好似呢一首一奏起前奏咧，如果大家認識的話咧，可以大家一齊投入呢個世界，輕鬆啲，眯埋眼一齊投入，然後話俾我聽你記。

0: 無論係咪五月一號都好啦嚇，啲嘢歌都會大家心中。多謝你喜歡呢只 First of May。
1: 斜陽溜碎強愛重聚演唱會精選特輯。
0: 跟住呢只歌咧，其實就係、是、我想平反少少嘢，因為咧，我諗你以前咧，你哋細個啦嚇，睇、我唱歌咧，啱唔啱聽啊？啊，咁咧就會係覺得我好斯文啦。即係成日揸住個吉他，又瘦啦，以前得110几磅，真係噶，唔係講嗰陣興噶嘛。阿陳百祥喺温拿樂隊，即係嘅前身嗰陣120磅，叫肥佬祥，花名嚟嘅。咁啊，即係啲人好興瘦嘅。咁所以咧，以前咧我就好柔弱咁啊，大家覺得其實我咧係有另外豪放嘅一面嘅，大家你知唔知道？所以今日咧，我將我以前咧一啲喜歡嘅豪放嘅一面嘅歌咧，可能你從來未聽過我咁樣唱。呢一首我都唔知幾時學，我都唔知點解我會識，我真係唔知。但係咧，我有一日揸住個吉他咧，就係、是、大約記得啲咁嘅歌詞咧，就去好即興咁樣去演繹呢一首歌，因為呢個歌咧係西班牙文。

E quando come dondes, te sempre me li prondes, quizás.

0: 後面那個吉他大師都說我正啊這樣。跟住落嚟，我豪放嘅一面咧就收敛一下，因为咧我要遇到一位漂亮嘅女情人啊，因为嚟呢度唱歌好好嘅，咁啊即系连女朋友都安排排安排埋噶，几好噶真系吓，咁啊跟住因为点解咧？有只歌咧，我系需要一个女朋友即系同我合唱嘅，咁但系呢只歌咧就系我好中意唱嘅一种歌曲，就系有本来系英文，但系后来又改咗中文，所以咧我有啲唱片啊都会。有時係叫做好似 Larry 嗰個節目咁啦，嚇大家聽叫中西合璧，咁咧又唱中文又得，英文又得咁樣嘅，但係咧嗰個麥咧就係正又唔得，淨係向下，上又唔得，下又唔得，咁啊唔緊要啦嚇，因為咧可能頭先我啲嗰啲西班牙歌嗰啲吉他勁得滯，震到咧就連螺絲都鬆曬，冇喐啊，係得，好啦，咁啊不過咁，如果你講起嗰隻碟，你頭先有冇買啊最近？即係叫做一首靚歌兩個故事，就是因為一個中一個英嘅，有冇買？咁啊，即係如果我簽咗名嗰啲咧，就送俾即係所有款項捐俾旗揮會咧，係做善事，即係做老人服務嘅，有冇買先？不過我頭先問過，冇得賣，賣曬啦，啱啦，你講得啱啦，全部賣曬，即係好嘢啊，梗係咁嘅，係嘛？不過咁唔緊要，我突然間諗到咧，頭先我望翻轉頭，我哋嘅band leader Evan。你咪有一隻嘅，頭先我好似賣咗俾你噶。
1: 咩啊？
0: 簽咗名，你借一隻嚟用住先。
1: 冇，邊有？冇。
0: 借嚟用住先。
1: 咁都得啊？
0: 因為 Evan 好好人嘅嚇，咁啊，因為點解咧？我覺得咧，即係咁好嘅嘢咧，即係冇理由唔即係擺低啲做紀念噶嘛。佢可以我慢慢下次再嚟嘅時候咧簽翻俾佢。我送俾你做紀念好唔好啊？多謝 Evan 啦！不過跟住嚟呢隻歌咧，你裏邊都有嘅。我好喺歡有一首舊歌，咁 Larry 又成日喺節目度播嘅，我知道就係叫做有英文同埋中文咧，就叫做咧嗰只明知道我不該愛你，你好聽咧。不如我哋請我個女朋友出嚟啊！我哋俾啲掌聲啊 ！Larry 嘅 Singing Group 裏邊頭先出嚟嘅 Sherry， 哇！哇！請坐，請坐。
2: 我哋一齊坐好唔好
0: 一齊坐。
2: 好啊，
0: 咪住先，咪住先，我度一度先。啊，唔係我度我自己啫。唔係，因為呢度咧咁細張凳，你坐咗一半先，我睇下有冇仲有咩空位。
2: 仲有位。
0: 我會撳住，真係有啊。
2: 真係。
0: 哇！你都好高技巧啊。啊，坐咁少就夠啊？係咪真係啊？
2: 夠啦，夠噶啦。
0: 所以有時啲女士咧好高技術嘅真係好難要睇得出佢真係啦，佢著裙又鬆好靚啦，又好鬆身，係咪 designer 嚟㗎你？啊咁識著衫嘅佢，不過當我好榮幸咧，可以坐喺個靚女隔離唱，我從來都未試過，我香港嘅演唱會都冇女朋友咁啊，真係 Larry 好介紹，多謝曬多倫多嘅朋友，好熱情啊，連女朋友都送埋，多謝多謝。OK， 啊呢隻歌咧，Sherry 就係有。國語啦，亦都有英文啦，咁啊，不如咁啦。國語咧，你係國語人嚟噶嘛？我估係咪啊？咁我又唔係英文人，不過咧，我唱英文咧比較方便。
2: OK。
0: 咁尤其是因為點解咧？其實我都唱得國語，不過我驚咧，即係坐喺你咁樣隔離咧，震得滯嘅。好似貓王唱貓王歌我就 OK 啊。啊，下一次嚇，我哋唱只貓王歌。不過而家咧，我哋唱呢只好好聽，我好中意嘅一個就係、是、國語叫做咩話？
2: 忘不了的你。
0: 忘不了的你，英文叫做。

0: Thank you, Sherry。好在我以前咧都演过戏，经过严格嘅训练，冇走到音，同埋咧坐喺即系一张好细嘅凳嗰度，都冇搭落嚟。
1: 斜阳
2: 捞瑞强爱重锤演唱会精选特辑。
0: 系啦，咁诶，其实咧即系好开心都可以即系、就是、今日坐住半张凳，可以唱一啲咁 romantic 嘅歌，所以咧一首唔够嗬。我都話唔夠啊，唔好走啊，自己等，掹住先嚇。唔係 ，OK。其實咧，以前有首歌咧，我諗阿 Sherry 未必知。以前我有個舊嘅女朋友咧，即其實都係拍檔女朋友啫，係唔係真係？叫沈雁，記唔記得？記得。嗰啲咧唱踏浪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唔都識。
3: 哇！
0: 呢度你知道啊？嗰個沈雁咧就係台灣嘅歌手，咁咪嚟到香港咧同我合唱呢一首呢、這個歌叫做咧就係、是、愛神的影子。咁呢個歌咧真係有段故嘅，係第一次咧令到我同佢咧係上呢個港文版嘅頭版，係真係嘅喎。即係而家上就大家利是啊，真係。而家嗰啲報紙喺頭版嚇死人噶嘛。咁但係以前咧點解咧？因為佢嚟到第一次嚟咧就同我合唱呢、這、一個，同我拍檔。因為佢嘅關係咧，就去九龍公園啦。你知唔知喺尖沙咀嗰度咧？去演出首次演出，咁啊啲警察咧就哦，你哋演出啫嘛，成日都唱歌啦，咁啊派咗四個警察嚟維持秩序喎，四個啫，終於咧嚟咗十萬人，係真事嚟，係十萬人，係十萬，點解要知道十萬咧？即係仲係政府估計嘅，你知政府遊行嗰啲咧估勢幾倍噶嘛？十萬即係其實廿萬嘅可能係，咁咧啲人多到點樣咧？或者你聽我講啊，你唔係好明噶嚇，即係我喺香港就九龍公園，你唔明噶啦嚇，咁咧。全個九龍公園都係人，冇座位嘅，企喺度逼逼逼逼逼逼，喺度遊，全部樹啊、屋頂全部都係人，仲有啲咧入唔到個公園，於是乎咧就暴動喎，於是乎咧就腰斬暴動，啲警車嚟咗成四五十架警車都搞唔掂，咁嗰四個人就匿埋咗啦嚇，梗係搞咗咧好多個鐘都即係散唔到，即係成晚咧即係搞暴動，所以第日咧就見到港文版嘅頭條咧就係因為呢一位我嘅女朋友沈雁，希望聽日多倫多嘅報紙唔會見到你嚇就得啦，唔會嘅，唔會嘅，唔會嘅嚇，千祈唔好跌嚇。呢個歌咧就叫《愛神的影》，我終於揾到個女朋友同我合唱啦，咁多年都冇唱過係真，所以咧第一次喺多倫多唱，
3: 係我嘅榮幸，多謝 Albert，
0: 都係我嘅福氣。呢一隻咧係嗰啲懷舊嗰啲咧。

0: Sherry 相 ，Thank you， 给你掌声啊 ，Sherry。
1: 多谢。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2: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2: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ville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节日，都一定要有新鲜你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点去 Markville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Hillcrest Mall、Fairfield Mall、Upper Canada Mall、Mercy Square One、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黄金机会又嚟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喺 Georgina 尊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00，诚邀你嚟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5: 系啊，地点无敌，邻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4: 我嘅理想家园好快可以实现啦！周末一齐去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7: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6: 当然啦。
7: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6: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00-9:30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提醒大家啦，呢一集嘅岁月流星呢係会分上下半部播出。大家啱听到嘅呢就係呢一集嘅上半部。时间已经够晒㗎啦。好多谢各位收听。呢一集嘅下半部呢好快会播出㗎啦。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係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让尖叫，沿途错过的欢笑都悄悄，终会明了，其实多么可笑。频密暴力代替心跳。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航。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见。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音乐直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六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2: 听出广播温度。
0: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切合你的需要，帮助你更深更多的来认识神。每当事务繁忙，又或者是大的节期即将来临的时候，比如说像圣诞节啦，或者是新年的时候，很多人都能够感受到压力，觉得样样事情都很紧迫，觉得时间不够用。怎样处理我们的时间，使每一样事情都能够有效地完成呢？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思想怎么样处理时间的压力。当我们计划一年的行事历的时候，要记得我们不但是在编排工作或者是社交活动，又或者只是我们的家庭生活，在这一切之上，更重要的是我们与神的关系应该放在最先也是最上面的地位。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1: 你到底为什么而活着？那就是说，你把你的时间做怎么样的投资呢？因为时间不但是去而不返的机会，不但是过去到现今的记录，时间就是生命。今天我们来思想的是时间的问题。保罗在以弗所书那里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劝勉，提醒弟兄姐妹要怎么样看待和处理自己的时间，不要容让我们的生命和时间了无意义的每一年每一月每一星期每一天这么度过。我们必须经常停下来问自己，到底我的人生过得怎么样，我的时间用到哪儿去了。好，请我们打开圣经，我们一块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到十七节，我们一块来看这一处经文。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保罗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好，我们经文看到这里，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保罗在这章圣经里讲了很多事情。然而当讲到时间的时候，他把所有的人分成两大类，一类就是有智慧去运用时间的，而另外一类就是愚昧的，不懂得运用时间的。那些有智慧去运用时间的人，保罗称他们为智慧人。至于糟蹋时间，不懂得安排处理时间，糊里糊涂过日子的，就称为愚昧人。可见在保罗的心目中，智慧人和愚昧人的分别是在于他们怎么样去使用自己的时间，或者说从利用时间的这个角度来看，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智慧的还是愚昧的。一开始保罗说，你们要谨慎行事，跟着以弗所书五章十六节说，要

活到退休的年龄的，所以尽管他们工作、存钱、计划按部就班的依照自己所定的去行，以为这样计划行事，到了自己退休的时候就可以安享晚年，过着悠闲的生活，享受人生。只可惜极少数的人才能够真正按着自己所计划的去过他的一生。弟兄姊妹，让我们来认真地问自己，到底我今天活着是为了什么？我为什么而活呢？我把时间投资到什么地方去了？我又怎么样使用了我的时间呢？要记得，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时间就在我们的生命里，我们都在时间的过程当中。其实，在每一天的生活中，我们都不断被提醒，时间对我们的紧迫和重要。比方说，很多人早上起床都是因为闹钟响了而爬起床，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我们都得起来，否则一天的生活就被打岔了。跟着我们很自然地戴上手表，目的是为了看时间，要知道现在是什么时间，应该做什么事。当我们打开收音机听广播的时候，主持人会每隔一段时间就给我们报时，提醒我们现在是这一天的什么时候。看电视节目也是一样，每一件事情都有它的时间性，而且身边有好多事物都在提醒着我们，告诉我们现在是什么时间。事实上，生活在今天，我们会不自觉地留意到时间这回事，也知道时间对我们很重要。即使我们忘了带手表也不要紧，因为周围有很多报时的东西，像在公路上、在车站、在广场，我们经常看见一些很大的看板，上边呢有温度、有时间的记录，让我们知道现在到底是这一天的几点钟。我们做工作要准时上班，不能迟到。总之，生活中任何事情都离不开时间，我们经常都会谈论到时间、时间、时间。每一个人其实都生活在时间的压力之下，我们不愿意被时间淘汰，但是时间却一直要把我们推向人生的舞台。到底我们怎么样使用自己的时间呢？我们把时间投资到什么地方、什么事情上去呢？而要怎么样才可以善用时间，不浪费时间呢？很多人都在寻找方法，要去获得更多的时间，要在有限的时间里做更多的事情。时间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时间是一去不返的，过了就是过了，再怎么样也追不回来。也许有些人会问了，我们怎么样给时间下个定义呢？什么是时间呢？如果我们查考字典，了解一下时间的定义，也许我们会皱着眉头，因为里边的解释很冗长，也不过是一个概念而已。有的人把时间简化说，时间就是一个面，或者说一种尺度，在里边的东西是不断改变的，构成我们生命的要素之一就是时间。我们在地上的生命年日多少，我们一生的年岁多长，时间就有多长。很多人思想到时间的时候，都想得太过狭窄，只是想到这个小时、这一天，想到今天、明天而已，但是却不晓得到底神是怎么看时间的。他没有花时间去找出神的看法，明白神的心意，晓得神是怎么样看我们的时间。原来神是从永恒来看时间的。我在说，神是从永恒的角度来看时间的。那些有智慧过今生的人，像使徒保罗，他都是在人生当中经常提醒自己面向永恒的这件事情。我们虽然活在今生，但却是面向永恒。好，弟兄姐妹，我们再来看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到十七节的记载。我们再读这三节的经文。保罗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保罗提醒弟兄姊妹要小心自己今天的生活形式，小心自己怎么样处事为人，因为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要特别小心，要提防，要谨慎怎么样使用自己的时间，要做一个智慧人，不要做愚昧人。我想我们都有这种渴望，然而单单有这种理想、这种渴望还不够，我们必须在实际的生活中积极地寻求神指教我们怎么样做个智慧人，怎么样能够管理他所给我们的时间，怎么样才

0: 避免不自觉地做了愚昧人。求主指教我们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愚昧人所思想的都是今生短暂的事物，而不是永恒的事物。而我们要谨慎行事，要做智慧人，要善用我们的生命和时间，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这就是做智慧人的方法，要明白神的旨意。一个明白神旨意的人，才可能是一个真有智慧的人。不管我们是谁，每一个人都生活在时间的压力之下，我们都在和时间竞赛。我们不但自己生活在时间的范围里，我们也很容易把神放进了时间的范围里。怎么说呢？比方说，我们把礼拜天主日崇拜的时间定作是早上10点到12点，我们准时开始，也准时散会。而所谓敬拜神，好像就只是这么短短的2个小时而已。12点一到，我们就把神跟神的话语给关起来了，留待下一个主日再把圣经打开。很多弟兄姊妹就是这样把神放在这2个小时里头，说，神啊，这就是你的时间了，我在这段时间里敬拜你，而这段时间结束之后我就不敬拜了。弟兄姊妹，这当然是不对的。敬拜神绝对不是这样，敬拜神是应该把焦点和目光放在神的身上，专心在神的话语上，明白神对我说什么，明白他的旨意，到底神要在我身上做些什么。我们不是把神限制在自己安排好的时间里头来迁就我，来适应我，而离开了这段时间，我就说，神啊，你就不要管我了。这样的敬拜是大有问题的。到底神是谁？我们又是谁呢？彼此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很多人从来没有好好想过。亲爱的弟兄姊妹，亲爱的朋友，创造时间的主是任何时刻的主。活在今天的社会当中，很少人愿意想到神，多半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认为神在很多事情上都是对的，但不是在每一件事情上。比方说，有些人说了，我根本不可能一个礼拜只工作6天，这是不能维持生活的，无法应付开销的，我一个礼拜一定得每天都工作。特别是做生意做商人的，礼拜天如果不开门营业，哎呀，这个损失不是很大吗？好多人是礼拜天才有空来逛街买东西，礼拜天不做生意，那真是亏损太大了。所以他宁愿礼拜天也开门要做生意，而不愿意到教会聚会敬拜神，不愿意分别这段时间来亲近神。很多人都觉得6天赚钱还不够，必须7天都工作才赚得够，于是呢就把神摆到一边，也不理会神的法则，也不明白神的心意。他忘了圣经的教导，6日要劳碌工作，但是第7天是安息，是要放下一切的工作来亲近神的。很多人在尊重神诫命的时候就故意忘掉这一点，因为跟他的利害关系起了冲突，跟他的想法看法不一样，他没有在这件事情上尊荣神。老实说，一个礼拜工作7天的人生是不健康的，虽然可以做好多事情，贡献好像多一点，钱也赚得多一点，但是换来的是什么呢？是身体的亏损，是更多的毛病，是我们精神耗损。因为操劳过度，我们引起很多身体的毛病，因为我们没有好好休息，也没有跟神有美好的关系。因此早在20世纪初期，中国就有礼拜天公休的制度。早年上海申报评论，西洋诸国礼拜天休息之日，以人生之不可少而世事之所宜行者也。礼拜天是应当休息的，应当敬拜神的。不错，我们是生活在压力之下，但是怎么样才不受他的影响呢？这是很重要的事。虽然我们还得承受别的压力，因为时间的压力并不是唯一的压力，但是往往是主要的压力来源。我们对时间这件事情很敏感，这是很多人都会有的。其实对时间感到敏感并不是坏事。旧约圣经约伯记7章6节说，我的日子比梭更快，都消耗在无指望之中。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过织布的机器，那些在机器上排列整齐的梭，当机器开动的时候，它是飞快的移动，来回非常快。而约伯在这里形容时间的飞逝和短促一下子就过了。 约伯记第九章二十五节，约伯又说，我的日子比跑信的更快，急速过去，不见福乐。而在诗篇三十九篇第五节，诗篇三十九篇第五节，诗人大卫他又以另外一种手法来描述时间的短暂。诗篇三十九篇第五节，大卫说，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时间是短促的，即使是最长的时间，跟永恒相比还是非常的短促。跟永恒相比，任何时间都变得几近乎是无有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怎么样使用短暂而有限的时间呢？我这一生要怎么过呢？怎么样使用？怎么样投资呢？是非常愚昧的、糊涂的，让它无所谓的就过去了，还是有智慧的安排，使生命变得充实和有意义呢？保罗提醒弟兄姊妹要爱惜光阴，就是这个用意和目的。随着时间的消逝，很多事情都有了极大的转变，或者说进步。我们的社会会越来越文明发展，我们的国家变得越来越稳定繁荣，我们在各方面都有明显的发展。无论是科技，无论是其他各方面的进步，都是一日千里。回顾五十年前的社会跟现在有很大的分别，很多东西都变成古董，很多潮流都变成过时，都只能成为历史的痕迹，往日的辉煌只能够成为茶余饭后的话题，没有太大的价值。因为我们说时代不同了，人的需求也不同了。保罗教导我们要爱惜光阴。爱惜原来的意思是储存，好像储存金钱那样。而也有人说要救赎光阴。我们都知道时间是不能储存起来的，但是我们要晓得保罗在这的含义是什么。无论是储存时间，无论是救赎光阴，都是指我们要把时间运用得好，怎么样在短暂去而不返的时间当中做更多的事情，这是爱惜光阴的意思。到底我们可以怎么做呢？有的人喝酒喝掉了他的一生，有的人沉溺在毒品里荒废了一生的青春岁月，有的人一生工作不眠不休，日以继夜，一个礼拜七天完全不休息，好像机器那样劳动着。他赚了很多钱，获得了声望权力，许多荣誉称赞，也有很多的肯定欣赏，直到他感到筋疲力竭的时候，环顾四周才晓得自己其实什么都没有。今生是短暂的，只有永恒才是长久的。人如果活在今生当中，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有活在永恒里才有永远的价值。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这是神眼中的价值。每一个真心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我们都从神那里获得了新的生命，而我们所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神的恩赐，都是神所给的，而这些分秒就构成了我们的生命。时间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记录，也成为我们以后的审判。因为神要审问我们，到底我们怎么样利用了他所给我们的时间。不信耶稣的人说，人生是短暂的，只要做自己感到快乐的事情，只要抓住今天尽情享受就够了。世人的想法普遍都是这样，做一切能让自己开心的事情，因为人生短促，要及时行乐。但是弟兄姐妹，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我们又怎么样看人生呢？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五节十六节他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我们要善用时间，不是只花时间打发时间，看看环境有什么要求而被动的去回应。我们要使这一生过得有意义有价值，而这个价值是永恒的价值，能存留到永远的。要能够做到这样，我们要对时间有永恒的看法，不是只看时间是今生短暂的事物，不是把时间看作是马上过去不回头就如此而已，要把时间看作是永恒的，要跟永恒的意义连接起来。不管我们怎么样运用时间，我们都在投资自己的人生。从我们的人生角度看，时间给我们很大的压力， 我们要好好的安排自己的时间，管理神所托付的时间，要分秒必争，要跟时间竞赛，要明白神的旨意，晓得神永恒的角度，他怎么看我们这短暂的一生。要知道，时间的压力不单是自己加给自己的，有的时候是别人加给我们的。许多时候，我们都感到身不由己，因为我们是按照别人所给我们的要求而生活，我们是活在别人的要求之下。然而，不论怎么样，我们要注意到，神给我们有足够的时间遵行他的旨意，神给我们有足够的时间来荣耀他。神从来不会做出超过我们能力所能做到的要求，那就是说，神知道我们在这短暂时间里面可以达成什么，可以做成什么，神才会要求我们去做，那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主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天父的旨意，做成他的功。很多时候我们给自己压力，我们在神所指派我们做的事情上却交了白卷，然后我们有很多理由，很多借口，我们说，神啊，时间不够用啊，我有好多的事情要做。弟兄姐妹，我们每天都有24小时，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我们怎么样使用这24小时呢？我们必然是拿来使用，有的时间是照自己的喜好去过，可能看看电视，一不小心看掉了大半天，有的是娱乐享受，我们就过了半天，留下来的是零碎时间，留下来的是没有时间，我们觉得很气馁，觉得自己一事无成，我们太多时间做一些不是神心意中的事情。保罗说，你们要谨慎行事。其实神在每一天都给我们足够的时间遵行他的旨意，荣耀他。我不是说依我们的心意去行，或者满足别人的要求，我乃是说依照神的心意去行事。神给了我们足够的时间，我们应该可以完成。求主帮助我们，借着圣灵提醒我们，管理我们，指引我们，帮助我们去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好让他得着荣耀，在我们去而不返的一生里能被神使用，去使他人得到益处。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你有没有善用神给你的时间呢？我们好好回想一下，神是公平的，他给每一个人每天都是24小时，没有人会多一个小时，也没有人会少一个钟头，都是一样的。而在这一天24小时里头，每个人不断的在做出选择，做出价值观的判断。以弗所书提醒我们，要做智慧人，不要做愚昧人，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以至于一事无成。很多人的生活方式是随着环境和事物被动的做出反应，而不是主动的去规划管理，做出正确的选择。那就是说，在某一种环境里头需要什么，我就做什么，而不是自己主动的去决定和选择。许多人是被动的，被环境和别人牵着鼻子走，别人说我们去玩吧，好，我就去了。他没有主见，他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生活常常一团混乱。因此，为自己的人生做计划是很重要的事。没有计划的人生，糊里糊涂的就度过了，过完了以后还不晓得自己做了什么。但是基督徒蒙恩得救的神儿女，要晓得要在神旨意里去做计划，要积极的寻求神在我这一生当中的旨意，到底主要我怎么样运用这去而不返的时间。我们要求神为我们安排，而我们乐意顺服遵行，这样的人生与永恒的价值连结才不会枉费，也不会糟蹋。有些弟兄姊妹，他虽然信了主，而所过的生活还是跟世人一模一样，没有分别，随着心里所喜好的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可能在一天的时间当中，他找出一点时间跟神交谈两句，可能在上班的途中，在早上刷牙洗脸的时间，在吃饭的时候做非常非常短的祷告。他说，我把一天交托给神了，然后就照着自己的意思生活行事为人。所以灵命始终停留在幼嫩的阶段，没有长进。要晓得，我们的生命是神所赐的，时间同样是神所赐的。从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是走在一条通往永恒的天路上，那不是等到我们离开世界才开始的，就在今天，就在这个时刻，我们已经在走天路了，我们已经迈向永恒了，那是走在一条通天的道路上， 我们有了蒙恩的地位，我们得到永恒的确据，我们有了天家的指望。而到底我们今天要怎么样过在地上的生活呢？神在我们生命中是否为主为王呢？这都是很重要的事情。因此，不要再像过去那样的生活，要依着神的心意而行。彼得前书四章一到二节说，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适度余下的光阴。今天的讲题处理时间的压力，第一讲就讲到这儿了。愿我们靠着从天而来的启示，上头来的智慧，做神时间的好管家。愿神赐福弟兄姊妹。
1: 很感谢史丹尼博士今天所分享的信息，但愿我们都懂得衡量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和事，并且把它放在第一位。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乐意奉献来支持的，你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你要奉献现金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很感谢您的支持。如果你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尼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您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下星期一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2: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黄金机会又来了，名发展商 Church Hill 在 Georgina 尊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5: 是呀，地点无敌，临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9,900起啊，还有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4: 我的理想家园很快可以实现了，周末一起去2号 Church Street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塔科马，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促销，租赁2026塔科马4x4 Double Cab SR5，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还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8: 哪里还有啊？
7: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的。
8: 有没有听错呀？
7: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想要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8: 够不够大？
7: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
8: 快点给个地址啊！
7: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g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9: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9: 我是赵学儿。
10: 阳光
11: 早安
10: 多伦多。 早安，听众朋友，6:30，这里是加拿大中文电台 EM1430 频道的国语直播节目《阳光早安多伦多》。首先呢，为大家除了送上星辰的第一声祝福啊，也都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哇！真的时光飞逝啊，好像这个夏天的脚步啊刚刚过去，马上呢就到了这个秋天，而且今天是中秋节，也都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的节日啊。知道很多朋友都已经约好了，无论是餐厅啊自己家庭的这个聚会啊等等啊，那较早之前一个月多之前呢，各种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月饼都已经新鲜的上市了啊。那在这个节目开始之前呢，先给您看一看天气的状况。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9度，相对湿度84%，是多云的天气啊，吹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呢在21度，哇，非常不错啊。晚间多云，东北风，风速每小时20公里，最低气温8度，看到没有，这个昼夜温差都蛮大的啊。看一看周末，星期六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11度，也都又见到双位数字，而且呢是20度以上了。星期天也都不错，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13度左右。既然是中秋节啊，咱们生活在这个海外啊，那一看全世界各地不同的这个华人社区呢，都有这个中秋节的庆祝活动啊，这个。最近呢跟这个在中国大陆的朋友啊有一些这个联络啊，他们说哇，中秋节呢还好啊，放这个3天的假期，然后呢再上2到3天班，之后呢又是这个中国的国庆啊，又放一个星期，所以说哇，假期非常之多，那各种的聚会啊等等呢，当然全都组织起来。很多人想到中秋怎么上一家啊，这个围坐在一起啊，吃月饼啊，赏月啊等等啊。那如果把目光从中国大陆移到去日本、台湾、香港，再看到马来西亚、越南、泰国、北美啊，哎，同是一轮中秋月，各地华人的过法呢，还真的不太一样啊。那在日本呢，如果过这个中秋呢，叫做赏月会啊，台湾街头呢是烤肉。啊，如果您去过台湾或者了解台湾的朋友呢，这个做法又不一样了啊。香港呢是啊，这个叫做火龙川街啊，有这个中秋的表演活动也都不一样。马来西亚呢，孩子们是玩这个灯笼啊，这个没有啊，这个秋凉的中秋，咱们这边天气到夜间只有单位数字了。那越南中秋节呢，也都是小孩子的这个大日子，好玩的啊。泰国的这个唐人街呢，叫月饼季，品尝各种啊热带口味的月饼。大家知道，光这个月饼啊那个种类就繁多不得了啊，包括就是在中国南方、北方各地啊，也都这个口味完全不同。那在咱们北美呢，中秋啊走出家门，比方说咱们去这个唐人街啊，华人社区都有大型的这个文娱表演啊宴会活动啊，也都非常的多。所以说呢，哎，如果啊您呢在这个全世界不同的地方的话呢，感觉也都完全的不一样。咱们说一点日本啊，日本呢叫中华街，他们也都过中秋节，日本人叫做十五夜啊，中秋啊很有意思的这个叫做文化的交汇。其实日本本来就有十五夜赏月的这个传统，大家知道日本文化跟中国文化都比较贴近了啊，是在黄历的8月15的前后赏月啊这个还有这个啊吃一些不一样的这个东西，应景的食物团子啊等等啊。那这个日本呢叫月见啊，跟咱们华人呢过中秋吃月饼都差不多。那两个文化碰撞在一块儿，那在日本的啊中华街等等啊都有大型的活动。那今年在横滨的中华街举办叫中秋节的系列活动啊，从下午就开始了，一直到这个晚间呢都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活动，还庆祝五谷丰登啊吃月饼啊赏月啊，哎，跟咱们中国的这个啊中秋节呢差别是不大的啊。那台湾月亮还没升起啊，这个烤肉架就已经啊这个架起来了啊。如果您在台湾过中秋节，或者比较了解台湾文化呢，哎，觉得很有意思，为什么中秋节前后啊，超市里除了月饼啊、柚子啊，还有木炭烤架、烤肉酱、肉片、香肠 都在显眼的位置。为什么中秋必须要烤肉？所以对台湾的家庭来说呢，中秋节跟这个烤肉都联系在一起。你看各地的这个风俗都不一样啊。那这个啊，这个月亮升起的时候，大家一边聊天一边烤肉，这个习俗呢，而且是越来越年轻。台湾的这个年轻一代呢，更加的啊，这个喜欢呢，在这个中秋节的时候烤肉。而月饼呢，只是一个背景方面的陪衬哦，跟这个在其他的地方啊是不一样的。那以往都是什么？当然，月饼、柚子、赏月是传统。现在炭火酱汁的这个香气，感觉都不一样了。好，那咱们再把镜头看看香港啊，香港叫火龙啊，啊又是一番景象了。大家提着灯笼啊，啊大人吃月饼赏月，小孩呢啊就是有各种习俗的灯笼去玩儿啊，到各地不一样。天黑之后呢，哎还有这个鼓声啊，啊各种街头的这个庆典呐、啊，啊这个点线香啊、舞龙啊，啊又都不一样。那咱们在这边好像看到这个中秋舞龙的这个习俗反而是不多的。啊，那在这个香港的不同的这个地方啊，哇，这个龙头啊，最重的达48公斤，龙身呢要插上12000支的这个线香啊，300人共同来舞龙，这玩法跟啊其他的地方呢又不一样了啊。马来西亚呢，哎是也都是玩这个灯笼，在中秋的节时候呢，照亮热带的夜晚，因为它的这个天气跟咱们不一样啊，去这个寺庙上香啊等等啊，玩法也都不同。越南中秋节也都是小孩子们可玩得疯了啊，他们就像自己的儿童节一样，中秋的晚间除了啊这个大吃大喝呀，有红色的彩灯啊，走街串巷啊，玩法也都是不同。泰国曼谷唐人街也叫做月饼祭啊，他们也都跟月饼也都不一样，而且呢各种各样的口味哦全都展示出来。那当然最比较出名的就是榴莲月饼啊，您吃过没有？哎，榴莲蛋糕您吃过？哎，如果把这馅儿放在月饼当中，非常之棒哦。咱们家多伦多也都有卖的哦。如果您试一下，哎，感觉到完全是不同啊，有这个传统的美食赏月。那当然，来到在北美的话呢，啊，咱们今天呢，好多朋友都参加了不同社区的这个聚会啊，咱们有各方面的庆祝活动，那宴会当然是不能少，家庭聚会啊，更加是每家啊必备的节目。今天晚间您打算如何过中秋节呢？6:37，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0: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1: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0: 那快点和我去啦，
1: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we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gium 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2: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正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Le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元定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九指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薇直播。
2: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科轩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
4: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5: 早安，今天的环境，9月25号星期五，中秋节快乐。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8度，相对湿度84%，多云的天气，吹东北风4米/时10公里。今天白天呢是晴间多云，东北风4米/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在21度，晚间多云，东北风4米/时20公里，今晚最低气温8度。在周末星期六多云的天气，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11度。星期天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13度。6点45分，在路况方面，斯内的西行线 Brock 的 Salem 啊 ，Kennedy 到 Bayview 和 Young 到 Dixon 都比较繁忙。斯内的东行线在427坐车的 QTPP 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坐车401 C0 南行线305坐车的 Queen， 403的东行线401附近比较多车。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仍然是单线开放有维修。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坐车到 Fairview 的附近， QW 东行线 Mississauga 坐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Jameson 附近比较多车。
6: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了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它不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做出应对。 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制定更精准的疗法。而您对儿童精准医疗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速、医治更智能及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0: 世界很大，大到你们散落在世界的每个角落。世界很小，小到我们相聚在此，共同聆听音乐带来的美好。AM 一四三零频道，每周一至五晚上10点，音乐家，我是李兰，把时间留给音乐，也留给你。
1: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荐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 1430周六直播。
2: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父母家的家具都旧了，也不舍得换。
4: The Break 正举行年终大清销呢，趁这个机会好好孝敬父母。
3: 有什么优惠？
4: 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3: 无论是想为父母换更舒适的床垫，还是将厨房变得更安全 ，The Break 都能满足您所需。
4: The Break 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3: 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1: 要把握机会。Treasure View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5: 是呀 ，Le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万定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11-inch桌面等。
5: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二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紫薇直播。
2: 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之岁月留声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独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为表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查询90541514307

追梦故事由你开始，冠名赞助 Downtown Markham La Di France Time Center 大围表行，截止报名日期9月28号。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安听朋友，现在由王一鸣为您播报新闻。首先关注本地消息，联邦政府试图平息总理卡尼的有研究过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言论所引起的关注。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说，进行这类风险的情景分析是标准的程序，但他拒绝透露此类分析的具体内容。卡尼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访问的时候说，无论出现的可能性多么小，如果不做好准备是不负责任。而加拿大保守党的国会议员罗斯就批评卡尼的言论才是不负责任和毫无必要，只会加剧分裂和恐惧。本国批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乘坐的飞机飞越加拿大领空，被国际刑事法庭发出了拘捕令的内塔尼亚胡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所乘坐的飞机也飞越了希腊、意大利和法国。本国外交部长阿南德的发言人表示，任何飞越加拿大领空的许可都不应被解读为认同一个政府的政策或者举措。而外交部也都指出，联合国大会是一个展开外交活动的重要平台。蒙特利尔东端一个露宿者营地成为了魁省省选竞选活动的焦点。这个有大约200个帐篷的营地，估计有180人居住，多数都表示担心天气转凉，多于关注下个月5号举行的省选。而警方就公布说，有人带了一名婴儿到营地，而魁省所有政党的领袖都对营地有婴儿而感到愤怒。露宿者问题成为了最后一次党魁辩论的议题之一。魁省政府估计，省内去年有超过12000名的露宿者，大约42%是在蒙特利尔。而所属选区包括受关注营地的魁人政党的党魁普拉蒙顿就形容情况对社会来说是一个耻辱，并且承诺将解决无家可归者问题作为他的首要任务。不过有居民就持怀疑的态度，认为政客都是离地，而要求当局要加快维修社区房屋。加拿大皇家骑警的前情报人员奥尔蒂斯获准有条件日间假释，以便重新投入社会，包括可能获聘用为电工。奥尔蒂斯在2023年11月被裁定违反加拿大资讯秘密法，2024年被判刑14年。因为已经扣押的时间，他只需要服刑7年和155天。加新社报道说，假释局今年2月批准为期6个月的日间假释，而上个月批准延长6个月。日间假释容许罪犯可以在日间参与以社区为本的活动，但晚间必须要返回指定的地点。多伦多警方公布 King Street West 和 Portland Street 交界地区今天早晨大约4:30发生袭击案，两名男子被人用利器刺伤送医救治。警方没有公布两名受害人的情况和案件的详情。有报道引述救护员说，一名伤者伤势严重，另一名伤者可能有生命的危险。多伦多公车局就说，由于警方正在调查，504 King Street 的街车要改道而行，可能有最多20分钟的延误。以下关注国际新闻。国事访问美国的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到白宫东厅出席国宴，习近平换上了中山装，与夫人彭丽媛到场，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的北门廊迎接。习近平致辞时提到，较早时在白宫与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的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认为中美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之上，两国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的期盼和时代的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习近平感谢特朗普夫妇的热情接待和周到的安排，让他们感到宾至如归。习近平也都回顾中美交流，提到200多年前中美开启贸易往来，
4: 白宫首任总统华盛顿曾购买大量中国的瓷器，到二战时中美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并在50多年前展开乒乓外交。他认为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的基础。特朗普致辞时就指出，今年5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为他留下深刻和美好的印象，认为彼此的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他愿和习近平一同继续培育两国的友好。特朗普也都邀请习近平参观白

南部吉赞地区多处的军事目标，声称造成数百人死亡，摧毁了当地的武器库。胡塞也都表示，沙特近期出动了 F-15 以及是飓风战机，并发射导弹，对胡塞武装控制的也门多地发动过千次的袭击，将继续回应沙特的军事行动。沙特表示，拦截了胡塞向南部塔伊夫和盐部所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挫败胡塞的袭击图谋，将坚决应对胡塞武装升级局势的行为。沙特外交大臣在纽约联大会议的时候说，整个国际社会都应该承担遏制胡塞武装威胁的责任。在也门胡塞武装与沙特阿拉伯冲突持续升级之际，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法国将会派遣军事力量保护沙特西部红海盐布港的石油设施。马克龙接受法国电视台访问时说，法国已和沙特完成相关的讨论，法国将会派出士兵并且部署雷达、防御系统等军事的力量，同时视乎局势的变化，调动驻扎在中东地区的空军力量。他强调，此举是为了保护盐布港的石油设施，而不是参与相关的冲突。马克龙还表示，法国准备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来商讨释放战略石油的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约80个国家在联合国大会呼吁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强烈谴责伊朗和德黑兰所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袭击，扰乱国际贸易和危及到能源的安全。巴林的外长在联合国宣读一份联合声明，指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持续对国际安全和航行的权利与自由都构成威胁。声明也都强烈谴责胡塞武装重燃也门的战火，频繁袭击沙特阿拉伯，并在红海海域发动袭击。这份联合的声明得到波斯湾阿拉伯国家和西方主要大国的支持。声明还说，胡塞武装向曼德海峡推进，只会进一步加剧国际航运、海上安全、全球贸易所面临的风险。路透社报道说，美国和伊朗的代表在纽约谈判分阶段结束战事的方案，包括德黑兰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华府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封锁，但谈判仍面临巨大的障碍。美伊双方都不愿在没有实质回报的情况之下率先放弃筹码，症结也都在于拟定协议之后如何来确保双方维持信任和持续落实协议的内容。据报，伊朗愿意暂时放弃要求船只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但必须要保留对航道的管辖权。一名伊朗的高级官员表示，最可行的方案是以分阶段安排结束目前的僵局。伊朗以允许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来换取美国解除经济的封锁，并解冻部分伊朗的资产，但强调美方要首先让步。有白宫的官员就表示，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总统特朗普愿意在合适的条件之下与伊朗对话，但现实没有必要再谈判，因为美方的制裁和封锁已严重削弱伊朗的经济，美军也都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形势非常的有利。特朗普乐见伊朗经济走向崩溃，而不是再被德黑兰所戏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7天，多国代表离场抗议。路透社的片段见到，内塔尼亚胡上台致辞时，背景有人发出了嘘声，而之后陆续有人离开大会的现场，以色列代表团的成员就站立鼓掌。而内塔尼亚胡之后就说，如果还有道德懦夫未离场，请立即离开。内塔尼亚胡在大约40分钟的演说当中，再次为以军在区内的行动而辩护，指以色列保卫自身的同时，也都是在保卫那些离场悲歌的国家。他形容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要继续保卫国家，直至取得胜利。他感谢美国总统特朗普所提供的支援，也都批评一些欧洲国家向反犹太主义的暴徒屈服。以色列大约一个月之后举行议会的选举，内塔尼亚胡的阵营目前未见明显的优势，而外电分析认为，他希望借这次联大演说的机会来争取支持。
尼泊尔的总理沙阿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上月中尼边境特大泥石流反映全球暖化带来的风险日益上升，呼吁各国加强协助尼泊尔应对气候的变化。沙阿还表示，全球暖化

0: 正在破坏喜马拉雅生态，导致永久冻土和冰河融化，加剧了各种灾害的风险。又指尼泊尔只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不到 0.1%， 但就要承担代价。沙阿建议成立喜马拉雅气候韧性机制，由尼泊尔和邻国印度、中国共同参与，分享卫星资料和专业的知识，监测冰河湖，并强化联合预警机制。听众朋友，新闻播报完毕，感谢收听。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2: The Break 的年终大清商火热进行中，这周四到周一购买双人沙发或椅子，加购指定加拿大制造沙发即享35折，精选床垫最高省超过1300块，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想升级您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这周四到周一 The Break 的年终大清销约定您，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记得9月26星期六，小英和志宏于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9月26来 Marvel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owan Marvel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5: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 Tundra 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正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4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4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Leora 仅20分钟，只需6万元定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九指高平滑天花、10英尺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薇直播。
5: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1: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汤爪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汤爪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The Brick 的年终大清销火热进行中，这周四到周一购买双人沙发或椅子，加购指定加拿大制造沙发即享35折，精选床垫最高省超过1300块，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想升级您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这周四到周一 The Brick 的年终大清销约定您，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省更多。
3: Hello， 我们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4: 同梅，
5: 我是时候拥有部 Audi 了。
4: 我们的销售盛会是您的最佳时机，
3: 利率由0%至高达8500元回扣 ，Q3 利率减低至1.5%。
4: 我们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您是时候买一台新的 Audi 啦！
3: 独家销售盛会现在只在加拿大市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来4080 Highway 7和 Warden 以东的 Audi Uptown Markham 出车啦
6: ！Audi Uptown 拥有全安省超大的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选，
7: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8: 要把握机会。Treasure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y Avenue， 近 Lake Simcoe。
7: 是呀 ，Le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万定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8: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石英石桌面等。
7: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紫薇直播。
1: 你可能要等到周末才能轻松片刻，但是当你开上一部配备强大涡轮增压引擎的丰田 Tacoma， 你的天地一下就宽广了许多。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付51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0: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
11: 早安，天朋友，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中秋节快乐。目前的室外温度呢是8度，相对湿度84%，是多云的天气，东北风4米/小时10公里。今天白天晴间多云，东北风4米/小时15公里，白天最高气温21度，晚间多云，东北风4米/小时20公里，今晚最低气温8度。周末星期六有多云，最高气温23度，最低在11度。星期天多云时晴，最高气温23度，最低呢在13度。7:22呢，为您看一看最新的交通路况。首先，在40的信线 CR 的 Salem Nelson 的 Candy Collector 附近右边的线道和交流道都受阻，事故发生。Candy 以南去到401西行线的交流道是关闭的。另外 ，Q 的 Dixon 繁忙 ，Dixie 到401的 Collector 也都行车缓慢。Huron Terry 的交流道去到401的西行线也都关闭，有维修。401的东行线427堵车的 Q 的附近，在 DVP 南行线 Shepherd 折车 Lawrence， 400的南行线 Shepherd 折车401，还有 C0 南行线315多车的 Queen， 407多车到 Corny Park Drive， 因为两条线道和交流道都有受到影响，事故发生。401西行线的交流道也都关闭，有维修。403的东行线 Lincoln Alexander 多车到 Windmere 附近，在427南行线409东行线交流道单线开放有维修，由 Derry Road 开始还是堵车。 QW 多伦多方向 Burlington Skyway 多车到 Fairview 附近， QW 东行线 Huron Terrio 多车 Dixie， Garden 的东行线 Humber Bridge 多车到 Jameson， Spadina 多车到 Jarvis。
9: 阳光早安，多伦多天气交通报道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12: 父母家的家具都旧了，也不舍得换。
13: The Break 正举行年终大清销呢，趁这个机会好好孝敬父母。
12: 有什么优惠？
13: 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12: 无论是想为父母换更舒适的床垫，还是将厨房变得更安全， The Break 都能满足您所需。
13: The Break 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12: 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4: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15: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14: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15: 客户专线604-678-9987。
1: 你的皮卡不光要够强悍，还能装得下你的全套装备。丰田Tundra混动版拖曳力高达11000磅，所以想带的一个都不落，千万别错过丰田驾驶大速销。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付5800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6: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正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Leora 仅20分钟，只需6万元定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九指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薇直播。
1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18: 财经新闻报道。
11: 早安，听众朋友。财经新闻方面，金价偏软，多名联储局的官员发表了鹰派的言论，强化市场对加息的预期。现货金较早时报每盎司4278美元，下跌0.21%。纽约期金收报每盎司4298美元，下跌是0.5%。国际油价曾经升了5%，收市的升幅收窄，连升了2天。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阿拉伯发动导弹的袭击，再度引发市场对供应中断的担忧。不过其后有报道称，美国和伊朗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油价由高位回落。11月份的伦敦布兰特汽油收报每桶106.6美元，升3.52美元，升幅3.41%。11月份纽约的汽油收报每桶94.61美元，升了2.45美元，升幅是2.66%。7:26，我们稍事休息，请大家在7:30使用 Fairchild iPlus 继续在网络上来收听阳光早安多伦多。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Virtual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政府试图平息卡尼嘅有研究过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嘅言论所引起嘅关注。本国批准内塔尼亚胡所坐嘅飞机飞越加拿大领空。习近平同夫人喺白宫出席特朗普同夫人举行嘅欢迎国宴。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八点钟新闻。
2: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3: 舒比舒比的话 ，Everybody wake up！ 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今日系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你好，我系乐希，同你睇下出面嘅交通情况啊。照紧星期五咧，应该都比较轻松啲嘅，但系今日好奇怪啊，好多嘅交通事故嘅。先睇401西行线，由412到西林繁忙咧，跟住由 Newson 到 Kennedy， 无论 Collector 同 Express 都系比往常系挤塞嘅。原因就系401西行线喺 Kennedy 嘅 Collector 咧，右边线同埋出口。位咧系有交通意外受阻嘅，亦都因为呢一个交通意外咧，令到现时 Kennedy 南行线系入唔到去401西行线嘅。咁而另外401西行线咧，就由 Q 到 Dixon 咧行车缓慢。401东行线咧简单啲，由427塞到去 Q。另外去到 Leslie 咧，无端端咧喺今朝早咧 Leslie 嘅 Collector 同 Express 都有短暂时间系挤塞嘅。咁而睇翻咧 DVP 北行线啊，由 Ellington 到 Lawrence 已经系繁忙，而404北行线咧出 Stillset 出口咧系有交通意外，可能会影响到你嘅视线嘅，而404 DVP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开始缓慢，直至 Lawrence 为止。睇下400号南行线啦 ，Finchel 401系挤塞，而400号嘅北行线咧，去到88号公路咧右边线有个坏车停咗喺度嘅。咁跟住咧，今朝早最大问题咧发生喺410嘅南行线，除咗喺 Sandal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之外咧，410南行线咧先喺407附近咧有交通意外，左线受阻。而另外一个比较严重嘅交通意外咧发生喺 Conney Park 嘅，两条右线同埋出口位咧系受阻嘅，咁所以现时410嘅南行线由407到 Conney Park 咧系近乎唔喐咁滞嘅，而403东行线咧先由 Lincoln Alexander 到 Highway 6 North 多车咧，403东行线入去401西行线嘅入口咧，亦都有道路维修工程喺度清紧啲雪糕桶嘅，而40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咧，因为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由 Derry 开始咧已经系比较挤塞。QEW 东行线由 Huron Terrell 塞到 Dixie， 最后就是加甸下的东行线先由 Humber Bridge 一路到 Jamison 多车，另外再由 Spadina 到 Jarvis 亦都是繁忙的。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4: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ymo 最后现货制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5: 同你交换啦！
6: 玩过嘅
5: 乜玩过啊？好新噶，仲送1000蚊添！
6: 好新，仲送1000蚊？
5: 系啊，而家喺 John Fully North Toyota 火热进行示范车大倾销，30多部低利数各款示范车任你拣，旧车换新送你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6: 1000蚊咋？
5: 唔够，仲有大倾销价，揸紧丰田换新车再减1厘。
6: 正，
5: 咁想你仲等？买少见少噶啦！
6: 即刻嚟喺 Sales 404以东嘅 John Fully North Toyota 啦！
7: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十六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8: 精英理财智慧，
9: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蚊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号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k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10: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00，诚邀你嚟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
1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2: 声音是令人兴奋，亦都是令人紧张。不同的声音可以带动不同的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地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的 Sand Journey。
13: 月饼不单止是中秋节的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的故事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咗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1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加拿大中文电台
14: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1: 我是 Raymond 郭展能。

0: 早晨，早晨。
1: Good morning， 中秋节快乐，凉凉爽爽嘅中秋节，你准备好今晚嘅中秋节晚餐未呢？买好晒啲月饼啊，甚至灯笼准备好未呢？当我寻日准备去今晚玩灯笼嘅时候呢，竟然我妈妈呢意外地喺屋企揾到一个我都估计唔到仍然存在嘅灯笼。究竟系咩款式呢？一阵间留翻喺乐器厨上面呢同你慢慢讲嘅。不过今朝早呢真要提醒所有仍然非常之勤力星期五都要翻到市中心翻工嘅朋友，尤其是如果你系住喺伊图壁谷啦，或者系住喺密西沙加。事咧就要留意啦，因为今朝早咧喺大致上六点钟之前左右咧，喺 Exhibition Station 西边左右嘅路轨啊，呢个高冲嘅路轨咧就发生咗一个咧就系致命嘅意外。咁啊有途人咧就系正因为有人咧就喺火车轨嗰度咧就被撞到嘅。咁正因为咧每遇到呢啲事件咧，除咗系要系停止一切嘅运作咧，要喺完全调查晒所有事故原因之后咧，先至可以开放翻相关嘅路轨。所以现时见到咧喺West Harbour 同埋 Mimico 中间咧仍然有火车运作嘅，咁但系如果你话 Port Credit 啊同埋 Kipling Gold Station 中间呢个路段咧，高咧就会用穿梭巴士咧嚟去营运嘅，咁所以变咗如果你本身可能系要用开 Mimico 啊 Long Branch 或者 Exhibition 咧，现时咧有关方面鼓励大家咧最好就用 TTC， 就唔好去用高嘅服务，因为分分钟咧就算你话有穿梭巴士咧，仲会迟咗，咁希望大家留意啦，亦都希望呢一位咧被撞到嘅途人能够咧就系吉人天上啊！暂时未知道点解佢会喺嗰度出现，亦都唔知道咧点解佢会俾人撞到嘅。咁而今朝早正话佢都讲咗啦，凉爽有几多度啊？只系得12度嘅气温嘅啫，加埋风洞效应跌翻落去11度嘅感觉。现时吹紧咧西北风，风速平均每小时咧11到17公里不等嘅。今日嚟讲咧，将会阳光普照，晚间天晴啊最紧要啦，因为咁样可以上到月啊嘛。而今日咧好早可以俾你见到咧漆黑嘅天空，见到明亮嘅月光，因为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会7:10嘅。

0: 阳光路上交通直击。
1: Good morning， 中秋节快乐！7:42，家好月圆庆中秋，俾人激亲都唔准嬲。睇下星期一沙田线咧，由4:12到4:00繁忙啊。另外，介乎 Kennedy 嘅交通意外喺 Collector 方面咧，右边线同埋出口受阻嘅。咁所以现时4:01沙田线由 Newson 到 Kennedy， 无论 Collector 同埋 Express 咧份内挤塞，亦都因为呢个事故咧 ，Kennedy 南行线咧现时系入唔到去4:01沙田线嘅，呢个入口系封闭咗嘅。咁而4:01沙田线咧，再由 Q 到 Dixon 行车缓慢。4:01东行线简单好多，由4:27到 Q 系繁忙，而另外去到 Leslie 咧，无端端咧突然间大家系慢晒太嘅，都唔知点解啊！咁而睇下咧4:04同埋 DVP 嘅北行线 ，DVP 北行线咧由 Ellington 到 Lawrence 系繁忙啦，而去到 Steels 出口嘅交通意外咧，仍然喺度处理当中嘅。4:04南行线由 Elgin Mills 到十六街多车，4:04 DVP 南行线咧由 Shepherd 塞到 Lawrence 嘅。4:08北行线喺88号公路咧右边线嘅坏车仍然喺度处理当中，而4:08南行线由 Finch 到4:01咧，亦都系行车缓慢。4:10南行线咧，先由 Sandalwood 到 Queen 行车缓慢嘅，而另外去到4:07嘅交通意外，左线继续受阻。Conny Park 嘅严重交通事故咧，更加有两条右线咧同埋出口受阻嘅。所以4:10南行线咧，由4:07第一单交通意外嘅现场到 Conny Park 第二单交通意外嘅现场咧，这个路段咧都近乎唔喐咁滞嘅。咁而4:03东行线咧，由 Lincoln Alexander 到 Six North 多车咧。出去4:01西行线嘅出口咧，亦都有道路维修工程喺度进行当中，会令到你行程受阻嘅。4:27南行线入去4:09东行线嘅入口，因为有长期嘅道路维修工程，只系得单线开放，所以由 Derry 开始已经有慢驶嘅迹象。向多伦多方向嘅 QEW 咧喺 Burlington Skyway 系多车嘅。QEW 东行线咧由 Mississauga Road 到的士行车缓慢，再就系加利纳嘅东行线啦，由 Humber Bridge 到 Jamison 多车啦，跟住再 Spadina 塞到去 Jarvis 嘅。阳光路上交通直击，暂时到此为止。
2: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3: 边度仲有啊？
2: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3: 有冇听错啊？
2: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3: 够唔够大先？
2: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3: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2: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4: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6: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5: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6: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及 McCowan Mark 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7: 10月9日，鸿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夜，邀请到一班来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大成、广州罗文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夜。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即 call 416-298-9992，豪门宴扑飞啦！
8: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悠闲嘅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同邻近学校，而家系你嘅黄金机会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嘅 Leo Ride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嘅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蚊起咋！呢个星期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到 Leo Ride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今个周末嚟到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Leora 销售中心揀返间啦，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9: 饮杯，生日快乐，
10: 饮杯。
9: 今日真係开心啊。
11: 你饮咗酒唔好揸车搵人嚟接你啦。
9: 放心啦，我一早搵咗啦。
12: 酒精影响你嘅判断力同反应，危及自己同他人嘅生命安全。如果你饮咗酒，记得叫车或搵一个冇饮酒嘅人送你返屋企，咁就可以尽情尽兴，安心放心。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10: 乐器随想。
1: Good morning， 大家好，今日系2026年9月25日星期五，农历8月15日。今日当然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啦，或者要去提醒你中秋节要点样庆祝呢？放慢脚步当然唔少得啦，慢慢欣赏月光，甚至玩下灯笼都系一件好事。而我自己就好难得能够喺自己嘅土库度搵翻一只纸扎嘅兔仔灯笼，都唔知几多年前喺多伦多买到呢只灯笼，跟住就珍而重之，储到依家，保存嘅状况仍然系非常之好。而点解能够保存到呢？或者就系因为好怕会再失去，或者以后买唔翻，所以玩完一次就唔会求求其其咁样将佢摆埋一边。其实我哋细个都不知玩过几多只灯笼，点解嗰啲灯笼保存唔好呢？因为我哋以为美好嘅事情可以重建啊嘛，于是乎就唔识得珍惜啦。同样，每庆祝一次中秋节，再少一次嘅庆祝，所以呢样嘢不期然会令我谂起曾几何时无线好经典嘅电视剧《溏心风暴二之家好月圆》。每一次当佢哋成家人能够做到家好月圆庆中秋，饰演河妈嘅女主角就非常之欣慰。虽然你话我哋嘅家庭生活未必好似喺电视剧入面嗰啲明争暗斗啊，甚至有咁多事情发生，但系其实你今晚能够同你嘅屋企人和洽共用地去食呢一餐中秋节嘅晚餐，都系非常之困难嘅。最起码人齐有时间已经系非常之难得啦。而现时俾你见到嘅阵容，系咪能够恒常地都能够重现呢？亦都系未必嘅。所以能够有机会大家开开心心地去食饭，有健康有笑容，就应该好好珍惜。就算你话可能今晚食嘅嘢油分多啲，盐分多啲，唔系太过健康，唔系叫你日日都食呢啲唔健康嘅嘢㗎嘛。能够大家尽情欢畅，就算你话食完啲高热量嘅食品，可能嚟緊要做多几日运动，但系为咗去缔造今晚一个美好嘅气氛，放松少少啦，唔好成日睇到咁紧。有时人好奇怪嘅，有一啲嘅界线稍微放松少少呢，就可以令到我哋节日欢庆嘅气氛可以马上提升。就算你话个月饼好似好高糖分，冇人叫你食晒成个嘅，食四块一契，就算好似过咗少少标，咪第二日补返喎。最紧要就係今晚，就算你明知道可能有啲人係要节食戒口嘅，都唔好因为佢稍微嘅少少放肆，而你突然间黑喺后面，因为分分钟你呢一个嘅所谓管制呢，就可能会破咗大家嘅气氛。反正可能家中嘅所有持份者都系咁大个人，佢识得谂噶啦，唔好当佢完全冇脑嘅一样啊！即系希望大家能够今晚尽情欢庆，尽情去享受人月两团圆美满嘅中秋，让我哋彼此共勉。
13: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14: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13: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14: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13: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14: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3: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佳尔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15: 慢感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6: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17: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18: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9: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18: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9: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19: 万锦市上空终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2: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点半喺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喺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19: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秋夜。
20: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
21: 加薪疫后新低，睡练打工仔。香港经济复苏步伐缓慢，可怜打工仔加薪回报再受压。有机构昨日发布最新调查指出，香港雇员今年平均加薪幅度是2.8%，虽然较去年微升0.1%，可惜扣除通胀之后，雇员实质基本薪酬加幅只得1.1%，跌到去自2022年疫情之后的新低。调查预计明年薪酬调整率是2.9%，可惜只得44%的受访机构表明明年会加薪。专家分析指，外围高息等削弱企业盈利，令打工仔加薪幅度遭通胀严重蚕食，强调留住人才应该结合改善福利和家庭友善措施。香港人力资源管理学会在今年首三季成功访问12个行业，总共173间公司，涵盖大约180,000全职雇员。调查显示，香港雇员今年平均加薪2.8%，较去年的2.7%微升。扣除今年1月至7月综合消费物价指数的1.7%升幅之后，实际基本薪酬调整是1.1%，各大行业加幅更加呈严重分化。采购业与银行与金融服务加幅最高，同样达到3.8%，物流与运输亦都有3.4%，建筑、工程和建造业以及款待与餐饮亦都有超过2%的升幅，而会计及专业服务就垫底，只是加薪2%。按机构规模划分，小型机构加幅最高达到3%，中型加薪2.6%，大型加2.8%，而跨国公司加薪幅度就是3.1%，相对于本地公司的2.6%，加薪幅度更高。而按职级计，高级雇员基本薪酬平均加3%，资深雇员加3.3%，中层雇员加3.1%，而一般雇员就加2.4%。调查又发现，77%的受访企业决定薪酬调整幅度的时候，最主要考虑因素是公司表现，位列首位，其次是考虑香港经济状况、市场或者竞争对手薪酬调整等。而花红方面，29.2%的企业设固定花红，今年平均花红是1个月，低于去年的1.06个月。83.9%的企业有非固定花红，平均是1.56个月，高于去年的1.38个月。而按职级计，高级雇员平均得到3.25个月的花红，资深雇员就有2.1个月。而展望2027年，预计香港平均加薪幅度将会微升至2.9%，可惜目前只得44%的受访机构表明会加薪，其余高达56%的企业表示未决定，反映外围环境的不确定性，令企业普遍不敢过早定案。俄罗斯称已正式邀请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具体日期待定。俄朝两国近年日益走近，俄罗斯总统普京与北韩领袖金正恩已经多次会面。俄国传媒星期四报道，莫斯科已经正式邀请北韩领导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俄罗斯副外长卢登科在星期四指，金正恩已经收到访问俄罗斯的邀请，俄罗斯随时欢迎他到访，具体日期会通过外交渠道商定。北韩外交部长崔善基7月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有专家分析，这次访问可能为金正恩访问俄罗斯铺路。而南韩中央日报当时预测，朝俄领导人可能借今年9月在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东方经济论坛期间举行峰会，亦都不排除金正恩首次访问俄罗斯的可能性。搭飞机有企位飞，印度廉航客机滑行乘客集体站立，航空公司致歉。 近日一段影片在社交媒体疯传，一架正在在跑道上面滑行的印度廉航客机之内，竟有一大群乘客全部站在通道上面，随着飞机移动摇摇晃晃，仿佛将客机变成了塞车时候的地铁车厢。这段匪夷所思的画面曝光之后，瞬间引爆全球网友热议，令航空公司的安全把关备受质疑，廉航官方也都紧急跳出来灭火。根据新德里电视台报道，事发在印度快运航空 IX1236 航班上面，一名机上乘客达斯在社交平台 X 发布了一段惊人的影片，画面上面客机明明在跑道上面处于滑行状态，机舱外竟然有一整排乘客神态自若地站起身，机组人员似乎未能够及时清空走廊，整个场面荒谬至极。影片曝光之后，很多网友矛头直指这些缺乏常识的乘客，有另一批网友就怒轰航空公司管理失职，甚至气愤质疑是不是座位全满才至等乘客要买企位飞，要求民航局将该班机组人员列入黑名单。而发文者指，当时飞机在毫无预警和广播的情况之下突然开始滑行，大家根本手足无措。面对排山倒海的攻击，印度快运航空急忙在 X 官方账号上面致歉，强调安全始终是首要任务，并且声明所有营运家严格遵守规则，机组人员亦都受过专业训练，绝对有能力应对突发情况。
20: 全球新闻，阳光早晨，我是乐希。办公室特维新法，黄桂林。
0: 大家好，我是黄桂林。很多朋友心里面呢都有一种叫做资格心态，即是说、我的资历咁浅，即是怎可以争取到啊，又或者我都未够班，你都是不要出声啦。咁嗱，主动将自己呢是限制咗喺个低层嘅位置嗰度，想要仕途扶摇直上，一定要打破自我设限，不要等资历够才去争取，而是争取了先，因为这样会加速自己的成长。资历不是唯一的标准来的，态度、能力、潜力才是上司看重的东西，有机会就主动争取，有想法就大胆提出，就算做不好都是一些宝贵的磨练来的。你越敢站出来，上司就越会觉得你有野心、有潜力，愿意给你更多的机会，等你可以更快跳级成长。所以机会就不是说等资历，而是争取回来的。今天落班之前，主动地去争取一次超出你日常范围的尝试。听住啦，打破心理里面的天花板，你才可以突破职场里头的天花板。
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八点。
3: 八点钟报时是由福耀超市带给你。福耀超市于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并有大量停车位。
23: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24: 空运越南红肉火龙果5.98一磅。
25: 陈太上海苗1.68一磅。
24: 莲藕2.38一磅。
25: 油水桂花鱼12.88一磅。
24: 新鲜黄油走地鸡12.99一只。
25: 速冻老虎虾9.99一包。
24: 三蟹墨鱼佬10.88一瓶。
26: Winco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20: 晨早新闻专辑。
27: 欢迎收听今朝发生有人被火车撞到事件。联邦政府试图平息卡尼的有研究过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言论所引起的关注。习近平话与特朗普会谈，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早晨，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在多伦多 Exhibition Go Station 以西，今朝大约6点发生火车撞倒人事件，警方暂时未有公布详情，而 Go Transit 就在社交媒体说，由于警方正在调查，列车不可以驶经肇事现场， Lakeshore West 火车线服务预期会有严重延误。 杜林区警方公布，在皮克陵今日凌晨大约三点发生车祸，初步调查显示，一名女子据报在马路中心，而一架驶至的货车试图避开，但最终撞到她。女子送院时伤势严重，没有生命危险，涉事货车司机有留在现场。多伦多警方公布，在 King Street West 和 Portland Street 交界地区，凌晨大约四点半发生袭击案，两名男子被人用利器插伤，送院救治。警方未有公布他们的情况和案件详情。多伦多公车局话，由于警方正在调查，504 King 街车要改道而行。联邦政府试图平息总理卡尼的有研究过美国可能对加拿大采取军事行动言论所引起的关注。国防部长大卫麦坚迪说，进行这类风险情景分析是标准的程序，但他拒绝透露这类分析的具体内容。卡尼在接受美国纽约时报访问时说，无论出现的机会几咁细，如果不做好准备是不负责任。加拿大保守党国会议员罗斯就批评卡尼的言论是不负责任和毫无必要，只会令到分裂和恐惧加强。本国批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所坐的飞机飞越加拿大领空，被国际刑事法院发出了拘捕令的内塔尼亚胡前往美国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时，所坐的飞机亦都飞越了希腊、意大利和法国。本国外交部长亚林德的发言人说，任何飞越加拿大领空的许可都不应该被解读为认同一个政府的政策又或者是举措。另外，内塔尼亚胡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期间，多国代表离场抗议。路透社的片段见到内塔尼亚胡在上台致辞的时候，背景有人发出嘘声，之后就陆续有人离开大会现场。至于以色列代表团成员就站立鼓掌。内塔尼亚胡在大约40分钟的演说中，再次为到以军在区内的行动辩护。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举行的欢迎国宴。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欢迎国宴上发表致辞时表示，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了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5: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4: 习近平说，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5: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

0: 完，跟住有中港台方面嘅消息。
1: 中港台新闻系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香港旅发局在维园举办国际中秋彩灯会，不少市民趁住中秋节入场观赏彩灯。有关维园现场较早前的情况，由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2: 维园分别就有康文署和旅发局举办的中秋彩灯展览，其中旅发局的展览就有展出来自20个国家的节庆彩灯，也有展板讲解世界各地的彩灯故事和节庆特色。咁头先咧，我哋都同啲市民倾过，有唔少人咧就趁天未黑就到现场打卡，话担心越夜越多人，难以入场噶。有市民咧就形容个展览特别啊，就比较中意咧中国嘅彩灯，亦都有市民就话咧未来几日咧会喺夜晚入场感受下气氛。
3: 觉得中国嗰个灯笼系几靓嘅，手工啊系好细致，好靓。今年呢、這、一个
4: 点解咁早就过嚟睇灯笼咧？
3: 因为而家比较少人啦，
4: 未开啲人
3: 就可以睇得仔细啲咯。不过我哋之后都有谂住夜晚嚟睇啦。
5: 反而吊上面大家唔会被其他人遮住，可能大家望个观感，我见大家影出嚟啲相都几靓，可能咁样会好啲。同埋啲人掂唔到又破坏唔到嘛，即系见到大家嗰啲相都几靓，咁可能会想再亲身。
2: 大坑舞火龙今晚亦都会在大坑碗沙街和邻近的街区举行。火龙长大约67米，全条龙就可以插上超过12000支的长寿香。夜晚10:30就会延伸至到维多利亚公园。除了看彩灯和舞火龙之外，中秋节的重头戏就是赏月。天文台预计今晚部分时间多云，但市民仍然可以在云层之间观赏到月亮。科学主任钟欣华就话啦，满月咧会出现喺后日星期日嘅凌晨0時。
6: 今晚咧就部分时间多云嘅，但系大家其实咧应该可以喺云罅之间咧观赏到月亮嘅。满月嘅时间咧会系出现喺9月27日嘅凌晨0時49分嘅，唔系中秋节啦，咁就系今个星期日嚟嘅。咁其实系由于咧月上周期嘅日数咧就唔系整数嚟嘅，咁所以满月咧喺农历14至17日之间咧都有机会出现嘅。
2: 为咗配合节庆活动啦，警方咧亦都会喺港岛同埋新界实施特别嘅交通安排噶。
0: 刚刚系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嘅报道。另外，参与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的香港载荷专家倪嘉莹在中秋佳节向香港市民送上节日祝福。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7: 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杨柱、航天员张志远以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倪嘉莹拍摄影片，趁中秋节送上祝福。黎嘉莹表示，是他首次在浩瀚太空度过充满温情的中秋节，从天宫望明月，俯瞰地球，他更加想念家人和朋友。
8: 每逢佳节倍思亲，当我从这里望明月，再俯瞰地球家园的万家灯火，心中对香港的家人和朋友就更加的想念。
7: 黎嘉莹提到，早前的天宫课堂不但是天宫和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亦都是他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
8: 这不仅是一次天宫与港澳之间的知识传递，也是我和港澳青少年朋友的一段珍贵而难忘的交流。之后我也陆续收到大家给航天员乘组送来的家书、画作，还有满满的祝福。每一份心意，我们都珍藏于心，真的非常感动。
7: 张志远话：喺太空执行任务，虽然少咗啲家庭团聚嘅温馨，但系多咗份团队坚守嘅执着。又话如果见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就是天宫。
9: 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天际闪亮的星，那就是我们的天宫，是思念你们的我。
7: 朱杨柱就话：天地虽远，但是他们的心始终同全国的人民紧紧联系埋一起。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香港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留意到最近有意见指医管局就住护士的招聘减少，甚至毕业就失业。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0: 对于近期有意见指医管局减少招聘护士，甚至毕业就失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留意到有关讲法，认为是不正确和需要澄清。他说医管局近年招聘护士有增加，上年招聘2600多名护士，今年聘请3100多名，增加了约 20%。卢颂茂说去年毕业的护士有4083人，注册成为护士的有3500多人，当中只有2500多人申请医管局的职位，又强调护士的就业较多样化。
1: 护士他的就业是多样化的，不单止是医管局请他的，他可以去私家医院的，他可以私人的诊所的，做私人的私家看护的，因为很多病人尤其是老的，他们可能希望在家里请私家看护，亦都很多的其他的行业都有护理专业的，亦都有些非政府机构，市面上的私家的一些诊所，甚至有些同医疗相关的行业，他们都有请的。
0: 卢颂茂说香港人口和护士的比例高过不少地方，盲目追求提升比例是不合理。
1: 我们每1000的人口有超过10个护士，已经超过了、10个这个数字，如果纯粹从人口的比例我们不低，甚至我们是高过新加坡，高过英国。如果你用医生和护士比例，又显示到很大的差异。香港每个医生呢有超过4个护士，而我们内地呢一个医生是得 1.3 个护士，你可以看一下个护士的比例很低。咁所以在这方面我们觉得护士如果我们盲目地将个比例再加下去，或甚至要再提高呢，就不是很合理了。
0: 对于有讲法指精神科护士被非本地培训护士抢饭碗，卢颂茂说医管局不会聘请非本地培训的精神科护士，全部都是本地培训，而入职的机会亦都很高。香港电台记者任顺希报道。
2: 香港入境处展开反非法劳工行动，搜查多个目标地点，包括了餐厅、建筑地盘和货仓等等，共拘捕12名怀疑非法劳工以及一名涉嫌聘用非法劳工的雇主。中港台新闻报道员回来有财经消息。
3: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510点，跌251点。今天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64点，升850点。日元汇价一加元兑70.7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4: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交通消息是由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的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北美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赞助。
0: AM 1430交通速递，
2: 大家早晨，时间来到8:16的现时，由吴慧仪为大家报道最新的交通情况。先看第401的东行线方面，多车位收 Pearson 去到 Q， 跟住 Young Express Baby Calita 去到404的。而至于401的西行412至401 White Road 至到 Port Union Calita， 跟住去到 Kennedy 以西的 Calita 路段，本身有交通意外在靠右边的线，现时啱啱全部清理好晒啦，剩返路博位继续处理，多车位 Morningside 开始，跟住404至 FN Road 同埋 N Road 至 Dixon 都繁忙啦。407的西行线要留意返，因为发生一个货车的着火的情况，曾经非常之大烟嘅，所以咧现时咧出47南行线个 ramp 全线系封闭啦，所有车辆只能够去北行线嘅47，请大家留意，可能要处理一段时间。另外404南行线咧，曾经一度啦，而家短暂地喺合16街嘅 JV 线有坏车拖走咗，大慢车位 Stover Road 开始消化当中，跟住再 finish 电续落到 Dominic Road 嘅。而另外北行线上翻嚟 Eglinton 至 Lawrence Avenue 多车咧，一段时间之前曾经有个报告咧喺 Steels 嘅 Ram 线咧有啲交通事故咁，相信咧经过咁耐之后咧，应该都差唔多清理完毕。咁但系行经时候咧 ，Ram 线要留意翻情况。400南行线 Major McKenzie JV 线咧就有呢个系交通意外正在处理当中啦，跟住 finish 多车落到401。全体 QEW 东行线 North Shore 一带多车，跟住 Walker's Night 至 Burlock 本来有坏车，右线已经清咗场啦，跟住 Aaron Mills 至 Dixie Gardiner 东行47至 Jamison， 而西行 Gardiner 除了一段的短的是慢车位 Spadina 至 Jamison 之外，出 South Kingsway 因为警方在场有些调查工作，据报消防都在场，整个 ramp 因此要封闭一段时间的，所以大家要留意要 skip 了这个出口位，可能要去前一个出或者是下一个才出得到。跟着401的南行线方面，去到这个是407这个位置，一路多车来到 Courtney Park， 早前的交通事故在这里已经清晒场了。47南行线 Highway 7至407和 Finch 至409出 ramp 位，单线修路工程关系。市区方面要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先有两单都系同交通意外同埋有封路有关嘅。第一单咧，士嘉堡有人受伤嘅，咁咧就系呢个 Danforth Road 去到呢个 Midland Avenue 咧就发生呢个交通意外啦。现时咧 Midland 以东咧系有封路嘅情况咧，系介乎呢个 Wolf Avenue 至到系 Greystone Walk Drive 噶。咁而另外一单咧就系因为汽车着火嘅关系咧，所以咧喺呢个北约区嘅 Finch 东行线去到400以东。应该是第一条街啦 ，Oakdale Road 咧就封咗噶，咁啊东行线封咗啦，现时龙尾系 Western Road 嘅一带噶。同埋咧就有一个交通事故咧，曾经处理紧嘅系呢个系 Downtown 方面嘅 St. Clair 夹呢个 Poplar Plains Road 就系 Avenue Road 以西少少啦，跟住另外一单有人受伤，都系咗西边嘅就 Bathurst 夹呢个系 Burton Road Eglinton 以 Eglinton 嘅位置附近咧，咁就已经处理咗一段时间噶啦。最后咧有交通灯嘅故障咧喺欣街及16街，请大家留意翻。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系由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赞助，欢迎嚟临北美最先进嘅保时捷中心参观选购。
3: Downtown 充满生气生机。Downtown 充满活力激情， 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4: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5: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6: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9: 时事百科。
10: 英国通讯管理局规定，公用电话亭每年必须要打出最少52次，否则可能要停用或拆卸。英国一名艺术家就由英格兰南部揸车超过2700公里到苏格兰北部拯救，相信是英国最后一个双门电话亭。艺术家带住大约值36英镑的50便士同20便士的硬币，到苏格兰路易斯岛一个偏远村落，在这个电话亭用了大约2小时，打俾52个人，希望成功买一个希望。艺术家承认他的行动听起来很荒谬，但计划背后意义重大，因为电话亭对乡村地区来讲是和外界联系的生命线，即使没有信号亦能够打电话求救。他提到有次在路易斯岛工作，想打给家人，但是手机没电，之后见到一个外观完整印有80年代标志的电话亭，但原来听筒已经断线，所以开始关注乡郊电话亭。英国电话亭见证了英国通讯科技由19世纪末一路发展到现代的历史，亦反映出英国城市生活和公用服务的变化。英国公用电话亭的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当时电话开始逐渐普及，不过电话仍然是一种相当昂贵的新科技，大部分普通家庭未必负担得起私人电话，公用电话服务就变得越来越重要。早期在英国公用电话亭其实未必是今日大家熟悉的红色，最早的公用电话设施形式比较简单，外观亦各有不同，当时电话服务主要由私人电话公司经营，而政府亦逐渐意识到电话是一种重要的公共通讯工具。到20世纪初，英国政府开始加强对电话服务的管理，公用电话系统亦慢慢变得更加统一。第一代正式电话亭通常被认为是由英国邮政总局在20世纪初推行的 K1，是英国第一款大规模标准化的公用电话亭之一。1920年代开始出现，最大特色是结合了混凝土结构和木门，外形相对简单，而且通常是浅灰色，门上亦有明显的电话标志。由于当时电话亭需要经得起英国多雨的天气和长期使用，所以结构必须要坚固。真正令到英国电话亭成为文化象征的转捩点，就是1924年推出的 K2 电话亭，采用铸铁结构，由上鲜红色，顶部有皇冠图案，门同侧面亦加入大量玻璃窗，奠定了后来英国红色电话亭的基本形象。之后当局亦陆续推出了 K3、K4、K5 同 K6 不同型号的电话亭。两年前英国有大约20,000个电话亭运作，但现在已经减到只剩下约9,000个。
7: 天气报告由皇后明珠赞助，皇后明珠第九分店已经进驻多伦多 Young Cup Dundas。
11: 阳光天气站，
12: 早晨，中秋节快乐！你好，我系乐希。依家嘅气温咧仍然都系12度嘅，不过体感温度咧就仍然维持喺呢个水平嘅。相对湿度咧67%，一滴风都冇嘅。今日嚟讲咧，日间非常之好阳光啊，阳光普照嘅，最高气温咧只系得20度，好凉爽啊。而如果你真系想晒太阳的话咧，都要留意嘅紫外光指数咧，虽然属于5呢个中等嘅度数啦，但系都要查太阳油嘅。而今晚将会天晴啊，最低气温咧会跌到落去10度，赏月嘅好时机。 机，不过要着多件衫嘅。听日追月嘅时候，日间咧最高气温会上升去到21度嘅，同样都系5嘅紫外光度数咧。而如果听晚你继续谂住追月的话咧，要着厚少少，因为听晚嘅最低气温咧只系得9度嘅。而星期日同样都系阳光普照嘅，晚间咧会有多少少云啊，咁但系日间嘅气温咧会上升到23度啦，而晚间咧仍然维持喺10度左右嘅。而今日嘅日落时间将为7:10，即系可以早啲上月啊！
7: 天气报告由皇后明珠赞助，皇后明珠第9分店已经进驻多伦多 Young Cup Dundas。
13: 有啲事你试过好多次都唔得，有啲梦你追咗好耐都未见尽头，但你唔愿意放弃，因为你心里面充满热诚，你相信总有一日会做得到。每一段经历都意味住迎接下一次的成功。皇后明珠，在你的每一段路上，我们都愿意同你一路向前行。
14: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49 厘，购买 CLV 还有15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堡的 Rosebud Honda 出车。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5: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16: 记得9月26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tthew 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日嚟 Matthew Mo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tthew Mo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17: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黄金机会又嚟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喺 Georgina 尊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18: 系啊，地点无敌，邻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7: 我嘅理想家园好快可以实现啦！周末一齐去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8: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1: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12: 中秋节快乐啊，小英。
19: 中秋节快乐啊，祝各位呢人月两团圆，有一个浪漫嘅中秋节，一连串嘅，寻日就迎月啦，今日就中秋啦，听日就追月啦。其实呢如果你要嘅话，成个礼拜活动都可以。
12: 真係㗎，再加埋呢段时间呢，因为多咗好多月饼喺你身边出现呢，我哋会改变咗自己嘅生活模式嘅。以往早餐可能食煎双蛋啊，食个肠仔或者食个烟肉，依家可能朝头早呢已经系食月饼作为早餐嘅。
19: 哇，真係犀利，其实 OK 喎，因为糖分高㗎嘛，佢日头食就早啲食呢，咁你嘅身体就有多啲时间去消耗嗰个糖分。呢、這个理论系 OK 嘅，一早呢就甜爷爷，然后飲返杯茶都 OK 啊，各位攞定个月饼出嚟摆车啦。
12: 要令到自己甜爷爷呢，仲有啲方法嘅，你下载一个呢地图嘅程式呢，就可能会令到你觉得呢自己作为加拿大人呢好被尊重嘅。究竟呢个地图嘅程式系乜嘢呢？八点半之后同你数一数呢个我哋以往都好熟悉嘅地图品牌啊。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
20: 随时听，随时重温。
21: 有专家认为厄太华修改加拿大劳工法是测试政府介入集体谈判权力的极限。违反加拿大资讯秘密法罪名成立的骑警前情报人员获准日间假释。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国家杜马选举结果。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九点钟新闻。
9: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八点三十一分，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咁先睇睇咧，喺四零一嘅东行线方面咧，主要多车位的士去到 Q 同埋 Young Express Bay Recreta 至到四零四啦。四零一嘅西行咧就摩灵塔一路多车咧去到呢个系 Avenue Road 噶啦。咁 A 啦，都接 Dixon Road 都繁忙啦。咁而另外喺四零七嘅西行线方面，继续要留意翻咧喺四七嘅南行线嘅 Ram 咧，由于曾经有架货车系着火嘅情况咧，扑灭咗，但系咧系做紧啲清理工作咧，相信。可能處理一段時間，因為咧貨車的面積比較大少少，只能夠可以出到係北行線的四七，請大家留意翻呢個情況。咁而另外啦，四零四南行線 Fish 斷續多車落到 Dominic Road。咁另外咧，去到呢個 QW 嘅東行線方面咧，鋼鐵至 Dorval 咧，同埋啲 Airbus 的士都多車入到加連納東行四七之後，一路排到 Jasper 噶啦。而加連納西行線咧，由於喺 South Kingsway 嗰個 ramp 咧繼續封閉咗咧，係做啲警方嘅調查工作之下咧，所以個長嘅車龍咧已經由 Split Island 一路嚟到呢個 South Kingsway 路段嗰度啦。QW 西行線方面咧，除咗行上嘅兩段的士至 Hirontero Fortran 至 Trafalgar 之外咧，現時加多一條咧特別嘅係比較長少少嘅車龍咧，一路去到出四零三嘅 ramp 咁，可能咧有啲交通事故都唔定啦。因為據報咧，當地咧係比較擠塞少少，咁請大家留意翻，亦都小心忍讓先。四一零咧南行線主要都係四零七去到呢個係。概念牌一大多車嘅啫，咁但係咧四一零嘅北行線收到報告咧，出報 Barry 個 ram 咧，咁就喺右邊線有個壞車需要處理㗎。而市區方面咧，留意翻啲交通情況啦。最新有一單咧就喺 downtown 啦，喺傾街咧夾呢個 Bathurst 咧，應該發生呢個交通事故啦，或者係警方做一個調查工作㗎。反正係咧，所以咧傾街去到呢個係 Bathurst 以東咧係來回線咧，據報咧都係封閉咗咧，做一個調查工作啦。另外 Bathurst 咧夾呢個 St Clair 以北咧，亦都有一個交通意外要處理㗎。咁跟住其他嘅仲有留意翻嘅就係多倫多西邊嘅 Bathurst 夾呢個 Burton Road 啦 ，Eglinton 以南少少一人就想處理當中啦。另外一單新嘅士加堡啦 ，Danforth Road 夾呢個 Tinsley Avenue 啊以西近住 Close Avenue 咁啊住宅區嚟咁 Lawrence Avenue 以南呢個位置啦。咁另外咧喺 Finch 嘅東行線嚟到 Highway 四百以東少少嘅啫 ，Oakdale Road 咧就因為交通意外亦都要處理呢個。車輛曾經著過火的清理工作所以是封閉了東行線龍尾是 Western Road 還有最後在 Midland Avenue 及 Danforth Road 因為發生了交通意外在 Midland 以東就有封路的情況就是這個 Wolf Avenue 一路封到是 Greystone Walk Drive 及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22: Hello 我們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23: 同 May
24: 我是時候擁有部 Audi 了
23: 我們的銷售盛會是你的最佳時機
22: 利率由 0% 至高達8500元回購 Q3 利率減低至 1.5%
23: 我們首次推出巨額現金獎勵你是時候出價新 Audi 啦
22: 獨家銷售盛會現在只在加拿大自暢銷豪華名車品牌 Audi Uptown 舉行快點來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東的 Audi Uptown 出車啦
4: 我是 Audi Uptown 總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們擁有安省至大的華人營業團隊 Audi Uptown 是你的首選
25: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溝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 Sub-Zero 電器應有盡有1430直播歡迎大家來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26: Cut!
27: 中秋節梗係食月餅啦！
28: 雙黃百蓮蓉，
27: 好
29: 中意咧，大力 feel 多啲，
30: 經得起時代嘅味道，先稱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餅一直堅持香港製造，傳承最代表香港嘅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製造，美心月餅。
31: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32: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 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1: 要把握机会。Church View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gton。
0: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0: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3: 脑癌一直是医学界面对的一大挑战，原来癌细胞里面的微弱电信号亦都可能为治疗带来新的方向。10月8日是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我们将会同大家重温 SickKids 高级科学家 Dr. 萧宽的精彩访问，了解离子通道研究是怎样为儿童脑癌带来新的希望。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11: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12: 有啲嘢咧唔可以随便硬起嚟嘅，包括我哋嘅血管。但系如果你话立场企得硬咧，我就觉得可以得到好多人嘅赞赏，甚至可能为间公司咧都攞翻唔少嘅生意嘅。
19: 一个弧吓，一个弧，而家咧即刻出咗咧，你系中嘅，佢系奸嘅。一个 Lake Ontario 同改名啊，变成 Lake America 啦。你记住，呢啲只系美国先有效嘅啫。世界上同埋我哋加拿大其余嘅地方咧，仍然系 consider 我哋个弧嘅叫 Lake Ontario。咁但系呢个弧咧，被逼啊，或者叫做屈服改名嘅就有 Google 啦、Apple Map 啦。咁所以咧，佢哋喺好多人嘅心目中已经变成坏人啦。咁至于正义嘅朋友系边？这个呢就是我们已经好耐冇用，其实我想30岁之下那些呢都已经未听过，或者甚至不知道是未用过 MapQuest 这件事。但是我们这些老饼呢肯定记得啦，那个年代是吧？
12: 当然啦，那时不用 MapQuest， 还有什么 Map 可以用啊？坦白讲啦，其实你说 Google 和 Apple 呢又不可以怪得他们的，有时要做两头蛇是在于个个都是老细，个个都要做生意。当你美国落了行政命令说安大略湖要叫做美国湖，那你不可能得失侵侵的嘛，因为始终这些大老细又是美国总统，咁我又要同佢做生意，咁所以变咗你见到今时今日咧，无论 Google 或者 Apple Map 咧，佢哋喺美国嘅用家咧就见到叫 Lake America 啦，加拿大咧见到 Lake Ontario， 但系点解赞 MapQuest 咧就在于佢话我觉得件事系咁就咁样啦，我全世界任何地方我唔理你乜嘢行政命令嘅，总之呢一个湖就叫做 Lake Ontario， 同埋佢都背后咧佢啲高层都有个谂法，系同我哋之前讲紧咧，其实你知五大湖咧每一个简写咧最原本系觉得系homes 噶嘛，系一个家庭嚟噶嘛。当你转咗做 Lake America 咧，就变咗 shame 啦，就变咗系羞耻。佢唔想大家羞耻啊，所以难得咧有 MacQuest 呢个叫企硬嘅行动咧，加拿大人好支持佢噶。呢段时间咧多咗几百万个 download， 我都啱啱下载完啦。
19: 系啊，呢300万个 download 嘅呢啲用户咧，大部分仲要系加拿大人嚟嘅。嗱，而家咧，如果你话我已经 download 咗噶啦，我仲想再下一城支持下 MapQuest 嘅话咧，而家有嘢卖、哦，我个 T-shirt 系OK， 件 T-shirt 真系 OK，、哦、我觉得灰色会比较靓啲。
12: 最紧要系个立场嘅问题嘅，即系你话而点样用 MacQuest 咧？因为仲系下载完啦，我睇咗少少咧，佢讲到明入面可能会有广告嘅。咁你睇下呢间公司，其实以前嚟讲，即系你谂下 MacQuest 最全盛嘅时候，我谂唔止50个员工嘅，依家已经去到只系得翻50个员工。即系其实你要去经营咧，都真系要靠好多网上嘅广告。但系难得佢咁撑我哋加拿大，即系下次可能当你出去远行嘅时候，你又唔知个地址，咪用 MacQuest 咯，睇多一两阵广告。唔会嘥你好多时间，最紧要系撑得住呢间咁有骨气、咁支持我哋加拿大嘅公司啊嘛！
19: 嗱，佢而家出咗嘅呢一件 T-shirt 大家可以，如果你想睇咧，你可以上去 mapquest.com， 佢 merchandise 嗰度咧就有得睇噶啦，有两个颜色。咁嗰件 T-shirt 上面咧系印啲咩咧？就有一张长方形一个图，就系、是、截图咧 Lake Ontario。咁就係黑色、綠色咁樣啦，然之後咧上面就寫住大大隻字，寫住 We are not changing it， 我哋係唔改啊， 点啊？
12: 呢啲咪就系型咯。
19: 如果我中文，我仲会加多句：你又奈我乜嘢何？
12: 甚至可能话吹啊咁样。不过最紧要有时候，我觉得咧，对于一啲立场嚟讲咧，虽然我哋明白咧喺国际政治层面啊、地缘政治咧会有好多嘅压力啊。你作为美国公司，你真系唔通同美国政府对着干咩？人哋话晒侵侵都签咗一个行政命令。咁但系有时候有啲嘢就系话，我最紧要系咪能够得到人心啊嘛？咁呢样嘢我觉得起码加拿大人咧，今时今日就好支持 Mac Quest 噶啦。
19: 系佢嘅用法咧，睇落我用咗一阵间，我会觉得同 Google 差唔多嘅。其实佢哋都系大同小异，都系一样一个好方便嘅一个 app 嚟嘅嘛。不妨试下。咁如果你话讲开交通嘅话咧，呢、這个星期嘅 weekend 嘅交通咧，真系令到人哋心大心细。咁究竟系咪真系搭公共交通工具会疏爽啲啊？我定系揸车会好啲咧？特别系落 downtown 嘅朋友，要搭高 train 嘅朋友，真系一头烟啊！
12: 你谂下今朝早咧，对于可能喺伊图碧谷啊，或者密西沙加市啊，要去到市中心联合车站咧，已经因为之前有高 train 撞到途人啦，就已经系佢哋要取而代之去用一啲嘅穿梭巴士啦，会令到大家嘅行程延误噶啦。咁啊，再加埋你话睇翻喺今个周末嚟讲咧，因为要去更新信号啦 ，Line One 咧由 Finch 到 Sharp Young 咧就冇咗地铁嘅服务，只可以有咧就系穿梭巴士。咁啊，跟住仲有咧 Lakeshore 东线啊，即系高 train 咧。又有少少阻延，即係有時你發覺喺週末我哋想周圍走都唔想自己揸車，再加埋油價貴咁，但係你發覺公共交通系統又有咁多嘅維修啊或者阻延嘅，結果都係逼住我哋自己要去揸翻車咯。
19: 系啊，今晚咧又有人跑步啦，咁即系话咧，如果你要揸车落 downtown 嘅话咧 ，Mill Street 啊、Cherry Street 啊、Bayview 啊呢啲地方咧又有封路咯。星期日又有活动啦，咁啊喺 Blue 啊、Young 啊嗰一带咧，又可能又系嗰啲咧叫滚动式封路，即系去到嗰度咧一时间封呢节，真系好得意啊！呢个 term Gardiner 嗰边咧又有机会啦，喺呢一个有工程吓、可能会变成四条线变成三条线。我呢个 weekend 要落。去 Queen 同埋 University， 我到而家我都仲喺度谂紧，究竟我搭高 train 啦，定系揸车咧？真系今个星期，如果你要落 downtown 嘅话咧，去睇啲 Blue Jays 啊 concert 啊 festival 啊咁嗰啲，佢好多活动嘅，真系要谂清楚 plan 好啲。今日开始就要 plan 啦，我觉得其实
12: 我真系要计噶，因为你谂下，如果你将架车泊咗喺你 Whitby 嘅高 train 站，你搭过去，因为今个周末入面咧，26号同埋27号咧，喺 Rochehill 同埋 Danforth 嘅高 train 站咧，中间咧佢哋会有一啲系已经系计划好嘅工程啦。咁你谂下，你就算你话 Whitby 啊，去到啊 Pickering 嗰度冇问题啫，咁但系你中间无端端喺时间截住嗰段停咗喺度，你分分钟迟到噶嘛？
19: 系啊，咁我点啊？佢话冇火车，咁即系点啊？跟住如果你话再东少少嘅，由 Durham Oshawa 嗰度过去 Ajax 咧，一个钟头先一班火车，你 miss 咗嘅话，你就要等一个钟。想点？有阵时真系，我真系谂紧，你哋究竟想点咧？嗱 ，Downtown 咧亦都好多个活动嘅，又有咩 Garlic Fest 啊、October Fest 啊，仲有个 Vintage Show 啊。咁所以其实咧，住喺 Downtown 嘅朋友呢、這个 weekend 系好开心嘅，好快活嘅。我而家就喺度谂紧，不如坐到咁上下就搏 Uber， 你会 O 唔 OK 咧？因为你 Downtown 泊车又系好麻烦嘅，系咪先？
12: 其实谂得过噶，
19: 嘢嚟噶。
12: 同埋 Uber 咧，我成日都谂住咧，就系以往有啲朋友话啊，有啲时间抵啲，有啲时间可能高峰期会贵啲。咁但系如果你识得运用 Uber 咧，我咧有个成日搭 Uber 嘅朋友话俾我听，如果你系一个咧好有周长计划嘅人嘅，你知道你几时出发，你唔好真系出门口嘅时候先至叫车，你可能早半个钟头啊，或者甚至可能早两个钟头，你知道呢两个钟头之后你会出车，你有多咗少少时间咧，俾其他司机去接你嗰支旗咧，相对嚟讲个价钱咧系可以。平啲嘅，
19: 总之 weekend 出去玩嘅朋友咧，喺交通方面，你由今日或者上紧月嘅时间，都不妨想下呢啲交通嘢啦。
5: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9: ！AM 1430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8:44。 现时又唔可以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嘅。先睇睇401嘅东行先，主要多车位即时去到 Kiel 啦。401嘅西行咧就 Morning 嚟到 Bayview 噶。咁至于407嘅西行线要留意翻，出47嘅南行线嘅 Ram 咧，因为由于系货车喺着火嘅清理工作继续进行，成个 Ram 都要封闭，只得出北行线嘅。加上有单新消息啦，401嘅东行线喺 Westy 呢个位置咧发生咗交通意外噶，咁啊系介乎喺右线同埋右边六个位有交通意外咧，而喺右二线咧有坏车，请大家留意翻。咁另外有404南行线诸多车位编出落到 Diamond Street 而48嘅南行咧，去到 River 呢个位置咧右边线有架坏货车啊，多车位咧系 Major Mac 开始嘅。咁另外 QW 西行线咧 Burlington 403咧继续非常缓慢，尤其是出 Ram 原油咧就去到403嘅西行线啦，过咗 Six North 去到 York 呢个位置咧左边线发生交通意外嘅，所以因此而个慢车龙咧就系去翻去 QW 西行线嘅 Burlington 嘅一带。加连南西行线方面 South Kingsway 嘅 Ram 继续封闭，警方做调查工作之下咧，长嘅车龙咧继续系 Spadina 开始噶。市区方面留意翻啲交通意外啦。咁首先咧喺呢个封路嘅情况咧，就因为呢个车辆着过火啦，现时咧就做紧清理工作嘅。Finch 东行线嚟到 Highway 400以东嘅 Oakdale Road 啦，龙尾喺呢个 Western Road 嘅。咁另外咧喺 Midland Avenue 及 Danforth 嘅位置嗰度咧 ，Midland 以东咧介乎呢个 Wolf Avenue 至到 Great Stone Walk Drive 咧，继续封闭做一个有人受伤之后嘅交通意外调查工作啦。咁另外喺 Danforth Road 及 Tinsley Avenue 以西近住 Close Avenue 呢个住宅区内街咧，交通事故持续处理啦。咁另外咧有交通灯故障。欣街及十六街喺单单方面有两单咧，就系首先咧就系倾街咧去到 Bathurst 以东少少啦，来回都封闭做一个调查工作啦。咁另外 Bathurst 及圣克莱尔以北亦都交通意外要处理嘅噃。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6: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7: ！The Brick 嘅年终大倾销火热进行中，依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 sofa 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 sofa 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蚊，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嘅年终大倾销约定你，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士嘉堡门市查询，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嘅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嘅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嘅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系99蚊。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1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蚊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3: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4: 精英理财智慧，
15: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蚊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日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ewmg.com。
8: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悠闲的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和邻近学校，现在是你的黄金机会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的 Leora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的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蚊起咋。这个星期六上午11点，诚邀你来到 Leor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今个周末来到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揀返间啦。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4: 声音可以令人兴奋，亦都可以令人紧张。唔同嘅声音可以带动唔同嘅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地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嘅 Sound Journey。
14: 月饼唔单止系中秋节嘅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个故仔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咗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16: 《潮流无限 Loop》，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7: 阳光天气站。
19: 9月25日嘅早晨，我哋大家一齐睇下咧，大多伦多地区嘅天气系点啊？而家室外嘅温度咧，普遍就系12度嘅，特别阳光普照，好好太阳啊，好爽啊！咁但系咧，天气咧亦都比较干燥啦，咁所以大家要转一转嗰啲护肤用品咧，就要比较滋润少少咯噃。记得咧要搽太阳油，同埋记住啊，要戴太阳眼镜啊。吹紧嘅系西北风，时速咧大约9至11公里到啦。咁就算你话强风嚟讲咧，都系17公里嘅啫，都 OK 嘅。相对嘅湿度咧系67%。今日最低嘅温度咧就好似而家咁噶啦，12度到啦。最高咧有20度嘅噃，咪记住出入咧要带翻件薄褛啦。咁今晚嘅日落时间咧就系晚上嘅10分。嗱，今晚咧赏月指数咧系属于高嘅。头先我学咗个 term， 即系话就算有云嘅话咧，云同云之间咧，大家喺啲云罅嗰度啊，都应该可以睇到呢一个月光嘅。但系今晚嘅风咧就会有啲大噶啦，有部分地区咧就会去到时速可以25公里噶。咁啊，今晚得翻12度，咁如果你系户外赏月嘅话咧，就记得要保暖啦。祝各位中秋节快乐！
17: 阳光早晨，油价指数。
12: 除了戴呢个太阳油啊，同埋护肤品咧，都要带只悭油脚出街嘅。你只脚平时抌得太行油咧，就会嘥油。因为现时嘅油价咧已经升到105.9仙一公升，好快咧就好接近过九噶啦。咁所以变咗咧，要睇下今晚赏完月之后咧，就唔该走出去话俾老婆听，我要入油。如果唔系，今个周末你都唔使指意周围走啊。今日咧见到喺晚间嘅时候咧，应该咧喺 Birchman 及 Saint Clair 嘅显学油站，与士加堡呢个油站咧全城最平嘅，应该报163.9啊！如果用埋 CAA 嘅汇值咧，更加可能去到160.9，真系最平噶啦。咁如果你话喺密西沙加市咧，喺呢个 Eglinton 及Tompkin 附近咧，呢间加拿大的汽油咧，今晚将会报166.9啦。咁跟住咧就喺 Barfers 及 Shepard 嘅显赫油站咧，今晚亦都会报167.9，越嚟越贵啦。咁啊，报埋呢个啦，因为呢个咧就喺 Elsmere 及麦卡云附近嘅加拿大的汽油咧，将会报168.9，个七都叫做平啦，咩世界啊？冇办法啦，因为现时咧，普遍嘅无铅汽油价格已经去到105.9仙至到107.9仙一公升不等噶啦。
17: 精神醒神，由阳光早晨开始。
12: 啱啊！大家谂同一样嘢噶啦，今晚上月地上得几耐啊？7点已经日落啦，唔通上到12点咩？9点零仲走去入油啊！真系分钟一路排队嘅时候咧，一路就要喺度开咗天窗去上月啦。不过比较冻啊，你唔好开你个天顶，或者惊你开咗个棚咧会冷亲啊！
19: 冇噶啦，而家如果用开篷车嘅季节，我哋咁样睇嚟讲咧，差唔多都已经系过咗噶啦，因为得20度，咁你架车如果开咗个篷嘅话，加埋你揸车嘅时候个速度咧，其实得翻。哇，可以話減一半啊，可能得翻11-12度，凍㗎。咁所以咧，其實如果開篷車嘅朋友，而家個篷咧應該就要等到出年先有得再開㗎啦。咁白嘅今個冬天咧，我哋開唔到篷啫。但加拿大人冬天咧就梗係去啲熱辣辣嘅地方旅行㗎啦。但係古巴又去唔到，咁而家加拿大人呢個冬天究竟去邊咧？
12: 反而咧，即係我都覺得其實以往嚟講，好多朋友中意去古巴，我哋身邊好多朋友都係啦。第一就貪佢平啦，你去到嗰個 resort 入面嘅，就算你話即係入到去好似就困住一個地方，但係最緊要啲係平啊嘛。咁同埋出到去咧，亦都有好多文化活動，好多歷史遺跡可以俾你睇到。咁但係呢家隨住美國對於咧古巴嘅制裁，最麻煩係乜嘢咧？佢唔係話個治安唔好啊，突然間又話停電。你諗下過去一段時間，成日都聽見話佢冇足夠嘅電力供應嘅，你冇理由。去旅行嘅时候喺个 resort 嗰度，喺个度假屋嗰度，完全摊喺度，乜都唔做，因为冇办法啦，你想上网都上唔到，冇电冇灯，只可以瞓觉噶嘛。
19: 系噶，我啊最紧要系食嘅啫，同埋水要干净。咁如果你话咧又冇电，可能又冇燃料，咁系基本嘅物资又短缺，咁所以你食嘢啊、饮水方面同埋药物方面咧，古巴而家真系好唔稳定。咁我哋自己加拿大咧都出咗嗰啲旅游警告嘅，咁所以其实有好多人。加拿大人啦，佢哋而家係諗緊新嘅地方。咁加勒比海呢， 就是其中一个而家加拿大转态去玩嘅地方嚟嘅噃。
12: 其实之前都好多人去加勒比海，不过以往咧可能系搭游轮居多，系咪真系去到咧加勒比海好多个岛聚嗰度玩咧就未必。咁但系当你发觉冇咗古巴呢一个旅游胜地，我要转嘅咧，有20%嘅加拿大人咧都会话，如果真系俾佢要去旅行，尤其是冬天要去到啲热带地方，一啲嘅地方度旅行咧，佢哋会选择去加勒比海嘅。咁亦都有14%就话去墨西哥都唔错，墨西哥其实几好玩嘅。不过始终你要真系有个好好嘅响度带住你啦，否则咧有时嗰啲治安问题都令到大家几担心嘅。
19: 你可以好似何主任咁嘅，去玩啲 resort 咯，咁你就匿埋喺个 resort 嗰度玩啦。如果你拣嗰啲嘅咩墨西哥咧，都有啲好五六星级噶，有自己嘅私人海滩啊，又有水上活动啊，其实一样系咁好玩嘅。咁但系因为而家其实咧旅游嘅行程佢哋都知噶，有啲咩叫热门嘅地方，有啲咩地方系唔去得，知道你班加拿大人咧而家个个去墨西哥啊，系 Caribbean 啊呢啲地方咧。自然個價錢就會加價啦。比去年嚟講呢，如果你話今年嘅聖誕節你會去加勒比海玩呢，比去年係貴嘅，貴咗你可能平均每一個人可能200-300咁啦。咁所以一家四口如果你話去加勒比海玩呢，都可能去到1,000-2,000㗎，都唔出奇㗎，比去年係貴咗啲啦。
12: 咁但係話晒全包嘛，我擺咗啲1,000-2,000，我真係除非係要買紀念品嘅啫，否則呢我唔需要俾額外嘅錢㗎。咁呢個大家都可以不妨諗下，因為有數據顯示到已經有加拿大人呢係將佢哋原本谂住去古巴嘅呢个目的地咧，转咗去墨西哥啊，或者去加勒比海，呢个有数据支持嘅。
19: 嗱喺呢一度咧，要提醒下各位关于签证嘅问题吓。如果你唔系加揸呢个加拿大护照嘅话咧，一定要 check 清楚其余嘅加勒比海嘅国家，佢哋对于唔系加拿大嘅护照，佢哋嘅签证要求啊。
18: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20: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21: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万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22: 等我嚟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21: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23: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24: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23: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隻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24: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23: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32: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5: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4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4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9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威直播。
26: 这个星期六有没有节目啊？
27: 有啊，下午2点我们一家大小去东方广场庆祝中秋。
26: 有什么玩啊？
27: 有小朋友最喜欢的花灯制作，精彩舞蹈，还有游戏、抽奖和丰富赠品，节目完全免费。
26: 哇，一起来东方广场开心欢度中秋啦。
27: 名字 Primo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美亚地板、兴记、史家堡 Future Storage、 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9: AM 1430交通速递。
0: 早晨，早晨啊！继续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噶，先睇睇咧，去到呢个系加利纳西行线方面咧，继续出呢个 Kingsway 嘅 ramp 咧，因为警方调查工作封闭。另外收到新消息 ，Kingsway South Kingsway 以西少少咧，过咗呢个位置咧，左边线亦都有呢个封路嘅情，有个阻路嘅情况噃。咁另外去到403嘅西行线咧，去到 York 呢个位置咧，由于左线发生交通意外咧，令到个龙尾咧由 QEW 嘅 Bronte 开始一路塞到嚟呢个位嘅。400南行线 Rutherford 呢个位置右边线咧有架坏嘅货车啦。咁而另外40嘅北行线咧，继续出部俾人个 ram 咧，右边线咧持续有个坏车需要被处理噶。407嘅西行线出427南行个 ram 咧，继续因为咧有个货车嘅火清理工作咧，继续咧封闭咧成个 ram， 咁只能够出北行线。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九点，
2: 九点新闻由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嘅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416-495-6888。
3: 晨早新闻专辑，
5: 多伦多发生火车撞倒人事件，导致今朝嘅火车服务大受影响。习近平话同特朗普会谈，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内涵。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国家杜马选举结果。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在多伦多 Exhibition Go Station 以西发生火车撞倒人事件，令到今朝繁忙时间的火车服务受到影响。事发在今朝大约六点，最新消息说救护员将一名重伤的人送去医院，但这个人相信不是被火车撞到的人，未确定他是怎样受伤。而警方封锁了 Gardiner Expressway 西行转出 South Kingsway 的路段进行调查。 Metrolink 最新公布火车现时获准驶经肇事现场，但要减慢速度，而在可以回复全面运作之前，服务预期继续有延误和调整。杜林区警方公布，在皮克陵今日凌晨大约三点发生车祸。初步调查显示，一名女子据报在马路中心，而一架驶至的货车试图避开，但最终撞到她。女子送院时伤势严重，没有生命危险，而涉事货车司机有留在现场。多伦多警方正在调查一宗造成两人受伤的袭击案，事发在今日凌晨大约四点半，在 King Street West 和 Portland Street 交界地区，两名男子被人用利器插伤送院救治。有报道引述救护员说，一名伤者伤势严重，而另一名伤者可能有生命危险。加拿大皇家骑警前情报人员奥尔蒂斯 Cameron Jace Otis 获准有条件日间假释，以便将重新投入社会。奥尔蒂斯是在2023年11月被裁定违反加拿大资讯秘密法，2024年初被判监14年，因为以扣押时间只需服刑7年零155日。本国有专家认为，联邦自由党政府提出修改加拿大劳工法，是想测试政府介入集体合约谈判的权力极限。厄塔华在过去几年曾经用劳工法第107条迫使在铁路、港口和其他联邦监管行业出现的罢工结束，目前仍然在司法程序的案件提出挑战的一方声称政府是没有这个权力。执政自由党日前引入 C39 号法案，提出修改劳工法中一个备受争议的章节的措辞，新的用词明确定明，在涉及国家利益情况之下，劳工部长有权令工潮结束，下令劳资双方接受具约束力仲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他们举行的欢迎国宴。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6: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欢迎国宴上发表致辞时表示，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了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7: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
4: 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6: 习近平说，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4: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6: 特朗普致辞时形容习近平伉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今年较早时他访问北京，中国人民的热情好客令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在习近平再次访问华盛顿之际，他亦希望以同样的礼遇款待。特朗普说，美中代表不同的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起过去更好。特朗普邀请习近平伉俪，晚宴之后在宴会场地后面打开窗帘参观可以容纳1000人的新宴会厅，形容里面是一片金碧辉煌。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5: 俄罗斯中央选举委员会公布国家杜马，即是下议院的选举结果，执政统一俄罗斯党赢得349席，获得宪法多数地位。第二大党是联邦共产党，得到37席，自由民主党有23席排第三。而今届选举亦都有4名无党派候选人胜出。当局说，今届选举有46名参与特别军事行动的人当选议员，41人是来自统一俄罗斯党。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员，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5: 香港旅发局在维园举办。

0: 點解咁早就過嚟睇燈籠呢？
1: 因為而家比較少人啦，
2: 避開啲人
1: 就可以睇得仔細啲啦。不過我哋之後都有諗住夜晚嚟睇啦。
3: 反而吊上面大家唔會被其他人遮住，可能大家望個觀感，我見大家影出嚟啲相都幾靚，可能咁樣會好啲。同埋啲人掂唔到又破壞唔到嘛，即係見到大家嗰啲相都幾靚，咁可能會想再親身嚟睇下咯。
4: 大坑舞火龙啦，今晚咧亦都会喺大坑碗沙街同邻近嘅街圈举行噶。咁火龙咧长大约67米啦，全条龙咧就可以插上超过12000支嘅长寿香。夜晚10点半咧就会延伸至到维多利亚公园噶啦。除咗啦睇彩灯同埋舞火龙之外咧，中秋节嘅重头戏咧就系赏月啦。咁天文台预计啦，今晚部分时间多云，但市民咧仍然可以喺云层之间观赏到月亮噶。科学主任宋恩华就话啦，满月咧会出现喺后日星期日嘅凌晨零时。
5: 今晚咧就部分时间多云嘅，但系大家其实咧应该可以喺云罅之间咧观赏到月亮嘅。满月嘅时间咧会系出现喺9月27日嘅凌晨0:49嘅，唔系中秋节啦，咁就系今个星期日嚟嘅。咁其实系由于咧月上周期嘅日数咧就唔系整数嚟嘅，咁所以满月咧喺农历14至17日之间咧都有机会出现嘅。
4: 为咗配合节庆活动啦，警方咧亦都会喺港岛同埋新界实施特别嘅交通安排噶。
6: 通过系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嘅报道。另外，有餐饮业界表示，今年中秋节酒楼订房情订台情况唔错，唔少喺中秋正日嘅订台都爆满。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表示，虽然有中餐馆未必做到两轮生意，但系整体嚟讲已经系满意。而佢估计假期期间留港嘅市民都愿意出外消费，加上访港旅客增加都系生意上升嘅原因。佢话今年中秋节酒席每围平均大约4800元，而估计中秋正日嘅总生意额可以达到3亿2000万至3亿5000万元。而展望十一黄金周，黄家和话十一假期期间香港有唔同嘅庆祝活动，包括烟花，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嘅到访。另外喺呢一段期间有唔少社团活动同宴会，相信比起去年，中式酒楼嘅生意额将会上升5%至10%。香港房屋处表示，就住东涌第42区公营房屋发展项目，在星期五取得最后一批12个混凝土深的强度测试结果，全部样本测试强度都高出设计同合约要求。总结由星期二至今取得的测试结果，全部都高过标准。在香港，一名29岁男子在区域法院被裁定两项俗称洗黑钱的处理已知道或相信为代表从可公诉罪行的得益的财产罪罪名成立，判监54个月。警方是在2019年初陆续接获78名受害人报案，指他们向一间公司购买与虚拟货币相关的电脑设备和服务之后，未能够收到相关的回报或者退款，总损失金额大约是2800万元。商业罪案调查科人员经调查之后拘捕3名男子，包括本案被告，怀疑利用银行户口处理大约410万元犯罪得益。香港大围一间夹公仔店日前失窃，被偷走接近100只公仔，市值大约是70000元。警方经调查之后拘捕3名男子，涉嫌盗窃以及处理赃物。中港台新闻报道完，翻嚟有财经消息。
7: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510点，跌25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64点，升850点。日元汇价一家元兑70.7美仙。财经消息报道完毕。
8: 九点新闻由长城拍卖评估行赞助，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上门洽谈6475333888。
9: 位于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

0: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早晨，早晨。时间嚟到9:14咧，现时又唔可以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噶。
3: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赠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赠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 AM 1430交通速递。

0: 先睇睇咧，喺呢个城景嘅东行线方面，的士只要 Q 多车咧，跟住留意翻喺 Westy 呢个位置咧，两条右边线咧有呢个交通意外发生咗啊，所以龙尾 Block Road 开始啦，跟住407嘅西行线方面咧，出427嘅南行线嘅 Ram 咧，继续因为咧系货车着火而做清理工作关系咧，继续全线封闭，只能够去北行线嘅407。401西行线方面咧，除咗 McKelvin 多车至 Evans Road 之外咧 ，McKelvin 嘅 Express Lane 咧左边线咧有啲障碍物喺路面度，现时咧就。交通部咧處理當中噶啦，已經。另外係城際嘅南行線多車位 Finch 落到 Lawrence Avenue 同埋 Bloor 至 Richmond 繁忙噶。400南行線咧繼續有多車位 Tesla 至 Rutherford 同埋 Shepherd 至401啦。而 QW 嘅東行線咧 ，Burlock 至 Dorval 因為長期修路工程而緩慢。之後咧 ，Arrowhead 至 Dixie， 加利納東行就47至 Jarvis， 而去到加利納嘅西行咧就嚟好消息啦。因為 South Kingsway 嗰個 Ram 咧，警方已經完成調查工作，重新開放翻。同時 ，South Kingsway 以西個左邊線咧一個短暫交通意外咧，駕駛者互相交換消息之後咧，這個係資料之後咧就已經係離開咗現場啦。但慢車位咧繼續係 James Doe Parkway 開始。这个是 Jameson 开始啦，今年个 QW 西行线方面咧，由 Bronte 一路开始，多车经过403嘅 Ram 入到403，因为403嘅西行线去 York 以西呢个位置咧，交通事故咧就持续处理，不过咧系好消息嘅，左边线咧已经清咗场，就去翻左边嘅路博位处理嘅啫。咁另外咧410嘅北行线方面咧，部分个 Ram 咧右边线嘅坏车咧处理得8899噶啦。而事故方面咧，先讲两单交通意外咧，喺北边嘅万锦市 Nine Fly Gap Highway 7。另外一单是 Aurora 的地区，就是圣庄西路及这个 Trent Street， 即是 Bayview 以西的一条街。另外啦，在这个 Danforth 及 Midland Avenue 以东的这段路呢，由 Wolf Avenue 至到是 Great Stone Walk Drive， 因为交通意外呢继续调查的工作之下呢就重要封闭啦。另外啦，去到 Etobicoke 区 Eastington 及这个是 Rathbun Road 呢有交通事故啦。去到多伦多西边 Blackley Drive 及 Western Road 刚刚发生交通意外。在 Downtown 方面也都交通意外都要封闭呢，就是 King 街及 Bathurst 以东，即介乎在 Bathurst 至 Spadina 之间，由 Brand Street 一路封到去这个 Portland Street。咁另外最后在交通灯故障方面，欣街及十六街呢是有这个交通故障呢，如果现时仲是红灯当中，要当这个 4-way stop 行车的。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记得9月26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日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3: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的醉人魅力。 Willow Springs 一直是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4: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5: 要把握机会， 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gton。
4: 是啊，来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4: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来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6: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7: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孝顺父母，
6: 有咩优惠啊？
7: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6: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7: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6: 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市家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8: 有你，有我。每朝都有阳光早晨， 早晨啊，早晨啊，嚟到咧礼拜五嘅早上咧，大家都非常之开心嘅，事关系 Happy Friday 啊！阿乐希早晨，
9: 早晨啊，志文，今日咧要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同埋今日中秋节咧，除咗要等待啲美食啊，譬如今晚啲冬菇啊、蚝豉等等咧，但系你知每一件美食背后都一定有一个强人喺度，令到嗰啲食物变得好食嘅。
8: 唔单止强人啊，直情系高人添啊，要一个吓。
9: 今日好犀利啊！我哋今日难得同佢倾偈咧，我哋有啲私心嘅，要自肥，睇有冇机会成为佢徒弟咯。
8: 我冇谂过。成为徒弟咁犀利，
9: 我都唔好话真系要喺嗰度打工，而系最主要上咧，平时我哋煮个面咧，都可能会煮窿嘅时候，点样能够用自己双手整啲美食，氹到自己爱嘅人咧？呢样嘢紧要嘛？
8: 煮面你都煮窿，真系好夸张。
9: 讲埋你某个同事啫，我未知咁渣。
8: 好，快啲介绍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啊！今日请位高人上嚟啦，咁啊系米芝莲嘅星级嘅厨师啊，佢系厨魔梁经理 Evan Lang。Hello， 厨魔你好，
9: 厨魔你好。
10: Hey, hello， 大家早晨。
8: 中
10: 秋节快乐，
8: 中秋节快乐。
10: 你Albert， 你想做我徒弟冇问题，做我大客先啦。
9: 咁啊，真系要恭喜啊 Alvin， 因为喺万锦市咧，啱啱佢其中一间新嘅扒房咧就开咗啦。咁你知呢家最好啦，要睇下佢啲食物个性价比啊，同埋个质素咧。你网上面真系我发觉大部分喺度赞紧嘅。
8: 系嘅，咁啊，而且咧即系 Alvin 嘅全口话出神入化啦，无论即系中菜啊、分子料理啊，仲有佢自己即系创新嘅极限创意菜啦，大家都非常熟悉，同埋都有成年咧冇上到嚟我哋电台啦，又次咧能够请到你上嚟，多谢晒
9: 我哋荣幸啊！真系
10: 唔系我系我荣幸，我都唔知几想上嚟啊！你睇唔到我，你喺后门度等紧嘅。
9: 不过真系好想问啊，因为啱啱今个礼拜已见到咧米芝莲再次公布咧所有嘅入选名单咧 ，Elvin 旗下好多嘅餐厅咧都系有再次备选嘅。其实再次成为一啲咧叫做系被人哋青睐、被认可嘅餐厅，你作为老板，你嘅感受点样啊？
10: 其实都好开心，好开心啦！因为旧年咧就我哋诶独一无敌，得一间入咗升级嘅啫。咁啊，今年直情咧就一间都冇，咁所以通常而家嗰啲 ceremony 越嚟越短。咁啊，我其实我都同米芝莲都好相熟嘅。咁我下个月我就 actually 我会 launch 澳洲
8: 哦，
10: 咁就所以咁即系喺加拿大攞到米芝莲咧，其实我系好开心好心嗱，第一我加拿大大啦，咁同埋喺攞米芝莲啊，即系攞净系攞呢个级数，一定要有个街，即系有本书，咁其实攞你冇书咧就冇做唔到米芝莲餐厅嘅，咁所以喺多伦多五年前我都系帮佢 launch 嘅，咁嗰阵时我已经好开心，即系加拿大啊多伦多啊有米芝莲啊。咁樣即係變咗成熟啦，嗰個食界成熟啦。咁其實多倫多個食界係好豐富嘅。
8: 哇！
10: 咁嗱，講起多倫多㗎，香港啊，香港係仲豐富啊！我兩個老細坐咗喺度啊。
9: 係啊，其實今日請阿 Alvin 上嚟咧，就知道佢今次犀利啊！佢係代表我哋加拿大咧，帶好多美酒佳肴咧，去等香港一個盛會咧，世界各地人咧可以知道哇，原來加拿大同香港嗰個關聯都係咁緊要
8: 嘅。冇錯啊！咁就係今年嘅，即係喺香港咧，喺10月29日到11月1日咧，所喺呢个中环海滨啊举办嘅呢个嘅香港美酒佳肴巡礼啦，2026啊，香港旅游发展局咧就今次要带呢个嘅咁大嘅盛会咧俾大家噶吓。
9: 特别一样嘢咧就系今年系首次设立咧加拿大馆，咁啊 Alvin 咧就牵头揽啦，佢唔单止咧净系带好多加拿大美食去等全球嘅人士喺香港认识啦，更加咧系有啲酒庄咧系好似系你亲自挑选呢啲酒庄噶。
10: 咁有啲系，有啲系咁啊。总共有8个酒庄嗱，咁啊8个酒庄我都唔想，我惊太多时间啦，话晒出嚟，咁又如果话唔得晒，我惊人嚟即系话我偏心，咁但系你知加拿大近市，咁佢个 credit 嘅Tony Asper 咧就有3个酒100分。
8: 哦，
10: 所以即系我话咧，加拿大酒而家可以话可以威啦，唔系净系打 hockey 啊 maple syrup 噶啦，
9: 系啊，
8: 同埋即系加拿大嘅葡萄酒啦。点样促成今次呢个合作嘅咧？其实
10: 咁梗系同香港旅游啦，咁香港旅游 sponsor 咁就会喺嗰个 wine and dine 啦。
8: 系咁啊？点样拣咧？你自己挑选都有你自己 preference 有。
10: 咁梗系拣，即系有100分又唔使拣噶啦，一定喺度啦。咁有3个酒庄都100分啦。咁 Ontario 即系喺 Niagara 噶 Big Head 啦，咁有 Mission Hill 啦，咁所以即系唔系净系，即系唔系净系咁，成个加拿大由东岸去到西岸都有酒庄去。
9: 系咁，同埋话晒咧，今次呢个美酒佳肴巡礼啦，今年嘅特色咧，可唔可以同我哋讲少少？等我哋啲听众，你谂下，呢家先至系九月尾啫嘛，仲有成个月，
8: 买定机票
9: 去，起码知道除咗加拿大馆，我哋要撑，仲有啲乜嘢可以睇到咧？
10: 嗱，即系其实美食啊，香港呢个 wine and dine 咧，其实年年都有，系好丰富嘅，好多人去。
8: 系啊，
10: 即系咁，所以啊，最紧要早去啊，如果唔系好早卖晒嗰啲嘢啊。咁样即系今年又特别啲咧，就佢会有加拿大酒庄去。
9: 嗯、
10: OK， 咁加拿大有八个酒庄去，佢有个 booth 喺度，咁样 feature 即系梗系加拿大啲靓酒啦。
8: 系
10: 咁啊？点解咁？点解咁？我即系我都出咗，即系喺即系做紧而家呢个 media circuit 咧。我话加拿大酒咧就即系系好少，即系攞到即系第一次攞到咁高分。咁你知啊？香港咧就系、是。即係而家世界嘅 wine capital 啊，
8: 就係
10: 個個都要集中點樣香港啲 auction 啊？點解咧？就因為香港酒係零税
9: 哦，
10: 所以香港飲酒係最抵，
8: 係
10: 咁樣就點解加拿大要即刻去香港咧？就係、是、因為香港係 wine capital 啊嘛。咁而家我有成績啦，100分啦。咁所以而家咧，我就而家俾啲俾啲機會啲。即係啲 consumer 可以走去喺香港可以試下，咁點解其實點解要嚟香港試加拿大啲美酒咧？就因為我同講喺加拿大已經賣曬啦。
9: 嗯、
10: 所以如果你唔去香港咧，或者加拿大你饮搵唔到饮唔到啊，咁所以
9: 我哋讲呢样嘢真系冇谂过。有时候谂住去 LCBO 或者去奈加哥兰拎嗰啲酒庄嗰度咧，可以买啲酒，要出晒去。
10: 我上个礼拜日去咁佢话卖晒，咁、哦、但系有一批仲剩咗喺度，咁啊特别带翻香港俾即系香港啲 consumer 试嘅。咁同埋香港會有得賣，所以如果你加拿大買唔到咧，就嚟去香港賣，仲唔使俾税？
9: 呢個真係爭好遠啊！
8: 唔係，其實
9: 仲平過 LCBO 分分鐘。
8: 係啊，有機會嗱，一陣我哋仲有多啲時間咧，我哋再傾咧，就講下譬如加拿大酒嘅特色喺邊度啦。飲嘅時候，我哋應該咧只係要留意啲咩？點樣去品嚐加拿大酒咧？咁一陣要留意翻啦。
11: 萬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係由發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2: Dreamer 早优茶九月大清货，直到九月三十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蚊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 搵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Brimmel Toyota 啦。Brimmel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指到9月30号。黄金机会又嚟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喺 Georgina 专柜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51点诚邀你嚟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13: 是啊，地点无敌，邻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拣翻间啦！
12: 我嘅理想家园好快可以实现啦！周末一齐去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5: 声音系令人兴奋，亦都系令人紧张，唔同嘅声音可以带动唔同嘅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你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心的山 journey。
16: 月饼不单止是中秋节的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的故事都同样吸引。今集我们潮玩经典请了名厨仔哥和我们经典重温
1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追潮话题。
17: 正所谓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日常生活好多事物睇落去好似理所当然，但只要换个角度，往往都会发现隐藏喺背后嘅意思同乐趣。
18: 佢会用独特嘅视野陪你细微生活细节，分享最丰富嘅观点。
19: 大家好，我系周国峰，想听下我对生活嘅睇法同见解，记得锁定 AM1430， 逢星期六我嘅风言风语约定你。
20: 周国峰风言风语，逢星期六中午12点新闻专辑之后播出。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0: 前家国驻美国大使希尔文话：加拿大人不能够以为北美紧密贸易关系会一直存在。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呼吁伊斯兰国家阻止巴勒斯坦民众遭受侵害。教宗梁十四世访问法国，同总统马克龙会面。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十点钟新闻。
2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2: 早晨，早晨啦！时间嚟到九点三十分啦，继续由伟业为大家报道最新嘅交通情况先啦。先睇睇咧，石零一嘅东行先啦。诸多车位咧，即时去到 Q， 咁但系咧，另外要留意翻啦，即时咧喺呢个应该系北行线嘅入正一东行嘅 RAM 位嗰度咧，咁右边线咧现时有架坏车阻路，咁之后咧就要留意翻去到呢个系 Westy 位置咧，继续封咗两条嘅右边线处理交通意外以及有一架坏车。四零七嘅西行线方面去出四二七嘅。南行线 RAM 继续因为早前嘅货车着火之后嘅清理工作而要封闭啦，现时只能够去北行线嘅四七。四零一嘅西行线方面咧，麦卡文嘅 Express Lane 曾经有个短暂嘅呢个系障碍，喺路面上面咧已经清走咗啦。但系多车位正由呢个麦卡文嚟到 Avenue Road 同埋四百至到 Dixon Road 噶。四零四南行线 Finch 段续多车落到 Lawrence Avenue 之前少咗啦 ，York Mills 以南咧右边线有架坏车阻路。另外啦，去到呢个系四 QW 嘅西行线方面，由 Apple B Line 开始多车咧一路塞到过咗入到四零三嘅 Ramp， 再去到四零三嘅西行线方面嘅 York 以西啦。现时咧只系左边路口位处理交通意外啫，但系咧仍然消耗紧大量嘅交通噶。咁而至於去到410嘅北行線出布比亞嘅 RAM 咧，右邊線嘅壞車咧都仲未能夠拖走得到喎。加連拿西行線去到呢個 South Kingsway 以西少少嘅左邊線咧，早前曾經咧有交通部咧處理過啦，現時咧就正在係可能做緊啲拖車嘅工作，所以左邊線咧依然係有受阻嘅情況噶。你司機方面留意翻啲交通事故咧，就係北邊線啊，萬錦線 Nine Five 嘅 Highway Seven 啦 ，Aurora Road 嗰單正 John Side Road 嘅 Trent Street 啊，即係 Baby 以西條街嘅咧處理得七七八八噶啦。喺時家報咧，早前咧曾經係有呢個 Danforth Road。夹呢个系 Mid and Avenue 以东少少嘅呢个交通嘅调查工作咧，就 Wolf Avenue 夹呢个知道喺呢个 Gray Stone Walk Drive 咧就处理得一段时间啦。咁但系另外一单新嘅交通事故咧，就要留意翻咧，就系去到呢个系 Downtown 方面啦。咁有人受伤啊 ，Park Road 夹呢个 Rosedale Valley Road 啱啱发生冇几耐。另外一单都系 Downtown 嘅 King 街咧，就介乎呢个系 Brent Street 至到 Portland Street 啊，即系介乎 Bathurst 至 Spadina 之间嘅，亦都封咗路做一个调查工作。另外一单 Downtown 都系 Bathurst 就 Barber Street 夹呢个 Vesta Drive 啊 ，Eglinton 以北嘅呢个住宅区里边亦都发生到交通意外，有人受伤。另外一单咧就系 Eagle Bay 区嘅，就系应该系。Eastington Avenue 及 Rockland 處理到8899啦，咁去到多倫多西邊嘅 Blackley Drive 及 Western Road 亦都處理到8899，但係一單新嘅咧去到呢個 North York 北約區有人受傷，就是、Steep Rock Drive 及呢個 White Cross Road 啊，就 Shepherd 以北同埋 Dublin 以西嘅一個商業嘅內街嚟噶，咁同埋咧就係、是。由於翻咧早前咧欣街及十六街嗰個交通燈嘅故障咧，如果仲係要有紅燈斬緊嘅時候，要當 four way stop 行車。1430交通消息報導完畢。
23: Hello， 我哋係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24: 同 May。
25: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23: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Q free 利率减低至 1.5%。
25: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架新 Audi 啦！
23: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2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7: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28: 边度仲有啊？
27: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28: 有冇听错啊？
27: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28: 够唔够大先？
27: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28: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27: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连续15年获米芝莲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韧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韧压面条真功夫。 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1: 你嘅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元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威直播。
3: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4: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5: 精神醒神，日日开心，阳光早晨。
9: 今日乐希同埋志文咧，好荣幸能够同咧除魔咧一齐倾下偈。首先咧，我哋好想了解一下除魔成魔之道啊，要成为一个咧国际间嘅名厨咧。首先第一样嘢，你咪要好中意食嘢先至可以做到一个好厨师。
6: 哇，咁样你唔使你睇我身形知道好中意食嘢啦。睇你身形，你睇身形又系中意食嘢啦。
8: 我谂即系人都中意食嘢，
6: 咁个个人都要中意食嘢，咁就系中意食嘢。咁你鍾意唱歌唔係代表你一个个性啊，咁所以我好多时讲，咁你係有啲 hidden talent 喺度嘅，有啲係天分嘅嘅，咁我个食嘢个认识个 taste memory， 咁你知啦，我就唔係喺呢行出身添嘅，我未入过行。我开第一间餐厅我未入过行嘅，未喺个餐厅做过，未喺学校读过食。我就係、是、我都係喺大學 UT 啊咁出嚟嘅，咁所以其實我開第一間餐廳咧，我已經係四十幾歲開第一間餐廳，咁所以咁嗰度喺即係 perspective 咧，咁樣即係入行咧，咁有好有唔好嘅，咁講話即係講嚟都有成20年噶啦，入咗行，我記得我係2003。SARS 嗰陣時入行嘅，咁而家2006啦，係咪？咁
9: 係啊，2026啦，係啦，係啦，廿幾年啦，
6: 成日去，即係我要成日飛咧。我而家其實個唔好話幾多點啊，幾多
8: 喺邊度咧？
6: 唔係咩？唔係個年，即係而家係咪2006？
9: 佢暴露咗嘅年紀，但其實令我覺得佢真係駐顏有術。
6: 唔係啊，我今年65歲啊，可以搭
8: 你完全
6: 搭落油卡啦，搭車可以平啫，最緊要係嘛？
8: 唔係，但今次 Alvin 咧，佢帶住一個好重要嘅任務嘅，咁啊要即係帶住加拿大館啦，喺呢個嘅香港旅發局咧所喺香港舉辦嘅香港美酒佳餚巡。咁头先我哋介绍咗加拿大馆，你自己本身都会有个摊位系咪？
6: 系，我就喺个即系米芝莲星级个单位里边，咁大家嚟希望一嚟到就即刻揾我先吓，因为好快卖晒噶。
9: 梗系啦，如果啲加拿大人翻去，梗系揾翻啲同乡去打个招呼嘅。
6: 我又系亲人会喺度嘅吓。咁样就我哋即系其实好多人即系旧年都问过啊，香港經濟啊，你哋係咪即係價錢會唔會好貴啊？咁其實我都同嗰啲媒介講，我話嗱，我哋而家喺呢度啊，玩人大，我哋唔係諗住賺錢嘅，我哋係諗住代表香港啊，因為香港好咧就個個好，啱唔啱？
8: 係
6: 咁，所以咧，其實我哋嗰啲單嗰啲價位啊，即係都好平嘅。咁譬如你我小笼包，你去我度唔知三个 token， 唔知两个，唔知一个 token 啊 ，OK， 你嚟我餐馆啊，我谂咪贵好多倍噶，
8: 咁所以啊，去呢个海滨食啊，
6: 想食正嘢，又想食即系 實際平咁一定要去華人大。
8: 其實我喺香港嘅時候咧，即係早幾年啦，我有機會，但係最後都係冇去到嘅。咁但係咧，係見到好多朋友咧，哇，食得幾開心啊，又有即係靚酒品嚐咧。咁今次其實你喺即係加拿大館咧，揀選咗即係八間酒莊咧，頭先都提過。咁其實加拿大酒嘅特色喺邊度啊？
6: 咁其實加拿大嘅特色咧，就係其喺加拿大啦。好多時好多人話哇，加拿大酒啊，咁通常係咪 ice wine 啊？
8: 係咯
6: 嚇。咁而家唔係啊，而家有紅葡萄，有白葡萄，甚至有 sparkling 都有。咁樣其實嗰個級數都好高。咁佢特性喺邊度？其實加拿大個天氣啊，佢四季嘅。咁所以四季啊，同歐洲啊差唔多啊，同法國啊，同我们法国
8: 啦，好多地方
6: 好多地方咧差唔多嘅，因为好多地方嗱，譬如你话加州酒，咁加州酒有咩特色或者有咩唔即系有咩唔同咧？就是、因为佢哋嗰个佢哋得两季嘅啫嘛，天冷啊嘛，咁所以嗰个气候啊，同埋嗰个天气啊，同埋啲地啊，同歐洲差唔多嘅，即係我哋英文就叫條啊，咁所以呢個第一啦。咁加拿大其實做酒咧比較新啲嘅 ，OK， 因為你話歐洲啊嗰啲做咗成差唔多100年，
9: 係咯。
6: 咁加拿大而家嗰啲，譬如啊喺 Ontario 嗰啲省嗰啲，我諗佢嗰個歷史得夠嗰30年到嘅。咁但係嗰30年咧，嗰啲酒咧做到。我話俾嗱，即係我覺得我都識飲酒㗎嚇，少人識飲酒咁，我覺得佢30年你做啲酒，哇，差唔多人哋做咗成100年。咁我唔係話個經驗，我話即係嗰個地，即係你種個提子，你知道越耐咧嗰個框咧就越嚟越深嘅，咁所以佢 nutrition 咧，咁其實加拿大酒好多咧，佢用方法。即係用 technique 嚟起啲，即係起到啲酒，即係整啲酒好似你用，即係嗰個用咗100年嚟煲呢個飯，咁所以我話呢、這個即係我哋個 innovation 咧，我哋個 technique， 我哋個呢啲好係好 strong 啊！咁所以加拿大人咧嗰、那個創意咧係好高
9: 嘅。我明白你想帶出嗰一點咧，就係話有啲人真係可能好執着嘅，即係嗰啲譬如咧波多啊、法國啲酒莊咧過百年，你擺張酒喺度咧，可能講緊係要過10,000蚊嘅，呢個係身份嘅象徵，但係飲落去可能同我呢啲几十蚊啊，或者几百蚊嘅加拿大酒，唔系相差咁远咧，就系、是、个性价比嘅关
6: 系
9: 咯。
8: 系
6: 嗱，几十蚊就未必得，
9: 但起码唔使几万蚊啦，系啦。
6: 但系一定唔使几万蚊。咁我其实有一间啱啱100分，哇！我即系我上个礼拜又喺哪一个，我同佢讲啊，咁佢话啊卖晒啦，即系佢嗰啲 stock 就卖晒，佢剩咗嗰啲就带翻香港嘅啫。咁啊几多钱啊？哇！200蚊加幣，哇！200蚊加幣，你买佢即系而家你知冇？世加州酒啦，咁200蚊咩一個加幣，你都淨係買到一樽加州酒啦，冇講話法國啦，所以咧，即係嗰個價位咧就真係好低好低。
8: 哇，係乜？但係我反而有機會，即係有機會見到阿全摩咧，我好想問佢一個問題。
9: 係
8: 你最中意食乜嘢嘅？
9: 啊，係啊，我都想知道
6: 啊！我最中意食粥，
9: 乜嘢粥先？粥有好多種啊，
6: 軟飯啊嘛。其實我係好中意食即係。汤类啊，粥类啊，
8: 系系
6: 咁样就即系喺呢度，我都成日帮衬呢个间粥王嘅。
8: 系
6: 咁、
8: 啊，
6: 其实咧，其实我你可以睇到加拿大个即系嗱，旧时我嚟咁，我嚟咗好多年噶啦。
9: 嗯，
6: 即系嗰阵时 Toronto Maple Leaf 赢咗 Stanley Cup， 我都喺度嘅。
9: 哇，好羡慕你啊！
6: 手嗰度你都
9: 我啲朋友系嗰年出世咧、嗯，我哋成日话唔该你有生之年你旺一旺 Maple Leaf， 我好惊睇唔到佢攞 Stanley Cup 啊！
6: 咁但系嗰阵时你知啊，咁净系得。啲點心個食界嗰啲，即係嗰啲啲食物啊，同而家已經爭。
9: 嗰陣時拳頭蝦餃啊嘛，蝦餃好似拳頭咁大個嘅。
6: 啱啊，咁最緊要抵食啊嘛。嗰陣時，咁而家即係多倫多嗰啲 food 咧，即係同埋即係都 refine 咗好多啦。即係唔係話雜水啊？
9: 嗯。
6: 啊，咁 certainly。啊，嗰、那個即係、那個酒一樣啦，即係好快好快會變到好好靚啦。咁但係就即係喺香港住咗成40年，咁樣即係點都覺得而家香港係我家嚟嘅。
9: 係明白嘅。咁我想問下啦，喺呢一個美酒佳肴節入面啦，去到你 Bow Innovation 嘅呢一個 time 嗰度啦，其實見到你同你打卡同你影相之外。我哋可以食到啲乜嘢你嘅精心炮制嘅食物咧？
6: 嗱，咁啊，一个梗系我个分子小笼包啦。咁、
9: 嗯、
6: 啊，我啊做咗个特别脆皮叉烧，咁即系攞咗咁啊，有个我 自制咗一个哈米油，嗰个又做咗一个餸菜出嚟。咁所以其实都好多好多拣嘅，因为点解咧？你喺米芝莲个 booth 度咧，即系好 competitive 噶。咁咁多香港咁多即係星級餐廳，你諗下香港淨係我諗淨係 name 嗰啲三星餐廳啊，仲長過喺加拿大 name 曬全部餐廳，
9: 真係。
6: 所以去到咁去到佢哋都好多嗰啲 booth 佢哋出佢啲特品。咁樣所以咧，咁啊，即係年年我都要諗下，即係點對待呢啲咁啲 competition 啊。咁所以就真係有个佛跳墙添，
9: 哇！佛跳墙
6: 啊，摩登佛跳墙，所以好多即系好多我啲新嘅菜式，又有新又有旧，
8: 系、
6: 但系个最紧要啊，第一就同香港捧场吓，同 Wine and Dine， 因为呢个系即系年年都系有啊，年年都好成功嘅，
8: 系
6: 咁啊。第二啊，最紧要啊捧场我啦
9: 吓，系一定系，我相信系，
8: 同埋要去加拿大馆，
9: 系啦，去加拿大馆嘅。
6: 咁加拿大馆啊，最紧要嗱走啦。咁同埋香港咧都运好多加拿大嘅 product 去啦，
8: 系
6: 咁啊，譬如龙虾啊、牛肉啊，咁样所以啊，去嗰度啊，即系或者搵到啲。搵到啲筍嘢嘅有底啊！咁最緊要酒啊！我話俾你聽，酒啊，因為點解咧？因為好多酒你加拿大買唔到，
8: 係
6: 香港先攞到。
9: 係，同埋我哋話齋，香港唔需要俾酒税，計嚟喺香港飲埋咧，仲抵過喺加拿大俾你買到嗰支嚟去飲。
8: 冇錯 ，Evan 嗰句啱啊！最緊要酒，酒嘅意思係你快啲買張機票走人啊！
9: 係啊，仲有一個月時間，應該仲可以訂到機票參加呢個咁特別嘅盛會嘅。
8: 係咁啊，10月29日到11月1日啊，咁大家咧就訂緊機票差唔多。
9: 係啦，咁啊，再一次多謝全部 Evan 啦。
6: 可唔可以多谢晒你哋？
8: 系啊，
6: 俾我咁早俾我入嚟啊！
8: 系，
9: 但约定你啊！
6: 你继续喺后门等紧我嗰阵时啊，见到我啊，真系
8: 多啲再过嚟，
9: 多啲再过嚟。等你咧喺今次香港旅程咧圆满之后咧，再同我哋分享下香港之旅有啲咩特别啦，同埋亦都讲下教我哋点样可以系喺自己嘅双手咧可以整到美食嘅。多谢晒 Evan，
8: 多谢晒 Evan，
6: 好
8: ，thank you，
9: 好。
7: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49 厘，购买 CRV 还有15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有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堡的 Rosebud Honda 出车。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0: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1: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0: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1: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Kellen Mac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2: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的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13: 等我来帮你啦，我是 Jane Wu 胡雪晶。
12: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 416-496-3503 或浏览 janewu.ca。
14: 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5: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悠闲的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和邻近学校，现在是你的黄金机会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的 Leo Ride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的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元起。这个星期六上午11点，诚邀你来到 Leo Ride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今个周末来到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 Ride 销售中心揀返间。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you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16: AM 1430交通速递。
17: 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9:10，继续由伟业为大家跟进最新嘅交通情况啊！留意翻喺所有现时仲有嘅交通事故里边咧，喺呢个 Highway 401东行线先啊，喺呢个的士北行线入 ram 位咧，右边先有坏车前处理。407嘅西行线出47南行线嘅 ram 继续因为咧做呢个货车嘅交通清理工作啊，曾经着过火嘅，现时咧有大量嘅呢个系货车比较体积大啦，所以成个 ram 都要封闭咧，预料处理一段长时间，所有车辆只能够去呢个47嘅北行线嘅。另外去到呢个 DVP 北行线 Dormish Road 以北咧，右边线有坏车。QE 西行线方面出 Branch Line 嗰个 ram 收到报告，因为维修工程啱啱展开，有 ram 封闭噶。另外403嘅东行线去到 Aberdeen 之前呢个位置咧，涉及三车嘅交通延迟咧，左线就受阻噶噃。40北行线出报俾个 ram 右边线有坏车，持续需要处理啦。而家嗱西行线方面咧，去到 Coast South Kingsway 嘅左边线咧继续有封闭嘅，因为咧系应该预备拖走车辆嘅程序噶啦，所以咧现时咧继续封翻呢条线咧，靠右边线行咧会比较稳阵少少啦。咁啊，市区方面留意翻交通意外啦，北边嘅继续跟进紧一单嘅啫。Aurora 嘅地区圣 John Side Road 夹呢个 Trans Street， 即系 Bayway 以西一条街啦。另外，市交保要留意翻啊，喺 Nielsen 夹呢个 Elsmere 咧发生一个多车嘅交通意外啊。虽然时 Nielsen 咧由封路咧。是 Elsmere 开始一路至到 Purple Dusk Trail 呢都是有呢个封路情况啦。咁同样地都是士加堡人受伤嘅，发生咗喺呢个 Birchman 及 Eglinton 㗎喎。北约一区有人受伤嘅交通意外持续处理，就是 Steep Rock Drive 及呢个 White Horse Road， Shepherd 以北同埋 Dufferin 以西呢个位置。另外去到 Blackley Drive 及 Western Road 嗰个交通事故呢就有人受伤要处理啦。喺 downtown 方面呢就是继续留意返交通意外呢是有人受伤嘅 ,Park Road 及呢个 Rosedale Valley Road 啦。另外呢就是有呢个 King 街在这个 Bathurst 和 Spadina 之间有这个封路的路段 Brand Street 一路去到 Portland Street， 最尾就是这个 Bathurst Street 及这个 Vester Drive Eglinton 以北的住宅区，亦都交通意外持续处理。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8: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y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 1430周六直播
19: The Brick 嘅年终大天销火热进行中，依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 sofa 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 sofa 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蚊，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想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嘅年终大天销约定你，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士、列治文山同士加堡门市查询，有条款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0: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8: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21: 要把握机会。Treasure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gton。
18: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蚊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2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9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18: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22: 呢铺仲唔翻身？
24: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22: 今次肯定要翻本。
18: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
1: 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2: 每日精神好，好运事事都。阳光早晨，
8: 好啦，今日中秋节啦，咁啊喺度先再一次，即系祝大家即系中秋节快乐啦。咁啊，同埋咧，最近咧喺香港，如果你有留意到咧，就系有一啲嘅中秋节嘅宣传片咧，就系 TVB 拍嘅。咁啊，其中一个咧就揾咗咧就系阿三太范逸文咧就系做嫦娥嘅。咁啊，其中一段好好笑嘅，
9: 呢个真系噶，即系当你发觉咧一对男女拍紧拖嘅时候咧，无端端喺度讲紧呢啲嗌交嘢咧，个女仔话个男仔垃圾，咁你。冇乜好正常，
8: 系好正常，垃圾。
9: 你唔通闹交咩？点解突然间咧，你见到阿范逸文阿三太咧，就好似
8: 嫦娥直情系
9: 佢嫦娥啦，但系佢飘出嚟啊嘛，飘出嚟好似睇《倩女幽魂》咁样，自己垃圾自己带走咁样。成件事你发觉系反差大到咧，由嗌交都变咗好好笑咯。
8: 因为其实佢哋系想宣传翻咧，就系如果真系大家真系出外赏月嘅，尤其是公园嗰啲咧，就唔该带翻走自己嘅垃圾。唔好就系污染嘅地方，咁但系就系嗰个就系你男朋友啦，而家讲紧系垃圾啊，自己带走。
9: 嗱，希望你今个中秋节咧，你就唔好等阿三太咧化身成为嫦娥出嚟，叫你带翻你个垃圾走啊，唔理男朋友女朋友。不过你发觉咧，呢条片成功嘅在于乜嘢？你知啲网民一睇完一啲咧好受欢迎嘅嘢咧，佢哋会揾 AI 去做啲嘢噶嘛？我喺网上面见到，我以为真系出咗阿三太嫦娥公仔啊，系一个咧系好似有包装，隔篱仲有啲咧系类似垃圾嘅物品，将成个嘅 video。嘅配套摆晒喺一个盒嗰度，好似卖嘅，扮卖咯，
8: 系啊，太可惜啦！如果可以有得卖，
9: 我都意思几成功啊！如果唔系，啲人唔会嘥时间叫 AI 去做呢啲咁嘅公仔出嚟噶嘛。
8: 系嘅，咁啊，另外一单咧就系要恭喜噶啦，咁啊都系一啲好开心嘅消息啊！李治廷啊，因为做咗爸爸，
9: 哇！真系谂起咧，上一次睇阿李治廷咧，已经系佢嗰阵时做李小龙个电影嘅主角啦，跟住咧一路北上发展咧，都甚少有佢嘅。一啲新消息，或者可能咧，即系佢要迎合嘅观众咧，大家就忘记咗佢。咁但系当佢做爸爸都开心嘅，恭喜晒佢啦。
8: 系啊，咁啊，佢就即系一向都比较低调啲嘅，即系好少将自己嘅即系可能自己私人嘅生活啦摆上网。咁但系今日咧，佢就喺中秋节咧就选择呢个时间咧就摆咗张咧同 B B 只手、爸爸只手一齐影嘅呢张相。咁啊，手上边咧好似有一个花形咁嘅月饼嘅物体咧，就喺个手上边嘅。咁啊，见到咧即系几温馨啊！咁啊，好多网民咧都系即系祝佢哋咧就系一家三口咧。就是、生活愉快，中秋节快乐啦！
9: 系啦，希望今年一家三口啦，下年一家四口啦，再下一年一家五口几好啊！一年一个其实 OK 嘅，后生嘛佢
8: 系啊。咁其实啊，李治廷咧三年前啦，咁啊自己就系即系公开啦，就喺、是、香港以外的地方咧，就系、是、呢个嘅结咗婚、住咗拆嘅。咁啊，所以一路咧，大家都期待住啊，几时可能会有个小宝宝咧？咁啊，而家有啦，咁啊喺度恭喜晒佢嘅。
9: 所以我中意阿志文拣呢啲娱乐消息嘅。有时你发觉咧，冇演唱会啊，冇新剧咧，有时啲娱乐消息咧完全唔。想讲，因为全部都系啲悲剧，啲分手啊、争产嗰啲。但难得今日中秋节咧，你发觉要多谢啲娱乐记者，全部都开心嘢嚟嘅。另一个就讲紧阿谭嘉仪，
8: 系啊，歌手谭嘉仪。系啊，
9: 犀利啊！即系原来佢就即系过大礼个排场咧，都已经去到哇！即系好似将成间汉美铺啊、成间金铺啊搬咗去佢屋企。我真系谂紧喺佢结婚嗰日个排场会系点样啊？
8: 系嘅，咁啊早前咧就已经即系宣布咗佢结婚啦。咁啊原来咧咁快哇，已经过大礼啦。咁啊见佢影张相出嚟咧，睇下先，数数先吓，有几多对呢个嘅龙凤额啊？五对龙凤额啊！咁啊，仲有啲系三代同堂嘅，即系金猪牌。哇！
9: 我中意呢啲啊，即系你个身上面咧，只系得一条颈，即系得一个心口，
8: 全部戴晒上去。
9: 你点样挂晒上去咧？
8: 唔系，因为而家系龙凤额唔系戴喺手度噶啦，
9: 戴喺边度？
8: 系戴到颈度噶，系串成一串咧，将所有龙凤额系戴喺个心口上面嘅。
9: 哦，咁好啲，
8: 系挂喺颈度。
9: 喺多伦多我都见到咧，完全好似咧上戏入面阿刘诗舞咁样，个龙凤额咧系由手腕咧戴到上去手踭嘅。
8: 系啊，因为其实都系。咁又有福气啊嘛，
9: 系
8: 咪？咁有咁多金器，咁而且咧，直情我都唔讲，我以为佢开珠宝店添嘅，
9: 同
8: 埋金铺嘅。
9: 同埋今时今日唔同啊，以前啲龙凤额咧，实心咧，你好难好似阿刘诗舞咁戴晒上去嘅。咁依家嗰啲咧，全部都系精雕细琢咧，你就算戴二十个咧，你只手都唔系好重嘅啫。
8: 系啊，咁所以喺度咧，要即系恭喜晒啦，谭嘉仪啦，咁 再有佢即係大婚嘅消息呢，我哋再同大家讲。不过有呢个呢单消息呢，就係讲下韩国顶级型男李敏镐啊。
9: 哇，李敏镐早排嚟过多伦多啊。
8: 係啊，咁而且呢好多人呢即係见到佢呢回复返佢自己即係顶峰嘅状态。即係之前呢有少少即係话佢可能肥咗少少啦，咁有少肿啦，咁而家呢 keep 返好啊 ,keep 返靓仔啦，再次出现啦，咁出席系活动，咁大家喺呢个影迷嗰啲嘅即係反应就知道啦，几多人呢就係好期望见返佢㗎。
9: 冇错，因为有李敏镐嘅例子呢，我同阿志文
8: 继续
9: 我哋都要努力啦。呢个我哋两个可以讲我哋啊，
8: 我同你啫，
9: 系
8: 我同你啫，
9: 呢度得我哋两个啫嘛，系咪先？仲有边个啫？系咪先？我哋要回复翻我哋最顶峰嘅时候。
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在多伦多 Exhibition Go Station 以西发生火车撞倒人事件，导致火车服务受到影响。事发在今朝大约六点，救护员说将一名重伤的人送往医院，但是这个相信不是被火车撞倒的人，未确定他是怎样受伤。而警方在事发之后封锁 Gatineau Expressway 西行转出 South Kingsway 的路段进行调查。联邦政府考虑为皇家加拿大空军添置先进雷达机，而同瑞典防务公司申报的洽谈取得进展。渥太华公布同申报达成一份不具约束力的条款清单，将有助于就住采购全球之眼 Global Eye 机队进行更加详细的谈判。总理卡尼系在春季举行的防务博览会上宣布，加拿大揀了申报作为空中预警及控制机的首选供应商，但这样不意味着渥太华一定要向申报采购。而加拿大保守党已经致函联邦审计长和国会预算官，要求调查政府有没有遵守所有恰当的程序。前加拿大驻美国大使希尔曼表示，加拿大人要依靠自己的韧性，不能够以为北美的紧密贸易关系会一直存在。希尔曼是在亚省班夫举行的环球商业论坛上说，企业不应该指望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系会回复正常。他又说，对于近期听到很多商界领袖说他们预计现时的局面最终能够化解，感到意外。希尔曼表示，过去几十年加拿大人一直将同美国的深度经济整合视为理所当然，而且视为是加拿大优势。不过这个观点现在已经不能够引起美国总统特朗普和特朗普政府的共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最后一日才会在白宫和总统特朗普查罪。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预期今朝在白宫南草坪再次迎接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众人在红厅查罪之后，预期会去到美国国家档案馆参观一系列对两国关系历史具有重要意义的档案和文献，而特朗普抗例最后会在档案馆和习近平抗例道别。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会谈，讨论加强双边合作及地区局势。阿拉格齐表示，所有国家尤其是伊斯兰国家都有道德和法律责任去阻止巴勒斯坦民众遭受大规模的伤害。教宗梁十四世访问法国，和总统马克龙会面，星期六会主持弥撒。马克龙在星期五朝早去到巴黎的机场迎接梁十四世，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教宗四日的法国行程，另一个焦点是星期六下午在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预计会有大约600,000民众参与。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701点，跌四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594点，升244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058点，升119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510点，跌25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64点，升850点。新闻以及财经消息报完毕。
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1: 我们是 Audi Uptown Markham 的 William
2: 同 May。
3: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1: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Q3 利率减低至 1.5%。
3: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1: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自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4: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3: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蚊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th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5: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步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别嘅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个古仔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咗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1: 《潮流无限 loop》。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2: 飲食有型，生活精明，健康自省，有型吧。今日是中秋节，吃月饼和吃水果之余，大家都要留意飲食和玩灯笼的安全。讲到吃月饼，大家会揀一些标榜低糖低脂的健康月饼，觉得吃多少少都没问题。其实不是的，就算是减少了糖又或者是油，月饼本身仍然是含有不少的碳水化合物和脂肪，所以一样是要适可而止。尤其是传统的双黄莲蓉月饼，热量、糖分、油分和胆固醇都是比较高。以一个大概190克的双黄莲蓉月饼计，四分一个已经是有大概300毫克的胆固醇，糖大约是有4-5茶匙，油亦都有是2-3茶匙。所以最好不要一次过是吃太多。如果本身是有糖尿病、心脏病等等这些慢性疾病，吃月饼之前就更加应该先咨询是医生又或者营养师的意见。另外，月饼的保存亦都很重要的，冰皮月饼和雪糕月饼一定要放在雪柜，不要在室温度摆超过2小时，亦要保持密封。而且最重要就是在食用限期之前是吃晒它。最后提提大家啦，中秋节少不免小朋友都可能玩下灯笼、蜡烛、一定要小心火种。仲要记住啊，千祈就是唔好玩火又或者是煲蜡，万一真是烧伤咗，应该是立即用清水嚟冲洗，又或者浸喺冷水大概是10分钟，可以帮助降温，再尽快是找医生。中秋佳节食得开心之余，记住月饼要适量，食物要妥善咁样保存，玩灯笼要小心，一家人先至可以有一个健康又安全嘅中秋节啦。以上内容大家可以作为参考，有问题嘅请教返相关嘅专业人士。
3: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4: 边度仲有啊？
3: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4: 有冇听错啊？
3: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4: 够唔够大先？
3: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4: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3: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5: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49 厘，购买 CRV 还有1500蚊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堡的 Rosebud Honda 出车。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6: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你们好，我是赛德克巴莱导演魏德胜，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电影 Fans Agogo。
7: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星期五的电影 Fans Agogo。 今天呢 Fans 呢有些什么介绍呢？第一部呢就是刚刚过去多伦多国际电影节有上演过的 The Stunt Driver。 男主角呢就是我们加拿大本土的 J. Baruchel， 他做的角色呢就叫做 Ken Carter， 真的有这个人的、曾经呢他呢是很出色的揸特技车的人的，也都是做过很多的纪录。他有一次的狂想呢就是想试一下有没有办法呢将个车呢一揸揸揸揸过成个湖，跟住呢就去湖嘅另外一个彼岸嗰度。咁佢就揾咗一班人呢就去支持佢啦，但係其实呢计落呢好似都系唔系好掂喎，你个死亡率都好高㗎喎，咁后咪又会点呢？咁係真人真事改编成为一个电影版啦，咁我觉得系非常之好睇㗎。有兴趣嘅话呢就可以留意呢部加拿大制作嘅 The Stunt Driver。第二部呢亦都系多伦多国际呢次上演过，就 Hitchhiker hand, shake your body。咁啊 ，Hichan 点样 shake 你个 booty 咧？咁咧就系谷地林子啊，呢个日本嘅女演员啦。咁佢咧就好中意跳社交舞嘅。咁佢咧就亦都有个男朋友啦，就同佢一齐咧就系、是、跳社交舞啦。咁呢个系一个拉丁裔嘅拉丁情人嚟嘅。咁点知咧佢哋有一次比赛咧，咁就哎呀，你 shake 紧个 booty 之际咧。

0: 就出咗事啦，个男朋友咧就死咗，咁佢呢个性情咧就变咗好忧郁啦，跟住咧就比较情绪低落啦，直接咧朋友咧就捉翻佢出嚟，话你一定要去再去跳舞啦，咁哇点知咧嗰头未曾即系伤心完咧，见到另外一个新嘅靓仔，又跳舞跳得好好嘅，咁佢咧就想同佢又有段情啦，咁但系奈何呢个靓仔咧又结咗婚嘅，咁点咧咁？咁但系咧其实成出戏咧虽然系好多好巴之弊啊花枝招展嘅跳舞场面啦，咁亦都系有得耐心戏嘅，谷地林志做得相当之好嘅。有兴趣中意使社交舞嘅朋友咧，就可以留意呢部《Shake Your Booty》。嗱，跟住呢部咧就系动画电影嚟噶啦，系几窝心噶，叫做《Forgotten Island》。咁咧其实咧就是、一个菲律宾裔嘅制作团队去做嘅，咁所以成个故事咧就讲喺菲律宾发生嘅，就系话咧有一个传说啦，有一个地方咧就好似开咗一个 portal 咁样啦，咁咧就会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咧，就你会唔记得咗某一啲嘢嘅。咁点解咧？因为其实里面咧有个大坏蛋咧，就会同你交易。如果你系俾咗一啲你生命里面觉得系重要嘢俾佢咧，咁佢就会令到你呢一段记忆咧系唔记得咗噶啦。咁故事里面咧就有两个好好嘅朋友咧，两个女仔啦，自细就玩到大啦，但系有一个咧就好踏实嘅，谂住要去外国读书噶啦。另外一个咧都系玩下嘅啫。咁所以咧，佢哋大个咗都系要分开嘅，就谂住哎呀，临分开之前咁就去咗呢一个 Forgotten Island 里面啦。咁其实之后咧有好多峰回路转嘅事情发生咗，亦都好多唔同嘅人物咧，佢哋遇到啊，帮到佢哋咧，两个系重新审视友谊，同埋当你系成长，大家会唔会话所谓 growing apart？ 因为大家有唔同嘅路要分开咁行咧，咁到最后咧都系一个非常之窝心嘅结果嚟嘅。咁总之坏嘢就唔好做啦。总之你真系有友情嘅话咧，个天系会俾你感动嘅。咁有兴趣嘅话咧，就可以带啲小朋友咧一齐去睇呢一部由菲律宾亚裔人士制作嘅一部，但系完全系荷里活大制作嘅《Forgotten Island》。嗱，另外一部咧就真系大片啊，《Prime Time》里面咧有 Robert Pattinson 啦，咁佢咧就做 Chris Hansen 啊，一个咧当年咧好出色嘅电视节目咧叫做《To Catch a Predator》，就系2006年代嗰阵时候嘅。咁佢咧就会咧就设个局咧，就去引诱一啲佢觉得咧将来会系罪犯嘅人，咁咧佢咧就揾个演员嚟帮手。咁呢个人咧就系新晋嘅，叫做 Skyler Gisondo。咁当时呢个人咧仲未曾系工会嘅一分子嚟嘅，咁佢咧就要咧喺电视台嗰度做够钟咧，做咗好多个 show， 咁佢先有个工会卡咧，先至可以去真正正咧打荷里活工嘅。咁就系俾一就系呢一样嘅弱点咧，就俾呢个 Robert Pattinson 咧就捉住咗啦，就叫佢做一啲咧比较尴尬啲，同埋即系好似识有一啲男人或者系点样嘅一个情形啦咁。直至到咧真系玩出火，有人因为咁嘅事情咧就自杀啦。咁亦都有啲人咧系。令到呢个年轻嘅男主角咧，觉得唔知唔应该行落去咯，因为佢觉得都自己心里面有个包袱喺度，因为人死咗啊嘛。咁但系整件事情嘅发生咧，仲要加埋 Chris Hansen 咧自己，即系 Robert Pattinson 咧个感情嗰条线咧，亦都系有问题。佢做一啲咁正义凛然嘅事，但系佢自己本身都行为不检，咁又点咧咁？咁所以咧，其实都系有好多嘢咧，好似剥洋葱咁，有好多个唔同嘅层面咧，可以慢慢去。咀嚼嘅，嗱咁跟住咧就讲个 Paramount Plus 咧，今期咧又有一个 Reality TV， 就系叫做 Team Mom Basketball。咁原来咧喺北美洲咧玩呢个 baseball， 你知我哋啦，我哋 Blue Jays 几劲噶啦，喺美国好多队都系好劲噶啦。但系啲年轻人咧，佢哋想打呢个棒球之际咧。佢哋啲阿媽咧都一定要支持先得過，其實係好貴嘅，你淨係買支棒俾佢啊，全身嘅裝備同佢哋打 hockey 係一樣。咁所以啲阿媽咧，你再個訪問佢咧，佢梗係希望咧望子成龍啦，但係亦都要有好多嘅犧牲咧，佢哋先至可以無論係精神上定係金錢上咧，先可以支持到佢個仔嘅咯。咁有興趣嘅話咧，就可以留意呢部 Reality TV Paramount Plus。嗱，跟住咧就係 Netflix 啦。嗱 ，Netflix 今次咧有部咧叫做 Unabomber。大家都記得係真係有歧視㗎，咁故事咧就係講咧有一啲郵件炸彈嘅事情發生咗啦喺美國，咁當然就要查案啦，咁 Shelley Woodley 咧就喺度查啦，咁有人俾咗啲線報俾佢咧，就話 Jacob Tremblay 咧佢就可能會係有嫌疑噃，咁係一個哈佛大學嘅學生嚟嘅。 因为呢他们看了所有的线索，觉得这个人呢是一定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来的。他不会是一些没有学识的人呢会做出这样的行径，还有他会将他的目标呢摆在这些教授啊或者知识分子那里的。所以就查他啦，查了他。咁但是 Jacob Tremblay 呢当时在哈佛呢亦都是识了一个教授呢，就 Russell Crowe 所饰演的。咁呢就话哎你好有才华，我想找你帮我哋手啊。咁后面呢点知发觉呢都系一个局嚟㗎喎。哎呀越听越得人驚，咁究竟发生咩事呢？咁你睇咗呢部电影呢你先至知道啦。咁所以呢就可以留意 Unabomber 呢一部 Netflix 嘅制作啦。最后呢就呢个礼拜嘅大片喎、Heart of the Beast， 由 Brad Pitt 呢所饰演一个退伍的军人啦，咁佢咧就想去阿拉斯加咧就过啲恬静嘅生活，咁啊带佢只狗啦，亦都系咧以前好叻嘅一啲系受过特别训练嘅狗嚟嘅，咁同佢一齐啦。点知咧就有一啲因缘际遇嘅事情啦，咁咧佢哋架飞机咧就坠落咗，咁佢哋要行50里啊，系公里啊，先可以去到揾到一啲救援嘅地方。咁一个人同埋一只狗可唔可以做得到呢一样嘢咧？咁里面系好温馨嘅。咁 Brad Pitt 咧亦都系做得几好啊，咁同埋拍摄嗰个风景咧靓到不得了，奈何临尾咧就啲即系好似加盐加醋咗少少啦，咁但系咧都不失为咧一个爱犬人士一定要睇嘅电影嚟嘅。大家兴趣嘅话咧就留意 Heart of the Beast。好啦，嗱，第一节系咁多啦噃，转头翻嚟咧仲有访问噶，到时听先再同大家倾偈啦，一齐倾。
1: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2: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co。
1: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1: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3: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5: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4: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5: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Kellen Markfieldmore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6: 多伦多国际电影节电影 fans 阿高高今日精选，
0: 好开心咧！今日我哋由 Lily Frankie 同我哋倾偈。其实咧，我系你个 fans 嚟噶，因为咧，除咗你系一个演员咧，你仲系一个艺术家啦，你都识得插画啦，画公仔又好叻啦。其实你点样可以将你咁多样嘅艺术成分串联成为你今日一个咁出色嘅演员呢？
7: いろいろ文章書いたり、そのお芝居をして。
0: 咁 Lily 咧就话，无论系我写文章啊、演戏啊、画画啊、做音乐啊，我都觉得系一啲截然唔同嘅嘢嚟噶。我哋都需要一种表达噶嘛，分别系有时咧，有啲人就揸住支笔，有阵时咧就用乐器啦，而做导演就系用录影。的方法去拍低我哋嘅表演咯，咁但系其实咧，我觉得所做嘅嘢咧都冇乜大嘅分别嘅，我都唔知道啊。其实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想变做咩噶。嗱，咁我今次睇到你演嘅一个角色咧，系一个中咗风之后嘅老人家嚟嘅，你系点样做资料搜集，令到呢个角色咁活灵活现喺银幕上嘅咧？
7: 体に関しては実際にそういう病気をしてる方の歩き方とか、まあ、不自由な部分とかは そうですね、不自然にならない範囲でリサーチはしましたけど、こういうのってリサーチすればするほど気がつくのが、ちょっと症状の
0: 現れ。Mini 咧就話咧，喺身體動作嘅方面咧，佢真係有去認識過呢一啲有殘障嘅人士啦，咁學下佢哋嘅走路嘅方法啊，或者佢哋活動唔靈活嘅地方喺邊度咧，咁佢就努力去學習咯。佢就希望佢自己可以通過同呢啲人嘅交流啦，咁就學識咗點樣去做呢個角色，變咗今日咁好咯。但是其实他都讲呢，每一个病者呢都有啲唔同残障嘅地方嘅，佢今次都系自己想象出嚟呢个人应该会系点样嘅啫。除咗你嘅身体语言之外呢，另一样我好感动嘅呢系你嘅眼神同埋你嘅面部表情。因为呢我睇你对眼呢，我见到你自己望住一个靓女啦，虽然系个新抱啦，都系一个靓嘅女人啦。咁佢喺你面前有百般挑逗嘅话呢，你又要知道自己唔可以沉迷落去，又唔可以沉沦落去㗎喎，都要做返一个老爷嘅本色。但系佢又好鍾意呢一种嘅挑逗啊，同埋呢一种有啲情色嘅互动喺度。你点样令到你双眼系咁犀利嘅呢？
7: 体があまり動かせないので、そうですね、表情もこっち側の目を少し潰してもいるし。
0: Mini 咧就話咧，因為男主角佢本身咧，佢個身體咧已經活動得唔好啦，咁佢淨係一隻手同埋一隻腳比較好啲啦，而一隻眼咧都係冇咁好嘅，咁佢就盡量用佢唯有剩翻落嚟嘅一邊身，去令到咧大家明瞭佢自己嘅能力咧係失去咗幾多咯。從而呢就可以見到呢佢嘅表情呢係反映到呢一樣嘢出嚟啦。咁至於范冰冰呢，喺佢嘅日常生活裏面呢，越耀目呢佢就越嚟越焦躁呢，都唔知點算好嘅。咁就自自然然呢，呢一份嘅情慾表現呢就浮咗上面度啦。咁我又想問下呢，你同范冰冰嘅對白呢，有陣時佢無端端呢又會彈幾句日文出嚟，咁你又會講下啲國語㗎喎、哦。咁你哋其實係咪一早已經夾定咗，定係你係點樣分配呢啲唔同嘅語文嚟表現得嗰個場口更加好睇嘅呢？
7: 開口嘅個セリフ
0: 對白已經一早寫咗㗎啦。不過我哋相處咗之後呢，咁又係真係又識少少國語呀，佢又識少少日文啦，咁我哋就諗下可唔可以將佢大兜亂啦。當我哋大家明白咗呢一樣嘢嘅時候呢，困起上嚟呢就會更加好睇呀。咁我覺得呢一樣嘢是非常之开心的，因为我们有个呈现到一个恰到好处的距离咯。
7: どっちかがものすごく喋れたら、あのちょうどいい距離感にならなかったかも。
0: 我又想问你同黄泳导演合作的感受啦。佢喺我哋亚裔的北美洲导演咧，简直是传奇嚟嘅。咁你亦都是一个好出色的作者同埋一个艺术家啦。你认识出佢了解的风格，定是点样磨合得更好嘅咧？
7: そうですね、本当に
0: Lily 咧真正认识黄泳的时期咧。佢係喺《Smoke》嗰部電影嘅時候咯，咁個電影咧俾咗好大嘅震撼佢啦。之後咧佢就開始睇多啲佢嘅電影啦。咁佢知道咧，佢拍一部電影叫做《When the Women Are Sleeping》嘅時候咧，亦都係拍串咗一個細角色嘅。咁佢感受到佢導演嘅方法啦，咁佢亦都覺得好有趣。過咗幾年之後咧，佢咧就同我講佢想拍一個老年人對呢個有性慾嘅感覺嘅電影啦。咁佢就問我想唔想幫佢啦。咁我完全冇諗過，因為我覺得咧做佢嘅班底咧係我期待咗好耐㗎啦，咁真係做到主角添，咁所以就更加開心啦。呢、這個計劃咧其實中間咧都係停滯咗一段時間㗎，最後咧先至發展到今日咁樣嘅一個部電影嗰度咯。其實咧我已經好早知道有呢一樣嘢㗎啦，不過咧用唔同嘅方法盡量參與啦。咁最後咧臨門一腳揾到最後嘅資金咧，咁我哋就可以拍啦。咁我就覺得真係好開心咯。這個角色其實真的非常之大膽的，而黃泳呢亦都找到其他的演員呢傾過下的了，但是呢沒有一個呢夠膽去做這些動作咯。你是最勇敢的一個而做得這麼好，你是怎樣去說服自己，還是不需要說服自己決定演這個角色呢？其實呢我參與過黃泳電影的時候呢，早期已經聽過他有這個想法和這個電影的題材的了，那他沒有叫我去做啦，當時那我又沒有想過要拒絕這一樣，但是当他真的找我的时候，我其实都不知道多开心啊。 好开心你今日嚟接受我访问啦。咁你其实同好多嘅优秀导演都合作过，亦挑战过好多唔同嘅角色啦。咁今次嚟多伦多咧，我哋就更加开心啦，因为咧真系可以同你倾咗好耐。唔该晒你呢啲 Frankie， 拜拜。
1: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楷模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G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G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 黄金机会又嚟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喺 Georgina 尊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00，诚邀你嚟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5: 系啊，地点无敌，邻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2: 我嘅理想家园好快可以实现啦！周末一齐去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新闻点题由专医颈椎病新旺角广场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特约赞助。
9: 多警方即将召开记者会，公布有两个人分别在两架车里面死亡的调查进展。渥太华考虑为空军添置雷达机，而同新堡的洽谈取得进展。特朗普话同习近平的会谈有成效，又预告会有重大事情发生。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11:00新闻。
8: 新闻点题由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妙手居赞助，905-604-8823。
10: 哎哟，老婆，我手麻又颈痛，点算好啊？
11: 去新旺角广场揾妙手居啦，我啲颈椎病都系佢医好噶。
12: 妙手居治疗保健中心由经验丰富安省注册中医师苏建学主诊 ，RMT 注册按摩师驻店，专医急慢性颈椎病跌打新伤旧患，效果显著。
10: 老婆，快啲帮我打电话去妙手居揾苏医师啦。
11: 预约905-604-8823，接受医疗保险。
10: 妙手居，妙手回春，而家舒服啊！
11: 治疗保健尽在妙手居。
1: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10 電器應有盡有。1430直播，歡迎大家來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1: Downtown 充滿生氣生機， Downtown 充滿活力激情。Downtown 加拿大最新的保时捷代理中心现已开幕，我们位于多伦多湖滨 Cherry Street 190号，快点来体验下北美洲最先进的保时捷中心吧。
2: 我是 Porsche Center Downtown Toronto 总裁 Helen Ching Kersher， 欢迎来临我们全新陈列室参观选购。
3: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甲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unionvillage.com。
4: 10月9日，鸿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爷，邀请到一班来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大成、广州乐文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 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爷。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即 call 416-298-9992，豪门宴扑飞啦！
5: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9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6: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7: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8: 我喺度啊！
6: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7: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6: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5: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9: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不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才作出对应， PCH 集合了 SickKid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Kid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 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0: 我是 Anders Nelson。
12: 各位早晨，10:36嚟到林家华嘉年华，中秋节快乐，
13: 中秋节快乐，各位
12: 系开心啊！
13: 寻晚个月光都几靓，
12: 好靓啊！
13: 今晚应该靓、
12: 啊，今晚仲正啲添啊！应该明亮啊嘛。
13: 通常话16先至最热，
12: 系
13: 啊，咁即系话盈月。中秋 and 呢个叫
12: 追月，
13: 追月都靓嘅，
12: 系，总之就
13: 大家享受下，
12: 把握时机，
13: 系
12: 出去露台，
13: 千祈唔好话喺加拿大就月饼啊，
12: 系
13: 加拿大月饼即系。 加拿大 mooncake 唔 mooncake 嘅，
12: 唔 mooncake
13: 啊，你自己拣啦。当然你话揸住个灯笼周街行咧，机会就微啲啦。
12: 真系比较都唔系嘅，咁我哋好多唐商场都有得卖嗰啲小朋友嗰啲灯仔啊。
13: 即系但系你买咗之后，系你自己住嗰区嗰度揸住个灯笼行，同以前喺香港我哋居住嘅
12: 气、
13: 哦、
12: 氛就唔同嘅。
13: 系啊，同埋东南亚，但系个气氛系有啲。几大嘅分
12: 別，梗系啦，大家聚埋晒喺下边嗰个公园仔嗰度一齐玩，
13: 系好开心噶嘛。嗯、OK， 咁啊，无论点都好啦。如果你喺自己屋企同啲小朋友啊点灯笼，而系用翻啲传统嘅，系嘛，用嗰啲蜡烛嚟点嘅，
12: 嗯，
13: 小心
12: 哦，风
13: 大一
12: 系
13: 一吹咧，
12: 冇错，睇住个火，
13: 尤其是旧式嗰啲咧，风琴嗰啲啊。
12: 哦，
13: 吓嗰啲传统灯，
12: 因为嗰因为你嗰支蜡烛夹都唔实咧，佢就歪埋喺边，跟住烧咗嗰个身噶啦嘛。
13: 系你有冇你有冇印象佢嗰个夹蜡烛嗰个嗰个铝片咧？
12: 系啊，嗰、那个铁啊嘛。
13: 系啊，嗰、那个铝片咁夹住佢噶嘛。
12: 你支蜡烛太幼嘅话咧，佢就食得唔实嘅。
13: 我以前我哋好少咁幼噶，多数都系。嗰啲一盒嗰啲紅色嗰啲
12: 好粗嗰啲
13: 粗少少，
12: 通常滴兩滴蠟落去先，
13: 係係係，
12: 跟住黐落去。
13: 係係啊係啊，咁如果你整得唔啱咧，一陣風咧就係咁先。
12: 冇錯冇錯，
13: 好，所以小心火種嚇。
12: 好高高興興，
13: 好中秋節開心心啊！大家團團圓圓係嘛？咁我哋已經係喺中秋節之前將我哋原有賀中秋嘅禮品
12: 送曬俾大家啦。
13: 係嚇，咁
12: 所以今日咧就未有獎品派發俾大家，但如果你有問題嘅話，仍然可以 hold 住條線咧，9088-91430啦，跟住我哋接聽大家電話。但未接聽大家電話之前
13: 呢樣嘢要講，
12: 要有樣嘢要提醒大家，
13: 有樣嘢要提醒大家。
12: 冇錯，
13: 雖然嚇報道就講話環繞住呢個 Markham，
12: 嗯。
13: 呢、這個騙徒就首先就喺 Markham 嗰度，但係唔代表其他地區冇，因為你好簡單嘅啫。而家咧經濟唔係咁好啊，咁好多人咧就諗住睇下點樣咧可以揾啲副業做下，
12: 嗯，
13: 即係話啊可以，咦，
12: 整啲小女嘅手藝啊，或者種下嘢啊咁樣啦，
13: 不嬲都有噶嘛，
12: 係啊係，
13: 不嬲都有嘅，即係話有時喺唔同嘅地方，尤其是夏天啦，咁、
12: 嗯、
13: 就會喺某啲地區上邊咧。就係、是、租一個檔口，
12: 冇錯。
13: 咁租個檔口通常咧就唔係你一個嘅，即一班咁樣
12: 市集，
13: 市集啦，即係簡單嚟講，
12: 冇錯。
13: 好啦，啲騙徒就又用呢個招數啦。
12: 係啊，
13: 好講講呢一個報道先。
12: 咁啊，騙徒咧今次咧就假扮嚇，咁啊萬錦市 Main Street 嗰度咧，咁啊每年或者定時定候咧，每個月咧
13: 不嬲都有
12: 都有個市集嘅，叫 Farmers Market 咁樣。
13: 係
12: 咁咧，你有興趣嘅話咧，可以上佢哋個 website 嗰度啦，跟住咧就話即係租一個鋪仔啦，跟住租個檔仔，跟住咧就俾錢，跟住就 lock 住，咁就喺嗰度擺檔咁樣。
13: 佢魚翁殺網，
12: 係
13: 細嘅都坐立，
12: 係啦，
13: 卅幾蚊一日，
12: 冇錯，
13: 係嘛？
12: 佢就大小通吃咁樣。
13: 係啊，或者就係、是。你買成季成年，
12: 係啦，
13: 你就有張 pass 俾你咧，準備去擺檔，
12: 係啊，
13: 咁啊殺佢大嚿啲，
12: 係啦，咁即係話呢啲騙徒咧，而家就假扮咗冒認咗 Main Street Market 嘅 Farmers Market 嘅搞手，
13: 嗯，
12: 就佢哋我就假扮啦，有個假嘅 website 咁樣啦，
13: 係假㗎嚇，
12: 係假㗎，咁你自己小心啲睇啦，係啦。跟住咧就叫佢哋落去就係租場地啦，
13: 嗯、
12: 跟住就 mark 時間啦，同嗰個真嗰個差唔多咁樣嘅。咁、
13: 嗯、
12: 當你叫做租咗場時間 lock 曬之後咧，跟住通常會做啲乜嘢咧？就係、是、咧要交錢咧，就去叫做咧
13: 落租金啦，
12: 落租金咁樣嘅。咁咧呢度咧就呢個主要嗰個咧搞手咧真嗰個咧就要提醒大家有兩樣嘢，第一咧。佢話咧，當你 book 咗嗰個時間，跟住咧，如果你馬上收到一個 email 咧，叫你馬上 e-transfer 交錢，而嗰個 e-transfer 個 email 咧係一個 Gmail 嘅話咧，嗰、那個咧係假嘅。
13: 好，
12: 嗰、那個係假你第一零，咁所以咧你要注意，因為咧叫做 Main Street Market 咧，佢有自己嘅 official 嘅 email 嘅，所以唔係用 Gmail 啦。咁、第二咧就係話咧，通常咧你申請咗呢個叫做攤位之後咧。佢會俾翻一個叫做confirmation 俾你先嘅，咁、你 confirm 咗先咧，跟住先俾錢咁樣嘅，正確就係咁樣嘅、所以咧呢兩步要小心。如果你誤墮咗有個好似或者有叫做假嘅叫做 farmers market 搞手嘅一個 website 嘅話咧，咁呢兩步咧係提醒你咁樣
13: 的，必要留意，即係話佢收你錢嘅時候，唔、會掟一個 Gmail
12: 係。
8: 即系唔可以俾叫个 Gmail 嚟过数俾佢，
13: 系啦，
8: 记住啊，记住呢样嘢，
13: 呢样嘢留意留意，因为呢啲咁嘅 farmer market 咧喺唔同嘅地区都有啊，系咪？咁佢多数都系而家我哋睇到就系 Markham 啦，
8: 冇错，
13: 多啲人
8: 好多个 city 都有嘅，系啦，
13: 系一定会出现噶啦，系咪？一定会出现佢呢个假嘅，一定会出现喺唔同嘅。
8: 是啊，一个城市得我梗去埋另外一个试一试啦。
13: 好，咁希望大家留意一下，咁提醒一下你周边嘅朋友，今晚如果约埋啲亲朋戚友食饭不妨又同佢讲声，系嘛，咁希望大家唔好受骗。
8: OK， 好，呢个时间我哋听下电话先吓。第一位系徐生，
13: 早
8: 晨，早
13: 晨，徐生，
14: 系两位主持好，早晨，快乐，
8: 系早晨。
14: 我想问下嘉华哥啲嘢啫，
13: 请讲。
14: 系嘉华哥，因为咧我个门口啊，嗰个有人咧成日泊架车个门口个街边嗰度，街边嗰度啊，咁我自己都要泊车噶嘛，佢 LV day 咁差唔多想泊一泊亲咧，泊好多个钟嘅，咁佢嘅车又大喎，即刻插嚟，原本我个路位咧泊到两部车，咁佢泊咗中间之后，我喷车出嚟冇位泊啦，咁跟住咧冬天铲雪咧，佢又咁泊，咁变咗啲铲雪佢铲唔到嗰个位咯，个薄薄位咧咁样，咁有咩解救咧？
13: 首先第一样嘢，请问你住喺边个城市啊？
14: 啊 ，Markham 区啊。
13: O K，Markham 区，咁嗰架车又系属于你邻居啊？定抑或即系以你所知？
14: 邻居嘅，佢即系隔五六间屋咯。
13: 隔五六间屋，
8: 嗯，
13: 咁但系应该系喺佢夜晚会唔会泊？
14: 佢夜晚有拍咧，有时十几个钟嘅。
13: 哦，
14: 咁佢拍梗系两点之前会 move 啦，系咪？
13: 系系咯系咯，抄牌噶嘛，我就
14: 系
13: 想讲呢样嘢。咁啊，好简单嘅，其实佢又唔系话冇权拍喺度噶嘛，啱啱先？
14: 系
13: 啊，呢样嘢你要明白，即系有好多都会系咁。最主要就系佢唔会话通宵喺度拍嘅啫。咁你话如果真系佢通宵喺度拍，咁你系可以话俾吓。即係你個 city 聽，即係解釋俾聽有呢個咁嘅問題。嗱，即係我嘅睇法就係話，佢係可以，佢唔係 block 到你嗰個叫做出入合位。
14: 冇，
13: 唔係咯，係嘛？佢又係可以真係可以係拍嘅噃，啱唔啱啊？佢又唔會話又係你又知佢係鄰居，係咪先？咁又呢樣嘢。除非佢真係出現咗令至到阻塞咗你嘅車出入呢，你就係可以向 City 嗰邊講投訴，喂咁樣喎，咁係咪
14: 冇阻住我車，
13: 係咪冇阻住又真係係咪先嚟
8: 我呢個真係
13: 難，
8: 我明嘅意思嘅係呢個難意思，因為佢真係冇犯法㗎嘛，係咪係呀，咁所以真係呢個比較難搞
13: 難少少
8: 呢個難少少
14: 都幾討厭幾煩嘅，因為自己個門口
13: 我咪討厭同埋煩同有冇阻係三件事嚟嘅，
14: 咁
13: 係咪即係大家要明白嗰個原嗰、那個問題，即係你投訴而投訴係乜呢？投訴佢佢派我嗰條路嗰度啊，又唔得㗎喎，冇得投訴派條路，係啦，嗰個都係公眾用嘅地方嚟㗎嘛，以我所理解啦吓，咁樣又睇，你可以嘗試打上去你個 Markham City 嗰度問一問佢囉，睇佢嘅回覆係點樣囉，好唔好啊 ？OK，
14: 唔该晒，
13: 客气客气客气。
8: OK， 多谢你电话。OK， 好，今日哥，我哋想继续听电话，定系
13: 时间关系？
8: 时间关系系咩？咁我
13: 相信呢个问题都系，都系可以打电话上 City 或唔话嘅。
8: 好 OK， 好啊。
13: OK，
8: 咁不如呢个时间我哋可以去交流一两句。
15: 嘉华一两句，得闲谂谂佢。不耻下问，虚心请教，吸取唔同嘅知识系增强自己嘅智慧。
16: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悠闲嘅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同邻近学校，而家系你嘅黄金机会啦！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嘅 Leo Ride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嘅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元起咋！呢个星期六上午11:00，诚邀你嚟到 Leo Ride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今个周末嚟到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 Ride 销售中心拣翻间啦！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7: Premier Toyota 九月大清货，直到9月30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
18: 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 416-902-8989， 搵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直到9月30号。
19: Skyland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来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0: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21: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22: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gton。
21: 是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2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21: 本周六上午11:00，邀请你嚟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23: 万感市上空终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24: 万感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感灯火庆团圆，终于9月26号晚上7:30喺万感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喺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23: 万感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感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秋夜。
25: 娱娱乐乐又一圈，
8: 好又嚟娱娱乐乐又一圈。今日今日哥讲啲嘢咧，好过瘾嘅。哇，即系我估都估唔到，原来配音系揾第二啲嘅叫做另外一种嘅嘢咧配翻落去嘅，一路我都唔知嘅。转头翻嚟，嘉哥为你分享下先。
26: 脑癌一直是医学界面对的一大挑战，原来癌细胞里面的微弱电信号亦都可能为治疗带来新的方向。10月8号是 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我们将会同大家重温 SickKids 高级科学家 Dr. Si Huang 的精彩访问，了解离子通道研究是怎样为儿童脑癌带来新的希望。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00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0: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预约睇楼416-668-8688。
27: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丸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28: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冠庄
29: 精英理财智慧。
30: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号晚上8:00，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1: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2: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1: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捷。416-267-2818。
25: 娱娱乐乐又一圈。
8: 好，今日教哥讲啲好过瘾嘅俾我哋听嘅，就关于都系同配音有关系。
13: 系啊，我哋所讲嘅电影电视咧，好多时一定要有一个配音组啦。我哋上个星期都已经系向我哋嘅即系配音组嘅艺员咧，佢叫配音组艺员咧。即係致敬嘅，即係佢個技巧啊，各方面都非常之好。
8: 明
13: 啊，尤其是一路遠由開始有電影電視一路到現時為止咧，配音組已經佢更加有系統化，系統化咁就即係唔係話佢直接配音間嗰啲一定有啦，咁佢都係有啲好專業嘅配音。藝員咧就去做嘅，咁當然啊，以往嚟講，我哋睇好多無線嘅電視劇，有啲 AAA 級嘅配音演員啦，即係藝員啦，大家都會認識嘅，炳哥譚炳文啦，
8: 係啊係啊係啊，
13: 再早期啲嘅盧國雄啦，係嘛，啲全部係配。即呢啲叫 AAA cast，
8: 呢个 AAA cast
13: 非常之犀利嘅，即系专做咧，即系肯定系做嗰啲主角，
8: 系
13: 咁样噶嘛。咁啊，当然咧，再落少少嘅年代，嗰啲配音嘅啲日本动画你都一定会有睇。
8: 梗系啦，梗系每个吓闪电传真机嗰啲，
13: 系啊，小云和小吉啊，
8: 系啊
13: ，IQ 博士啊，呢啲啦，全部其实。佢哋嘅技巧就係可以去做一啲適合劇種裡面嘅一啲角色，同埋佢要演化咗佢原本要配音嗰啲演員，
8: 係
13: 佢演嘅戲而去配，特別係動畫卡通。日式嗰只
8: 日式啊！你见到咧，有阵时咧会揾啲真人去影佢哋点样配音噶嘛？哇！嗰、那个妈咪嚟噶，但系个配角系杀手啊，或者好打得嘅人咁样。
13: 男配女配男啊！年纪大少少配小朋友声音，呢啲全部都系经典嘢。
8: 嗯，
13: 有一个可能你都会有睇嘅，我都系曾经同佢合作过嘅，叫做黄韵诗。呢、
8: 哦、
13: 位前辈我曾经同佢拍电视。
8: 佢有配音嘅咩？
13: 嘿，劲嗰隻添啊。
8: 哇，真
13: 猪仔小宝啊。
8: 哦。
13: 哎呀，佢真係又系真係犀利嘅。又系真係犀利。咁anyway 啦，即係呢啲就係即係配音艺人我哋喺香港见嘅。但係讲到话电影电视你头先话讲嗰个比较特别啲嘅，可能你都有平时有睇，但係乜原来我一讲咗个情况俾你听，你话例如 MGM, 美国。荷里
8: 高梅嗰啲
13: 大电影公司，开头系咩？
8: 嗰只狮子系
13: 啦，只狮子咆哮
8: 嘅
13: 咁噶嘛。最早期咧系真系揾即嗱，第一佢系真狮子，揾个纯兽师，揾个 camera 去拍到啱用嗰个咆哮嗰个动作。
8: 嗯，
13: 咁然后咧就用啦，
8: 录埋条声咧，
13: 录埋条声
8: 系啊。
13: 但系其实而家我哋再睇翻一啲新嘅 MGM。嘅一开头嗰个介绍，都系一只狮子，冇改嘅，
8: 冇改。
13: OK， 话俾你听，嗰、
8: 那
13: 个声音
8: 系
13: 改变咗，
8: 嗰只声，
13: 嗰只声，嗰、那个狮子咆哮嘅声音
8: 系，
13: 就你话哦，系咪 AI 啊？唔系话俾我听揾人配系嘛？
8: 唔系
13: ，sorry，
8: 系
13: 佢都用动物，
8: 系，
13: 但呢只动物咧，其实唔觉得佢哋会同一时间喺野外出现嘅。
8: 嗯 ，OK 咯。
13: 嗱，狮子
8: 系啊，系啊，系啊，
13: 非洲啊嘛，
8: 非洲系咯。
13: 你有冇听过 非洲有老虎。
8: 冇，通常系
13: 系尝试过噶。其实动物学家系尝试过咧，将嗰啲老虎咧就摆去非洲，睇下佢哋会唔会适应。咁呢、這个就我又唔够胆讲生存唔到。
8: 系，
13: 但我而家讲咧就嗰、是、狮子嘅声音，其实原来用老虎配啊。
8: 我知道 M G M 嗰条片，哇，嗰、那个系老虎嚟嘅，
13: 系、那個，
8: 系。
13: 咁、哦、而呢个配呢、這个系提出嘅咧，系史不保，嗰、那个专同史不保配。声效，嘅一个人咧，提出
8: 系啊系，
13: 喂，嗰啲麻麻地嗰啲，
8: 即系狮子唔得嘅，
13: 狮子嗰个咆哮声唔系好强烈喎、
8: 哦，跟住揾老虎，
13: 揾只老虎嘅咆哮声，咁嗱，你谂下，如果你有睇嗰啲野外嘅即系纪录片、动物纪录片，
8: 系啊，
13: 狮子好少啊咁啊嘛，
8: 我真系冇乜研究佢点样嗌，
13: 但系你留意一下、啊，自此之后你留意一下老虎嘅咆哮声系。劲好多噶，
8: 所以佢就拣咗老虎，
13: 就拣咗老虎嘅声音配咗落去。
8: 我一路都系狮子嗌嘅啫。
13: 系啊，呢个曾经睇过一个报道咧，就咁。好啦，喺咁嘅情况底下，你又会唔会联想到？Lion King，
8: Lion King 系狮子王，
13: 狮子王
8: 系
13: 呢部电影，
8: 冇错。
13: 系咁个动画嚟噶嘛？
8: 系啊。
13: 咁佢嘅声音系唔系用狮子咧？
8: 你又讲老虎唔通系？
13: 就系老虎，
8: 总之老虎好啲系咪？
13: 咁仲有一样嘢。你睇好多啲电影，特别系北美电影，尤其是系美国电影，就好兴揾佢哋嗰个注册商标啊，即系
8: 飞鹰，
13: 飞鹰
8: 认住呢只鹰，
13: 嗰只鹰唔系认住只鹰啊，嗰只唔系嗰个系广告嚟嘅。我讲好多电影咧，即系开头吓嗰只，
8: 系跟住会嗌一声咁样噶嘛，
13: 系啊，喺度飞翔
8: 啊，
13: 喺度飞翔，咁你又估下？嗰、那个系咪真系嗰只鹰嘅？
8: 你咁样讲，肯定唔系鹰，
13: 肯定唔系。
8: 系咩嚟？
13: 又研究所得咧，就话嗰只鹰啊，咁都一定系雀鸟嘅。
8: 系啊系。
13: 嗰只鹰嗰个声音咧，又唔够雄壮，所以又揾另外一种鸟类咧去配嗰个声音。
8: 啊，咁估下先。
13: 吓，
8: 海鸥。
13: 海鸥夹夹夹嘅啫，
8: 老牛声唔得，
13: 又系要又改。咁所以其实喺呢个光影世界里面咧，好多嘢我哋都要留意。就系话其实佢有好多系要用背后嘅制作组再将佢咧调教到无论系个颜色啊，如此种种嘅嘢啦，包括声音。
8: 所以声音个转变会令到嗰个形象咧大大加分，真系。
13: 梗系啦，咁、哦、所以当然我哋喺呢度都系讲下，即系我哋喺现时所睇到或者以前啊喺呢个影视界里面咧幕后嘅或者系导演或者系出品人。佢哋嘅極之大嘅要求，
8: 同埋嗰種心思啊！
13: 即係我曾經拍過一部戲，係《魔警》。
8: 嗯，
13: 呢位導演仲犀利。
8: 嗯，
13: 一開場槍戰，佢嘅要求係每種槍聲
8: 都
13: 唔該你唔好揾罐頭，要揾翻原本嗰把槍發出嘅槍聲。
8: 有要求咯，呢啲咪
13: 有要求就有進步。
8: 好嘅，
13: 好，中秋節快樂啦！
8: 中秋節快樂，咁我哋禮拜一再見，拜拜。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十一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4: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皇家骑警公布拘捕咗一名涉嫌喺网上对总理卡尼作出死亡恐吓嘅男子。警方话一名45岁魁北克城男子 Osmeba 喺 Facebook 作出有关恐吓，现时被控作出恐吓以及煽动对特定群体仇恨嘅罪名。警方话系喺7月6号展开调查，而疑犯喺寻日提堂，现时定于10月1号再出庭。多伦多警方公布，市中心 Sherbourne Street 同 Queen Street East 交界地区今朝大约8点发生袭击案，一名60多岁嘅男子被人用利器插伤，救护员获伤者送院时伤势严重而冇生命危险，而警方证实拘捕咗一名成年男子。多伦多警方公布会在下午12:30召开记者会，公布有两个人分别在两架车内死亡的调查进展。警方是在今个月21号晚和22号凌晨，分别在 Wiser Road 和 Stills Avenue East 交界地区，以及在 James Garden Park 附近发现有汽车焚毁，及后证实在这两架车里面分别发现一具遗体。 皮尔区警方拘捕同起诉一名男子，涉嫌透过社交平台认识一名女子之后偷走对方的枪械，而警方相信疑犯可能在全国各地以不同的化名犯案。警方话系喺9月1号收到一名宾顿市女子报案，报称喺网上认识咗一名男子，沟通咗几个礼拜之后会面。疑犯涉嫌偷走女事主嘅屋企锁匙同枪柜，之后去到受害人屋企偷走两支受害人合法拥有嘅枪同一批子弹。警方展开调查之后，锁定疑犯系42岁冇固定住址嘅 Jason Randolph Blake Bowden。警方发现他有长达接近20年的犯罪纪录，包括包窃和盗窃等等，而且被全国多支警队通缉。警方在今个月8号于密西沙加拘捕这名男子。警方在调查期间起回女事主被偷走的枪械和子弹，又检获多份伪造的身份证明文件和银行卡。文件和卡上有不同的姓名，相信是疑犯的化名。警方相信疑犯可能用伪造的身份而逃避在多个地区涉嫌犯案而被侦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行程进入最后一日，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在社交媒体发文提到昨日和习近平的会谈，形容是富有成效，又预告有重大事情发生，但就未有透露详情。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美国预计下星期一会公布与中国贸易谈判的详细情况。他在接受财经频道 CNBC 访问时说，双方过去几个礼拜的谈判取得进展，同意将部分关键商品排除在贸易争端之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和埃及外长阿卜杜利亚提会谈，讨论加强双边合作和地区局势。阿拉格齐说，所有国家尤其是伊斯兰国家都有道德和法律责任去阻止巴勒斯坦民众遭受大规模伤害。他又提到以色列对黎巴嫩、叙利亚等国的行动，强调地区国家需要加强协调，在联合国和伊斯兰合作组织框架之下开展合作，应对以色列危及地区安全稳定的行为。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SickKids 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3: 要把握机会。 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co。
2: 是啊，来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2: 本周六上午11:00，邀请你来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4: 一生人一次的南美朝圣之旅，揭开印加文明神秘面纱，由秘鲁室内古城马丘比丘到打卡玻利维亚天空之镜，探索双重世界奇迹。路线精心设计，为你细心安排沿湖上野餐观星，船游铁铁卡卡湖、元浮路、韦小岛，全程入住四星或以上舒适酒店，华语领队陪同。13日行程包机票只需7,699起，2027年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5: 慢感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6: Premier Toyota 九月大清货，直到9月30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找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Premier

0: 最严重的经济衰退。我来到多伦多，去了一间仔厂和货仓做杂工，开始落雪，我落错车，跟住踩住啲厚雪翻工。
1: 逢星期日晚上六点，与你同行人生路。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3: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 Sulia 陈慧芬。
4: Magic Hour 梗要有好音乐 ，AM 1430多乐飞。

开心嘅事情要提住嘅。係呀、啊、今日又係星期五啦 ,Happy Friday! 多乐飞今日嘅歌单都係要带俾你工作中寻快乐寻开心嘅好感觉。一于为你已经半准备放假嘅心态再打啲歌让你心里面享受定周末嘅假期。Songless 排头位有

0: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1: 鍾意香港，自然鍾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融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2: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3: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4: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3: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4: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ville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5: Skyland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我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6: 至尊假期全新推出，爱大摩都号中日韩海陆空大联游，首先带你畅游江南六大城市，参观 AI 机械人基地等多个精彩景点，继而乘坐中国最大最先进嘅世界级游轮爱达摩都号，畅游日本福冈、韩国釜山、济州岛，上岸观光费用全部都包晒嘅，全程12天，包食包住包豪华游轮，每位都系399元起咋，名额有限，报名抢速，线一6-639-8839，6-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0: 黄金机会又嚟啦！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喺 Georgina 尊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4: 系啊，地点无敌，邻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0: 我嘅理想家园好快可以实现啦！周末一齐去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4: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脑癌一直是医学界面对的一大挑战，原来癌细胞里面的微弱电信号亦都可能为治疗带来新的方向。10月8号是 Fairchild 爱心洋的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今个礼拜的医学新世代，我们将会同大家重温 Sickies 高级科学家 Dr. 萧宽的精彩访问，了解离子通道研究是怎样为儿童脑癌带来新的希望。医学新世代由何家燕主持，逢星期六下午4点 AM 1430播出，在 Fairchild Radio 的手机 App 可以即时重温。
7: 多乐飞
8: MC 张天赋的新歌《至少相拥没错》， MC 当介绍这首歌的时候就说，每次见到对方那阵都会报以一个最大的拥抱和沾满口水的亲吻。你以为这首是情歌吗？的确是情歌，不过是对母亲的一首亲情歌。MC 话佢自细同母亲都唔系最亲密嘅关系，但系大个咗就发觉，原来都只系沟通嘅问题。而家佢学懂放低倔强，起码用一个拥抱去接住母亲无私嘅爱。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没错》，作曲徐浩，填词阿木，编曲 Justin Yao。

讲到亲情的表白，古巨基都不吝啬表达他和两个仔仔的亲密之情。每到一些特别的日子，例如生日啦、父亲节、母亲节，他们三父子饼印感真是饼印来的，就会开开心心地出现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户上。开心真的不是简单的，你和我都知道，但是他们都会选择开心地出现来到话到给我们知，开心可以很简单。例如最近一次，古巨基就说大仔甩牙啦，细仔出牙，好小事好小事，但是基仔的结论就是最紧要一家健健康康平平安安，就是这样。欢乐今宵古巨基。

0: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十 Zero 電器應有盡有，1430直播，歡迎大家來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1: 同阿爸阿媽攤靚手工彩，緊嚟 Shopper Villain 東南角六福海鮮酒家，一於預訂埋六福糯米洋泉雞、竹料冬瓜盅，仲有特價18.99食加拿大農場紅燒乳鴿、豉油黃乳鴿、糖盛外賣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東林上素、江南白花雞及優惠海鮮龍蝦片平鴨套餐。周二休息，特價午市套餐9.99起。六福海鮮忠誠商場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
2: Skyland 位於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夾19街，本週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鎮屋，有3至5房選擇，售價僅由87萬起。2028年交樓，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時入住，限時一星期。購買任何第二期全新鎮屋，即可享有50,000優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夾19街 Skyland 睇示範單位或瀏覽 leave@skyland.ca 了解詳情。今個星期六鎖樓門何家燕於2號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在多倫多做生意，最經同人拉扯，簽了字都口同鼻拗，回到家還要煩屋企人的大小糾紛，甚至連張平安紙都搞到頭都大埋。不用煩，找 Aegis 安盛律師事務所幫手啦。無論是生意事還是屋企事，我們都有專業律師團隊全程協助你，清清楚楚，安心又穩陣。24小時國粵英諮詢熱線844-7335-110，有任何法律問題即刻打給安盛，幫你迎刃而解。
4: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3: 要把握机会。Treasure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co。
4: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4: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5: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嚟弘扬亚洲传统文化嘅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将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名嘴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Hill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重温。
7: 拘捕涉嫌在社交抹的卡里网红子，我公布五年教育质询问责办失标准时果。特朗普话同习近平嘅会谈有成效，又预告会有重大事情发生。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五间新闻专辑。
4: 追梦不分年龄，坚持梦想，想唱就唱。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参赛者年龄不限，全场总冠军可夺得由 Downtown Markham La Défense Time Centre 大卫标行送出现金奖5000元，立即上网到 am1430.com 报名啦，查询905415 1430。

0: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 Rose Bar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计至 1.49 厘，购买 CRV 还有15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堡的 Rose Bar Honda 出车。 Rose Bar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2: 记得9月26日星期六，小英河之王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日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河之王现场直播推介。
3: 中秋节送礼，下雨有好介绍。
4: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养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瞓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3: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5: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6: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5: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元。
6: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5: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
7: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4房双车房，约2410平。

0: 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声音可以令人兴奋，亦都可以令人紧张。唔同嘅声音可以带动唔同嘅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你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嘅 Sun Journey。
3: 月饼唔单止系中秋节嘅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个故仔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咗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0: 我是陈嘉熙，每日同你多乐飞。
1: 搭半过后 ,Happy Friday Special, 开心星期五音乐特辑特别带给你一些百老汇式的歌曲，热热闹闹。率先出场有2002年电影讲述爵士乐年代 Jazz Age 的一段悬疑谋杀案。Chicago 电影由 Renee Zellweger、Richard Gere、Catherine Zeta-Jones 主演，里面的大堆头歌舞制作，一开场就有 All That Jazz Catherine Zeta-Jones 主唱。

Gene Kelly 的 Singing in the Rain 是来自1952年的同名音乐剧电影。Gene Kelly 是导演、是编舞、是演员、是唱歌、是跳舞，哇，好犀利！当然好经典的一幕就是 Gene Kelly 在大雨之中悠然自得地起舞。这首歌是 American Film Institute AFI 20世纪100大电影歌曲里面占了非常重要的位置。首先声明，这个100大揀选的就当然是美国电影歌曲了。 Singing in the Rain 是得到100名里面的第三名，相当厉害厉害。当然很好奇亚军和冠军是哪两首，是不是讲埋给你知。第二名是 As Time Goes By， 冠军是 Over the Rainbow， 不过今天听的当然就是 Singing in the Rain Gene Kelly。

0: 讲到喺条街度跳舞，呢条街都要识，就系秒跳淑女 My Fair Lady 里面有个男孩子叫做 Freddy， 佢唔系男主角，佢只系其中一个角色，但系佢就拥有呢一首咁好听嘅歌，叫 On the Street Where You Live。剧情就系讲佢爱上咗女主角，由 Audrey Hepburn 饰演嘅 Eliza Doolittle， 佢就去到佢住嘅嗰条街等佢，默默咁样等佢，又一路唱歌一路跳舞咁样等佢，就系咁咯。今日听嘅呢个版本系属于 Nat King Cole 嘅版本 ，On the Street Where You Live。
1: Often walked down the street before,

0: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悠闲的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和邻近学校，现在是你的黄金机会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的 Leo Rye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的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元起。这个星期六上午11点，诚邀你来到 Leo Rye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今个周末来到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 Rye 销售中心揀返间。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2: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1: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元，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2: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1: 仲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噶。
2: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1: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4: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怡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臂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5: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a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900,000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1430 周六直播。
2: 呢个星期六有冇节目啊？
6: 有啊，下午2点我哋一家大细去东方广场庆祝中秋。
2: 有咩玩啊？
6: 有小朋友最喜意嘅花灯制作，精彩舞蹈，仲有游戏抽奖同丰富赠品，节目完全免费。
2: 哇，一起嚟东方广场开心欢度中秋啦。
6: 名字 Primo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美亚地板兴记士嘉宝 Future Storage, 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5: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4: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gton。
5: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4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4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5: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7: 而家嘅电台节目唔单止可以听，仲可以睇。你只要喺 YouTube 订阅加拿大中文电台多伦多嘅频道 Fairchild Radio Tour， 就可以喺听觉享受之外，增添视觉刺激。

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年度制作、节日特备节目、筹款直播、现场访问等等，你都可以透过我们的 YouTube 频道看到，而且还可以跟我们即时互动，错过了还可以重温，只是去到 YouTube 做齐三个动作，订阅、喜爱和分享，记得按个钟仔，你就不会错过任何精彩内容了。

谢你在这个 Happy Friday 的早上选择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多乐飞，我是陈嘉熙。今个 Magic Hour 十首音乐作品全部都非同凡响，临走有夏韶星的凡间，祝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星期日音乐爱不停多乐飞，再见你，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中午十二点，
1: 午间新闻专辑。
2: 骑警拘捕一名涉嫌在网上对卡尼作出死亡恐吓的男子。安省政府交代应对美国关税的最新措施。习近平访美行程最后一日到白宫同特朗普查罪。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蔡碧娴报道新闻。加拿大皇家骑警拘捕一名涉嫌在 Facebook 贴文对总理卡尼作出死亡恐吓的男子。警方说一名45岁魁北克城男子 Usmeba 被控作出造成死亡或身体伤害的恐吓，以及蓄意煽动对特定群体仇恨的罪名。疑犯已经在昨日提堂，现时还押，定于10月1日再出庭。较早前有至少另外两个人因为对卡尼作出恐吓而被拘捕和起诉，他们分别是一名51岁满地海男子和一名31岁卡加里男子。安省政府官员召开记者会，交代应对美国关税的最新措施。安省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及贸易厅长霍德力说，省府已经推出300亿元关税纾困方案，其中1亿5千万元的安省共同贸易基金已经吸引89间企业参与，带动接近10亿元投资，并且保护或创造过万个工作职位。他强调，省府正全力建立具有韧性和竞争力的自给自足经济。而安省驻华盛顿贸易代表帕特森就透露，福士汽车投资70亿元的电池厂房项目已经正式获批合约并且动工，预计2029年前启用。他又指出，美国商界对于双边贸易需求殷切，已经有186名共和党议员和500家美国企业发信呼吁更新美墨加协定。帕特森重申，安省会全力支持联邦政府重返谈判桌。在另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说，美方认为目前无需急于与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他在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又形容，特朗普政府对现时的加美关系感到满意。加美贸易战自上个月谈判破裂之后升级，美方对多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甚至实施禁令，而渥太华就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统计局公布，本国三级政府在今年第二季合共有105亿元盈余。详情由周浩辉报道。
3: 统计局公布，今年第二季全国一般政府合共录得105亿元盈余，比去年同期增加23亿元，如果不包括社会保障基金就有172亿元的赤字。统计局又指出，如果以名义国内生产总值 GDP 百分比计算，本国一般政府今年第二季录得 1.2% 的盈余，高过去年同期的 1%， 但是联邦政府就有相当于 GDP 0.5% 的赤字，比去年略为上升。省区政府赤字是 GDP 的 1.2%，比去年第二季的 1.3% 略为改善。整体172亿元赤字里面，省区政府赤字占101亿元，比去年同期多3亿元。联邦政府赤字有41亿元，比去年第二季多11亿元，因为支出增长快过收入。联邦第二季的收入比去年同期增加71亿元，加幅 5.6%， 主要动力是所得税、利得税和资本增值税增加67亿元。但是部分被国际贸易和交易税下降抵消。开支方面，联邦政府今年第二季总支出增加81亿元，升幅 6.3%， 包括社会福利支出增加43亿元，主要来自向个人发放食品及生活必需品补助金，而利息支出增加8亿元，员工薪酬就同上一年大致持平。债务方面，本国一般政府净债务第二季按年减少664亿元，跌幅 12.9%， 降到4486亿元。如果不包括社会保障基金一兆340亿元的累积盈余，一般政府净债务是一兆4826亿元，按年增加 5.9%。 至于联邦政府第二季的净债务比上一年就增加564亿元，达到一兆512亿元。而省区和地方政府净债务增加267亿元，达到4314亿元。加拿大中文电台周浩辉报道。
2: 安省政府公布2025至2026学年教育质素及问责办公室标准试结果，数据显示安省学生在数学科的表现有所进步，三年级、六年级和九年级的数学达标率分别是65%、52%和59%。在读写能力方面，六年级学生当中有近九成在阅读和写作方面达标，至于十年级学生的语文测验达标率亦都改善至86%。多伦多警方定于下午12:30召开记者会，公布有两个人分别在两架车内死亡的调查进展。警方是在今个月21号晚和22号凌晨，分别在 Risa Road 和 Stills Avenue East 交界地区，以及在 James Garden Park 附近发现有汽车焚毁，及后证实在这两架车里面分别发现一具遗体。多伦多警方公布在日前结束的开学季交通安全及泊车执法行动，合共发出1050张告票。今次的行动为期10日，重点打击在学校一带的危险驾驶、超速驾驶、分心驾驶和违例泊车的问题。在多伦多 Exhibition Go Station 以西，今早大约6点，有一个人被发现在路轨附近受伤。救护员说伤者送院时伤势严重，而未确定他是怎样受伤。至于 Metrolinx 较早前就报称有一个人被一列火车撞倒，警方及后证实紧急服务人员没有发现怀疑被火车撞倒的人。国际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国事访问美国的行程接近尾声，他今朝再到白宫同美国总统特朗普茶聚，两国元首伉俪今朝在白宫红厅茶聚。习近平感谢特朗普同夫人梅拉尼亚的最高礼遇，指今次的访问非常成功，亦都非常满意。习近平说同特朗普为中美这一艘船领航，特朗普之前访华的时候两人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而今次就拓展了内涵，两国相互尊重，中美关系前景更加光明。特朗普就形容今次的访问是历史性并且取得成功。另外，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就提到昨日同习近平的会谈，形容是富有成效，又预告会有重大的事情发生，但未有公布详情。至于在昨晚，习近平和夫人就在白宫出席特朗普和夫人所设的欢迎国宴。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4: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欢迎国宴上发表致辞时表示，不够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习近平说和美国总统特朗普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了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5: 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了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今天我同特朗普总统进行了坦诚深入交流，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
4: 习近平说特朗普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完全可以相互成就，双方应该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
5: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带领美国人民取得了重要发展成就，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开创了新局面。

0: 制度，但两国人民之间的纽带历久弥坚，关系比起过去更好。特朗普邀请习近平抗例，晚宴之后在宴会场地后面打开窗帘参观可以容纳1000人的新宴会厅，形容里面是一片金碧辉煌。香港电台记者张曼燕报道。
1: 教宗梁十四世访问法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星期五朝早去到巴黎的机场迎接，两人握手，现场有欢迎仪式，而两人随后前往爱丽舍宫闭门会谈。教宗为期四日的法国行程，另一个焦点是星期六下午在巴黎市中心协和广场主持大型弥撒，预计有大约600000名民众参与。希腊首都雅典一个旅游区有住宅爆炸之后倒塌，造成至少两人受伤。官员不排除有人被困在瓦砾之下，当局仍在调查爆炸原因。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有中港台方面的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1: 今日是中秋节，在香港大坑舞火龙吸引了大批市民和游客观赏。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3: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坑舞火龙夜晚在大坑浣沙街和邻近街区举行，大约晚上10点多就回到维园。火龙长大约67米，龙身分为31节，以粗麻绳为轴心，龙头龙尾以藤丝扎作，再铺珍珠草，全条龙可以插上超过12000支长寿香，寓意驱赶疫症和祈求平安。火龙由近300人舞动，穿梭大街小巷，沿途企满感受炽热气氛的市民和旅客。
4: 我是第一次，好靓啊！我冇想到是咁特别嘅咯，真系由零开始将啲香插去，成条火龙出嚟劲靓咯。同埋我见到有啲后生啲嘅，跟住就觉得话好似传承咁样，好型嗰种呢度。
5: 这条龙很精彩啊，很特别啊，太精彩了，没有看过。弘扬文化非常好，气氛比较好。虽然我是站在外面，没有到里面去看，因为挤不进去，但是还是心情非常高兴，很开心。
3: 至于维园，分别有康文署和旅发局举办的中秋彩灯展览，其中旅发局的展览有展出来自20个国家的节庆彩灯，亦都有展板讲解世界各地的彩灯故事和节庆特色。有市民形容展览特别，比较喜欢中国的彩灯，亦都有市民说彩灯的展示方式可以俾到更多人观赏。
6: 觉得中国嗰个灯笼系几靓嘅，手工啊系好细致，好靓。今年呢一个
7: 反而吊上面，大家唔会被其他人遮住，可能大家望个观感，我见大家影出嚟啲相都几靓，可能咁样会好啲，同埋啲人掂唔到又破坏唔到嘛。
3: 多项公共交通工具今晚都加强服务，港铁嘅本地铁路线同轻铁路线会延长服务时间大约个半钟，分别喺凌晨1点多同2点多开出尾班车。轻铁同电车今日全日免费，九巴会延长部分路线的服务时间，并增设同调整部分通宵路线服务。城巴亦都会增设中秋晚间服务路线，为配合中秋节的节庆活动，警方会在港岛和新界实施特别交通安排。香港电台记者黄贝文报道。
1: 另外，香港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估计，中秋正日，香港饮食业界的总生意额可达到3亿2000万至3亿5000万元，而展望11黄金周，他说11假期期间香港有不同庆祝活动，包括烟花，相信可以吸引更多游客到访。另外在这段期间有不少社团活动和宴会，相信比起去年中式酒楼的生意将会有5%至10%的增幅。香港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表示，今年上半年发生了超过20000宗骗案，其中57%，即是大约11000宗是属于网上骗案，按年跌18%。不过他提到，钓鱼骗案增加是未来面临的一大挑战。中港台新闻报道员翻嚟有财经消息。
2: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8: Homeland，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

0: 二号 Carlo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 大山行深情金秋一日游正式登场，10月3号或4号同你秋日玩转安省，苹果园摘苹果 ，Outlet Shopping Paris 古镇打卡，当然唔好错过大山行农场及工场开放日，亲手挖西洋参，了解种植加工过程。现场仲有游戏抽奖，只需59.9加税，送价值150元大礼包。
2: 拣 Musa 上车，仲有专业府长仔公寓额外抽奖，嚟大山行门店。安排旅游朗豪方店或双方网站购票905-604-6488。
3: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4: 财经简报，
5: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最新报35,797点，升91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1,801点，升451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报27,100点，升161点。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510点，跌251点。东京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64点，升850点。财经消息报完毕。
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 25%， 但就承担住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複雜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很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往往要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同埋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嘅项目。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2: 慢感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3: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4: 妈咪同你住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3: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4: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allan Markfield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5: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6: 精英理财智慧，
7: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蚊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日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8: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9: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ake Simcoe。
8: 是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9: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8: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10: 万锦市上空终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11: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终于9月26日晚上7点半喺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喺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10: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秋夜。
12: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2: 我是 Serenie。

0: 分生活圈。Hey， 12:22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欣。
1: 我是阿 Mel 卢希怡。
0: 好，礼拜五了，准备礼拜六、礼拜日、礼拜一呢就要介绍返呢，咁我就会fly back to Hong Kong for 3 weeks。多謝，咁我今日有三 set 掌聲，點解呢？因為今日呢、這個呢一部分嘅節目就比較特別啲，因為我哋現場已經準備有一嘉賓，
1: 嘉賓
0: 係冇錯冇錯。點解咧？咁啊稍後會介紹啦。咁啊亦都要少少就介紹翻，因為之前咧你聽到就係陳定邦邦邦邦邦今日邦咩歌啊咁樣，咁啊佢都已經介紹咗，就係嚟緊會有加長版啊嘛。
1: 嗯，係啊，大家可以再聽多少少，食飯唔使咁急咯。有時咧要就住嗰個時間去，哇！帮你咯，要快啲嗱嗱临食啦！而家唔系，而家多多少少时间，慢慢叹，慢慢听歌咁样。
0: 系啦，咁所以咧嚟紧啊，下个礼拜一开始咧，咁就三个星期啦，咁啊就会咧呢、這个音乐帮嘅时间啦，仲有 Magic Hour 多乐飞嘅音乐节目咧，咁就会延长多少少。咁而咧嚟紧呢三个礼拜咧，就系一百分生活圈咧，将会有一个嘅特别嘅 collab 嘅，就是、一个节日版，
1: 好正啊，
0: 有一个特别版系啦，咁。亦都系 lights 版，亦都系比较可爱嘅一个嘅短暂联成嚟嘅，咁啊，所以就稍后咧就会介绍翻，我已经急不及待要登场啦。
1: 咁你就系 fly back to Hong Kong 啦，
0: 系啊，
1: 我系 fly me to the moon 啦、
0: yes，
1: 系啊，因为今日中秋节啊嘛，咁亦都系我系比较属于嗰种咧即兴嘅人嚟嘅，我知道可能有人已经提早咧就準備定好多嘢啊 ，plan 定啊，到底節日要點樣做啊？咁我係即興 type 嚟嘅，所以我今朝就去咗湊熱鬧啦。
0: 係湊咩熱鬧？
1: 今朝去咗超市度買餸啦。
0: 煮咩？有咩特別大餐？而家中秋節大餐？
1: 中秋節其實我諗整體都係要上月啦，要食月餅啦，要食湯圓啦。咁其次咧，我就比較 freestyle 少少嘅，想食咩咪食咩。所以我今朝去咗買海鮮咯。
0: 好啊、
1: 我想話其實都算係新體驗嚟噶、嗯，因為以前節日咧通常都系屋企人准备噶嘛，咁唔系啦，而家要靠自己准备啦，因为我已经成为我要为我屋企付出嗰一个
0: 妈妈，
1: 跟住我就咦，我去买餸，我先知吓乜正一买餸咁多人嘅咩？我以为十点几应该冇咩人，唔系啊，好多好多妈妈喺个超市入边喺度抢紧菜啦，抢紧新鲜嘅海鲜啦，
0: 唔系几日，即系十零岁之前仲喺度真系喺度玩紧，都唔知道原来妈妈爸爸一开始已经系咁早，原来要出动。噶咯喎，呢啲嘢完全唔知道，我都唔知道我阿 爸原來要即係去趌去呢個深水埗超市，唔係深水埗街市係幾咁辛苦。
1: 你仲要如果係要燜嗰啲咧，你係要好早就煮定噶啦，你唔係坐低擘大個口就有得食。我已經過咗嗰個階段，我好掛住啊！
0: 一輪到你 B B 咁樣做，
1: 佢咪就坐喺度食得未啊？咁樣咯，咁我就係今朝，我琴晚突然之間諗起啊，我今日應該係要應節煮下餸咁啊，開始就準備籌備，咁所以一陣。做完节目我就要回去筹备啦，我就会退离这个一百分啦。
0: 多谢多谢阿 Mel， 多谢 Alex， 多谢张伟生啦，咁啊亦都多谢 Erica 啦，咁啊呢段时间呢就好好玩嘅，同你哋呢个呢都即係有好好嘅，我觉得好好嘅合作啦，正啊。
1: 我自己都好鍾意啊，因为我觉得俾听众了解多咗。
0: 係
1: 突然间会有唔同嘅时段嘅听众认识咗我啦，平时我係星期日晚嘅时段㗎嘛。跟住最近就係有听众晏昼哦，你就系晏昼嗰个啊！我买餸嘅时候听到你啊，
0: 太好啦，
1: 即系叫做认识，俾多咗人认识我咯。
0: That's good, that's good。咁亦都俾听众多少少嘅唔同嘅口味啦、味道啦，咁亦都希望你喜欢嘅。咁嗱，放心，一百分生活圈仲喺度噶，
1: 我纯粹系 Michelle 放假啫，
0: 系唔好意思啊，即系纯粹要放三个礼拜假，因为真系都好耐冇翻过香港咁啊，所以即系我都因为妈妈今朝早都打电话俾我啦，点啊，执好嘢未啊？梗系未啦。
1: 哦，你就可以翻去流口水啊？点啊？食饭未啊？
0: 哎呀，啲 deadline fighter 啊嘛，咁样。OK， 咁就暂时讲咁多先啦。不如我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就将会有咧我哋今日嘅嘉宾
1: 重磅嘉宾
0: 曾之贤先，我哋转头翻嚟见。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扁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威直播。
3: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黎龙粥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粥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粥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粥记名炉烧味，可乐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4: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预约睇楼416-668-8688。
5: 哇，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6: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5: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6: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蚊，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5: Ambridge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6: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5: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7: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8: 边度仲有啊？
7: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8: 有冇听错啊？
7: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8: 够唔够大先？
7: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8: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7: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9: Rose Spor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49 厘，购买 CRV 还有1500蚊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堡的 Rose Sport Honda 出车。 Rose Sport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0: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11: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gton。
10: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蚊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1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
10: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1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0: 生活圈 ，OK， 12:30，100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 仲有阿 Mel 卢希尔，
0: 仲有
13: 时事曾志贤，大家好啊
0: ，Hello，
1: 欢迎你，
0: 系啦，咁啊，点解会有时事曾志贤喺度咧？因为嚟紧呢三个星期咧，就将会系我啦，咁啊同阿曾志贤咧就呢个嘅好短暂嘅 collab 嚟嘅，而家要兴讲 collab 噶嘛，系嘛，
13: 冇错啦
1: ，crossover
0: 系嘛，喂，而家嗱讲真啦 ，crossover collab 啊，系即系边个字而家叫做
1: 用得多啲，
0: 系啦，潮啲啊，
13: 通常啲人咧话點講咧？學術啲咧就 collaborations 啦。咁啲人通常講 crossover 就比較 casual 啲嗰種咁樣樣啦。
1: 咁即係 crossover 係潮啲嘅。
13: 係啦，或者 jam 下啦，
1: 聯成咯，用翻中文。
0: 中意用咩字用咩字啦，咁。
13: 冇錯啦。
0: 咁啊，所以嚟緊呢三星期就有事師喺度啦。咁但係於是咧，我哋都想了解事師多少少啦。因為其實我哋喺之前即係未喺呢個節目裏面咧，已經喺其他嘅地方亦都聽到你聲音，但亦都好有趣。我覺得你呢個人咧就～好鍾意周圍去學嘢嘅
13: 玩係
0: 咪玩係啦，好多嘢鍾意玩，亦都好感興趣。咁連你都對於呢個加拿大中文電台嘅DJ 呢個超級新星訓練班都好有興趣。咁所以你亦都係學 员之一。
13: 系啊，冇错，班长即刻翻去以前班长咁样样啦。阿 Mel 又系班长。
1: 而家我哋就同台坐埋一齐。
13: 咁啊，呢一个就其中一个好好嘅契机咧，就系我觉得咧，玩咧，即系我个性格咧，就系好中意尝试一啲新嘅事物嘅。咁就算嗰样嘢咧，认唔认识都好咧，我都会俾自己，即系我唔会 say no 住先嘅，即系我一定会好，我试咗先，
1: 俾个机会自己。
13: 梗系啦，俾机会自己又俾机会人哋咁样样啦。系啊，咁所以我觉得咧，就算即系之前咧系用一个嘉宾嘅形式咁喺电台度出现啦，咁其实因为之前都喺温哥华嘅时间咧，已经系同阿 Debra 有啲lifestyle 嘅节目咯，都系佢嘅恒常嘉宾啦。咁就都因为呢一样嘢，咁我而家搬咗过嚟多伦多之后咧，咁其实都一路都有同Fairchild 都系一个嘉宾嘅形式啦。咁啊，当中包括有呢个早晨学堂啦，朝头早吓，咁同埋而家礼拜四嘅十点后嘅斯打品美学啦，咁啊都有自己嘅个人一个 segment。咁啊，所以都系啲关于啲咧生活啊 lifestyle 嘅嘢。咁啊，所以一百分生活圈，咁啊，梗系多谢有少少点缀啦。
0: 多谢多谢多谢你嚟过嚟玩啦，系
13: 又过嚟玩啦。
1: 但系一路都系一支工噶嘛，即系做一啲个人嘅环节啦。但系你做完即系读完呢个学员训练班啦 ，DJ 训练班啦，你会学到一样嘢就系点样去同其他嘅拍档去交流啦，变咗系唔系完全同自己做环节系唔一样嘅感觉系嘛？
13: 真系唔同嘅，即系我啲同学仔都以为喂得噶啦，你一定得，我唔系啊，就系唔得。咁因为咧，点解你唔系一个人啊嘛？即系你一个团队嘅时候咧，有好多嘢，例如后边嘅人同你合作啊，或者前边即系前线，我哋点样去交流啊、沟通啊？咁我觉得呢个系重要嘅。咁同埋最主要咧就系训练班里面咧，就即系令到我咧更加咧要注意到自己啲嘅不足啊。例如可能好多时啲咖喱啊、我嗌啊咁样嗰啲咧好多嘅，咁样样咧咁系改善嘅。咁呢一样嘢纠正自己嗰个咬字啊，咁好多呢啲真系我觉得几好。同埋另外咧就系佢有得参观个电台成个制作啊、电视台嘅制作啊。咁我觉得咧一个即系咁样样嘅训练班咧，同埋咧认识到咧身边咧唔同各行各业、唔同背景嘅同学仔咧，呢一个系我最大得着。咁因为咧好犀利嘅，我哋原来咧啲训练班啲同学仔咧个个卧虎藏龙嘅，好犀利。咁所以我觉得咧系一个非常之好同埋正面嘅交流啊。
0: 系啊，同埋头先你讲话我哋嘅同学训练班同学里边咧，有啲例如自己做老板啊，
13: 系啊，
0: 咁有可能有啲本身可能系商界啊，
13: 系啊，
0: 有
13: 地产啊，唔同行业都有啊吓，中医师又有，哇，真系
0: 好犀利。
13: 所以我点解讲话卧虎藏龙咧？我觉得自己只系冰山一角啊，即系同埋嚟到多伦多咧，即系更加要更加贴地咧，就系即系要认识身边嘅人咯，同埋大家即系我觉得自己要主动啲去认识个社区，即系有时即系呢一个系个性格嘅问题啦。我就比较 outgoing 啲嘅，即系同埋会容易中意同人哋chat chat 啊，同埋同人哋倾下偈啊，咁啊可能即系呢个系个性格有关咯。
0: 咁同埋本身你自己嘅即系喺香港嘅时间啦，咁同埋呢边啦，咁你有好多唔同嘅玩嘅 project 啦，咁样咁你可唔可以都介绍下？因为除咗你系学生之外，其实你都系老师嚟噶嘛，你有好多身份其实都
13: 系啊。香港有个咧，我哋成日讲呢个斜光族啊，
1: 斜光族
13: 咁啊，我就系表表姐啦，好明显噶嘛。咁啊，即系讲紧咩咧？即系喺香港生活唔简单，即系有好多个 role 噶。咁我哋以前曾经亦都系一个时装设计师啦，一个 in house 嘅时装设计师啦，喺 Dmop 里面都同佢做咗一啲嘅自己个人品牌啊，或者一啲 private label 啦。咁亦都喺香港理工大学佢哋嘅做咗七年嘅客席講師咧，都係講一啲關於時裝潮流嘅嘢啊 ，fashion trend 啊，點解講時裝零售啊？咁所以點解呢啲咧會變咗我日後而家有好多嘅話題可以帶到出嚟啦？咁而家現今咧就由2019年到而家咧都喺香港大學附屬學院啦 ，Hong Kong U Space 裏面咧都係佢哋嘅客席講師。咁主要咧又係講授一啲咧日本清酒啦，一啲酒醬級啦，或者日本燒酒一啲酒類嘅嘢嘅課程之餘咧，咁亦都有呢一個咧，係關於呢一個 luxury market 啊，即係呢個奢侈品嘅投資市場啊嘅課程啦、證書課程啦，咁呢啲咧都係一啲嘅 CEF 嘅課程啦，喺香港裡面嘅。
1: 我啱啱數數手指，其實衣食住行你係完全涉獵曬嘅。頭先就時裝設計啦，清酒就衣食已經係講咗啦，住行你都係有涉獵嘅喎、
13: 哦。係啊。
1: 点样生活美学啊、旅游哲学啊呢啲咧，事事全部都可以同你倾
0: 下海。
13: 因为年青都曾经有做过好几年啊，即系航空公司啦。咁呢样嘢咧，就令到我即系对个世界咧就近咗个距离。我成日觉得啊，几远都好飞，其实十零个钟就得啦咁样。同埋咧，最紧要克服喺机舱里面嗰种一个人嘅时间。即係同原來咧，你對嗰個環境，你對即係對嗰個飛行嗰、那個成個程序，原來你理解或者知道嘅話咧，其實你個人都容易啲咧喺個飛機裏面入睡到嘅。同埋我就諗到好多方法點樣令到自己解決下即係一個人嘅時間咯。
0: 哇，
13: 咁覺得幾好。
0: 所以我都好想了解你，其實你呢種好學咧，係咪你由細細個開始嘅咧？即係你細細個到中學到大學嘅時候，係咪都係中意即係讀好多嘢，跟住又玩好多唔同學會咁樣咧？
13: 其實是的，即係例如細個大學嗰陣時候就除咗設計系啦之餘咧，咁又中意揸下綿羊仔啦，又走去揸下電單車，綿羊仔咁樣，所以點解會認識到啲鐵騎人啦、啊、咁、哦、樣樣？咁即係我成日都覺得咧，趁年青嘅時間咧，即係盡量俾自己試多啲。咁我覺得嗰陣時就因為嗰幾年喺航空公司做過咧，咁例如啊，去到澳洲冇理由唔去潛水，去大堡之潛水下啦，有幾日留喺度，咁不如又走去玩下個diving course 啊咁樣。即係你個 lifestyle 會好得意嘅。例如可能你去非洲去 Johannesburg， 原來有成六七日留喺嗰度喎，咁啊點解唔去下啲 safari 啊？
0: 係咯，見下啲斑馬、獅子、老虎、啊，係
13: 啦，令到
1: 睇下佢哋搬屋啊，
13: 係啊，係啦，搬遷大遷徙，
0: 去食嘢啊，自助餐啊，咁樣都係
13: 啦，咁啊或者自己啊匿喺個籠度，同佢哋住翻晚咁。
0: 你嗰時做航空公司係有得
1: 非洲
0: 㗎，
13: 有㗎，做 Johannesburg 㗎，咁跟住喺 Johannesburg 度，我哋就去埋 Cape Town 同啲同事一齊咧、有 long stay 啊咁樣樣，即係呢啲即係好令到。我忽然间系会好大胆，即系一个人走嚟走去咯。同埋你对个城市唔陌生啊，即系你即系基本上去嗰啲 destination， 我哋即系全部都去晒。咁我就个人咧唔得嗰啲咧，如果冇得 long stay 嗰啲，就自己放假都去埋咁样嗰啲。咁就所以我觉得几好嘅，即系令到自己系同埋你会好大胆去识人咯。即系以前啲人会觉得你咁即系咁多嘢讲嘅或者点样，咁其实系因为我觉得系你要大胆发问，即系等于我上堂喺大学上堂嘅时候咧，香港有个忌讳就系啲人成日觉得。你坐喺前面啦，问题问老师咧，就即系好似
1: 你就系一个问题少女啦。
13: 嗱，我话俾你听，即系因为咁样，所以我之后就成为咗呢个大学讲师嘅。因为原来我企翻喺老师嘅角度，我最中意啲学生就系问问题，同埋即系坐前边，
0: 即系有 feedback 咁、
13: 有 feedback 啊嘛。因为即系尤其是 mass lecture 嗰啲百几人嗰啲咧，其实你会睇到佢哋有啲人玩电话咧，块面打蓝色啊、绿色啊，咁你系好冇瘾嘅。你讲书，即系你会睇到嘅。咁通常我又会问问题咧，就问督嗰个啦。咦，发蓝色面嗰、那个即系睇紧自己电话啦。咁因为嗰啲 lecture 系好
1: 反光咯、啊，
13: 反光噶嘛，个块面就会睇到颜色嘅。
1: 我以为你系好期待学生问问题，等你可以饮啖水添。
13: 咁唔系噶，我反而会督嗰啲。咁其实系好嘅，有时一个。活动同埋俾佢知道，要专心咁样样。
1: 我哋都留意到你嘅咁样。
13: 系啦，咁样样咯。咁因为我教个科系潮流嗰啲啦，咁就变咗系好多时就系一啲嘅group projects 嘅 base 为主嘅。
0: OK， 嗱，咁样我哋暂时休息一阵先，转头翻嚟继续倾。
1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15: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 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 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16: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楷模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摩都空，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 1430周六直播。
17: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18: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17: 有咩优惠啊？
18: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七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优惠。
17: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18: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17: 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史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9: 记得九月二十六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要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九月二十六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现场直播推介，
20: 黄金机会又嚟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喺 Georgina 尊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00，诚邀你嚟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21: 系啊，地点无敌，邻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拣翻间啦！
20: 我嘅理想家园好快可以实现啦！周末一齐去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2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这个星期六有没有节目啊？
22: 有啊，下午2:00我们一家大小去东方广场庆祝中秋。
21: 有什么玩啊？
22: 有小朋友最喜欢的花灯制作，精彩舞蹈，还有游戏、抽奖和丰富赠品，节目完全免费。
21: 哇，一起来东方广场开心欢度中秋啦。
22: 名字 Premier Toyota， 还有 Get In and Go， 美亚地板、兴记、史家堡 Future Storage、 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0: 分生活圈，12:44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我是阿 Mel 卢希义，
13: 还有时事曾之燕啦。
0: 咁所以咧，我哋头先了解咗曾之燕有少少嘅 profile 啦，但只不过咧都系
1: 冰山一角
0: ，introduction 啦，
1: 皮毛
0: 系佢
13: 唔系咁讲，
0: 系 introduction 再之前嗰啲咧
1: 前序
13: 系啦，
0: 嘉宾序啊，好多嘢都未揭到 ，content 都未揭到，第二版就而家咁样，
13: 冇咁讲。
0: 咁所以即系我哋都可能介绍下啦，因为嚟紧咧，我同曾之贤都会涉猎下，希望咧，因为我都喺你身上边学到好多嘢，例如咧，
13: 千祈冇咁讲佢。
0: 系啊，即、就、系、是、因为之前亦都听过你早晨学堂啊、师大品味学啊嗰啲节目咧，咁即系个环节啦，咁我自己都。即係學到有少少嘢，因為有陣時即係會揾呢啲資料嘅時候咧，都有大概去問一下啲啤酒啊、酒啊嗰啲嘢，跟住之後發現，哎呀，我真係居然喺度班門弄斧啊！真係，哎呀，羞愧羞愧。
1: 仍然係認識嗰陣譜咋，係咪？
0: 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好有趣啦，可以喺即係大家可以傾下呢啲嘢啦。咁所以嚟緊喺呢三個禮拜裏邊咧，我哋都會傾下唔同嘅 topic。咁當然一定會講一下一啲嘅酒杯啊，咁亦都係你嘅即係專業範圍之一啦，係咪？
13: 係啊。生活品味的嘢咧，一定唔少得啦。咁我哋另外咧，梗系即系都要讲下一啲，例如中女嘅 topics 啦。咁啊，例如啲理财嘅嘢啊，或者咧，我哋都好开心咧，请到温哥华嘅Deborah Moore 啦，迪宝娜啦，系啦，我哋即系。温哥華嘅 DJ 啦，係啦，即係摩登迪寶娜，咁啊，即係都揾咗佢嚟咧，同我哋分享佢嘅時裝觀啦，即係佢點樣睇 fashion 啊，佢喺温哥華，即係佢點樣去搭配啊，係佢同佢嗰個城市，即係嗰個天氣啊、氣候又令到佢有啲咩變化咧，著衫啊各樣嘅嘢，咁我覺得呢一個係比較有趣嘅。咁啊，另外咧，我哋又有照顧一下啲老人嘅服務啦。我哋冇講下老人，我哋應該話咧，而家
1: 哥哥姐姐啦，
13: 我哋叫咩？ 老友記嘅係啦，老友記啊，呢個咧係啦，樂齡嘅服務啦，樂齡嘅科技啦，點樣咧擺喺而家現今嘅護老院？咁我覺得其實呢樣嘢咧，姑勿論你係咩嘅人年齡層咧，其實係需要知道嘅，即係喺個社區度發生緊啲乜嘢嘢事啊，即係唔係淨係識得飲同埋食噶嘛，即係有時好在。即係扮靚咁樣，咁但係其實呢一樣嘢我都覺得重要嘅，
1: 即係協助生活啦。因為有時的而且確，我哋好多爭議啊，科技到底係幫助我哋啊，定係荼毒咗我哋咧？但係無可否認咧，喺某程度上咧，科技係方便咗我哋生活嘅，導致到我哋人與人之間嘅距離都可以再拉近啲啦。
13: 係啊，咁所以咧呢樣嘢咧，除此之外咧，例如我哋一定啊加講下旅行啦。咁因為其實過往啦，咁例如可能喺香港曾經都試過係一個酒商嘅身份啦，咁去參加一些、可能在歐洲的一些的、例如一些、左右岸勳章的晚宴、啊、又可以跟大家又分享一下，或者可能去一些、酒的 show 的時候有些什麼有趣見聞又可以跟大家談一下。我們又請了一些現役現在的機艙客戶經理又分享一下，例如飛長途、啊、長途機、有些什麼旅行貼士和心得、這個 Michelle 一定聽定先回香港就對了。
1: 我終於明白你人生為什麼要有這麼多經歷，原來就是用在今朝，就等 Michelle 放假就嚇渾身解數都拎曬出嚟。
13: 講 Michelle 有個愉快嘅旅程，
0: 咁啊算到啲八卦就係原來就係今日用得著咁樣，咪一講笑
1: 講唔講得曬？
0: 講唔曬嘅，講唔曬。但係即係好，我覺得好得意咯，即係好似一個嘅叫一個 platter 咁樣啦，有唔同嘅 taster 咁，你好似例如試酒啲啤酒試酒咁樣，咪細細杯細細杯細細杯咁樣嘅，
13: 冇錯，
0: 係啦，咁啊有啲香水。水嗰啲 take 嗰啲 sample 啊，咁啊類似係咁樣啦。
13: 係啦，所以今日有好似一個節目巡禮咁樣，
0: 少少
13: 將呢個生活係啦，呢個一百分生活圈咧嚇、即係更加真係 level up 喺我哋嘅生活啦，喺我哋嗰、那個哲學上面啦，或者我哋講緊係真係放喺例如可能理財呢一 part 啦、大家都唔可以少嘅。咁我哋都揾咗啲係啊理財分析師啦嚇、又有訪問啦，等大家即係諗下點樣嚇除咗自己私己錢。应该要做啲咩好啊？等等之类都会同大家又分享一下。最紧要一样嘢咧，我哋有顾及男士嘅，所以咧我哋都有啲咧关于啲五十家男士品味，咁啊亦都请到咧喺香港咧铁骑士一族啦，佢哋嘅呢个 Big Boys Club 啦，阿会长啦，阿奇啦，咁啊呢一个会有趣之处咧就系佢哋真系咧好坚持着翻吓以前嘅一啲三十年代嘅一啲嘅铁骑服啦，咁啊当中佢哋会员咧有。香港的 DJ 啦、森美啦，同埋阿
1: 張繼聰，
13: 張繼聰咧都係佢哋個 members 嚟噶，所以呢個咧係非一般嘅會嚟嘅。咁啊，但係就好多時佢哋咧每日即係唔係每日啊，每個星期日咧早上啊，咁佢哋都有啲 morning drive 咁啊，周圍騎下咁啊幾位大男孩，咁然之後又食個早餐咁，咁我哋可以聽下佢哋嘅心聲啊，點解會做呢樣嘢？我覺得呢一個都幾有趣，等大家可以更加知道。
0: 係咁，除此之外咧，即係如果是另外一啲嘅 topic 咧，就係、會係我同曾之賢去講下一啲旅遊嘅嘢啦，即係我自己又係中意一個人協會嘅，咁原來曾之賢又係一個一人前嘅，
13: 成日經常前，經常一人前，
0: 經常一人前，咁我係一個人好會自己走去即係唔同地方去旅行啊，咁又互相交換下啦咁樣啫。因為即係我諗你嗰個嘅玩法，咁你好似一個叫做有啲 business 帶商業嘅成分去，咁我就純粹係我純粹
1: 體驗版，
0: 純粹。純粹是任性的啫，咁样我玩嗰啲
13: 呢样都系可以任性都要有呢、這個、
1: 都要有一个本钱先可以任性噶，
13: 青春本钱你明唔明
0: 少啦？系啊，系好难得，所以系咯，我都好认同你嘅即系嗰个嘅宗旨或者你嗰个心法、就是，就系又趁有机会，趁有时间咁样咪玩咗佢啊！呢、這个又系好重要嘅，
13: 系啦，冇错，真系，所以我觉得同埋令到自己个人放眼世界啦，咁、所以即系所以我哋咧除咗呢之外咧，都其實咧都仲會講下一啲喺藝術啦，例如我哋都會訪問一下咧，我哋本地嘅一啲名人啦，咁例如Zhou Zhou啦，係一個本地華人，點樣由一個設計設計嗰個室內設計師嚇、慢慢演變成為佢呢一個嚇、藝術家之路啦，咁呢個又係好好嘅。咁最緊要就係要養生啦，養生我哋都有㗎喎。係
0: 啊，有中醫師啊，有養生啊，咁啊介紹返啲湯水啦咁樣。咁啊，我哋暫時數住咁多先啊，因為嚟緊呢都即係會仲有多啲嘅時間呢去 elaborate 我哋所講嘅一啲 topic。呢個時間呢我哋又休息一陣先。
2: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3: 要把握机会。 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gton。
2: 是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2: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4: 由九寨绝色到重庆夜景，由张家界奇峰再到凤凰古城和长沙千年汉墓，天宝旅游独家带你由多伦多出发，一次过串连5地13日行程，探着五重精彩。特别升级品尝重庆顶级黑珍珠餐厅，全程坐高铁衔接，及入住5星酒店，专业导游领队陪同贴心服务，包埋机票只需3888元起。10月31号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0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23: Scanning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canning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canning.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canning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canning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4: 同你交换啦、
25: 玩过嘅
24: 乜玩过啊？好新噶，仲送1000蚊添。
25: 好新，仲送1000蚊。
24: 系啊，而家喺 Donfrey North Toyota 火热进行示范车大倾销，30多部低利数各款示范车任你拣，旧车换新送你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25: 1000蚊咋？
24: 唔够，仲有大倾销噶，揸紧丰田换新车再减一厘。
25: 正，
24: 咁想你仲等？买少见少噶啦，
25: 即刻嚟喺 Steels 4042东嘅 Donfrey North Toyota 啦。
26: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呢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27: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26: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27: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26: 宏丰门窗详情请电9059408933。
28: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4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29: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来弘扬亚洲传统文化的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都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明哲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0: 分生活圈12:55，100分生活圈，你好，我是邓佩恩，
1: 我是 Mel 卢希怡，
13: 仲有事师曾志燕啊。
1: 其实咧，我头先一路听你哋讲嘅，我一路喺度饮泣啦。你哋一人前啦，好自由啦，好冒险啦，跟住我望一望我嘅状态咧，就有些微嘅困身啦。我想问事师。你点解可以有咁多时间做咁多嘢噶？
13: 唔系个重点就系、是其实因为可能有啲 connection， 例如有啲嘅教学仲系喺香港啊，咁、变咗其实嗱，我一样嘢，我觉得唔系一件好事嘅，就系好多时就可能夜晚香港就反而系啱啱开始，咁好多嘢咧，我临瞓前咧。啲 message 就叮叮噹噹嘅，咁所以而家我都學識咗咧，我因為教休息時間，我將個睡眠毛咧，可能去到一個時間嘅時候咧，個電話就即係唔再響啦。我之前咧就係、是、有同學問我嘢，我又覆咁啊，或者忍唔住又走去覆咁樣樣嘅，咁所以變咗我就其實咧嗱，呢一個就我自己個人，我就覺得咧個睡眠咧做得唔係咁好嘅自己，所以就我就盡量咧令自己而家有呢種改善。
1: 你仲有睡眠嘅咩？你已經由朝玩到晚㗎啦。你仲要跟翻香港嘅時差，你仲有睡眠呢件事嘅？
0: 你仲喺呢度，你周圍行嚟行去咧？
13: 係啦，嗱，最好咧解決時差嘅最好解決方法咧就係工作嘅，因為真係原來咧工作咧你一去咗 個投入嗰個 mode 咧，咁你就嗰個眼瞓咧就自然咧就消減嘅。系啦，
1: 所以你所有嘢就要加少少商业啊工作嘅元素喺入面，就支持你
13: 繼續前行。系啦，一定要有啲盘穿，令到自己继续前行自己嘅理想咁样。
0: 咁啊，你有冇时间食饭嘅咧？又
13: 都会嘅。咁有时咧，其实喺屋企咧，我都有啲做定一啲嘢嘅，咁例如可能有時買定餸啦，一日買定可能有兩三日嘅嘢啦，咁然之後咧就分類啦，咁有啲肉就可能擺定喺冰格啊，有啲新鮮嘅煲湯嘅就切曬分曬類，咁通常就喺禮拜六日我就一早做定曬呢啲嘢，咁然之後咧到嗰日我要用啲咩肉就一包包審曬出嚟啊！
1: 我同你係冇時差噶嘛，你一日係有24小時噶嘛，唔係48噶嘛，係咪啊？點解你好似做到咁多嘢咁嘅？
13: 因為香港我哋有 Yaya 啫，嗰啲工人姐姐我哋成日叫 Yaya 咁。而家嚟到呢度，我就系 Yaya 啦。
1: 我明啊，我明啊。
13: 咁所以咧，我就一路咧吸收咗我以前喺香港 Yaya 做嘅嘢咧。咁啊，而家就变咗我系 Yaya 啦，咁样样咯。同埋做埋司机啦，查可夫司机啦，咁样样。
1: 你唔系悟空嚟噶嘛？你冇72分身噶嘛？
13: 冇噶。咁所以咧，
0: 你又唔系奇异博士，你系随时刮个窿，跟住又去第二度。
1: 随意门就过去咯。
13: 系啊，所以我最中意咧就系叮叮，哎呀，一讲叮当又出现咗。
0: 唔紧要噶，
13: 哆啦 A 梦。
0: 似系
1: 叮当，
0: 叮当，叮当啦！
1: 我个年代就
13: 系
1: 叮当啦，
13: 系叮当嘅。好啦，咁啊，叮当呢一个随意门咧，就系佢咁多个法宝里面，我最中意嘅一个number one 嚟嘅首选嚟嘅随意门。
1: 我以为竹蜻蜓，好多小朋友系竹蜻蜓噶嘛？
0: 但竹蜻蜓系唔现实嘅竹蜻蜓。
1: 随意门好现实咩？
0: 唔系，即系我意思系，如果俾我拣，你既然有得随意门，点解仲要竹蜻蜓喺度飞咧？又咁冻冰冰咁落雪，
1: 系
13: 嘛？
0: 系咪啊？
1: 你又啱，
13: 佢系带住竹蜻蜓，然之后开个随意门，然之后就即刻飞。
1: 其实讲完之后，其实讲完一堆之后咧，我想话我最想知道薛师嘅乜嘢咧，系你嘅时间管理咯。
13: 我觉得时间管理系重要嘅，例如。早啲 prepare 啦，例如可能、我知道自己十一月喺香港有教學嘅，咁所以我就喺可能喺呢一度，我喺多唔多，我有啲咩可以做啊，可以 plan 嘅嘢咧，咁我就一早自己會準備好，咁、或者咧係已經係而家已經咧就係同開始同香港嘅嘢接軌定先嘅啦。咁例如可能十一月我有啲嘅教學，有一啲嘅 tour 喺日本咧，其實而家一早已經係準備到密羅緊鼓咁樣樣，有啲嘢就係要其實你要之前做嘅，咁
1: 快人一步
13: 係啦，咁因為教開 trend 嘅人咧，就有時候我哋睇嘢要 ahead
1: 再遠少少，
13: 係啦，要諗遠少少。你睇嘢全部都係唔可以淨係睇而家嘅。我哋好多嘢，我哋要即係真係，我都會覺得呢個係人生觀嚟嘅。就好多嘢，我哋睇嘅嘢要盡量睇遠啲，同埋將個可能性唔好太快覺得唔得嘅，將個可能性係要擴大嘅。先因為可能設計人咧就係中意 problem solving 啫，即係你點解要設計咧？就係、覺得而家嘅嘢唔好，所以我先設計。所以其實可能我由細到大。那個學系教咗我個人就係要 problem solving， 冇話唔得嘅，一定得。咁我哋盡量揾一個 niche 出嚟咁樣樣去解決。
1: 咁好好啊，亦都係帶
13: 正面咯，正面
1: 帶咗俾聽眾一個前瞻性啦。因為今日已經做咗呢個節日巡禮啦，已經帶我哋聽眾體驗咗乜嘢叫做有前瞻性咧，乜嘢快人一步，已經知道未來嗰半個月咧 ，Michelle 放假嘅時候，到底我哋會有啲乜嘢特別旅行版嘅 level
13: 啦。三個星期，冇錯，有三個星期嘅。
1: 咁我哋就即管期待一下啦，期待下星期翻嚟特別版嘅 level，
13: 冇錯啦，下星期
1: 同 Michelle。
13: 系啦，一至二吓，咁啊，到时见大家啦。
0: 好，咁啊，我哋而家1点啦，叮，我哋新闻报时，转头翻嚟继续。
5: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6: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证实，今个星期初分别在士加堡和伊图壁谷两部焚毁汽车内被发现的死者，都是在起火之前遭到枪杀。警方说，第一宗案件发生在星期一晚约11点，救援人员在士加堡 Reser Road 及 Steels Avenue 附近扑熄一部汽车火警之后，发现一具尸体。而在几个钟之后，即是星期二凌晨，警方又在伊图壁谷James Gardens Park 的另一部焚毁汽车内发现第二具尸体。警方透露，涉案车辆分别是一部租赁汽车和一部失窃汽车。当局相信两名死者都是指定目标，目前正列作凶杀案，并调查两宗案件是否有所关联。 安省省警表示，旗下一名资深警务人员在一宗儿童剥削案当中面临刑事控罪。警方说，在今年6月在多伦多西北面大约100公里的 Alliston 一处住宅执行搜查令，并检获多部电子装置。经调查之后，警方在今个月初拘捕一名54岁男子，控以获取儿童性虐待及剥削材料以及管有儿童性虐待及剥削材料两项罪名。省警证实，涉案男子是一名入职28年的安省省警成员，目前正因其他原因休假，他预计将于10月8号过堂。一名加拿大籍女子在美国被控三项投票欺诈罪名，指她在未拥有美国公民身份的情况下，在三次美国选举当中非法投票。美国佛罗里达州检察官办公室说，涉案的75岁女子 Christiane Finnett Young 涉嫌在2022年和2024年的美国大选以及2022年的初选当中投票。美方说，被告在投票时属于非法留美，而且明知自己并非美国公民。案件由美国国土安全部负责调查，涉案女子一旦被定罪，最高可被判处三年监禁。联邦财政部公布最新财政监测报告，显示渥太华在2026至2027财政年度的头四个月里面，即是四月至七月期间，录得51亿元赤字，低于去年同期的78亿元。期内政府总收入为1755亿，高于去年同期的1634亿，主要受到个人所得税、货劳税 GST 和其他收入上升所带动。不过政府开支亦都有所增加，扣除征算亏损后的项目开支达到1590亿元，公共债务利息支出亦都由去年同期的186亿元升至200亿，征算亏损就由13亿元升至17亿。旧中梁十四世展开为期四日的法国访问行程，是18年来首次由教宗对法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教宗在前往巴黎的专机上，回应特朗普政府试图禁止部分美国传媒采访白宫时话，他自己非常欢迎记者跟随采访，并重申自由及独立传媒的价值。教宗抵达巴黎之后，先后与法国总统马克龙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会面。梁十四世发表演说时警告，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演变成机械天堂而侵蚀人类的尊严，呼吁对科技进行伦理规范。此外，教宗亦都指出核威慑理论是错误，只会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强调和平必须透过对话与正义来到建立。这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7: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8: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至尊假期隆重推出重庆成都双城十天游，带你畅游重庆著名的解放碑、夜游洪崖洞、体验轻轨穿高楼及盘旋十八层的天桥奇景，体验大都市重庆的魅力，继而畅游人间仙境九寨沟，游乐山大佛、登峨眉山欣赏功夫 show， 探访熊猫乐园，品尝四川火锅、熊猫宴及多种美食，住嘅当然是五星级豪华大酒店啦。全程十天包食包住包玩，只系199蚊起咋。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正在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蚊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粤韩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名澳烧味，破立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4: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悠闲嘅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同邻近学校，而家系你嘅黄金机会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嘅 Leo Ride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嘅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蚊起咋！呢个星期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到 Leo Ride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今个周末嚟到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 Ride 销售中心拣翻间啦！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5: 呢个星期六有冇节目啊？
6: 有啊，下午2点，我哋一家大细去东方广场庆祝中秋。
5: 有咩玩啊？
6: 有小朋友最中意嘅花灯制作、精彩舞蹈，仲有游戏、抽奖同丰富赠品，节目完全免费。
5: 哇！一齐嚟东方广场开心欢度中秋啦！
6: 名谢 Premier Toyota， 仲有得 Get In and Go、美亚地板、兴记、士嘉堡 Future Storage、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7: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8: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之心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源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9: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10: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1: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0: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1: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2: 一百分生活圈。
13: 晏昼1:09，一百分生活圈，你好，我系邓佩欣，
14: 我系阿 Mel 卢希怡。
13: 咁啊，头先咧，我哋讲呢个叮当嘅法宝咧，咁啊，于是我就讲咗竹蜻蜓啊，同埋呢个嘅随意门啦。咁咧，即系于是引嚟有一位朋友激烈回响嘅。

0: 我好冻，我好冻啊！咁样喂，同埋好似话呢个竹蜻蜓系最快时速系80公里啊嘛。
1: 系啊，佢快过架绵羊仔啊！啱啱上网睇，我以为佢系慢悠悠咁，唔系啊，佢都嗡一声咁样去，即系香港揸 highway 嘅速度嚟。
0: 即系动漫画唔到咁快，都唔需要咁快去跟剧情。佢哋都系嗰三条水管通嗰度都系飞嚟飞去啫嘛，嗰度。
1: 哦，佢喺一个镇入面飞嚟飞去，最多咪就系由呢一个嘅大雄屋企飞去静香屋企咯。
0: 哦，你系讲静香噶而家？
1: 系啊，我系讲静香定静怡咧？我嗰个年代，
0: 我
1: 好似系静香。
0: 其
1: 实
0: 我唔系争好远嘅啫，讲真，我都亦都唔记得咗系几时开始呢个嘅叮当呢个就要有正式嘅名称啦，或者叫官方改名啦，就证明就系哆啦 A 梦啊。咁连啲名咧都
1: 全部改晒，
0: 全部系叫官方，因为以前系可能地方嘅演绎啊嘛，
1: 就是、台译、日译同埋港译版系啦。咁台译我记得系好似一路都系叫哆啦 A 梦嘅，
0: 哆啦 A 梦
1: 系，所以睇漫画嘅时候就系哆啦 A 梦嘅，睇动画嘅时候就系叮当嘅，
0: 系咯。同埋以前系即系听呢个日文音自己译嘅啫嘛，咁样。我记得以前系呢个小夫。我記得是小夫，即係如果就
1: 尖嘴啊嘛，
0: 係啊，有佢個前面佢嗰撇音係嘛，佢就係三尖釘咁樣。
1: 尖嘴富家子，仲有個班草嘅，
0: 係啊，出木杉，我記得好似係。
1: 係咪點解突然間咁足球小將嘅呢個名？
0: 定係我記錯咗櫻桃小丸子？可能撈亂咗個兩個。
1: 因為嗰個年代係好深入民心嘅，你諗下放學咧4:30就一定係坐喺度要睇呢一啲嘅卡通片啊咁樣。咁跟住咧，我想话唔讲唔知啦，特登去我哋去睇翻到底哆啦 A 梦有咩道具啦。佢大大话话有2000个道具嘅，
0: 仲要数唔晒嘅，其实
1: 数唔到啊。
0: 我仲记得咧，其实即系呢个图书馆，香港嘅公共图书馆咧，佢都有叮当可以借噶嘛。
1: 嗯，
0: 系啦。咁我就曾经就系睇过一本咧，因为佢一路出咗几多唔知几百话咁样啦。中间佢好似有一本咧特别出咗个特集咧，就专门介绍佢嗰啲嘅道具嘅。
1: 淘鉴嚟嘅嗰本叫
0: 系啊，一日本嘅漫画佢间唔出会出啲特集啊咁样啦，即系例如如果你讲啊狐人咁样咧，都会专门出一本唔知咩木之书、忍之书乜鬼书咁样样噶嘛，都要特别嘅即系专集咁样啦。咁即系我哋成日都话间唔中会讨论啊，如果系叮当嘅法宝啊、哆啦 A 梦嘅法宝啊，你会拣边个咧？咁样我如果拿起手嗰几个，即系最出名嗰啲，我哋就即系唔使讨论啦。咁但系另外嗰啲比较少啲嘅，即系如果系个人适合你嘅。除了那些熱門那些我們不講之外，有哪些法寶你是很想要的呢？
1: 我覺得有一個可以介紹，那個叫做更衣照相機，即是換衫相機、啊
0: 哦、
1: 是不是很適合攝師、啊、說 fashion、啊、我拍張照片選到適合的衣服拍一下我就可以 zoom 一聲穿上身，即是我只要剪雜誌、啊、時裝潮流是不是拍了就可以穿上身的了，
0: 應該是、啊、
1: 很正啊這個
0: 其實是現在的科技已經做到了，即是說你好像、例如網上買唇膏啊你試衣服、啊、那些、嗯都已經話、哦、你只要 scan 你個樣定係你張相啊，定係咩咁樣？佢已經同你喺網上面 gen 咗一個模擬圖俾你嘅啦嘛。
1: 係，但係呢個影相就真係我可以實際擁有嘛，慳好多。
0: 喂，真係即而喂，同埋咧，其實呢個相類似嘅概念咧，喺現實當中都有人做緊嘅，即係借講講而家呢個法寶就係借嗰件衫啊嘛，即係當係暫時著住先啊嘛。其實我而家見到有好多都係咧，佢哋係同嗰啲鋪頭借，唔係。去同一部咁買嗰件衫，
1: 嗯，
0: 但係咧盡量保持原狀，
1: 跟住就可以出租。其實我覺得都好噶，因為咧而家呢個 fast fashion 年代咧、嗯，你真係可能著一兩次，你未必再想著噶啦嘛。咁、嗯、你咪租咯，我覺得冇問題噶。
0: 係啊，但係有啲嘅做法咧，就係、是、話哦，俾人哋影到咧，佢成個 label 牌就唔掹啊嘛，咁就擺喺後邊。咁啊之後點樣處理咧？咁啊大家自己估到啦，咁樣。咁係啊，即係其實我覺得有陣時好可愛嘅就係呢啲嘅動畫啊、漫畫嘅創意咧，到現實咧，原來係一個啟發嚟嘅，有機會用得着嘅，真
1: 係。即曾幾何時嘅幻想嚟到今時今日就係現實啦、嗯。但我覺得如果呢一個咧係可以成為現實嘅話，我應該會好開心。嗰、那個叫算啦吧。算啦吧，因为佢话咧，如果咧将呢一支棒咧就摆喺一个好嬲嘅人嘅嘴上面咧，就诶、欸，你唔好讲嘢啦，就系同佢讲算啦算啦，跟住嗰个人就唔嬲噶啦。
0: 哇，好
1: 想卖俾我老公啊！
0: 我觉得呢个要推广全世界喎、啊，呢、這、一个
1: 即刻和气好多。
0: 因为有阵时啲怒气边度嚟嘅，即系平时揸即系啊，点解咁样嗰度火无名火气，我都有阵时心谂，点解要咁嬲啫？关我咩事啫？其实
1: 有时
0: 唔
1: 知啊，但系睇唔过眼。 或者揸車咯。咁嗰個時候就攞嚟塞住自己

0: 把口系啦，堵住自己把嘴就，哎，算啦算啦算啦，跟住我个人就可以心平气和，我觉得呢个好，我好想佢成为现实啊！
1: 我都想，尤其喺网上面见到一啲嘅无啦啦嘅留言咁样啦，即系我心谂嬲咩又唔关我事，其实嗰个事主又唔系我，我又唔识得佢，嗰啲留言嗰啲我又唔识得佢，点解我要嬲咧？点解我要嬲咧？应该话咁，所以系啦，呢个算了算了棒，算了算了棒咧都几特别。另外咧，如果俾我拣咧，我就有一个突然之间噏唔出嗰、那个法宝叫咩名字，但我记得咧，嗰、那个好似系叫做系唔知道，好似系个法宝系要透支一啲钱嘅。
0: 嗯，有呢样嘢嘅咩？
1: 系啦，话说咧就系、是、好似记得好似一沓支票咁样样嘅。咁我记得嗰个古仔咧就系讲阿大雄定系咩咁样啦，佢想要啲零用钱咁样，跟住哦好啊，嚟嗱有一沓呢、這个就系预先透支嘅支票嚟嘅，你写几多钱啦、啊，写几多钱啦、啊，咁就即刻就有钱收噶啦。但系问题之后咧，佢之后收到嘅嗰啲利是钱啊咩，一打开，咦点解吉嘅个利是封？
0: 哦，因为你已经先使未来钱，
1: 系、啊、有个法宝原来系咁样嘅。咁啊呢个啦，或者系好贴近我自己现实。anyway， 咁另外咧，我觉得同现代好相近嘅就系呢个叫而家已经做到啦，翻译举药啊。
0: 哦，好啊，呢、這个都好、啊、
1: 做到啦。而家人
0: 工智能可唔可以翻译猫语啊、狗语、啊？
1: 好似有系咪啊？
0: 我记得好似印象中可以系，因为佢哋有一集咧，咪
1: 剧场版嚟噶，
0: 系啊，翻去同恐龙倾偈啊嘛。不得了啊！
1: 呢、這个记得咁点解我哋讲咁多叮当啊童话故事咧？因为我哋人咧都有童心嘅。咁就正如我稍后嘅呢一个冰室咧，今日就介绍一下咧呢个 Toy Story 啊。其实 Toy Story 里边嘅角色咧，都系创作者嘅一啲童年回忆啦。咁系咩咧？我哋转头快讲。
2: 精英理财智慧，
3: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蚊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日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4: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5: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gton。
4: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蚊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4: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6: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7: 声音是令人兴奋，亦都是令人紧张。不同的声音可以带动不同的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你哋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的 Sand Journey。
8: 月饼不单止是中秋节的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的故事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了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6: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9: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蚊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10: Premier Toyota 9月大清货，直到9月30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蚊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 416-902-8989， 搵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 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指到9月30日。
11: 仲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12: 边度仲有啊？
11: 梗係有啦，你要手快添啊。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12: 有冇听错啊？
11: 你冇啊，真係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冇错过咯！
12: 够唔够大先？
11: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12: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11: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及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13: 今日知少少，听日知多啲，知唔知冰室？
1: 嚟，我系邓佩欣。你仲玩唔玩玩具嘅咧？玩玩，但玩嘅方式可能系摆喺柜里边供奉嗰只叫玩。回想翻我哋童年啊，你嘅童年，我嘅童年，玩嘅玩具当然唔同啦。呢一套电影，呢一套动画玩嘅玩具咧，都唔系我细个玩嘅玩具。不过谂谂下，好似有其中一只都有玩过，例如嗰只弹弓狗咧。我细个玩嗰只弹弓咧，就冇九头九尾嘅，得系中间嘅弹弓嘅啫。谂谂下，我哋童年玩嘅玩具咧，真系非常之简单纯粹，但而家。Fast forward 到2026年，你行超级市场，你行大型超级市场，你行书店啊，卖嘅玩具当然仲有好多教育意义啊，好经典嘅儿童玩具啦。但真正你细个玩嘅玩具呢，你可能未必看得上眼，你嘅小朋友都未必鍾意玩，因为而家已经系玩紧平板机里边嘅虚拟游戏啦。讲讲下呢度 Toy Story 啊，反斗奇兵面世都超过30年啦，即系话当初睇呢套第一集嘅小朋友差不多40岁噶啦噃。对于我嚟讲咧 ，Toy Story 就是我入坑 Pixar 自此之后基本上是影迷啦。每次出新电影，我都一定要入场观看嘅。不过亦都因为呢套动画陪住咁多嘅小朋友成长，始终都要有续集。终于嚟到第五集啦，跟住时代嘅脚步啦。今次就讲呢、這个世界多咗平板电脑，多咗手机，小朋友仲玩唔玩游戏呢？主角 Bonnie 都忍唔住要玩 Pad 啦噃。其实有没有想过为什么当初 Pixar 这班小朋友要创造反斗奇兵 Toy Story 呢？因为里面出现的人物玩具角色其实在以前出现过的，包括胡迪、Buzz Lightyear、弹弓狗、薯仔头先生、还有 Barbie 等等等等。所以你看 Toy Story 呢，表面上是看 Andy 间房或者 Bonnie 间房，但某程度上你都是看一个20世纪的玩具博物馆。最有趣的是当年胡迪和 Buzz 之间的那场斗争，表面上就是看一个牛仔很妒忌一个太空人，但很可能都是代表着两个不同年代的童年文化连接在一起。胡迪这个牛仔其实应该是 Andy 的爸爸妈妈那代玩的公仔来的，去到 Andy 的新欢才是 Buzz Lightyear 嘛，还记不记得当初的故事？所以今天知不知道，今天就跟你走下玩具铺啦。Hashtag to infinity to smartphone。Toy Story 反斗奇兵最初冇咁长嘅，可能只係30分钟㗎咋。要去返第一集诞生嘅之前，去到1993年啦，当时 Pixar 呢间公司仲係一间好年轻嘅动画公司，之前做过1988年嘅一套短片叫做 Tin Toy， 讲嘅係玩具如果有自己嘅生命会点呢。最初 Pixar 原本係想做一个圣诞特辑，但后来团队就諗啦，既然半个钟我哋都做到啦，点解唔延长多两次嘅半个钟头咧，即系90分钟啊！所以就慢慢变成咗史上第一部全电脑制作嘅长篇动画电影《Toy Story》，1995年上映，所以计翻31年嘅咯噃。成个动画问嘅核心玩具冇人睇住，佢哋会点做咧？佢哋会做啲乜嘅咧？出嚟玩嘅会。而当初嘅短片概念到之后嘅长篇动画咧，故事人物都有啲改动。其实如果你睇日本嘅漫画都系嘅，落实。长篇连载漫画咧，都系由一套短篇嘅漫画开始，所以其实长篇动画胡迪呢个人，这个公仔这个玩具嘅性格咧都有改动嘅。今日我哋睇到嘅 Woody 咧，忠心重感情，虽然有时妒忌巴斯光年，但本质上都系好人嚟嘅。但早期嘅版本唔系咁样嘅，最初故事概念咧系由 Tin Toy 嗰一个玩具鼓手配上一个比较反派少少嘅 Ventriloquist Dummy， 即系俾人哋插住喺背脊嗰度。讲嘢嗰啲腹语公仔啦，后来慢慢变成 Woody。其实一开始胡迪就一只比较睇起上嚟有啲邪灵嗰只，好似 Annabelle 咁样咁上紧嘅木偶公仔。咁点解一定系要牛仔咧？西部牛仔呢？因为牛仔喺1950年代至到60年代咧，系美国一班小朋友成长嘅陪伴嚟嘅。嗰阵时嘅电影、电视全部都系西部片啊，牛仔、警长、马匹、荒野枪战，小朋友 嗰陣時就睇呢啲啦。所以睇完電視之後，自自然然就想戴頂牛仔帽啊、玩具槍啊、騎木馬啊、玩啊玩牛仔公仔啊咁樣。咁所以 Woody 咧，其實係代表 Pixar 呢一班動畫師對上一代或者佢哋細細個嘅童年回憶最流行嘅玩具幻想。而胡迪呢個角色咧，亦都被認為同西部片演員 Woody Strode 有關。造型方面咧，亦都受到50年代兒童節目嘅角色 Howdy Doody 影響。Howdy Doody 咧係一個紅頭髮有雀斑嘅公仔嚟嘅，咦，即係 Woody 個 partner 女仔版。而呢只公仔布公仔啦嚇，身上面後邊嗰條繩咧，其實都係有真實靈感嘅，一拉就會話 There's a snake in my boot。其實以前嘅公仔咧就好興有呢種拉繩播啲聲音出嚟咁樣嘅製作嘅。而當時 Pixar 嘅創意總監啊 John Lasseter 細細個就曾經真係有一個 Casper the Friendly Ghost 嘅拉繩公仔。咁我哋喺第一集裏面啦，仲記得啊 Andy 咧一路都玩開嗰只胡迪嘅，直至到啊行超級市場，哇有新玩具啦，啾啾啾啾啾，有禁制嘅喎，閃燈嘅喎，好 fans 嘅噃，巴斯光年登場啦，令到胡迪真正害怕嘅，除咗係失寵之外咧，仲係覺得自己過時啊，因為巴斯光年咧有好多花神可以俾小朋友玩，當時第一集呢兩隻公仔碰頭咧，其實如果對應翻去第五集啊，嗰一批嘅舊公仔啦，所謂面對住新嘅勁敵咧，就一班舊世界嘅公仔對住新科技，而呢一個新科技咧，仲可以帶俾你無限可能添。講緊嘅就係你嘅智能手機啊！嗰陣時對比咧，其實就係50年代嘅牛仔熱潮，面對住嘅係80年代玩具電子玩具文化。嗱，咁其實巴斯光年誕生嘅又係乜嘢嘅啟發呢？就係牛仔年代之後啦，太空競賽1960年代啊。冷戰期間，美國、蘇聯太空人咧就變成咗小朋友嘅英雄啦。嗰陣時，佢哋開始玩火箭啊、雷射槍啊，咁所以巴斯光年咧其實係嚟自當時60年代太空時代嘅玩具幻想。Buzz 呢個名字咧好熟悉啊，嗬！當初阿波羅11號嘅太空人啊 ，Buzz Aldrin。咁而造型同埋人物設定咧，除咗有60年代之外，亦都混合咗50年代對於科幻電視嘅幻想。而如果你褪後一步睇，点解成件事好似顺理成章咁样咧？睇完电视、睇完电影之后，又会想买件公仔翻屋企？点解咧？因为商业模式嚟嘅，小朋友好早开始嘅一条龙销售。通常一套卡通红咗啦，即刻会有公仔太空船、武器基地一套出现嘅，仲要里面唔包电芯。咁当然除咗小朋友之外，仲要照顾埋大人。你有冇留意而家喺市面上嘅儿童卡通咧？其实某程度上，大人听咗反而会会心微笑。阿子欣冇理由小朋友四岁自己行入戏院噶，梗系有大人带住佢入去噶啦，亦都唔想佢哋睇睇啊流口水嘅话呢，一定要加啲大人嘢嘅，梗係童年回忆啦，因为创造嘅都係嗰班人㗎嘛。嗰陣时嘅小朋友睇 Star Wars 长大㗎喎。咁啦，既然头先提到巴斯光年呢冲向宇宙㗎嘛，星球大战都可以话文化代表啦。咁所以令到成个故事再丰富啲呢，就喺巴斯光年身上加入反派 Emperor Zurg 登场啦。而家 Zurg 仲同 Buzz 大叫，唔系应该唔系大叫，仲同佢讲咗呢一句对白 ：I am your father。就算你冇睇过 Star Wars 系唔系 fans 都好啦，呢一句说话都已经深入民心啦。咁所以呢度就展示咗 Buzz Lightyear 其实就系一个当时太空竞赛加埋科幻电视再捞埋80年代嘅潮流文化糅合出嚟嘅角色。嗱，讲到呢度咧，其实 Toy Story 都仲有好多好多曾经出现过嘅喺每一代嘅小朋友里边心目中都有地位嘅玩具。不过今日讲唔晒啦，迟啲有机会再讲啊。知唔知冰室今日就知住咁多先，我哋下次知多啲。
14: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15: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ake Simcoe。
14: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1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14: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16: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7: 多伦多警方证实，日前在东区和西区两部分位汽车内的死者都是在起火前被枪杀。代表安省公立中学教师的工会将于11月6日至16日进行罢工授权表决。习近平结束访美回国，形容今次访问非常成功，中美关系前景更加光明。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2点钟新闻报道。
18: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年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五光十色就系香港魅力。美心冰皮月饼，特有缤纷嘅水果蓉饼皮，内外 fruity， 绽放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19: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20: 万锦市上空将于26日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21: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日晚上7点半在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在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20: 万锦广场集游行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在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的中秋夜。
22: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 416-668-8688。
23: 2026年全新行程帶你玩不一樣的摩洛哥，獨家安排一晚入住打卡熱點4-3晚，到訪古城參觀古羅馬遺址，免費升級專享 Ritz Cafe 晚餐和馬術表演，當然不少得在撒哈拉沙漠上騎駱駝和住豪華沙漠帳篷，全程入住4星或以上豪華酒店只需3499起，還有額外早鳥優惠，全年多個出發日期，華語領隊貼心服務，立即致電905-695-7770報名啦。
24: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5: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26: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
25: 当然啦，
26: 不过我听说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吗？
25: 你想知道怎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了。
27: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4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4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9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28: 社区壁报版
1: 1:34100分生活圈的社区壁报版。你好，我是邓佩恩。
0: 我是阿 Mel 卢希义。
1: 咁啊，嚟紧咧喺万锦市咧都有好多活动嘅，咁啊就系呢个 Doors Open 啊，咁啊 Markham 嘅 Chapter 啦。咁所以咧，今日我哋揾嚟就系万锦市嘅传讯顾问啊 ，Pody 同你倾下偈嘅。Hello Pody， 你好。
0: Hello 你好。
29: Hello Michelle。Hello 阿 Mel， 两位主持人你哋好。
1: 系啦，咁今年咧就系 Doors Open Ontario 啦，25周年啦。咁亦都介绍下万锦市呢一个嘅地方啦。咁啊 Doors Open 亦都有参加。咁可唔可以同我介绍下，如果第一次即系嚟到加拿大生活嘅，或者多伦多生活嘅，未听过咁，如果要话俾佢听，其实呢个系咩活动，你会点样介绍咧？
29: Doors Open Ontario 咧，其實係一個喺安省各個城市舉辦嘅歷史建築觀光活動嚟啦。咁而萬錦市咧就喺2003年咧開始舉辦呢個Doors Open Markham 嘅，咁就係由一個義工嘅籌委會同埋市政府一齊籌辦嘅。咁呢個活動咧就其實希望大眾可以透過呢個活動去探索一啲有特色嘅歷史建築啦。嗱，呢啲建築咧可能係即係大家每日翻工翻學都會經過路過。可能你都會好奇啊，到底入面係點樣樣嘅呢？咁而家呢就可以透過呢一個活動，咁等大家呢都有機會去參觀到呢啲平時未必會對外開放嘅歷史建築。咁而呢個活動呢唔單止令到市民即係希望對佢哋對社區更加有歸屬感啦，同時呢亦都希望提升大家對安省歷史遺產嘅興趣，咁就帶動呢個文化旅遊同埋經濟發展嘅。
0: 咁都知道 Markham 本身已經係發展咗一段時間啦，有好豐富嘅歷史啦。咁喺 Doors Open 嘅時候呢，挑選地點嘅時候，你哋係希望呈現到 Markham 邊一面，所以從而去揀呢一啲嘅歷史建築呢？
29: 其實每年咧 ，Doors Open 籌委會咧都會計劃一個歷史建築嘅名單咧，俾公眾去參觀啦。咁而我哋喺籌備嘅過程入邊咧，我哋都盡力希望涵蓋非常受大眾歡迎嘅一啲建築或者景點嘅。咁包括我哋非常之有歷史嘅火車站啊，又或者係 Markfield Village 嘅消防局啊，喺 Thornhill 嘅Heisman House 啊，呢啲非常之有歷史味道嘅建築。咁當然啦，我哋每一年咧都想為大家帶嚟一啲新嘅景點嘅。咁例如今年咧就有一個非常之有歷史意義嘅 Central United Church 啦，同埋一啲建築風格比較獨特嘅宗教場所，好似香港人非常之熟悉嘅黃大仙廟啦，同埋仲有呢個 St. Maurice and St. Verena Coptic Orthodox Church， 咁呢啲咧都係我哋希望今年可以帶俾大家嘅。
1: 哦，咁除咗去觀看一啲嘅景點啊，或者叫做嗰啲歷史建築啦，咁其實咧我都見到話，例如即係其中一個會今次開放嘅地標之一就係 Markham Museum 啦，咁亦都可以俾公眾咧睇到平時睇唔到嘅嘢，例如一啲裏面嘅收埋嘅
0: 檔案室啦，
1: 係啊，
0: 後面咧就唔係睇
1: 庫存啊咁樣啦，
0: 唔係俾錢入去平時睇到嘅展覽區啦，而係後面嗰個位喎。
1: 係啊，咁今年即係喺呢啲嘅 archives 啊 vault 裏邊咧，啲咩值得睇嘅地方咧？
29: 除咗 Markham Museum 入面呢，咁仲有另外幾個地方呢今年都非常之值得大家期待嘅。咁例如呢，全新嘅約克大學萬錦分校大樓入面呢，咁就會有一個高科技嘅體驗區啦，咁亦都有一個Buttonville Schoolhouse， 咁喺入面呢佢哋就會重現返19世紀末嘅課室，究竟喺呢一個地方返學係點樣樣嘅。咁仲有一個呢非常之值得大家留意嘅呢，就係喺而家非常之罕見好特別，就係呢個 Thornhill Village Library 啊。咁呢棟建築物呢喺佢成為圖書館之前，其實佢係一個住宅嚟嘅。咁大家呢就可以按照你哋嘅興趣啦去參觀唔同嘅建築嘅。
1: 哦，除了去自己自由参观之外呢，仲睇到有 walking tours 㗎喎。咁如果呢啲嘅即係导赏团咁样啦，有啲咩嘅途径或者係可唔可以简短介绍下，如果有呢个嘅导赏步行导赏团嘅话係即係咩玩法嘅呢？
29: 咁我哋而家呢就大致有幾個嘅導賞團啦，其中呢就有 Thornhill Village 嘅，喺呢個 Coburn Street 入面呢條呢係一條非常之有小鎮風情嘅街嚟嘅。咁嗰度呢其實就保留咗好多以前喺嗰度附近做嘢嘅磨坊嘅工人嘅屋仔啦，咁亦都有一啲係藝術家以前嘅舊居嚟嘅。咁如果你加入呢個導賞團呢，咁就可以親身踏入去呢個社區，咁仲有一啲比較了解當地歷史嘅導賞團員啦，咁佢哋就會話俾大家聽啊，有啲咩地方大家係要留意一下呢度嘅環境，咁你就會比起你平時自己行咧，你會了解到更加多嘅細節嘅。咁而喺呢個 Markham Village 嘅導賞團咧，就會帶大家深入去探索 Markham Village 呢個核心嘅商業區建築嘅風格同埋歷史嘅。
0: 咁我聽到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可以揀啦，咁就實在係太多啦，我一日去唔晒㗎嘛，咁可唔可以幫我做一個 matching， 即係譬如如果係二人家庭啊，或者係有小朋友嘅家庭，甚至乎可能係一啲單身嘅人士，你會建議佢哋去邊一個地方行呢，推薦邊一站呢？
29: 最開心嘅地方呢，就係因為 Doors Open 其實都會 keep 住即係舉行啦，咁但係如果 今年嘅话呢，我就会介绍大家直接去曼锦市嘅愚人村嗰个Unionville嘅核心区啦。咁大家可以去到参观呢个愚人村嘅火车站啦，同埋隔篱都有一个 Stiver Mill 嘅，咁就可以亲身感受一下呢个愚人村以前即係经济产业比较辉煌嘅时期啦。咁跟住又可以继续沿住 Unionville 嘅 Main Street， 呢个经过咗过去几年嘅全新嘅铺排，呢个 Main Street 而家系一个非常之崭新嘅面目俾大家可以行啦。咁仲有就可以行到去呢个 McKay Art Center， 咁就可以欣赏到一啲本地嘅艺术家嘅作品。咁再沿住呢个 Main Street 再北少少，就到呢个 Valley Art Gallery。咁嗰度呢其实就而家准备举行一个全新嘅秋季特别展览嘅首映嘅。咁到时呢就会有好多嘅活动可以玩啦，亦都有免费嘅手作体验，都几啱一家大细噶。
1: 嗯，我觉得今年几得意一点咧，就系你哋选择嘅地点啦，咁啊建筑啦，咁有旧嘅有新嘅。咁我都想知道，其实你哋嘅呢一次今次选择嘅配对咧，系想呈现一个乜嘢嘅 Markham？ 即系如果你要介绍俾一啲外来嘅人，其实 Markham 而家呢一刻可以有啲咩形容词系即系代表到我哋曼锦市咧？
29: 如果要形容曼锦市形容词，我就一定会想起这个多元文化，因为即是其实我们一路以来呢都搞这个活动，都希望可以提供到更加多可以代表到本地特色的建筑景点。由这个早期的历史到现代的风格都有的。Excuse me。根据这个即是 Doors Open Ontario 的指引呢，这个参观的景点呢一定要有这个历史啦、建筑、自然文化的意义在这里。同埋都要向这些游客呢去提供相关的背景资讯。还有一些呢就是设计得好嘅現代建築，經得起呢個時間考驗咧，其實喺將來啊，佢哋都會成為我哋嘅建築遺產一部分。咁所以咧，今年我哋係會又有一啲歷史建築啦，有一啲比較新少少，好似曼錦市呢個嘅約克大學嘅曼錦分校咁樣咯。咁所以我哋有舊又有新嘅。
1: 哦，咁啊嗱，即係好值得期待啦。咁頭先阿 Pody 亦都提到啦，就係、是、今次喺呢一個嘅建築裏面咧，有黃大仙廟啦，即係冇諗過原來喺香港我就好熟悉啦。咁但係原來過到嚟呢個曼錦市都有黃大仙廟，咁仲有其他唔同宗教嘅教堂啦，有 Orthodox 啦，你又亦都有聖母瑞索可能天主教嘅教堂啦，咁即係亦都可以即係符合翻而家曼錦市好似你所講多元文化之餘咧，個種族啦，除咗之外咧，亦都系宗教，都系多元啦，咁亦都系咁啊！曼锦市而家呢一刻嘅个精神喺度嗱，不如最后咧，请阿 Pody 咧就讲一讲啦。如果想去玩今次呢个 Doors Open Markham 咧，有冇嘢需要预先登记，亦都需唔需要收费，有啲乜嘢需要留意嘅咧？
29: 完全唔需要预先登记嘅，如果你要参加呢个活动嘅话。咁不过呢，有一啲嘅导赏团呢，因为佢要分批进行啦，咁所以呢可能大家需要喺现场等一等咁囉。咁而所有嘅建筑啊、景点啊，包括呢个导赏团都係免费嘅。咁不过要特别留意返嘅呢，就係喺 Markham Museum 呢个曼锦博物馆嘅 Doors Open 呢，就只係有 Doors Open 嘅部分係免费啫。咁而博物馆其他区域呢，就需要购票入场。咁所以都当日建议大家早啲出发啦，争取多啲时间去睇多啲唔同嘅景点。咁同埋都好希望大家喺参观嘅时候呢，都希望大家可以遇到一啲工作人员呢，就同佢哋讲声 thank you， 因为呢其实有好多都系我哋嘅义工嚟嘅。
0: 剛才聽了這麼多介紹的地方可能未必 mark 得像我想去哪個地方的詳情，其實可以去我們 Markham.ca 的 event 那一個 page 就可以見到 Doors Open Markham 到底有什麼地點是會開放，以及到底怎樣去的。我們今天也多謝 Pody 和我們介紹的， Thank you Pody。
29: 好，麻煩了 Michelle， 麻煩了 Mel，
1: Thank you。
2: 我是中医师陈明辉，我擅长医治中风、生骨刺、睡眠窒息症、腰椎盘间突出、风湿性关节炎等患疾，同时我成功医治好因交通意外导致瘫痪的病人。我任多伦多环足球总会军医23年，对运动损伤、铁打、扭伤颇有心得。
3: 陈明辉医师地址4465 Sherford Avenue East 及 Brimley 金辉广场 Uni 8，电话416-292-0108 292-0108，接受公司医疗保险。
4: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楷模最后现货赠屋，
5: 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 1430周六直播，
6: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的醉人魅力。 Willow Springs 一直是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463，欢迎网上订购。
7: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要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5: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8: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gton。
5: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8: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5: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9: 大多伦多中华文化中心主办年度重点筹款晚宴第26届华宴，将于9月26日假 Fairmont Royal York 酒店隆重举行。参与来宾可享受美食及文化荟萃盛宴，更可共庆文化中心多年嚟弘扬亚洲传统文化嘅成果。当晚筹得善款，大部分都用作支持建设重点项目兰亭花园。购票或查询请致电6475189854。名著传媒赞助，新时代电视，加拿大中文电台。
1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1: 10月9日，鸿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爷，邀请到一班来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大成、广州罗文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爷。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即 call 416-298-9992，豪门宴扑飞啦！
22: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12: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49 厘，购买 CLV 还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有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堡的 Rosebud Honda 出车。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3: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15: 100分生活圈，
30: 隔
1: 間唔中都要幫啲動物仔改名嘅。其實咧，因為阿 Mel 你自己本身都有養貓，
0: 迷你動物園
1: 係咯，即係你都你嗰個家庭成員都有好多唔同種類噶嘛。
0: 係啊，唔係我自己本身養過嘅都好多啦，即係魚啊、龜啊，已經不在話下啦。倉鼠你細個都會養啦，我仲養過刺猬啦，我養過蛇啦。
1: 哇，
0: 係我養過嘅種類係不。好多嘅，但系我想话咧，我改名咧都系有一个共通点嘅，我就全部都改嘢食名咯。
1: 哦，
0: 我唔知点解，我唔知道，唉，觉得好似嗌嘢食名
1: 啊嘛，系咪啊？系我个族谱噶嘛。
0: 我以前
1: 跟住，
0: 我以前养过条蛇叫罗宋汤，我唔好问我点解，唔好问点解。但系我嗰时就觉得啊，佢呢个色好衬呢个罗宋汤啊，咁样咯。
1: 系啊，之前咧就呢个多伦多动物园咧都有好多新成员加入啦，咁所以咧都会向公众召集咧就系、是。大家有啲咩想法？点样称呼呢个新成员呢？咁今次咧就系、是、多咗一只新猪仔入嚟噃。
0: 系啊，呢只南
1: 方新猪
0: 毛鼻。南方毛鼻袋熊啊，佢而家咧就解昵称
1: 嚟噶，对唔住，我睇个样好似猪，
0: 佢猪鼻仔啫。咁咧佢而家就昵称嘅叫 poach potato 啦，系咪啊？袋装薯仔，你点样改宠物名？点改都仲系嘢食名嚟啊！听落去好 Q 猪咁样嘅，
1: 因为细细粒粒咁样样，又坐埋喺张sofa椅度，就好似一粒小猪仔、小薯仔粒咁样样啦。咁而家咧就呢个系只不过叫住先嘅啫，咁但系亦都可以上去，我唔。知系咪大家上到去已经系拣啦，定系有人可以即系例如你写即系咩名咁啊，叫佢拣，即系变成最尾投选定系点样？
0: 而家系投选嘅，因为本身已经大家有好多唔同嘅谂法啦，咁所以咧，多伦多Toronto Zoo 咧就已经话，我哋将候选名单咧就缩到去得四个嘅啫，咁啊叫Nelly、Melba。Matita 同埋呢个 Clover 咁样嘅，有四个名单，咁你就可以再喺呢四个入面咧投选你自己最中意嘅叫法咁样啦。
1: 咁你可以咧系星期三下星期三啊，9月30号之前咧，咁啊上佢哋嘅官网咁样睇睇，你有边个系你心水啦？咁啊 Nelly、Melba、Matita 同埋 Clover 啦，咁样咁啊去投选之外咧，另外亦都要介绍翻咧，就系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比赛咧，原来都系，都系九月。30号截止报名，系咪啊？
0: 28啊，28啊，28啊，仲有3日咋？
1: 等咩啊？快啲啦！今日就交表啦！咁啊，追梦不分年龄啊嘛，坚持梦想，想唱就唱！咁啊，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咧，就系 La Défens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嘅冠名赞助啊！多谢，亦都系咧，因为今次嘅全场总冠军可以獲得现金奖5000蚊嘅。
0: 哇！
1: 9月28号截止报名噶啦！咁啊，如果你有兴趣嘅话咧，就快啲上去 am1430.com 网上睇睇资料详情。咁啊，而咧。嗰啲嘅交表啊报名嘅详情咧，亦都可以查询啦。咁如果你话想打电话嚟问问嘅，9054151430，咁希望到时见到你哋啦。
0: 我帮你睇咗噶啦，今日天气唔错噶，黄道吉日话俾你听，今日宜报名啦，因为现时嘅气温系19度啦，大致天晴啦，就算去到今晚都好啦，最低气温都系双位数10度，系咪好适合报名咧？
1: 真的真的。咁至于呢个 weekend 嘅方面咧，都我觉得。唔错嘅，虽然佢都话有少少cloudy 啊，少少多云啊，我觉得麻OK OK 嘅。星期六日咧，首先啊，星期二六先啦，气温最高系21度嘅，最低系9度。咁星期日咧就系最高22度，最低系13度嘅。
0: 咁好适合出行啦，我建议行山好啦，因为如果要揸车嘅话咧。有少少痛啊，因为阴啲阴啲咧，听日再升多一仙，报188.9，188.9，所以咧就趁住呢个时间，天清气朗，不如自己行下 trail 算啦，唔好车行啦，自己脚仔行啦。
1: 系啊系啊，仲有嗱，有一个嘅少少嘅 tips， 少少嘅提示咧，就系因为嚟紧咧就系 Fairchild 爱心羊日 ，Sickies 病童医院筹款日啦，咁啊 Sickies 病童医院咧，已经系连续第二年喺全球。250间嘅儿童医院当中咧，就排名第一啦。其实你都已经听到有好多嘅宣传声带啦，了解到好多Sickies 病童医院，因为 佢哋嘅醫療團隊咧，佢哋每一日啊，甚至係都收到唔同程度、唔同類型嘅病症症狀。咁當然對於父母嚟講，小朋友有事咁，大家都好緊張啦。咁就係有呢一間 Sickies 嘅病童醫院，讓你心安，讓你安心嘅。咁所以留意住幾時我哋會做呢一個嘅全台嘅呢個嘅直播籌款大行動啦。咁如果你想有心捐款支持嘅話咧，亦都可以上到去 am1430.com 嘅。嗯，最后尾咧就要介绍下呢一首新歌啦，因为中秋节啊嘛。
0: 嗯，系啊，我哋人月两团圆，所以我哋今日介绍嘅呢首歌系
1: 就系充满爱，嚟自姚卓菲 Chantel 嘅《别让爱让爱人杀死》。咁啊，祝大家咧就系、是、
0: 人月两团圆，有一个愉快嘅周末啦！今晚一齐赏月，同你爱嘅人喺埋一齐，下个星期再见，
1: 拜拜。

0: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自欺中文歌曲排行榜，
2: 三十八期自欺榜三甲有啲咩歌？即刻话你知。继续自己亲自作曲，黄仲海填词。上榜五个礼拜，成期第十位上升七级有张雨晨《明恋有害》。今年保留亚军位置作品有 Pandora 作曲，梁嘉欣填词。容祖儿游走于现实同埋复古嘅幻想当中，等等等等。
3: 放弃是极其难，也要定下界限。
2: 偏执上会错配咗坚强同埋坚持，喺中间画上一个唔应该出现嘅等号。其实适当时候放弃，先至需要勇气，先至系啱嘅选择。
3: 你也是极为难，
2: 坚持等于幼稚，坚持等于疯子。上榜六个礼拜，上期第三位上升两级，今期冠军作品。张敬轩《放弃的界限》，
4: 逢星期六下午五点至六点，李家轩《加拿大自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两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由陈正仪报道新闻。多伦多警方证实，今个星期初分别在市内东西两端发现的两宗汽车火警及尸体发现案，两名死者都是在车辆起火前遭到枪杀，案件已经列作凶杀案处理。警方说，首宗案件发生在星期一晚11点左右，救援人员在士加堡 Steel Scarissa Road 附近的焚毁汽车里面发现尸体，死者证实是32岁男子Marcus Charles， 而在个半钟头之后，即是星期二的凌晨时分，警方在于伊图壁谷 Royal York Road 及 Eden Bridge Drive 的停车场发现另一部汽车起火，车中亦都有一具死者遗体，身份有待确认。警方透露，涉案车辆分别为租赁汽车和失窃车辆，当局相信两名死者都是被针对的目标，正调查两宗案件是否有关联。安省公立中学教师将于11月举行罢工投票，换言之，全省所有主要教育工会都会在今个秋季争取罢工授权。安省中学教师联会表示，投票将于11月6号至16号进行。工会主席说，罢工投票并不等于必定会发动罢工，但能够加强工会的谈判筹码，并向省府展现团结。福士汽车 Volkswagen 旗下的电池子公司 PowerCo 宣布，位于安省圣 Thomas 总值70亿元的电动车电池工厂投产时间将会延迟两年，至到2029年。公司说，延期是为了配合电动车市场需求放缓、技术调整和集团的长期策略。安省省长杜格福特对于项目表示有信心，说厂方已经向省府保证会继续推进。经济发展厅长霍德勒亦都指，工程正按计划进行，并已经聘用总承建商。不过反对党质疑多个电动车投资项目陆续出现变数，要求省府提供资助透明度。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为期三日的美国国事访问，启程回国。习近平在回国之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叙，表示今次访问非常成功，而且令人满意，并指出继今年五月特朗普访华时确立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之后，今次的会面进一步将两国关系定位深化为基于尊重、公平及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亦都透露，预计今年之内两人将会在中国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和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会面。特朗普就回应指，访问成果丰硕，特别 对于美国农民同埋两国发展都有正面作用。呢一节新闻报道完毕。
6: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 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传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韧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韧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3: 万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万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647-226-8900。
4: 这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
5: 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6: 这个平安扣是我妈妈给的，即世戴到现在的，
7: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8: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
9: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10: 要把握机会。Church View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gton。
9: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10: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
9: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11: The Brick 嘅年终大天销火热进行中，依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 sofa 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 sofa， 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蚊，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嘅年终大天销约定你，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时家宝门市查询，有条款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我是陈定邦。

中秋节快乐！今日嘅你系咪用更加多嘅爱啊去睇呢个世界啊？系、哦，各位老板们，特别系华人公司嘅老板、管理层们，系啊，你哋就用爱啊！今日俾啲伙计早啲放工啦，系爱啊！人月两团圆啊！嗱，其实咧，我有一样嘢，我谂下都几浪漫噶、哦。嗱，而家我哋科技咁发达啊，你要揾一个人或者直接同佢视像通话，即使你哋喺两个唔同嘅地方一齐赏月，都系一件非常简单嘅事。但你谂下，几千年之前根本冇呢啲科技，冇电话，冇视像通话，你亦都唔会哇即刻我坐飞机翻嚟啦，几个钟就到啦，或者十零个钟就到啦咁。如果一个人离乡别井，有阵时好几年，甚至五年、十年，佢都同唔到屋企人一齐过中秋噶、哦。咁但系有一样嘢，我觉得几浪漫嘅，就系无论我哋相隔几远都好，只要望上天上面嗰个月亮，咁、那个感觉就好似喺埋一齐啦。咁啊，虽然同原居地嘅朋友，你可能会有时差，个月亮佢望先咯。嗱，亚洲嘅朋友早过我哋过中秋节，佢望先。咁啊，欧洲嘅朋友佢哋就望。望早六七个钟，跟住终于到我哋去望啦，咁都系同一个月亮，系咪？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即系大家身处天涯海角，起码至少呢一刻，我哋望紧嘅仍然系同一个月亮啊！所以我就觉得咧，中秋节其中一个好靓啦、好浪漫嘅地方咧，唔单止系佢系一个节日，唔单止有仪式感，食月饼啊、玩灯笼啊咁，亦都唔止系话一家人食餐饭啊，而系人类。对月亮这个自然现象慢慢变成了对团圆、思念和家的那个想象。而且你要知道中秋节不是只是我们华人传统过，当然你说你本身原居地举个例子，马来西亚、越南，因为华人都是很多在那里嘛，新加坡啊，所以都会有中秋节。但是呢，其实 我想讲的呢，就是韩国和日本，他们不是只是华人带出来的节日。

所以你有冇发现啊？人类好早之前开始，佢无论系咩民族，乜嘢国家嘅人都好啦，咩种族都好啦，系已经习惯望住个天，睇住四季嘅变化，然后将呢啲嘅自然现象咧变成值得纪念嘅节日。咁啊，春天有春天嘅庆祝，秋天又有秋天嘅节庆啊，因为收成啦嘛，大家坐埋一齐，一齐去食饭，一齐去庆祝呢件事。月亮最圆嘅时候就系圆同埋团圆连埋一齐啦。咁最近就谂好多嘢，思考好多嘢。如果你有听节目嘅话，你应该会知道。咁我就喺度谂紧另外一样嘢咯，又谂下先咯。一个节日其实唔会自己传落去噶。我哋今时今日识得中秋节，唔系因为出世嗰一刻，哦，我就知道农历八月十五要做啲乜嘢，而系我哋由细个有屋企人细细个就教我哋，同我哋去分享呢个传统，同我哋过中秋食月饼、买灯笼、去玩灯笼，所有嘅呢啲。咁然后咧，一代一代到你哋做咗父母啦，父母又做咗父母啦，好似一本书咁样样咯，就一路一路传落去咯。尤其咧，我哋喺加拿大生活，其实呢件事更加明显嘅。喺北美出世、北美成长嘅下一代咧，佢哋每日接触嘅主要都系西式嘅节日。咁但系你话农历八月十五，真系由屋企开始，系屋企人话俾佢知，原来喺爸爸妈妈嘅传统，或者即系总之你哋嘅根啊，我哋嘅根啊，本身就系过呢种节日噶咁样，咁所以佢又会一代一代传落去。我觉得呢样嘢就系、哇，好浪漫啊！咁好啦，过咗咁多咁多年，今时今日中秋节对我哋现代人，其实嗰个意义虽然嗰个传统系冇变，但系咧嗰个意义咧系有少少唔同噶。我所讲嘅咧就系话，有啲属于一个家庭嘅记忆，如果冇人主动去创造，佢系唔会自动出现嘅。即系特别喺我哋北美生活啊，有啲属于一个文化嘅习惯。如果上一代咧冇传俾下一代咧，慢慢亦都会消失。但系讲到一家人齐齐整整坐埋一齐咧，我哋就会谂到团圆呢个字。问题就系现代人嘅家庭咧，已经同以前好唔同啦。一个家即系成个家嚟咁讲啊，咁啊兄弟姊妹大个啦，有自己嘅家庭啦，甚至你而家净系妈妈到即系父母到我哋呢一代，可能都住喺两个唔同嘅国家啦。有啲人咧一到中秋节可以成家人坐埋一齐，但系有啲朋友咧可能佢就系自己喺另外一个国家生活打拼，咁佢就自己一个人就系嗰一围台啦，佢就自己过中秋啊。转头翻嚟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样几有趣嘅嘢嘅。点解有阵时候咧，越系强调团圆嘅节日，反而容易令到某啲朋友会觉得孤独咧？

0: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發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寧靜灘口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10 電器應有盡有。1430直播，歡迎大家來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1: 同阿爸阿媽探靚手風水，梗係 Shepherd Villain 東南角六福海鮮酒家，一於預訂埋六福糯米洋泉雞、竹料冬瓜盅，仲有特價18.99食加拿大龍翔紅燒乳鴿、鮮油黃乳鴿、糖盛外賣都得。六福更有原味梅菜扣肉、東林上蘇、江南白花雞及優惠海鮮龍蝦片平鴨套餐，週二休息特價5式套餐9.99起。六福海鮮忠誠商場只此一家，416-297-1398，416-297-1398。记得9月26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日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 Premier 早优茶9月大清货，直到9月30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搵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优惠直到9月30日。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4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4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元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9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3: 安省佛教法商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面。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5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昨日嘅节目当中咧，我同大家分享过，我早两日同一个小姐姐嘅对话，佢会好好奇。点解我可以一个人即系去经历咁多事啊，做咁多事啊？佢话你唔觉得孤独嘅咩？咁其实孤独对于我嚟讲咧，形式上我系唔会觉得孤独噶。即系咩意思呢？即系一个人啊，唔等于孤独啊。譬如而家网络上面咪好流行讲咩国际孤独等级表嘅，一个人食饭、行街、唱 K， 我觉得呢啲一啲都唔孤独。即系我觉得我嘅世界入边唔系个个都需要认同，亦都唔系个个都需要咁。你包括一个人唱 K， 我喺韩国旅居嗰段日子咧，我咪讲过韩国有好多 KTV。韩文字叫做 Lollabang， 咁然后咧呢一啲 KTV Lollabang 当中咧，佢系真系有一间房系独立，即系佢呢种房系咁样样，你就系一个转身位嘅啫，最多俾你摆埋个袋喺旁边嗰张凳就冇噶啦，你就自己可以喺嗰度一个钟一个钟咁样样嚟唱歌嘅。我之前就系啲同学仔去行街买嘢，呢啲 shopping 唔系我嘅爱好啦，咁所以我就话你哋去行街啦，我唱 Lollabang 一人 K 啊咁样。咁我觉得呢啲都系形式，一个人系唔等于孤独啊！真真正正心理学上面讲嘅孤独咧，唔系身边冇人，而系当你想同人建立连结嘅时候，嗰种连结唔存在，咁样先至系孤独啊！我觉得咧，识得独处系一种能力，但系都要分性格同埋星座嘅。我后来就喺度谂，我呢个女仔朋友佢系咩星座呢？佢系土象星座，而我系。风象星座，你一听到风，一阵风个风，我是风而你是沙吓。我知调翻转句歌词，咁我呢度想讲嘅咧就系话，识得独处系一种能力。当一个人咧唔需要不停揾人陪，揾声音填满自己，亦都唔需要靠人哋去证明自己有价值。嗰种一个人啊，未必叫做孤独，可能就系一种自由啊。起码呢句说话系对于风象星座嘅三个星座系成立嘅，包括我自己系风象星座，我系天平嘅，天平座啦、水瓶座同埋双子座。我同水瓶座会比较 friendly， 我有几个好好嘅朋友都系水瓶座，因为大家明白互相我哋需要嘅嗰种自由啦、空间啦，同埋都系相对嚟讲系独立嘅，同埋有成日都会天马行空嘅，即系你会天马行空系点样样咧？譬如你同我哋讲紧一啲好正经嘅嘢。讲完啦，咁我哋好快下一个话题就已经同你喺度讲緊，你信唔信呢？其实而家我哋三维空间呢，其实已经系同时喺四维空间㗎啦。只不过我哋呢个物种呢、这个结构睇唔到啫，就可能会跟住就同你讨论，你信唔信呢个外星人㗎？我觉得就喺我哋生活当中啦，就有外星人啦，咁我哋就会同你天马行空啦。嗱，总之咧，今日咧，如果你系一个人过中秋节嘅咧，亦都有我呢个节目《爱看世界》陪住你。今晚你亦都可以透过 Fairchild Radio App 咧，透过我哋嘅 App 咧就系重温嘅。喺你身边，其实你亦都去谂下，有冇一啲人唔需要日日见啊，唔需要成日约出嚟食饭啊，甚至相隔好远啊，你仍然知道大家系有连结啊。有时咧，一个人自己并唔可怕。最孤独的可能反而是身边好多人，但是没有一个人真正行得入你的心里面。

0: 知道。
1: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2: 边度仲有啊？
1: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生活推出全新第二期新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2: 有冇听错啊？
1: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2: 够唔够大先？
1: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2: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1: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3: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1: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信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信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3: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噶 ，Solar Care Home Improvements 信捷冷暖，保温信捷，一路信捷，416-267-2818。
4: Rose Bar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49 厘，购买 CLV 还有1500蚊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堡的 Rose Bar Honda 出车。 Rose Bar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5: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6: 要把握机会。Church View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ake Simcoe。
5: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6: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5: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9: 阿拉斯加州州长表示，美国武力入侵加拿大的可能性是零。省府宣布，今季首批流感和新冠疫苗下星期一起优先给长者和高风险人士接种。加拿大伊斯兰协会表示，旗下9间学校收到针对穆斯林的暴力恐吓，已经加强保安。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3点钟新闻报道。
3: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10: 12月以超优惠价钱同屋企人畅游巴哈马，跟天宝旅游乘坐皇家加勒比 Odyssey of the Seas 9日行程，玩尽巴哈马，享受豪华游轮团费包巴士直送码头，14,000纽约酒店连早餐，华语领队服务，全程震撼价，每人只需1,249起。 Family Trip 性价比之选，12月逢星期六出发，立即致电905-695-7772揾天宝旅游报名啦。
11: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2: 妈咪同你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11: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2: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3: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 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0: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14: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0: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14: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0: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
5: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6: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co。
5: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6: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
5: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威直播，
15: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6: 声音是令人兴奋，亦都是令人紧张。不同的声音可以带动不同的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你哋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的 Sand Journey。
17: 月饼不单止是中秋节的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的故事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咗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15: 《潮流无限 loop》，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句说话你一定听过，就是父母在家就在。这一句说话虽然不是说每一个人他都会有完全相同的理解，但我绝对相信大部分的人听完之后都会有共鸣的。因为在很多家庭里面，父母其实扮演着一个家庭中心的角色。小的时候我们不需要特别想怎样去维系兄弟姊妹之间的关系啊。如果你不是独生子女的话，那你总是有兄弟姊妹啦。因为大家自然就会住在一起的了。吃饭有父母叫你，过节有父母安排，生日有父母记得，农历新年啊、中秋啊、甚至冬至啊，总之就我爸妈会讲一句翻嚟食饭啦咁。咁所以呢，好多兄弟姊妹之间嘅联系呢，其实唔完全依靠大家主动建立㗎喎，而係因为父母一直提供一个共同嘅空间，一个共同嘅理由，令到兄弟姊妹们都返到同一个地方。咁呢度有一个概念叫做家庭系统，即係话一个家庭唔係几个独立个体咁简单，而係一套互相牵动嘅关系。父母呢往往就係呢个系统入面最稳定嘅核心。当父母仲喺度，兄弟姊妹呢即使平时唔係话成日讲心事呀，唔係特别 friend 呀咁样，但係呢仍然因为父母嘅生日啦、节日啦、家庭聚会都会见面㗎。咁久而久之呢，呢啲见面本身就维持住一种嘅熟悉感啦。但係你諗下，当父母百年归老之后，原本嗰个共同中心係消失咗。以前大家返去同一间屋或者一起聚埋嚟食饭咁。咁你曾经日日食饭嗰间屋或者你搬咗啦、卖咗啦咁。以前有父母主动去召集大家，即係冇人去主动开口嘅兄弟姊妹，但係爸爸妈妈就会讲食饭啦、中秋节啦咁。大家都会去同一个共同方向一起聚。似乎咧，兄弟姊妹之间如果本身啊冇建立到一段独立于父母之外嘅关系咧，如果父母百年归老之后，其实就会容易慢慢减少联络噶啦。兄弟姊妹唔系话反面啊，亦都唔系话冇感情啊，只不过咧冇咗以前嗰个好自然会见面嘅理由啊，所以就会有呢一句说话啦：父母在，兄弟姊妹就系一家；父母唔喺度，慢慢兄弟姊妹就会变成亲戚啦。其实呢句说话残酷嘅地方咧，就系讲中咗一个事实：血缘系存在嘅，但系关系咧系唔会自动维持嘅。而且仲有一样嘢咧，好多人都会发现，同一屋企兄弟姊妹关系可以差好远，可能你会同阿哥哥好啲、阿妹好啲，甚至可能都唔好嘅，都唔 friend 嘅咁。咁有一啲兄弟姊妹之间，即使可能是三兄弟、四兄弟，甚至即是父辈母辈那代就更加多兄弟姊妹啦。他们有一两个或者两三个是无所不谈的。但另外几个呢，即明明都是同一个父母生的，一起住一起长大的，他就会变得好陌生。甚至有时到大过的时候，可能因为一些原因啊，跟钱银有关啊，做生意啊，最后是会反目的，即反面啊，反目成仇。咁点解呢？咁其实除咗我头先讲呢啲外在嘅原因之外，同本身兄弟姊妹之间个性格啊、气质啊、人生际遇啊、价值观啊、沟通方式，哇，有好多嘢系会影响到兄弟姊妹之间佢哋关系嘅走向。咁譬如你入边有一个人直接啲，有一个人敏感啲，一个人重视家庭，仲有一种情况喺现实生活当中，我哋好直白讲一句，兄弟姊妹都会有际遇唔同。譬如有一个可能佢真系现实条件会更加好啲嘅，即系我哋直白啲讲就系捞得掂啲嘅。咁可能有一个就麻麻地嘅个际遇，人亦都会有自尊心啊。所以你有阵时当自己可能过得唔好嘅时候，你就未必想去哇一聚会咁，因为好多嘢即系因为我哋人性系会有比较嘅，即使唔大家讲，即使唔会讲出口，我今年搵咗几多钱啊，又买咗屋啦，又去咗边度旅行啦咁。但系你坐埋嘅时候，你唔多唔少可能有啲话题就系因为现实系有避忌的。所以呢，你想想再加上由小到大，其实父母一定是尽量地希望对每一个仔女，如果兄弟姊妹的话，他们都肯定是希望每一个爱都会尽力地去爱，比得平均。但是其实对于仔女来讲，他们由小到大的要求都会不一样，甚至父母生第一个的时候可能二十几岁，第二个的时候都三十岁，他的年龄都不一样，他做父母处事的方式性格可能都已经改变㗎喇。咁呢啲长年累积嘅比较心理啦、偏心感啦、竞争感啦，如果一路都冇处理，成年之后呢仍然係会存在㗎。跟住再去到兄弟姊妹之间各自结婚啦，有自己家庭之后，
后，个关系就更加复杂啦。以前就系兄弟姊妹姊妹之间嘅问题，而家又多咗阿哥阿嫂啊、弟父啊，哇，即系好复杂啊个问题。跟住佢哋即系兄弟姊妹嘅另一半价值观、金钱观，点样照顾父母，你节日要去边一边等等嘅呢啲，你细个冇呢啲矛盾嘅，但系哇，行入成年人嘅世界好复杂咧，谂都唔敢谂咧。咁咧，真正一段关系继续维持落去，系需要两个人嘅努力啦，互相尊重、理解，同埋仲有一样嘢，个目标系咪一致，愿唔愿意继续投入啊？所以咧，中秋节讲团圆咧，我反而觉得即系令我哋可能可以谂多一层，父母在，家就在，因为父母往往系嗰个一直维系住大家，即系成个大家庭嗰个人啊。但系有一日，当上一代唔再做呢个角色嘅时候，到下一代咯，我哋要自己点样决定咧？呢、这个家真系呢个系大家庭啊！呢、这个大家仲要唔要继续维持落去咧？而呢一个答案咧，其实唔系由血缘决定噶，而系由呢个家庭当中每一个兄弟姊妹之间，每一个人之后点样对待，即系互相对待彼此去决定噶。喺呢一部分咧，我想同大家分享一首歌，其实系一首歌咧就叫做《同手同脚》。呢首歌嘅原唱系温岚。是温岚写俾佢嘅弟弟嘅，咁而我想同大家分享呢个版本咧，亲生龙凤胎姐弟，咁啊姐姐同弟弟咧就1997年7月7号出生喺沈阳，两个人都系中意音乐，两个人都毕业于沈阳音乐学院，咁佢哋嘅名咧就叫做井迪，其实而家井迪系姐姐吓，井迪而家个艺名叫井迪儿啊，即系后边加多个儿字，跟住弟弟咧就叫做井龙，就系、是、一口井个井。即系咧，我分享呢个同手同脚嘅版本，就系井迪儿同埋弟弟井龙嘅合唱。

0: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威直播。
1: 欠税嗰笔钱终于搞掂晒，我仲可以开始储钱添。
2: 清咗笔信用卡数，唔使日日对住搭单，真系轻松好多。
3: 解决债务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透过债务重组或破产申请，已经为超过100,000加拿大人成功解决债务问题。
4: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3: 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5: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Timo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900,000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 1430周六直播，
6: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7: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6: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7: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6: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7: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6: 咁抵，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街以东嘅 Hyundai of。
8: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0,000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6: 而家去中国旅游免签证啊！至尊假期全新推出嘅中国最新科技智能豪华游轮旅程，乘坐揽月号及极光号，今年4月下水啫，系中国首批搭载 Harmony OS 鸿蒙智能舱房系统嘅智慧游轮，系豪华游轮嘅天花板啊！行走长江三峡线，从上海、宜昌一直玩到重庆，全程12天顶级奢华体验，包食包住包酒店都系500多蚊啫。详情请电至尊假期416-639-8839 639-8839。精彩加回味，尽在至尊假期。
0: 黄金机会又嚟啦！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喺 Georgina 尊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7: 系啊，地点无敌，邻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0: 我嘅理想家园好快可以实现啦！周末一齐去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9: 爸爸，你几时翻啊？
10: 就到啦！
9: 快啲啦，我等咗好耐啦。
10: 10分钟 ，OK？ 拨乜嘢啊？咪行紧咯。阿弟，咁系温慧嚟噶。
0: 交通意外好多时系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哋嘅专注力分散。喺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共同目标，就系安全到达目的地。揸车嘅时候，请收起手机，到步后慢慢复都未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虽然古语有云，就是说月有阴晴圆缺，但我又想说从客观上来讲，月亮是没有缺过的，它一直都是圆的，只不过我们站在地球上去看月亮，因为太阳照射的角度不同，加上我们所处的位置不同，所以才会每个月都会看到新月、上弦月、满月、下弦月，即是所谓见到的阴晴圆缺，即是说月亮本身没有因为我们见不到而缺了，它一路都是完整的，只是我们在地球上见到的部分不同。我觉得这件事又很符合我这种风象星座的天马行空，有几个意思的。因为人生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失去了一部分，有些关系变淡了，有些人离开了，有些生活不再好像之前那么完整，于是乎我们就会很自然地觉得我现在不圆满啊。但是会不会有一种可能呢，其实不是你整个人生真的缺了，而是你目前只是见到其中一面呢？所以呢我们讲的这个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小个读的时候你觉得好靓的首诗，还有很有可能就是不得了，为了考试我要背了下来啊。这样人大了之后才会真正明白，原来他讲的呢就是我们人生咯。人生很多东西本身都是有周期的，有一段时间你身边很热闹，有一段时间你会比较安静，有些人会在某个时间段行入你的生命，也都有些人只是陪你行一段的，去到某个阶段他就已经慢慢离开，他完成了他在你这个人生当中他的功能、他的作用，还有完成了他的意义的了。有些关系曾经非常亲密，后来变淡了，有些家庭以前会成日聚在一起的，慢慢亦都会因为大家各自有自己的生活了，父母百年归老了，慢慢变成可能即是几年都未必见到一次，甚至不联络的，即是我讲的兄弟姊妹间是真的有这种情况啊。但我就觉得呢，人越成熟越要明白一件事，不是所有的改变都代表失败，有时候我们最辛苦不是因为那段关系改变了，而是我们一直想将它修复回去以前那个样子。譬如我们举个例子，以前大家都成日见面的好朋友来的，那 你的期待或者你本身的大脑固有就觉得我们永远都会是这么 friend 的，以前兄弟姊妹成日见，你就会潜意识会觉得希望大家一世都不会疏远，以前一家人齐齐整整，我们就会希望那个画面永远都不会变，但其实人生从来都不会停在某一格的嘛。真正我们接受的不是说算了我不在乎，不是说我们去冷漠，不是我们去无情，而是我们可以慢慢理性地去承认一样东西，有些东西曾经很重要，哦，现在变了，有些人曾经陪我走过了一段很长的路，但之后我们可能会走去不同的方向，但你也不可以抹杀了这个人、这个朋友在你曾经的路上他你和他的这一段的关系、这段的缘分，你都不可以抹杀了他的。其实这件事呢，即不可以当没有发生过。但是我又想讲回了中秋了，我们经常说月圆，但我反而觉得人生真正学的呢，可能永远不是追求那个永远圆满。因为如果我们要求人生永远都完整，每段关系永远不变，所有人永远留在身边，其实是一件令到你自己都很辛苦的事。这里我想分享一句说话，就是这个自我鼓励来的。爱自己的其中一种方式是你要接受埋现在这一刻盘撇的你自己，你要接受埋现在这一刻你很懒惰，未有目标，可能是很迷茫，很浑浑噩噩的你自己，你要接受它，你要承认它的存在，不需要日日鞭策它，喂你醒了喂不要浪费时间了喂。即当然这个不可以是长时间是这样，但如果你真的那段时间是你未有动力未有方向的，你就好好地去感受生活的每一刻，好好地食饭，好好地去睡觉，如果你喜欢做运动的话，好好地去做运动，每一样东西去感受身边的这个世界。亦都有一句话是这样讲的，如果一个人他愿意他懂得去抬头望向个阳光，望向树上面的花朵树叶，他能够会心一笑，如果这个人在生命当中可以在他身边都可以发现到这些小确幸，而是令到他的心情变好，是幸福的，这个人一辈子他的际遇都不会差得去哪了。
咁啊，翻嚟月亮呢度咯噃。月亮表面上有圆有缺，但系客观事实系佢一路都系完整噶。呢一点咧，我觉得好值得我哋借嚟睇自己嘅人生。有阵时候，你见到自己人生好似一个缺口啦，未必代表你真系少咗一部分，可能只不过系你而家某一个位置，你望到你净系见到嗰一面。有一段嘅低潮，唔代表以后都系低潮；有一段嘅孤单，唔代表以后都系孤单；有一段嘅关系改变，亦都唔代表你失去咗爱人或者被爱嘅能力。所以咧，今日中秋节，我反而唔会话同大家讲啊，人生一定要圆满，我哋要永远圆满，永远追求呢样嘢。我想讲嘅咧，反而系有阵时你以为自己系缺，其实你一直都系完整啊，只系你而家未必睇到嗰个全部。我觉得呢一句咧，比起月亮仲会再圆，可能会更加有意义，因为咧月亮其实从来都冇唔圆过，改变嘅咧一直系我哋望住佢嘅嗰个角度啊。人生可能都会系一样啊！祝大家中秋节快乐，爱看世界，我系沙飞宝。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三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飞报道新闻。美国阿拉斯加州州长邓利维表示，美国军事入侵加拿大的机会是零。总理卡尼日前向纽约时报透露，渥太华曾经评估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极端风险。邓利维在亚省出席全球商业论坛的时候回应说，一般美国人对于入侵加拿大会感到震惊，并且形容这种可能性比西维珍尼亚州入侵宾夕凡尼亚州还要低。前总理杜鲁多的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亦都在论坛里面表示，美国入侵加拿大是几乎不可能的设想。他指出，即使这种极罕见情况真的发生，双方政府高层亦都会迅速展开谈判，去阻止冲突扩大，避免出现人命伤亡。安省政府公布今年秋季呼吸道疾病预防计划，由下星期一9月28日开始，高风险和优先群组可以率先接种流感和新冠疫苗。首批优先对象是包括65岁或者是以上的长者、住院患者、医院员工以及长期护理院和安老院的住客和员工。至于全省的一般公众，就可以由10月26日开始前往参与计划的药房、公共卫生局或者诊所免费接种。另外，省府亦都是扩展呼吸道合胞病毒 RSV 预防计划，由10月1日起，8个月或者以下的合资格婴幼儿和24个月或者以下的高风险儿童可以接种 RSV 疫苗。孕妇亦都可以选择接种去保护初生婴儿，而75岁或者以上的长者和60至74岁高风险人士亦都可以随时接种。安省首席卫生官穆尔医生强调，及时接种疫苗是降低重症风险和维护社区健康的有效途径。加拿大伊斯兰协会表示，旗下位于安省、卑斯省和灰省的9间学校今个星期接获匿名电邮恐吓，声称要对穆斯林发动暴力袭击。协会发言人苏尔坦表示，这封署名叫做公民自卫队员的匿名电邮在24个钟头之内发送至各个学校，扬言要令到加拿大没有伊斯兰教。苏尔坦说，今次是他们开办的学校首次受到这么直接的威胁，校方已经是聘请私人保安驻守，并且呼吁当局必须正视和应付去仇视穆斯林的少数族群的社会环境。安省皮尔区警方证实，已经就涉及仇恨动机的威胁展开调查，并且安排警员在有关学校和清真寺的周围加强巡逻。统计局数据显示，警方接获针对穆斯林的仇恨罪案报告在2020至2024年期间上升超过170%。多伦多警方证实，今个星期初分别在士加堡和伊图碧谷两部焚毁汽车里面发现的死者都是起火之前被枪杀。警方凶杀组探员表示，第一宗案件在星期一晚上11点发生，救援人员在士加堡 Reser Road 及 Steels Avenue East 附近扑熄一部汽车火警之后，发现一具尸体。几个钟头之后，星期二凌晨，警方在伊图碧谷 James Garden Park 的另外一部焚毁汽车里面发现第二具尸体。警方说，有关汽车分别是租车和塞车，相信两个死者是指定目标，正在列作凶杀案处理，并且调查两宗案件是否有关联。安省省警表示，一个资深省警是一宗儿童剥削案面面对刑事控罪。警方表示，今年6月在多伦多西北面大约100公里的 Alliston 一个住宅执行搜查令，检获多部电子装置。调查之后，警方今个月拘捕一个54岁男子，告他获取儿童性虐待及剥削的材料，以及拥有儿童性虐待和剥削材料的罪名。省警证实，涉案男子一个入职28年的安省省警警长，目前因为其他原因休假， 他预计将会在10月8号过堂。各位，这次新闻报道完。
0: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
1: 推出广播温度。
2: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3: 时间来到下午3:05，由卢希尔为你带来最新一节的交通和天气消息。首先看看401东行线，看到有两架坏车，分别坐落在的士快线左边数起第四条线，同埋近住 Victoria Park Collector 的 Rampling 位置。401东行线现时有的士挤塞去到 Leslie， 至于401西行线就有 Kennedy 去到 Dixon， 最后 James Snow Parkway 去到 Highway 25繁忙。404 DVP 南行线方面，由 Finch 排到去 Lawrence， 对面404 DVP 北行线由 Bayview Blur 至到 York Mills 一段多车，另外过咗 Bloomington 一段受到长期工程影响而需要慢驶。全体 QEW Gardiner 西行线首先由 Jarvis 去到 Strawn 一段缓慢，然后往 Sherry Gardens 嘅 Ram 位咧就住维修工程而暂时封闭，由 Kipling 至427 Ram 位系多车。对面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Centennial Park葵至到去 North Shore， Aaron Mills 去到的士缓慢，同埋 Humber Bridge 一段咧，亦都系慢驶。睇睇410北行线啦，现时由 Steeles 至到 Williams Parkway 一段咧系挤塞，而403东行线就 Six South 排到去 Six North。市区道路方面 ，Royal York 南行线喺 Lawrence 以南嘅位置咧，就住有车撞咗去树嗰度，系需要有封路措施。另外 ，Downtown King Street 系 Bathurst 以西，亦就是 Portland 至到去 Brent 一段呢，亦都是就住警察调查而有封路措施。全体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 37%， 吹时速14公里的北风， UV 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晚会有少量的云，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0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1度， UV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方面会下降至9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4: 曼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88。
5: 精英理财智慧，
6: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蚊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日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7: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8: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gton。
7: 系啊，嚟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8: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7: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9: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0: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9: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0: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rk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11: 这个星期六有没有节目啊？
12: 有啊，下午2点，我们一家大小去东方广场庆祝中秋。
11: 有什么玩啊？
12: 有小朋友最喜欢的花灯制作、精彩舞蹈，还有游戏、抽奖和丰富赠品，节目完全免费。
11: 哇，一起来东方广场开心欢度中秋啦。
12: 名字是 Bremer Toyota， 还有 Get In and Go， 美亚地板、兴记、士家堡 Future Storage、 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13: Low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
1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4: 我是 Anson Low 卢汉庭，
16: 要你听不要你惊，
17: 做到好坐到正。
18: 头盔 headline。
19: 九月二十五号星期五的下午，噔噔噔噔，喂，八月十五。

0: 时间下昼嘅3:13，可北何志宏喺度。
1: 我系傻英，中秋节快乐啊，各位！今晚唔知会唔会打算你哋会出去户外睇月光啊？或者系咪人人屋企，就算即系譬如你就算转 condo 都好啦，点都好都可能睇到啲月光喺个窗度，都应该睇到噶嘛。
0: 个 condo 应该话住 condo
1: 你睇唔睇到
0: 啊？高啲嘛？
1: 你睇唔睇到？屋企你屋企睇唔睇到？即系如果譬如坐喺露台啊咁样，嗰啲可唔可以睇到月光 ？O K 喎，
0: 一起身就睇到
1: 咯。其实如果
0: 行去窗边啊，我意思
1: 今晚会比较凉嘅。如果你真系户外赏月嘅朋友咧，咁你要着得厚少少啦。咁啊，应下节嘅啫。你知啦，我玩 A I 又唔系好叻嘅，但系咦，有好多人赞你话你好靓女、啊。
0: 咩话？系啊，
1: 系其中有一个，其实真系好得意嘅，我就好少。玩呢啲AI 相嘅，亦都要视乎你用啲乜嘢嗰啲 AI 嘅平台啦。我发觉咧，何主任你个容貌咧，对 AI 嚟讲系有啲挑战嘅。
0: 系，
1: 佢系我每一次俾好多好多你嘅相咧，其实我都储埋唔少你嘅相，即系你都知啦，唔系有阵时唔系净系。唔系，即系你迷恋我噶，我都有迷恋你噶，我都有储埋你好多相噶。
0: 我心里 feel 到，因为有阵时候我耐唔耐就会背脊凉凉地，我知道你又挂住我啦，我知道嘅，我知嘅。
1: 咁我就提供咗好多相俾 AI 噶，但系每一次 AI 咧，佢做出嚟你个样咧都唔同嘅，都会有偏差。我咧反而我个样咧就无论点俾啲咩相出嚟都系咁噶，我想变都冇得变噶啦。诶，嗰啲样比较普通啲。但系你嗰个咧，对于 AI 嚟讲真系有啲挑战嚟嘅。其实我做咗好多个版本嘅，我今次拣呢个摆上我哋面书专页咧，系我觉得系比较接近真人咁靓仔。
0: 系系系系
1: 系嚟，所以咧嗱，我尽做噶啦，我一定会尽做。系啊，你 feel 到我本质而家 feel 紧冷汗啦，但系几得意嘅。嗱，你话嗱呢啲我讲到明，呢叫 AI art 啊，我冇呃你哋嘅，系 AI 嘅。你要我而家真系着翻个咁嘅衫出嚟，但我你知唔知我用埋边一张相啊？记唔记得有一年我哋做应该系喺 First Marketplace。我哋两个咪反串嘅，你都系着咗件粉红色嘅古装噶，我做武松，我做武松，你做潘金莲，我俾埋嗰一张潘金莲嘅相俾 AI， 但你知唔知的嗰张相大家都知几经典啦？我哋话呢一个盂兰节可以摆出嚟有镇邪作鬼之用噶，
0: yeah.
1: 我俾埋嗰张相俾 AI， 但 AI 出嚟嘅就系而家呢张相啦，所以你话你喺 AI 嘅眼中。几咁靓仔啊！喂，几咁靓女，真
0: 系。即系我唔系好意思讲俾大家听，即系早几日啊，呢两三个礼拜我咪都耐唔耐要缺席啊咁样嘅。咁其实我就落咗去 OpenAI 啦，同埋Cloud 嗰边啦，即系Anthropic 啦，同埋呢个 Google 嗰边开会咯。佢哋要将我研究，佢话好多世界各地好多网友咧都系投诉话你个样系搞嚟搞去搞唔到嘅，咁所以佢话拎我去研究啊，同我开会咁样，咁我又唔好意思讲俾大家知咁样，即系你明啦，系咪？
1: 大家玩下啫，我都见到出边咧都有好多嘅听众啊，而家好多人都识用 AI 去做一啲嘅 AI 图或者 AI 艺术啦，好多都好有创意嘅。即系总之自己要记住吓，要有一个 limit 系咁，同埋你用系如果系你爱嚟 pose， 你最好系太过象真嗰啲咧。有啲我见有啲拍埋片添噶，你话声俾人听嗰个系 AI art。
0: 你早两日咪已经讲咗一单嘢咯，系嘛？玩 AI 玩到冇晒分寸嘅，搞到自己俾成个国家觉得你有问题嘅，佢都唔知咁样系嘛？记唔记得嗰四兄弟啊，四兄弟姊妹啊吓，着晒衫咁样嗰啲，即系换衫啊换样啊，其实系可以好好玩嘅。咁啊，但系。睇住玩咯，睇車咯，因為大佬人言可畏，而家係照片係可以。

0: 要攞你命噶嘛。
1: 如果你讲开车嘅话咧，一阵间我哋休息一阵间，一阵间翻嚟，我哋研究一下呢个 TTC 嘅路线图先。
2: 明白天窗 Trish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
3: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计至1.49厘，购买 CRV 还有1500蚊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堡的 Rosebud Honda 出车。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2: 万锦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4: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点半在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在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2: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秋夜。
5: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a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遇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1430 周六直播。
2: 火星同乡会是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6: 清不离陀，有你又有我，打死不离亲兄弟。
7: Troy， 人家女仔嚟噶，点都系兄妹啦。好啦，我蚀底啲啦，认做你家姐啦。
6: 火星人行孖必。
8: 3:19
1: 嗱，今个星期日咧，我就要去呢个 Four Seasons Center for the Performing Arts， 即系喺呢一个 Queen 同 University， 我谂应该系啦。个 subway 站咧叫 Osgood 啦，即系老实讲啊，呢个 subway 站我可能10年冇去过噶啦。但系为咗嚟紧，因为礼拜日要落去睇一个歌剧啦，我讲过喺莫扎特。有actually 莫扎特有歌劇啦，我哋呢個 Toronto Opera Company Canadian Opera Company 做咗兩個好難得嘅劇目，其中一個咧就係茶花女，係已經差唔多去到尾聲噶啦。咁我禮拜日咧就會去睇。咁但系我就諗緊，本來諗住搭 Go Train 噶嘛，我呢邊住 Whitby， 搭 Go Train 咪最方便噶啦，我屋企又近 Go Train 站，去到 Union 一線，然後兜少少搭一個站啫嘛，咁咪到咯。點知？你哋各位有冇听到今朝早我哋讲，哇嗰啲交通今个星期啲封路係粒粒乱，黄色嗰条 Line 1,Finch 同 Shepherd 就已经係封咗啦。跟住我多初话要讲嘅搭 Go Train 呢， Go Train 係 technically 係由 Rouge Hill 一路係封，係冇站，佢係唔停嘅，就封到去 Danforth， 基本上即係 Go Train 我唔会有得坐㗎啦，我一定要搭 Subway。 但係 Subway 呢黄色线 Line 1头两三头嗰三个站都是封了的，那我应该揸车叫人抌低我在哪里好呢？现在就是这个最大的问题。还有其实我咪其实应该坐揸车下去会好一点，如果给你你会怎样做呢？
9: 作为一个人要揸车的话呢，是绝对是可以理解的。但阿姐即是不是说我话你啊，当其时呢世界杯几十万人拥了过来多伦多，佢都系咁样去封路啊，咁都系山 highway 啊，唔开 go train。佢会唔会为咗你一个人，今个礼拜日你要去睇去 downtown 嗰度睇歌剧，会开翻条 go train 俾你？唔会咯，佢哋话整啊整啊，睬你都傻啊，真系。
1: 佢唔会，但系佢今次 go train 嗰度啦，嗱，我哋呢一条线 Lake Shore East 啫，我唔知道有几多少人系住喺我哋呢一东边啦。咁就系由即系基本上系我去到 Union Station， 你当系咧40个站先算啦。佢封咗7个，咁其实即系话成条咧系废咗噶啦。咁即系话 Go Train 已经冇机会，系对我嚟讲系成条废咗。
9: 唔好成讲呢啲咁嘅说话，咩成条废咗唔好，即系话即系用唔到，系咪？你意思系嗰条路线咧就等于冇用啦，系咪？
1: 系啊，跟住之后咧，礼拜日咧，Bloor Street 又话 West Young 至到 Bathurst 一带 ，Avenue Rose Bedina Bay Street Queen Street 又分段封路 ，Garden 啊又话有一节咧由四线减到三线，咁所以咧其实揸车咧。落 downtown 喺呢个 weekend 又真系唔系一个好嘅选择嚟嘅，咁即系点咧？我而家要拣一个 subway 站，要搵人车我去某一个 subway 站，然之后再坐。咁而家我有两个选择，一系就去 Kennedy， 一系就哇，我好耐未去过 York Mills 嘅 subway 站，我就要搵一系就一线，一系二线咯，或者如果三线，哇，真系好耐冇，我除咗一线，好耐冇搭过 subway。
9: 呢位市民你好，系你好，我睇下点样可以解答到你啦。咁不如咁啦，咁啊怀念今个礼拜嗰啲嘢咧，我哋都改嚟改去都改唔到俾你嘅，你死咗条心佢啦。我哋大家一齐放眼未来啦。咁啊嚟紧咧，我哋啊安省政府咧就已经咧就组织紧一条新嘅地铁线，你都知噶系咪？已经动工啦，四月嘅时候已经公布咗俾大家听到啦，嗰条 Ontario Line 嗰个隧道咧就开始掘噶咯噃，掘得唔错噶，而家吓咁啊，即系由原本 Liberty 嗰个 Liberty Town 嗰度咧。跟住而家掘下掘下，已经掘到去呢、这个CNE 国家展览馆嗰一带噶啦。你谂下我哋几好？你知唔知道话成个嘅地底工程咧，最低嗰度咧，我哋潜入地底咧，大概40米左右到啦，唔系太多咁。咁同埋而家我哋都以一个划时代啊超高速嘅方法，每日咧可以进展咧就系大概10至17米左右到啦。咁就希望可就好快脆就可以落成呢条线。我哋预计咧喺呢个地底隧道嗰度咧，2029年咧就。会完成噶啦！
1: 你知唔知我睇啊？嗰啲你讲开呢个地铁咧，
9: 真系好猛！
1: 我真系扯唔住。喺我哋未出世嘅时候，佢哋已经开始掘呢一单新闻，真系好搞笑。今朝睇第二啲主流，佢哋形容呢一单嘢咧，其实对上一次佢哋又咁样讲，有咁大嘅工程嘅时候，已经系60几年前嘅事啦。
9: 是1965年之后啦，掘完之后咧，封翻个顶之后冇掘过啦。我哋咁耐冇掘，而家掘翻嚟，啱啱 pick up 翻 ，warm up 咗，热身咗之后会再快啲噶啦。咁所以而家啲朋友见到我哋热身咗之后咧，就希望可以多唔多一条线咧，地铁线可以掘到过去Mississauga 嗰边。咁我哋再谂谂先啦。
1: 二几多话？咁你即系希望我第日要 make sure 我第日会投胎再做翻人，然后又做翻加拿大人，咁我先有机会享受呢个新嘅铁路。
9: 系2029年完成呢一个掘隧道嘅工程，掘完隧道之后又要铺路轨，又有信号系统，仲要订车咧，所以冇分三五。
1: 我谂到你个仔，到你阿何小鸡退休嗰阵时，
9: 好酸嗰阵咧，
1: 啱啊，
9: 应该成条线就搞掂啦。
1: 啊，咁 OK， 嗱，我哋俾大家讲下先。如果你真系谂住第日抱住酸咧，抱酸搭嘅时候咧，如果真系起好，嗱，嗰度15个车站，其实系真系好好嘅。又系 CNE 开始 ，Liberty Village、King、Queen、Oscar 全部经过晒15个站，咁到期时咧就真系可以达到嗰个梦想。人哋啲外国人咧嚟到多伦多玩嘅时候咧，就真系话可以搭地铁已经行匀晒，玩匀晒成个大多伦多啲景点啊、酒店啊、食嘢啊，系可以嘅。咁到期时你肚你个孙一齐坐地铁。
9: 其实咧，我喺度谂紧嘅。啱啱啊，习主席咪完成咗同呢一个亲亲饮茶嘅，又食国宴啊、剩啊咁嗰啲嘅，咁啊完成咗个国事访问啦、啊、咁样。其实点解我哋阿卡尼总理唔顺便入一入手挥一挥手，请阿习主席过嚟咧，就过嚟同我哋倾下偈。你谂下中国速度，如果有机会可以喺我哋加拿大呢边实现，唔好多啊，求其一两样嘢啊，起公路啊，起铁路啊，起掘隧道啊嗰啲，有中国速度大概又都唔好多啊，有一半咁快嘅话咧，其实我哋嘅生活咧都唔使我个仔抱孙，系我抱孙嘅时候，应该 OK 啦，系咪？
1: 可以嘅，但系 separately 啦 ，not the right timing。我觉得而家你知啦，嗰只嘢唔好介意我咁讲啊，嗰只嘢咧，
9: 你讲个侵白啊嘛，系咪？
1: 你成日中意佛嗰个咧，嗰只嘢咧，
9: 唔系佛，另外一个嚟嘅，系侵侵啊。
1: 嗰个人啊，好多嘢讲噶。如果人哋其实今次嚟咧，就唔系个 mission 嚟加拿大。如果我哋突然之间啊，或者你离开北美洲，顺便过埋嚟加拿大，我哋都邀请咧，嗰个人咧就会有好多嘢讲噶啦。我哋要系有体面， timing 嘅問題，下一次如果中國嘅代表再嚟呢一度嘅話咧，要係特登專程嚟我哋呢度，係我哋專程誠意拳拳請佢嚟嘅。不過講翻嗰只嘢咧，今日帶阿習主席咧去睇過幾幅畫，佢哋嗰個叫咩總統 Walk of Fame 啊，總統大道啊，其實好唔啱嘅，佢哋咁樣笑阿登伯。因为登伯咧，我睇到上面网评咧系 X 咧，嗱，即系如果你哋唔知道佢哋点笑咧，就系话嗰个总统大道，其实就挂住晒历任总统嗰啲相喺埲墙嗰度嘅。就据讲咧，就话去到阿 Joe Biden 嗰张相嘅时候咧，佢哋就摆咗一个咩话自动签名机啊。
9: 咧，佢系咁，应该个设计就系一个咁啊。咧，呢个咪你之前倾开嗰个咯，自动签名机嘛，你咪唔识佢啊嘛，你咪唔记得咗佢啊个，即系我怀疑个设计对白就系咁样噶啦。
1: 但系的确有人咁样笑过 Joe Biden 嘅，以前话佢咧，
9: 系佢讲先，系阿亲伯系咁笑佢上手噶。
1: 系以前有人笑过，点解嗰个 auto pan 会嚟嘅呢件事？嗰阵时以前咧，啲人系咁样笑话 Joe Biden 咧，就太过公务繁忙啊。其实他咁嘅年纪咁多嘢批，其实系唔系样样嘢都系佢亲笔签名咧？咁所以嗰阵时系一个笑话嚟嘅，就话 Joe Biden 咧可能系收埋咗一个自动签名机，即系咁样笑呢个字话。但系其实而家咧，你哋攞一个患紧癌症嘅人嚟到开玩笑咧，好冇品嘅。我知道阿习主席，其实系冇佢冇咩表情嘅，佢冇笑系咁喐一个口，佢冇任何嘅反应，因为佢尊重人。因为嗰只嘢攞人哋啱啱啊，几个即系旧年年尾嗰阵时先去讲话，而家佢个前列腺癌已经散到去骨，而家正在接受紧治疗，不过 OK 嘅，而家话受到控制嘅。但系你好冇品啫，咁攞个病人嚟改玩笑系咪先？
2: 火星同乡会系由澳洲康道冬虫夏草胶囊赞助，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0: 中秋节送礼，夏雨有好介绍。
8: 想元气充足，改善体质，我揀康道冬虫夏草，益肺阳气，保五脏，提升免疫力，帮助睡得好，自然改善鼻敏、咳嗽同埋气喘。康道，你今日食咗未啊？
0: 中秋节大优惠，购买康道产品即送价值120元嘅精美保温杯礼盒，含有保温杯同保温壶，设计时尚。康道产品适合送礼同埋自用。康道热线1800567-1668。
5: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10: 要把握机会。Churchill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gton。
11: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10: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11: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2: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2: 安省執法當局經過幾個月調查，起獲95公斤大麻，拘控4個男子，他們被控多項罪名。BC 省政府要求聯邦政府修例，令人工智能公司要為系統引起的暴力後果承擔法律責任。習近平結束3日國事訪問美國行程，兩國元首同意共同建構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詳盡新聞內容請留意4點新聞報導。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AM 1430，交通天气速递。
13: 时间来到下午3:31，看看最新一节交通和天气消息。首先是401东行线，在的士快线左边扫起第四条线仍然有架坏车，不过近住 Victoria Park Collector 的坏车就已经拖走了。401东行线现时由的士挤塞去到 DVP， 至于401西行线的多车位就由 Brock Street 至到 Salem Kennedy 去到 Dixon James Snow Parkway 至 Harvey 25。转下 QEW Garden 啊、西行线啊、往 Sherry Gardens 嘅 Ram 位咧，仍然就住维修工程系暂时封闭。首先由 Jarvis 去到 Strand Drive、Kipling 至 Hill Ontario 繁忙 ，Foot Drive 去到 Trafalgar、Bronte 至403 Ram 位慢驶。对面 QEW Garden 啊，东行线就 Centennial Parkway 缓慢至到 North Shore。市区道路方面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由 Mud Street 至到去 Borden 一段咧，就住工程系暂时有封路措施，预计工程要去到星期一先会完成。另外 ，Royal York 南行线喺 Lawrence 以南嘅位置咧，因为发生咗交通意外而所有行车线未能够通行。最后系 King Street 喺 Bathurst 以西，即系 Portland 至到去 Brant 一段咧，有警察进行紧调查，这个路段亦都系有封路措施。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33%，吹时速18公里嘅北风，阵风时速28公里 ，UV 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会下降至10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1度 ，UV 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会下降至9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4: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13: 边度仲有啊？
14: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身会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13: 有冇听错啊？
14: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13: 够唔够大先？
14: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13: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14: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15: 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6: 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17: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18: 同 May。
19: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18: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17: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Q Free 利率减低至 1.5%。
18: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17: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20: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21: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4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9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
2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3: 埋嚟听，埋嚟睇，火星同乡会开会啦！恭喜发财啊！我系中年好声音嘅李佳，
24: 3:37。
1: 打疫苗针嘅时间又到啦，各位，星期一开始，即系9月28号啦。如果你是65岁以上的长者啦，又或者你是医院的病人，或者你在医院度做嘢嘅，或者你本身咧系一个有长期病患嘅。自己本身合乎嗰个健康嗰个要求嘅话咧， 咁你哋就可以喺啲高風險人士可以預先打先嘅。咁平時其餘嗰啲咧，就係10月26日咧就可以打呢一個我哋叫流感針嘅疫苗。咪 Covid 同流感係一齊嘅，又好似上一次咁樣。
3: 同一批啊，同一批啊。
1: 你可以兩支一齊打我。我記得我咪上一次都好似兩支。你上一次係咪兩支一齊打？
3: 兩臂齊開啊！
1: 係啊，
3: 左邊一支，右邊一支。
1: 我打嗰、那個打嗰個姐姐，我喺藥房打嘅，咁啊打嗰個姐姐咧就話：，誒、欸、還掂都係咯，又有你都嚟到咯，咁唔使 make 第二個 appointment 啦，冇所謂嘅，一邊打一支咯，咁咪一邊打一支咯 ，OK 嘅。但係真係好似你話齋，
3: 你兩嘢一齊咁樣嚟，嗰、那個反應勁唔勁咧
1: ？OK 喎。我又冇乜嘢喎，舊年我 OK 啦，但係咧一年一年啦。第二樣嘢咧就係今年嗰、那個，今年佢預測嗰個流感咧，我唔知道嗰個針係咩啊嘛，咁我又唔知啫，
3: 得好快啦，真係。
1: 嗱，但係我頭先咪後咧跟你嘅啫呢樣嘢，你最興嘅一年一年啦咁。我想問你各位一樣嘢啦，呢一個咧就係我喺前兩日。翻电台的时候个途中，我就听咗一个，我咁啱线，你帮我听到呢个 topic， 亦都咁啱线咧，系令我听到咧火都嚟埋，跟住咧要停埋架车喺电台门口，我要听埋你班人究竟讲啲乜嘢，我先入电台门口嘅。咁咧就话其实同个打针亦都可以咁讲有啲关系啦。而家我哋讲紧呢一啲，譬如 Covid 针啦、流感针啦呢一啲嘢咧，系唔使钱噶嘛。我哋即至少我系唔使钱啦。如果我哋系 OHIP 包嘅系唔使钱噶嘛。如果你第二啲身份喺度，我就唔清楚啦。咁如果我假设我而家问你啊，政府话呢啲针唔包啦，各位，如果你哋要打嘅咧，就每样30元一支，咁你打唔打？
3: 30元我打，
1: 两支就60噶啦噃，一家四口四六240噶啦喎。
3: 切，买机票坐，买机票你一家四口你又冇问题，打针你又要谂咁耐，系咪？
1: 系好多人咧会为咗真系一家四口嗰200多元，佢可能点样讲啊？我小心啲咯，我戴口罩，我小心啲，我唔出咁多街，我唔有病，我就啲人有病咧，我唔黐埋去，我自己会搞得掂噶啦。其实而家就算唔使钱咧，都有好多人系唔打噶。佢都覺得自己會搞得掂嘅。我即係而家我有個朋友病緊啊，尋日先話俾我聽，工都翻唔到啊。其實呢一個流感嘅季節，你唔好話已經靜悄悄地開始咗，佢仲係壯年嚟嘅添啊，未夠65歲噶。即係咁樣講嗱，嗰單新聞係點咧？我頭先 send 咗個新聞俾阿何主任睇，就係話說幾年前係話出一個訪問開始嘅 ABC， 即係美國嘅電視台啦。我亦都好有理由相信咧，佢特登做呢啲訪問，訪問成半粒鐘，就係要我唔知佢哋係咪想講衰加拿大嚇。而家美國同加拿大嗰個關係咁差，佢哋就訪問咗一個咧喺幾年前，大約3年前到啦，都仍然係住喺安省嘅一個女人。佢個名叫做 Kristen Logan， 我都唔怕講佢嘅名，因為佢已經上曬報紙噶啦。咁呢个 Logan 小姐咧，佢就喺大约3、4年前度，佢喺安省，我哋自己安省嘅医疗系统入边咧，就被确诊咗，好不幸地系患上呢一个子宫颈癌，卵巢癌定子宫颈癌，我唔记得咗，即系啲女性嘅嗰种癌症啦。咁佢就开始接受访问嘅时候咧，佢就话 Ontario 嘅医疗体制。由佢確診入去 oncologist， 即係睇癌症中心開始咧，佢已經覺得好唔妥噶啦。佢話我哋啲醫護人員咧，佢而家直情係冇翻過嚟加拿大住，呢幾年全部住喺美國。佢當自己而家係個美國人咁樣講嘢。即係佢話啲加拿大嘅醫護人員咧，你哋估下，我一坐低咋，我連醫生都未見啊！佢哋遞好多 pamphlet 俾我，即係嗰啲說明書啊，嗰啲介紹單張嗰啲咧，第一張咋。就已经俾 MAID 嗰张我啦 ，MAID 即系嗰啲叫做medical assist in dying 啊，即系嗰种叫做协助死亡。佢话
3: 安乐死
1: 系啦系啦，冇错。佢话我都未坐低，佢已经派张咁嘅嘢俾我啦。喂，究竟哥，你知唔知我令到我感受系几差噶？咁我讲咗呢样嘢。咁第二样嘢咧就话。个医生就话俾我听验呢样嗰样之后咧，就话我只系得2年命嘅啫。两年存活期，好啦，跟住佢就话， 我唔信，我而家要用，我要尋求好多嘅方法，我一定要醫好我嘅 cancer。咁個醫生咧係好落力，同佢安排好多唔同嘅照，譬如 MRI 啦、CT 啦、PET scan 啦，跟住又要去同佢試下可唔可以做到嗰啲各種唔同嘅治療方法、電療啊咁嗰啲。你每一年聽我哋同瑪嘉烈公主癌症中心籌款，大家都好熟悉噶啦呢啲。咁但係佢就話啦，每一樣嘢都要我等幾個禮拜。他说甚至有些可能要等成几个月，我等不及，我要求要快点。我说我愿意给钱。
3: 我想问一问他有没有说他交代他是什么身份？他是美国人来加拿大住？
1: 不是，他是我们加拿大人来的。
3: 加拿大人 OK。
1: 是啊，加拿大这里奥运是包晒的。
3: 但他接受美国 ABC 访问。
1: 是没错，这件事才过瘾。咁跟住佢接受唔到啊！佢话我哋加拿大 OHIP 啊个医疗系统成日要佢等，佢话我得两年命咋，等等等，我想俾钱啊，我愿意俾钱。咁佢决定点做咧？
3: 美国咯，美国
1: 系啦，冇错啦，佢唔知好似系卖咗间屋定系点样，我唔系太记得清楚个 detail。总之佢就放喺呢度甩咗自己嗰啲可以买得到钱嘅嘢，就落去美国自己俾钱揾私人医生帮佢做。佢话我一去到我俾钱，即刻有一照，即刻有一睇。嗱，而家已经三年啦，佢特登上去 ABC 接受访问就话我已经睇啊，比喺加拿大嗰个医生话我可得两年命，我而家已经超过三年。不过我好相信，如果我喺加拿大，我真系可能得两年命嘅啫。咁样好啦，呢、這个访问出咗之后咧，
3: 佢冇话佢而家喺，佢有冇话佢而家身处喺边度？佢住喺加拿大定住喺美国？
1: 美国，佢唔翻嚟。
3: 耶，咁中意美国，梗系攞美国住啦。OK，
1: 我明
3: 白，真系 OK，
1: 我都好开心。首先第一样嘢，佢
3: 医翻好，
1: 医到佢，佢而家都仲接受紧治疗啦。但系佢话个存会多咗三年啊嘛。咁咧就我听到，我唔讲边个电台啊。我听到主流一个讲英文的电台，咁嗰个节目主持就攞咗呢条声，攞咗呢个故事讲完一轮，就系我哋咁样，然后佢叫人打翻入嚟。如果系你，你会开个咩电话啊？
3: 90588-9430。
1: 当然啦，我就佢开个电话咧，叫人话嗱，如果你哋同呢一位 Kristen Logan 系有同感，而觉得加拿大嗰个医疗制度系一无是处，害死你屋企人，佢真系咁讲噶。Make your family die， 我因为咁样而令到你个屋企人死亡嘅咧，你打马嚟啦，佢鼓励人你咁样做啊，
3: 系，咁跟住即系，我谂即系嗰位节目主持人都系身同感受啦，你真系如果系有长期病患嘅朋友，咁佢真系心急嘅，系嘛？如果你真系经济能力一般嘅话，你系接受紧加拿大政府俾你嗰啲叫做免费治疗嘅，咁你梗系心急啦，系嘛？梗系希望可以同时间竞赛啦。咁但系都唔可以话我哋一无是处，美国又有几好，各有各唔同嘅制度啫，我会觉得
1: 系噶。咁其实佢嗰个电话入到嚟嘅时候，跟住后来发生一个意想不到嘅一件事。嗱，我哋而家休息一阵间，听阵歌，我翻嚟同佢讲下呢、這个主持人系冇遇过会有人打电话上嚟咁样讲嘅。
4: Skyland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7: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bps。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云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5: Premier 早优茶九月大清货，只到9月30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 416-902-8989, 搵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Brimmel Toyota 啦。Brimmel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指到9月30号。
8: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9: 要把握机会， Church View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ake Simcoe。
8: 是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元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9: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8: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24: 火星英。

0: 精英理财智慧，
1: 找来有精英理财之中的精英 Angela Fox 接受访问。
2: 大家都知道加拿大可以是一个税务天堂，亦都可以是一个万税之国，就取决于你懂不懂得理财了。就加拿大有五样免税投资工具的，如果你可以在退休之前或者退休的阶段能够将你的 asset 摆啲免税合法的投资工具，你就不需要给那么多税了。那有哪五样东西？第一就是自住物业了。在加拿大一对夫妇只可以有一间自住屋，那自住物业呢就怎样买卖不需要给税，留俾仔女亦都唔需要俾税嘅。第二啦，就系 tax free saving account 免税储蓄户口啦。免税储蓄户口里边，你买啲咩投资点赚钱咧，你都唔算收入，唔使俾税。攞钱出嚟亦都唔会影响养老金最低收入辅助。好可惜个上限就低啲，每年大概摆7000蚊加币落个免税储蓄户口。咁好多时候你卖咗间屋咧，你想摆多啲钱落去都唔得嘅。第三啦，就系 charitable foundation 啦。好似我咁开一个 charitable foundation， 咁里边点样赚钱增值都唔需要俾税嘅。第四啦，就系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咁 first home saving account 咧就要18岁楼上啦，每年大概可以摆8000蚊加币啦。你如果本身已经有物业嘅，你就唔摆得。但系如果你有仔女或者孙系18岁楼上咧，其实你可以帮佢哋开嘅。最尾啦就系参与性户口啦。咁参与性户口咧就1847年成立，过去170几年咧未试过有一年冇分红派息嘅。就算金融海啸啊、911恐怖袭击咧，嗰年咧都有超过7% 回报，仲要系完全免税嘅。参与性户口生前点样赚钱买卖？唔需要俾税，里面退休阶段自己去攞钱出嚟用，完全合法，唔需要俾税。用唔晒嘅嘢亦都合法留俾仔女，唔需要俾税嘅。所以有兴趣了解多啲，快啲打俾我哋登记实体讲座，6473722778五大免税投资工具，10月3日2:30至5:00喺 Markham 万锦市一间酒店举行，6473722778或者 www.elitewmg.com。
3: 以上资料系由广告客户提供，并不代表本台立场。
4: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5: 声音可以令人兴奋，亦都可以令人紧张。唔同嘅声音可以带动唔同嘅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你哋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嘅 Sand Journey。
6: 月饼唔单止系中秋节嘅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个故仔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咗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4: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7: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8: 儿童精准医疗 PCH 打破非针对性的一刀切模式 ，PCH 唔会等到疾病出现之后先至作出对应。PCH 集合咗 Sickness 病童医院所有资源同数据，为每位病童量身定制更精准的疗法。而你对儿童精准疗法的支持，将会帮助 Sickness 实现三大重要目标：确诊更快捷、医疗更智能和预判更精准。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ness 最急切的项目。Fairchild 爱心洋溢 Sicknes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9: 新嚟新嚟新嚟嘅老友记，
10: 三五四，
11: 佢哋应该听下你头先做嗰个关于 Sick Kids 嗰个宣传嗰个声带。你谂下，如果啲细路仔有病，而我系要收钱先同你个仔睇病，冇钱就会用第二啲方法睇，咁你话几惨系咪先？嗰、那个访问我哋头先讲到啦，我就听下睇下你哋可以去到闹到个个入到嚟都系讲嘅，都系 share 一啲 negative 嘅 experience。好啦，到突然之间有个男人咯，个叔叔打马上嚟，咁佢好平静嘅，佢就话其实你哋个个咧都讲紧呢啲嘢，我都好同情。I really do feel sorry for your loss， but 我系想话俾你哋各位听，系因为加拿大，所以佢医好咗我癌症。即是他是这样讲，我想 share 一个 positive 的。他说我一个先都没避过。他说由我確診一路到我现在医好了 ,cancer free 了，我是没有避过钱出来的。我很 blessed。我也都不是一个有钱人，我没有钱下去美国医。 所以呢我在这里想分享这个就好了，那个节目主持他刚才不是开了一条线叫人来 share 这些 experience 的，哇他那阵时呢他是不 expect 有人会入来是讲反话，所以他是 dead air 了两秒。
12: 即是讲好嘢是吗，
11: 是啦，
12: 他想着个个都一起呢就是闹踩多两脚的那些是不
11: 是，那他就好像现在突然间 dead air 了两秒。就跟住话哦，即刻转有风浪哦，系噶系噶，其实咧，我哋都好欢迎各位系 share 任何嘅意见嘅，包括好嘅，你都笑咧，我就系坐喺电台门口架车度，我嗰时就已经喺度笑，我话你咁都得啊，跟住好啦，跟住咧又其实有第二啲人，
12: 佢有冇读训练班噶？冇退班，今年，下年
11: 我哋应该加插呢个英文训练班。佢讲英文嘅，我哋加上英文训练班。
12: Very good English， 小佬。
11: Very good 又靓仔，呢个世界仲唔系你嘅。
12: Well，
11: 跟住咧就有一个男人，咁我啊未喺韩国睇过医生啊，但系日本啊睇过，日本睇医生系好，但系你唔识英文就好惨嘅。咁但系佢话喺韩国咧，佢喺韩国住过一段好长嘅时间。咁佢就话韩国咧就同呢个加拿大咧就唔同啦，我哋啲专科咧睇完 family doctor 之后，你转睇专科你都要等一段时间排期噶嘛，系咪先？好似我咁，你睇过上次生胆石，我跟住睇嗰个专科，我都要等大约一个月啦，等几个礼拜啦。咁佢就话喺韩国唔系嘅，佢话家庭医生入到医院咧睇完呢个之后咧，哦原来你个胃有事，你要睇专科，你落楼下就得噶啦。专科喺楼下，你即刻有得睇。咁呢位先生咧就话：我好希望加拿大第日都可以做到咁，唔使我哋等咁耐。即系啲人咧开始个通有啲通 down 啊，冇咁 aggressive 啦。
12: 分啦，系咪？
11: 系啦，咁跟住即系多谢呢位叔叔讲个嗰个正面嘅故事啦。咁跟住咧就有一个人，其实咧佢都讲得几，我都觉得有啲 logic 嘅。佢讲得，佢话有 choice 最紧要。如果他说加拿大呢都有些国家人家是没有那些叫什么 Central Health System 的嘛。
12: 他说医疗系统。
11: 是的，他说如果加拿大有个 choice 的，我愿意给多少少钱，我愿意给钱，但是就即刻有得看，即刻有得照 ,something like that。那我 ,when I can afford it,咁我咪唔排队囉。咁但佢亦都讲咗一个 logic 㗎啦，就係如果多咗呢种选择，多咗人啲有钱啲嘅，佢要畀钱去睇私家啦，我咁样讲啦 ,private 啦。咁即係代表公家呢度我咪轮快啲囉。呢、這个 logic 得唔得？应该 OK 喎。咁所以。
12: 你睇下香港咪又係㗎啦，即係大家熟悉嘅香港係咪咁？又有公家醫院，又有私家醫院，但佢呢個制度咧，已經係即係公家同私營兩個制度咧，已經運行咗好耐㗎啦嘛。但係如果擺喺我哋加拿大呢一度咧，其實我會覺得有啲風險嘅。你諗下，我哋慣咗係公營嘅中央嘅咁樣係嘛？鬧嘅就鬧一個，跟住咧即係佢唔掂啦，佢成日都搞我唔掂啦，又話要我等幾耐啊咁啊，我就嚟唔得啦，你都仲未安排到俾我咁。好啦，跟住到而家突然之間話俾你聽，好啦，我哋開放咧私營嘅醫療機構咧可以幫大家啦咁嗰啲，跟住啲人就會講咩咧？我等又等唔到，我又冇錢，咪死咯！嗱，隔離阿英姐佢有錢嘅，佢就一個傷風咋，即刻三個醫生去睇佢啦！你真係幾唔公平啊個世界！唉、哎，呢個地方即係就會咁樣鬧噶啦。所以而家你諗下做政策嗰班朋友有幾困難咧？我諗佢哋唔係唔想引入私營嘅醫療服務俾我哋，但係我哋而家社會嗰個狀態會係點樣咧？會唔會引起個反響會更大咧？咁樣
11: 嗯哼，所以嗱，即係各位。我哋听咗就算啦，我哋知道有一个咁样嘅。如果你睇到呢一位 Kristen Logan 嘅呢条片嘅话咧，希望你都唔好激动，因为佢都可能系有佢自己嘅难处。咁但系我哋而家尽量，政府叫你有啲乜嘢，系譬如话系对我哋身体有益，好似而家打流感针咁，你保障自己，而政府又包嘅，咁你不妨又考虑下啦。
12: 同埋就有好多唔同嗰啲健康啊医疗嘅嗰啲嘅设施嘅时候呢，我哋善用佢哋啦，係咪、就俾多啲鼓励佢哋。咁嗱，又好似就你话我 hard sell 都有咁样讲㗎啦，我一年同四个唔同嘅医院啊或者系医疗机构啊慈善组织呢个筹款嘅话，都系希望可以有多啲资源啦，多到帮到有需要嘅朋友。若果你听到我哋嘅呼吁嘅话，你都知道我哋加拿大嘅话多伦多呢边嗰个医疗系统系几咁紧缺嘅话呢，记住把握机会，有机会就支持下，帮下手啦。
13: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安省执法当局经过几个月调查，起获95公斤大麻，拘控四个男子，他们被控多项罪名。当局同时都揭露一个非法出口大麻集团，有关调查由加拿大皇家骑警 RCMP 主导，并且同皮尔区警队以及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合作，针对从加拿大出口受管制物质的罪行。骑警拘捕的四个男子年龄介乎33岁至42岁，分别住在多伦多、北约克和 Alliston， 被控非法持有大麻作出口用途、拥有非法大麻作分销用途等等罪名。当局未有透露这批大麻目的地，亦都未有公布涉及的出口方式。 RCMP 和皮区警队都拒绝进一步评论，而皮区警察总长就强调，保护加拿大最繁忙的机场和交通枢纽免受犯罪利用的重要性。他说皮尔逊国际机场的安全和全球连结取决于有关工作人员是否具备诚信。多伦多警方证实，今个星期初分别在士加堡和伊图壁谷两部焚毁汽车里面发现的死者都是起火之前被枪杀。警方凶杀组探员表示，第一宗案件在星期一晚11点发生，救援人员在士加堡 Research Road 及 Steels Avenue East 附近扑熄一部汽车火警之后，发现一具尸体。几个钟头之后，即是星期二的凌晨，警方在伊图壁谷 James Garden Park 另外一部焚毁汽车里面发现第二具尸体。警方说，有关汽车分别是租车和塞车，相信两个死者是指定目标，是列作凶杀案处理，并且调查紧两宗案件是否有关。安省教育质素及问责办公室 EQAO 公布2025至2026学年标准化测试的结果，学生整体成绩比上学年略有改善，但是数学科表现仍然是相对偏低。数据显示，六年级学生数学达到省级标准的比例是 52%， 三年级就是 65%，九年级就是59%，三个年级的达标率都比上学年上升一个百分点。其中六年级数学成绩多年来一直徘徊在大约五成，即是大约只有一半学生达到省级要求。今次虽然有改善，但整体达标率仍然未去到六成。至于三年级学生阅读的达标率75%，写作就67%，两项成绩都比上一年微升。六年级阅读和写作表现相对稳定，阅读是达标率有86%，写作85%，跟上学年一样。另外，通常十年级进行的安省中学读写能力测试 OSSLT 今次有86%，首次符合参加资格的学生达到省级标准，比上学年升一个百分点。BC 省律政厅长利沙马要求联邦政府修改刑事法典，确保人工智能企业要为系统引起的暴力后果承担法律责任。有美国杂志报道揭发，今年2月造成8个人死亡的 Tumblr Ridge 校园枪击案，18岁枪手曾经得到 OpenAI 旗下的 ChatGPT 教导，以虚构情景绕过系统安全过滤机制，获取在课室使用散弹枪的杀伤力评估。BC 新民主党党魁尹大卫指出，有关披露令人震惊，认为如果报道属实，有关的人工智能公司应该面对刑事起诉。而 BC 省政府和枪击案的幸存者早前已经是正式入禀起诉 OpenAI 涉嫌疏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三日国事访问美国的行程，中美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令中美关系定位更加是丰富，大家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和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在离开美国之前，和夫人彭丽媛到白宫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茶叙。习近平说，今次是他相隔11年之后再次访问华盛顿进行国事访问，今次访问在经贸方面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欢迎。 習近平強調，中美關係前途光明，是歷史大勢，而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有各種困難和挑戰。他願意和特朗普共同在中美關係發展寫下濃墨重彩的一筆。各位，這次新聞報段了。
15: 突破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1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取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天气速递。
2: 时间嚟到下午4:06，睇睇现时的交通和天气状况。首先是401东行线由410排到去 DVP， 至于对面401西行线在 Harry 25的右边路肩仍然见到一架坏了的巴士，由 James Snow Parkway 快线开始慢驶。400北行线方面，在 Major McKenzie 的路面障碍物现时是移到去右边的路肩，由 Finch 开始缓慢。而400南行线方面，在Dunlop的位置发生了交通意外，所有的行车线未能够通行。首先由 Highway 11 Merge 塞到去Dunlop，再由 Finch 至401 Ramway 繁忙。404 DVP 南行线由 Finch 多车去到 Lawrence， 对面的404 DVP 北行线由 Bloor 至到 Shepherd Highway 7去到16街慢驶。转睇 QEW Gardiner 西行线，由 Jarvis 去到 Strawn，再由427至 Carver 多车， Ford Drive 去到 Trafalgar， Burlock 至到 Brands 一段缓慢。对面 QEW Gardiner 东行线由 Centennial Parkway 至 Fairview， 再由 Ford Line 至到 Dorval 缓慢， Aaron Mills 去到 Dixie， Humber Bridge 至 Jameson 慢驶。而市区道路方面发生了多宗的交通意外，第一宗在 Arlington 的东行线 Mississauga Road 的路段所有行车线未能够通行。第二宗交通意外在 Royal York 的南行线，在 Lawrence 以南的位置，同样地所有行车线受影响。第三宗交通意外坐落在 Allen 南行线近 Arlington 的路段，左线未能够通行，由401开始挤塞。最后留意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由 Mud 至到 Burton 一段就住工程，这个周末都会有封路措施。转睇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33%，吹时速18公里北风，阵风时速28公里， UV 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0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1度， UV 指数是5，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会下降至9度。1430交通及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3: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gton。
4: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4: 本周六上午11:00，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5: Rose Bar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计至 1.49 厘，购买 CLV 还有1,500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有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堡的 Rose Bar Honda 出车。 Rose Bar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3: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6: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十六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4: 位于 1037 Mona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7: 萬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8: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

0: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11:00，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1: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2: 声音可以令人兴奋，亦都可以令人紧张。唔同嘅声音可以带动唔同嘅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你哋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松嘅 Sun Journey。
3: 月饼唔单止系中秋节嘅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个故仔都同样吸引。今集我哋潮玩经典，请咗名厨仔哥同我哋经典重温。
1: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

0: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he more you want the girl。时间下昼嘅4:14，
1: 讲英文，讲英文。Say hi to Prince Harry. Hi, Prince Harry.
0: Hi, Harry. How are you doing?
1: 我做 friend 咁啊。Hi, you know.
0: So long, haven't seen you in Canada. You know, you should have called me. I can bring you out for some Chinese food.
1: 啊，唔系讲笑啊，真嘅。Prince Harry 嚟咗呢度跳江山，你冇听错，系今日嚟跳江山。但系我唔知佢跳完江山之后系咪即刻走嘅咧？定系你估佢真系会喺度？系啊，好似好讲，喂，来无踪去无影呢啲先系哈利王子嘅本色嚟噶嘛？系咪先？
0: 神奇嘅地方系点解啊？哈利叔叔咧，佢去美国住，翻英国就咁多人报道，点解嚟到加拿大嘅时候就冇人报道过佢？喺有冇人又话喺机场见到佢啊？又冇话喺边度边度见到佢啊？咁嗰啲点解会咁犀利？
1: 系咯，次次都系咁嘅。
0: 理论上佢今时今日佢就唔会有呢个皇室专机啊，或者系加拿大俾佢嘅飞机咧，就专门嚟到呢一度啊，神秘通道咁出出入入咁样，即系你都系贵宾，都系 V I P 咁啊，因为佢个背景系皇室噶嘛，但系都冇理由噶，即系冇人讲过噶，系个安全保安问题。
1: 所以我咪话咯，我哋要主动啲同佢打招呼，主动啲话俾人听啦。你知我哋世界上面嘅呢啲人咧，通常都系中意睇人哋啲八卦新闻嘅。人哋啲屋企人边个同阿妈仔啊闹交啊争遗产啊咁嗰啲咧，就十分之留意嘅。你佢啱啱去完英国住一住翻嚟，好多人报道噶，话佢翻去争家产啊嘛。知阿爸可能就嚟病重咁，诸如此类谂住就系嘛。
0: 佢今次过嚟，佢唔系喺美国过嚟嘅，佢喺英国过嚟，因为佢搬翻去英国噶啦嘛，买晒大屋咁样噶啦嘛。咁喺英国过嚟嘅时候，又系冇人，即系冇人讲咯。呢、這个
1: 我哋讲，因为佢今次同我哋一样，佢系一个做善事嘅角色嘅，佢都系为 sick kids 病同医院筹款噶。咁我哋就系10月8号啦，各位记住啊 ，mark down 喺你嘅日历，我哋系10月8号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哈利王子咧就早少少，佢因为亦都系应承咗我哋加拿大一位老兵佢嘅承诺，系遵守佢嘅承诺，所以佢今日嚟到安省喺曲山啊，喺曲山嗰度咧就做咗一个跳伞嘅一个善举，就爱嚟为 sick kids 病童医院筹款嘅。但系呢个系为咗一个承诺，所以佢系。即系唔知系咪大家军人之间嘅嘢，你知啦，哈利王子佢都服役过成十年噶嘛。
0: 大家 brother 系咪啊？大家 brother 咁样系咪？
1: 但系佢唔系一个散兵嚟嘅，今次搞呢个活动，即系想讲缘分。但佢嗱，佢做好多呢啲公益嘢，例如佢特别同啲退伍军人有嗰个联系啦，跟住残障儿童协会嗰啲啦，咁佢亦都好为呢一班人咧，成日都去做公益嘅嘢。咁就话说旧年。咁佢就嚟到多伦多，嚟到呢个安省啦，就参加咗一个又系 Sunnybrook Veteran Centre 嗰啲退伍军人嗰啲聚会，就识咗一位伯伯。
0: 系
1: 旧年佢系101岁，今年佢系102岁。咁呢位伯伯叫 Ed Marshall， 佢本身咧就系我哋加拿大军队入边喺第二次世界大战，你真系跳伞嘅，专业跳伞嘅伞，系咪叫伞兵啊？嗰啲
0: 伞兵，伞兵，
1: 伞兵，就系伞兵嚟嘅。
0: 系
1: 咁佢咧。就在2024年，即是他100岁的时候呢，他就做了一个壮举，就是100岁高龄还走上去在空中跳降伞。咁佢係舊年咧，佢見到哈利王子嘅時候咧，咁大家即係知啦，當兵嘅同當兵嘅傾偈，咁就喂，伯伯，我支持你，出年、即係今年啦嚇，佢話出年你102歲生日咧，我哋一齊我嚟陪你跳降傘。

0: 我哋为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咁佢系为咗遵守自己嘅承诺嚟呢度跳降伞嘅咯。咁但系伯伯冇跳到喎、啊，伯伯真系冇跳到，伯伯咧
1: 102啦，俾我留下下得唔得？
0: 伯伯有嗱，伯伯仲喺度，但系咧，伯伯嘅医生咧就话我今年唔可以批佢跳啦。嗱，大家。各位，你哋如果是各位年长的或者各位成熟的哥哥姐姐，你哋都听下啦。Ed Marshall 呢位伯伯咧，佢个医生就话，其实佢而家年纪咁大，佢 check 到佢个心脏功能，
1: 心脏负荷唔到啊，
0: 系啦，得翻一半嘅咋，
1: 系
0: 得翻50%，咁所以话我唔提议佢去跳降伞啦。咁点咧？我哋揾个代班，卒之就揾咗阿伯伯个孙。
1: 嗯、
0: 阿 Bailey 去代班，但系呢个孙仔又真系惨啊！我睇
1: 佢个样老过阿伯啊，
0: 佢系未跳过江山。
1: 阿伯伯保养得好好，102岁都，但系佢个孙个样有啲残啊！
0: 你谂下，喂，个阿爷102，我当阿爷30岁生仔啊，即系个仔都已经70几啦。系啦，咁即系话佢个孙咧都应该40几50噶咯噃，啊都 OK， 都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咁而家就由佢个仔啊 Bailey 就代佢同哈利王子一起跳伞。咁但系咧得意得意在阿 Bailey 系从来未跳过降伞，未接受过任何训练，跳就跳啦，为咗阿爷跳就跳啦，啊真系好嘢喎！呢两个人
1: 又系一个年系啊，嗬？
0: 系啊，真系好特别啊！
1: 又系一个年系，喂。但系你讲起阿哈利王子今次即系又要为又叫做为善事啦，又要为承诺啦咁样。听首歌翻嚟咧，我转头同你分享一个故事。呢个故事我上次喺 SickKids 病童医院嗰度听，同阿哈利王子嗰个嘅情况有啲相似，又系为咗公益，又系为咗一个承诺。我转头翻嚟同你讲。

0: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1: 要把握机会。Treasure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gton。
0: 系啊，嚟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0: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2: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嘅醉人魅力。Willow Springs 一直系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3: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4: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3: 有咩优惠啊？
4: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3: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4: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3: 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三同市、加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7: 边度仲有啊？
6: 梗系有啦，你要首快添啊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7: 有冇听错啊？
6: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元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7: 够唔够大先？
6: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7: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6: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至尊假期隆重推出 VIP 江南游科技版，带你参观中国 AI 智能机械人大本营，同各式各样机械人互动，去参观最新大型电动汽车生产全过程，探索未来人类汽车的发展，仲有南京牛首山100亿元的佛教地下宫殿、金鸡湖的巨型天幕、乌镇村古装汉服拍照留念等等，行程全新安排，包括白天超豪华酒店及全程丰富美食，都只是99元咋。详情请电416-639-8839，416-639-8839，至尊假期查询啦。
8: 一直追求完美舒适悠闲的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和邻近学校，现在是你的黄金机会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的 Leora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的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元起咋。这个星期六上午11点，诚邀你来到 Leor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今个周末来到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揀返间。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9: 好明显佢哋唔愿走啦，证据确凿，佢哋系唔会收口噶。全宇宙最无聊嘅英英、可白、火星友唔收口，我系黄远之。
10: 好，时间系下昼嘅4:25，咁大家今晚一齐一家人咧就食呢个中秋节饭嘅时候啊，同朋友聚会嘅时候咧，咁样咁啊，真系要好好珍惜吓，因为好多时候即系而家讲好似好扫兴咁样啊吓，咁但系其实都真系啊世事无常，有好多嘢大家都系估唔到，亦都系唔知道几时会发生，系你咁咪要面对咯咁样。咁我早排咪同埋啲同事一齐去咗Sigismund 同医院咧嗰度去探。讲啦，咁嗰度有个护士咧，佢就讲咗个故事俾我听，一个好紧要嘅承诺咁样。Sigismund 同医院你听到嘅好可能就淨係医病囉，照顾小朋友囉，世界各地嘅小朋友都会照顾啦，有需要就会照顾啦咁样。咁呢佢都讲俾我哋听嘅，咁我哋多伦多嘅小朋友啊或者係青少年人呢某程度上都系优先嘅。 因為講真的，你啲醫生轉介得你過去 sickness 病同醫院嘅話咧，都梗係複雜噶啦，梗係困難噶啦咁樣。咁啊，話說有個年輕嘅女仔，佢本身係一個非常之好動啦，係一個跳彈床嘅高手。佢係代表，我唔記得咗佢係學校啊，定係代表加拿大去比賽，我唔記得。總之彈到好犀利嗰啲啦，彈床跳彈床trampoline 嗰啲啦，咁就去比賽，咁贏咗好多獎翻嚟嘅咁。咁啊，但係到佢有一日，唔知17岁左右到啦，咁就有一日佢练习嘅时候，发觉好痛只脚，痛到跳唔到，弹唔到，咁啊即刻去睇医生咯。咁样喺睇医生嘅时候咧，医生话：哎呀，要再验真啲，再验多嘢嘅时候就发觉佢就系咁唔好彩，佢就患咗好似阿 Terry Fox 咁咧，嗰啲叫做恶性骨肉肿瘤啊。喺佢哋嘅骨肉之间有一啲唔听话嘅细胞增生，跟住就不定咁样蚕食佢自己嘅骨络啊、肌肉啊咁样。好彩、哦，一去到Sickness病童医院，最初第一个阶段咧系帮佢搞掂咗嘅，系冇问题嘅。咁佢又可以翻去跳弹床啦。咁但系又好景不常啦。咁啊，再过多阵间，佢再次去检验嘅时候，发觉翻发、哦。翻发咗之后，嗰次仲要系严重到咧，佢就话医生就同佢讲啦，冇办法，你今次嗰、那个翻得嚟好突然啦，同埋比起之前嗰个嘅病最初病发嘅时候咧更加凶猛，所以我哋冇办法要将你只脚切咗去，切一只。咁切咗之后都还好嘅，都真係可以保住条命，解释俾佢听，你要保住条命就要㗎啦。咁一系列唔同嗰啲嘅辅助措施啊，家人嗰个嘅缓解啊，社会嘅缓，即係社区嘅援助啊，一路都帮佢安排啦，跟进住佢个治疗嘅程序啦咁样。但係佢第三次翻发。第三次翻发嘅时候呢，咁医生同佢讲，其实你有冇啲乜嘢心愿我哋可以帮你达成噶咁样，咁嗰、那个小妹妹就同谂咗一阵间，就同佢讲咗个心愿。因为 Sickness 病童医院咧，其实即系每冇话每日啦，佢好多时候都会面对到即系即将要面对更加大嘅挑战嘅病人嘅小朋友啊，咁佢哋希望佢哋做到几多得几多。呢啲小朋友如果提出佢哋个愿望，佢哋希望嘅话咧。盡量幫佢達成啦。咁你見到有陣時有啲報道出嚟就話唔知邊個足球明星啊，邊啲運動嘅名人啊，歌星啊、歌手啊，去 Sickness 病童醫院探訪，某程度上類似呢啲嘅咩？可能小朋友都係中意呢啲，係咪安排佢哋去探訪咯？俾啲支持，俾啲鼓勵佢哋咁樣。但係今次呢個跳彈床嘅妹妹咧，咁佢就佢反而係有一個好大挑戰嘅願望。佢話即係首先醫院就講啦，我哋冇辦法可以做得到，根本上理論上諗唔到點樣去做。醫院從來都冇試過將呢樣嘢發生。佢就話佢好希望喺佢生日嗰日嚇，又或者係佢完結咗佢任務之前嗰一日，就好希望可以再跳彈床。點知 Sickness 病童醫院諗嚟諗去諗唔掂，佢哋嗰度咧有一個 lounge 叫做 Samsung lounge， 喺一個户外空間嚟嘅。夹手夹脚搬咗张弹床上去俾佢跳咗完成咗嗰一次，同埋佢家人做一次好好嘅生日会同埋一个告别仪式，咁就完结咗佢嘅任务。医院就话呢、這个就係佢哋嘅承诺，你话到俾我哋听你想点嘅，佢哋尽量会去做，喺唔影响其他病人嘅情况之下，唔影响佢哋服务之下，佢哋尽量做到俾你。喺医院嗰度跳弹床就係、是、完成一个妹妹嘅心愿咁样囉。
11: 咁所以啦，咁感人嘅故事，你记住啦，喺10月8日，我哋为 Sickness 病童医院筹款嘅时间咧，希望各位能够踊跃支持。
10: 唔系佢哋做啊，我哋都可以一齐帮下手噶吓，有多啲资源可以照顾到更加多社区广泛有需要嘅朋友，好唔好？咁啊，今日够钟，咁啊，星期一翻嚟，听日唔系话听日见，听日我哋追月，
11: 听日去 Mark Bell
10: 喎。
11: 听日见啊，咁多位
10: ，See you，
11: 拜拜。
12: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3: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4: 联邦政府公布未来五年投资1.6亿多万元，支援10,000个同 AI 有关职位的实习机会。多伦多警方公布日前结束的开学交通安全和泊车执法行动，合共发出1,050张告票。美国最高法院解除对特朗普政府限制，准许使用联邦资料库识别涉嫌是非公民的选民。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5点钟新闻报道。
13: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嚟到9月25日星期五的财经脉搏，我是陈星怡。受到环球油价回落带动，北美股市今日回升，美国三大指数结束连续两星期的跌势。布兰特原油每桶价格跌穿98美元，缓和市场对通胀的疑虑。美国十年期债息早段一度逼近2007年以来高位，其后跟随油价回落，利好股市气氛。在金融指数方面，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报35,800点，升9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828点，升47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7,068点，升1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743点，升39点。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2.41美元，下跌2.2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21.2美元，升23.2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0.7美仙，下跌0.04美仙。下星期的财经脉搏再见。
16: AM 1430交通速递。
17: 时间来到下午4:33，看看现时的交通状况。401东行线由 Town Line 去到 Highway 25，再由410C 到去 DVP 一段多车。至于对面401西行线在 Highway 25的坏车已经拖走了，现在由 Brock Street 至 Salem， 再由 Kennedy 去到 Dixon 繁忙 James Snow Parkway 快线慢驶至 Highway 25。西北南行线就在 Dunlop 的左线处理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 Duckworth， 再由 Finch 塞到去401 Ram 位。 QEW Gardiner 东行线方面，由 Nikola Tesla 至到去 North Shore， 再由 Winston Churchill 去到 Dixie 缓慢。市区道路方面， Arlington 东行线在 Mississauga Road 的路段受到交通意外影响，所有行车线未能够通行。另外 Red Hill Valley Parkway 由 Mud 至到去 Borton 一段，就住工程这个周末都会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6: AM 1430天气速递。
17: 睇睇现时多伦多嘅天气状况，现时系大致多云，室外气温摄氏21度，相对湿度35%，吹时速20公里嘅北风。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0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1度 ，UV 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9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8: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
19: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0: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21: 秋天开始凉啦，上次你冇话你屋企啲门窗漏风嘅，换咗未啊？
22: 哎呀，仲未啊！一到冬天，屋企又嘈又冻，
21: 咁仲唔快啲去揾宏丰门窗？佢哋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仲可以携手旗下嘅宏丰建筑帮你换埋 heat pump、热水炉、暖炉同加厚保温棉，包保你屋企冬天暖粒粒啊！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优惠，而家每只窗政府补贴100，宏丰再送你100蚊。
22: 咁我哋快啲去宏丰睇下啦！
21: 宏丰门窗详情整电905-940-8933。
23: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云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24: 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蚊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
2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6: 加拿大中文电台
2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6: 我是何家燕。

0: Hello Hello， 嚟到8月15日旧历嘅进击陈皮朱古力，大家好啊！我系玉兔朱古力啊！
1: 咁我可唔可以系嫦娥海玲啊？
0: 可以，琴日有个嫦娥在，今日有个嫦娥，真系好啦！每日都有嫦娥陪住我，真系开心死我！
1: 冇理由拣做后羿或者吴刚噶嘛？
0: 系啊，你可以做吴刚嗱，有呢、這个系咯，有玉兔有嫦娥，仲有吴刚添，咁系。都要恭喜，唔系恭喜啦，即系大，即系 wish 啦吓，祝大家有个愉快嘅中秋节。
1: 中秋节快乐！
0: 中秋节快乐吓，咁啊，邦咧今日就已经离开咗多伦多大多士啦，咁又唔知去边度。
1: 佢已经去上月啦。
0: 系啦，佢已经去第二度上月啦，开心啦吓，咁啊，跟住就下个礼拜就要归队啦。好，头 part 继续我嘅琴日嘅古仔。
1: 好啊，
0: 呢、這、一个就系我嘅叫做咩啊？呢、這个。传统啊，由琴日开始嘅传统，
1: 可以可以可以。
0: 琴日大家有听嘅话，整个搞笑嘅嫦娥故仔嘛，系咪？你都讲咗啦，有嫦娥啦，
1: 系
0: 有玉兔啦，又有呢个吴刚啦嘛，
1: 冇错。
0: 好，咁啊，三个中国籍嘅人物就喺呢、這个就喺呢个月亮嗰度打趸嘅。好，我哋讲 number two 先。咁呢个吴刚做咩嘢咧？咁呢个月话说咧，喺好耐好耐以前嘅时候咧，呢、這个吴刚咧系一个新牌仔，学做仙人嘅新牌仔。
1: 佢唔系一个樵夫嚟，
0: 系啦，但系佢得到佢即系 upgrade 咗啊，即系佢去差唔多去得到升仙嗰只咁样噶，
1: 系、哦、啦，即系佢系有个入场券，即系可以噶啦咁样。
0: 咁可能即系唔知犯咗咩规咁样啦，咁就得罪咗啲人咁样，咁就整咗个王牌，跟住咁啊俾啲仙人嗰啲警官就话好，咁我而家咧就有个 warning 先，咁你去月球一趟咁样，即系月亮，
1: 即系天帝就罚佢啦，
0: 系啦，去月亮嗰度，咁去月亮嗰度啦，咁你要罚我乜嘢啊？咁你啲俾啲功课我做咁啦。咁、那个仙人就讲啦，好简单嘅啫。你见唔见前面嗰棵树啊？我见到你帮你系樵夫嚟噶嘛？你帮我劈佢落嚟啦。咁样，好简单啦，劈嘢啫嘛。
1: 系咯，咪一劈咪得咯。
0: 系咯，一劈咪得咯。诶，话咁快啦，咁啊，即刻攞把斧头，系咁劈，系咁劈啦，一嘢就劈埋啦。咁话说佢一劈落去嘅时候咧，咁突然间就听到有人咧就大嗌一声，哎呀咁样。
1: 啊、即系嗰棵树系人扮嘅。
0: 嗰棵树就讲嘢啦，你做乜劈我啊？咁样吓你讲嘢嘅咁样，咁啊唔理佢啦。咁啊，我要做功课啊嘛，咁啊系咁劈佢，系咁劈啦，唔理佢啦。咁我棵树系咁嗌啦。咁跟住咧就个吴刚就真系劈个大窿出嚟，咁样我搞掂，咁啊收工啦谂住。突然间收工嘅时候，跟住就谂住走啦。一翻转头嘅时间咧，跟住咧就话跟住个棵树又讲啦，咦兄弟。你未搞掂，你咩事啊？系、哎、啊，我已经好翻晒啦。
1: 啊，即系佢即系冻嘅咁样，
0: 跳翻晒。佢话而家系自动复原咗，即系个伤口个窿咧，完全系自动复合咗。
1: 神仙树嚟，
0: 系啦，神仙树嚟噶，
1: 即系天帝玩佢咯。
0: 咁啊，跟住做乜？跟住嗰个吴刚就问佢啦：，喂，点解会咁样噶？哦，你有所不知，我呢个最犀利嘅最耍家嘢就可以自动复原嘅。咁又系啦，咁啊自动复原啦。咁跟住又继续劈咯。咁跟住系啊，咁跟住一路劈，跟住话你琴日都系咁讲啦，吓琴日吓，原来我已经劈过一日噶啦，系啊，你已经劈过好耐噶啦，劈过几年，劈咗几十年噶啦喺度咁样。
1: 即系其实就系罚佢，
0: 系啦，
1: 即系咁劈，
0: 系啦，咁就系咁劈，咁原来咧一年就系咁劈咯，一年咧就过咗十几年啦，十几年之后过咗百几年，一路唔高。
1: 咁佢咪升唔到仙咯？最后咪都系升唔到仙噶。
0: 困住喺呢个月亮嗰度继续劈树啦，呢个就吴刚嘅古仔。
1: 即系个成语徒劳无功，应该就系解呢一样嘢啦，
0: 系嘛？咁呢个就系吴刚。上咗月球嘅故事啦，咁啊镜头一转啦，咁话说琴日就讲嫦娥嘛，咁啊嫦娥因为食咗呢个叫做
1: 长
0: 生不老药，咁啊就升咗上去月球嗰度嘛，咁啊当佢升咗月球嗰度时候咧，佢发现咗一样嘢，咁原来个月球嗰度咧，个月亮嗰度咧有个月亮嘅宫殿，哇好靓啦个月亮个宫殿，
1: 系啊
0: 系啦，咁啊个月宫嗰度，咁啊入去啦，咁啊见到兔仔，见到只兔仔呀。跟住话佢，你好可爱，
1: 好得意啊，
0: 你
1: 好可爱，朋友仔噶嘛，
0: 你好 Q 啊，你叫咩名啊？哎呀，我叫玉兔啊，咁就问下玉兔啦。哎呀，你真系好得意啊！咁啊，跟住问玉兔啊，喂，你喺度做紧乜嘢啊？咁样又常我问佢咯。咁啊，跟住你见我每日就喺度做呢样嘢，咁你做咩啊？我就负责倒啲药嘅，咁样倒啲药个落个兜度咁样。
1: 哦，
0: 系啦，咁样。我跟住常我问佢，你每日都要做噶？ 系啊，系啊，
1: 佢系咪又俾人罚啊？
0: 系啊，星期一，我咁啊，跟住月上星期咁啊，玉兔就同佢讲咯，每日咪要做咯。咁啊，常问佢，哦，系咪即系礼拜一至五咁样啊？系每日啊，吓咁即系礼拜六有啲佢就话系啊，每日啊咁样，系啊，
1: 真系俾人罚喎、
0: 啊，真系俾人罚啊！咁跟住常我就八卦啦，咁问佢，喂，咁嗰啲咩药嚟噶？咁巴闭嘅？哦，咁跟住玉兔就讲啦。长生不老药啊，
1: 又长生不老药，
0: 系啦，跟住，哇，又系嗰啲人咁样啦，跟住玉兔系咯，啊，想唔想试下？咁啊，常我
1: 唔使啦，多谢。
0: 常我就唔使啦，我啱啱试完嘅啫嘛，试咗咪上过嚟见咗你只玉兔咯，咁样，跟住就话啦，你喺度翻咗几耐工啊？咁啊，常我问呢只玉兔。是永远啊，咁样永远都喺度做，喺度倒嗰啲长生不老药啊。咁跟住嫦娥就冇嘢讲啦，跟住觉得好凄惨啦。跟住又问咗玉兔啦，跟住就系嗰啲玉兔就答啦。我真系唔明嗰啲人类点解咁中意呢只药噶，系啊，咁啊，跟住系咯，我都唔明啊，咁啊，跟住咧，突然间又听到隔篱嗰个喺度砰砰声，点
1: 解吴刚喺隔篱劈树啊？嘛，
0: 我就系咯，原来隔篱嗰个吴刚咧喺度跑百几年，仲喺度劈紧嗰棵树，系好嘈，我放工都冇得瞓觉，嗰阿叔喺度日劈夜劈，我就日倒夜倒，系好彩你嚟到咋，咁咧你就可以帮我手啦，咁啊常我吓，咁啊你得闲啦，嗱我。就翻早班，你就帮我翻夜班，你就帮我倒药啦，咁样咁啊，跟住呢个叫做玉兔咧，就再问阿嫦娥，咁你仲中唔中意长生不老啊？咁跟住玉咁嘅时候，我就问佢，睇嚟我都唔中意呢样嘢啦。跟住你有冇第二隻藥咧，叫做提早退休嘅藥咧？
1: 即系可以返回人间
0: 咁，返回人间咁样问玉兔，玉兔就问啦，好情深咁同佢讲，我都等紧呢一隻药。
1: 哦，
0: 系啊，咁样呢一个就系搞笑版嘅吴刚同埋呢个玉兔嘅故事。
1: 哦，
0: 咁希望大家咧就可以谨记，嗱唔系谨记呢个古仔，呢个古仔咧，
1: 古仔嘅呢个背后嘅寓意就系唔好咁曳，
0: 系啦，
1: 全部就俾人运上去俾人罚嘅。
0: 冇错，呢个古仔咧系我加插咗好多无聊嘢入去嘅。咁总之大家认识咧，其实呢个中秋节嘅里边咧有三个主要嘅人物嘅，就系嫦娥、吴刚。同埋玉兔，佢哋三个都系
1: 一齐住喺上边，俾人罚，
0: 永永远远都系被困喺呢个月亮嘅里边，负责大家每一年去纪念佢哋咁样啊！好，转头翻嚟，我哋有今日嘅 KOL。
2: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3: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ake Simcoe。
2: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2: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4: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ai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 1430周六直播。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5: 同 May。
6: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5: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2: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元回扣 ，Q Free 利率减低至 1.5%。
5: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2: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7: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最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背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
8: 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0: 不做 follow 啊，皆因我就是 leader。今日 KOL，
0: 今日中秋节月圆之夜，有啲咩分享下？
1: 月圆之夜，我拣咗个 KOL 咧。虽然今日我哋都系同心理学有关，但系咧都系同呢个月亮有关嘅。咁咧，今日咧就想同大家探讨下呢个月圆症候群啊。其实我自己咧比较得意嘅，我就唔中意咧祝人哋中秋节快乐嘅。
0: 点解咧？
1: 我中意祝月亮圆圆节快乐。我觉得
0: 圆啊，
1: 系啊，即系好似得意啲咁，即系月亮圆圆节快乐啊，大家咁啦。咁咧就点解月亮8月15日嘅月亮咧就特别光啦，特别靓啦，特别圆啦。咁唔知道大家有冇听过咧啲老人家啊，或者啲都市传说啊，咪成日话咧月圆之夜啊，啲
0: 人狼出嚟，
1: 系啦，有人狼啦，系嘛，或者咧啲人成日话咧医院急症室啊，警察嘅即系警局啊，交通意外咧会特别多嘅。
0: 你讲鬼故咁好似
1: 系啦，就是、究竟点解会有呢一样嘢咧？即系人狼呢啲全部都好似、好似 Halloween 咁啊变咗，系啦。咁所以咧就想同大家一齐喺度研究一下呢个流传即系千古啊嘅月圆症候群系咪真嘅咧？
0: 系咪真嘅咧？
1: 系咪真系有呢一样嘢嘅咧？咁、心理学入边咧将呢个现象有个正式嘅名俾佢，叫做月亮效应 （Luna Effect，OK， 咁咧就指话咧，人咧系相信满月会令到啲行为变异常嘅，例如话会暴力啲啦，
0: 系
1: OK， 或者可能系一啲同精神病有关嘅会多啲发作啦，交通意外多啲啦，甚至 BB 出世都会多啲嘅噃。
0: 咦，咁我今日你啲男女朋友突然间有发作咁样，哦，你今日有
1: 你月圆系啊，你有月亮效应啊，系啦、啊，冇错啦。
0: 今日
1: 而呢个信念咧，原来唔系净系讲紧 Chinese 嘅，系全世界都有嘅。即系大家谂下英文字母，即系疯狂啊吓，就叫 lunacy 啊嘛。
0: 系啊
1: 系。其实 luna 咪就即系月亮咯、拉丁文嘅月亮就系 luna 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点解譬如好多人迷信就系你头先讲嘅西方就会变狼人啦，系嘛？满月就会令到人失控，咁啊有兽性啦，咁啊啲警察啦就话月圆咧on call 会多啲嘅，多啲打交争执嘅，赌场都有嘅，啲荷官话咧系啊，满月嘅时候咧赌客咧特别疯狂噶，好中意落重注
0: 嘅，
1: 系啊，所以其实咧当然系啦，即系讲紧呢啲急症室啦，都系特别忙噶，唔知点解，咁所以呢个讲法咧其实系跨唔同文化、唔同行业，核心信念都系得一样嘅啫。满月就等于失控，
0: 咁系咪真嘅咧？
1: 咁系咪真嘅咧？答案就唔系真嘅。OK， 先同大家厘清咗，唔系真嘅。呢个咧系一个好经典嘅认知偏误，即系话一啲错觉相关。OK， 简单啲嚟讲，就系我哋个脑咧好中意记住一啲好似比较啱 key 嘅嘢，就记一啲唔啱，就会唔记得一啲唔啱 key 嘅嘢。嗱，例如啊吓，譬如话有个姑娘啦，吓、医院姑娘，佢好信啊，满月咧就会特别忙噶啦。咁、所以如果真系满月嗰晚真系突然之间病房好忙。佢咪即刻有个好深嘅印象就係、哇你睇下我都话㗎啦满月你睇下忙到不得了啦。
0: 即係其实佢日日都好忙嘅。
1: 係啦。
0: 同埋满月嗰日又忙㗎嘛你睇下今日又唔系好忙啦。
1: 係啦佢就会特别记得、今日好忙但其实可能听日都好忙㗎。
0: 係。
1: 咁但係可能你又唔会特别留意喎、
0: okay。
1: 因为唔系个感觉上面唔系关联即係对于佢嚟讲唔系啱 key 嗰一样嘢嘛。咁、所以佢就永远都会记住满月就乱啦。咁但日子耐咗你每一次满月你都觉得乱嘅时候咁你咪不断累积呢个记忆。咁长此以往落去，你咪就记住啊。总之满月咧，唉，嗰晚一 on call 就麻烦啦。我就真系咧做到冇停啦，咁样。
0: 即系嗰种错觉嘅
1: 错觉嘅关联系啦，即系你啲记忆咧，你拣嚟记啊，咁所以记下咧就记错咗，所以点解会大家有呢啲迷信嘅观念？咁、而咧心理学家啦 ，Rotten 同 Kelly 咧喺1985年做咗一个非常经典咧嘅整合分析，佢总共咧。 睇咗37个独立嘅研究，涵盖呢个犯罪率啦、自杀率啊、精神病发作啊、危机热线啊、交通意外数据啊、医疗急症室啊，乜嘢都计晒落去。跟住发现呢，满月同呢啲所有嘅事系完全冇任何关系。
0: 哦，即系佢科学数据就已经 prove 咗出嚟啦。
1: 系根本同个满月系冇关系嘅。
0: 明白晒。
1: OK， 咁所以大家就唔好信啊，其实系咪咁样会令到啊啲 B B 今晚咪特别曳咧？今晚唔愿瞓咧，可能系玩得灯笼玩得太开心都未定，系咪先？即系同个满月可能冇关嘅噃。咁但系咧，究竟月光同我哋有冇真系有冇关系咧？
0: 即系月光大，即系靓啲嘅时候有冇影响咁样？
1: 嗱，2013年咧，瑞士有个研究团队做咗个比较细规模嘅实验室研究，咁啊邀请咗33位参加者咧就嚟瞓觉。咁佢哋就发现，即系呢个研究几好啊嘛，
0: 系
1: 啦。佢就发现咧，满月嗰几晚啊，即系真系月亮最靓嗰几晚咧，大家呢个深层睡眠嗰个脑电波咧，系真系会弱啲嘅噃。即系话入睡嘅时间要耐咗啦 ，OK， 褪黑色素分泌少咗啦，瞓得冇咁冧噶噃，的而且确，点解咧？
0: 太残眼，
1: 系啦，真系太残眼。嗱，以前咧，啲古代啲人咧就冇灯噶嘛，系咪先？即系你就真系见到啊，月光我瞓觉啦，太阳落山又准备瞓觉咁噶嘛，咁你月光走咁你咪起身咯。咁所以咧系一个月光嘅生理时钟，呢啲就系我哋以前人类遗留落嚟嘅。咁所以咧，其实就系原来满月嘅光真系太光啦。咁如果你打开个窗瞓咧，其实系真系会撑住嘅。咁所以点解咧就会有机会影响人类嘅睡眠周期？咁但系咧就唔系，即系唔可以当系，哇，唔系啊，真系会好失控噶，即系其实真系唔系咁样嘅。
0: 哦，咁样意思，咁可能真系失控喎。嗱，个月光佢唔够瞓啊嘛，咪猛咯，
1: 跟住就打交啦，要
0: 跟住
1: 嬲啦，系嘛？
0: 佢唔光攞啲嘢出嚟，哇啊，跟住呢个叫做狂性大发，咁讲笑嘅啫。咁即系嗱，头先车爷讲咗啦，咁即系话咧完全冇关系。不过咧，月圆之夜嘅话咧，都系会中意攞套人狼出嚟睇啊。
1: 系嗰啲月黑。
0: 风高之夜嗰啲咁样吓，所以今日咧咁啊，除咗今日咧系中秋节之外咧，我哋都要大家都知啦，我哋今日会抽奖嘛，系咪？就会抽一个六封胶啦，亦都今日最尾啦，我交咗俾阿 Terry 姐，
1: 交俾我，
0: 系呢个抽一个最后呢个 number 啦，今日就会抽嗰个 number 出嚟，嗰个幸运儿，之后今日就会抽出咧 The Break 嘅100蚊嘅 gift 卡。咁今日係最後機會打上嚟嘅，咁我哋喺5:30之後嘅時間咧，我哋就再接聽電話啦，跟住咧同大家就傾下偈啦，講一講中秋節啦，跟住就會抽埋呢個100蚊嘅 gift 卡啊！咁啊，轉頭翻嚟咧，咁我哋繼續進入我哋另外一 part 嘅環節啦
11: 嚇。And cut！
12: 中秋節梗係食月餅啦，
13: 雙黃百蓮蓉，
12: 好食啊！
14: 中意咧，大力 feel 多啲。经得起时代的味道才称得上香港味道，所以美心月饼一直坚持香港制造，传承最代表香港的中秋味，香港味道，美心制造，美心月饼。
15: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16: 黄金机会又嚟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在 Georgina 尊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17: 系啊，地点无敌，邻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16: 我嘅理想家园好快可以实现啦！周末一齐去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志威现场。
17: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18: AM 1430，天气速递。
19: 时间嚟到4:58啊，睇睇而家嘅天气。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35%，吹时速20公里嘅北风。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0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3度，体感温度25度 ，UV 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10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8: AM 1430交通速递。
19: 再睇睇401嘅情况，401东行线喺427嘅左线处理緊交通意外，首先由 Townline 去到 Highway 25， 再由410至到 DVP 一段多车， Warden 排到去 Kennedy Collector， 而对面401西行线呢，由 Dixon 去到 Salem， Kennedy 至 Dixon 慢驶，的士缓慢去到410 Collector。 至于喺407嘅问题，虽然已经处理好晒，但係仍然都係繁忙，再由 James Snow Parkway 排到去 Highway 25。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20: 呢个星期六有冇节目啊？
21: 有啊，下午2点我哋一家大小去东方广场庆祝中秋。
20: 有咩玩啊？
21: 有小朋友最喜意的花灯制作、精彩舞蹈，仲有游戏、抽奖和丰富赠品，节目完全免费。
20: 哇，一起嚟东方广场开心欢度中秋啦。
21: 名字 Primo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美亚地板、兴记、士嘉宝 Future Storage、 马力红咖啡店、美丽华饼家、冠业超市。
2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5点，
23: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4: AM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5: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公布未来五年投资1亿6000多万元，支援10000个与 AI 有关的职位实习机会。联邦人工智慧及数位创新部长兼南安省联邦经济发展署负责部长所罗门作出宣布，出年开始五年之内会向有关研究及统筹机构 MITEX 提供最高1亿6200万元，支援10000个与企业共同出资的工作实习机会，令到大专学生、应届毕业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加拿大企业合作，协助采取 AI 和推动创新。这项投资实现加拿大国家人工智慧策略其中一项核心优先事项，就是全民 AI。 这个策略聚焦创建具备 AI 技能的国家，以及协助加拿大青年取得实际的 AI 技能和工作经验。联邦财政部公布最新的财政监测报告，显示渥太华在2026至2027年财政年度头四个月，即是4月至7月期间，录得51亿元的赤字，低过去年同期78亿元。期内政府总收入1755亿元，高过去年同期的1634亿元，主要受到个人所得税、货劳税、GST 和其他收入上升带动。不过政府开支亦有增加，扣除精算亏损之后的项目开支达到1590亿元，公共债务利息支出亦由去年同期的186亿元升到200亿，精算的净亏损就由13亿元升到17亿元。多伦多警方已经证实今个星期一下午在医院外面被枪击身亡的女子的身份，警方说72岁的 Karen Strategor和她丈夫在士嘉堡的 Providence Healthcare 医院附近的停车场被发现身中枪伤，两个人经抢救之后当场身亡。 Strategor 是今年多伦多第26宗凶杀案的受害者，警方早前指出她是医院病人，现场找到一支枪。警方重申目前没有其他疑犯，并未公布她丈夫的姓名，枪击的具体情况未清楚。多伦多警方公布日前结束的开学交通安全和泊车执法行动，合共发出1050张告票。行动由今月8号至18号为期10日，重点打击学校附近的危险驾驶、超速、分心驾驶和违例泊车。警方表示期间一共发出639张告票和警告，包括353张危险驾驶、128张超速和66张分心驾驶。另外，泊车执法人员巡查了549间学校，发出500张泊车告票，并且向665个司机发出警告。加拿大伊斯兰协会表示，旗下位于安省、卑斯省和灰省的9间学校今星期接获匿名电邮的恐吓，声称要对穆斯林发动暴力袭击。协会发言人苏尔坦表示，这封署名叫做公民自卫队员的匿名电邮， 在24小时之内发送至各校，扬言要令加拿大无伊斯兰教。苏尔坦说今次是他们开办的学校首次受到这么直接的威胁，校方已经聘请私人保安驻守，并且呼吁当局必须正视和应付仇视穆斯林和少数群族族群的社会环境。在美国11月中期选举之前，美国最高法院解除对特朗普政府的限制，准许他们使用联邦资料库识别涉嫌是非公民的选民。最高法院三个自由派法官不同意有关决定。总统特朗普去年发出行政命令，要求国土安全部和州政府官员共享有关选民资格的资讯，并且将各州选民的名册和联邦资料库对比。有意见质疑数据的可靠性，警告可能导致美国公民被错误从选民名册里面除名。到今年6月，有联邦法官裁定有关的系统是违法，下令停用。特朗普政府之后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各位，这节新闻报道完了。
23: 五点钟新闻由冬季海鲜房赞助，特别推介享誉全城的台山黄鳝饭，电话416-321-3318。
2: 腌煎铲边间餐馆啱你口味啊？
3: 搣零冬季海鲜房啦！冬季啲精美小炒镬气真系超劲爆，喺多伦多出晒名噶啦！驰名招牌菜有头秋干煎龙虾、首林鲜乳鸽同埋台山黄鳝饭，包你食到舐舐脷，就连啲细路都话
2: 冬季冬季，一日三餐都要去冬。
4: 连腌煎铲都赞不绝口，咁就一定要去试翻下啦！
3: 冬季订座电话416-321-3318，416-321-3318。
5: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交通速递。
2: 时间来到5:07，看看其他路段的交通状况。404 DRP 南行线由 Steels 缓慢去到 Lawrence 对面的 QEW Garden 啦。至于 QEW Garden 啊，西行线就由 DRP 去到 Strawn， 再由 Kipling 至427 Ramway 繁忙，即时多车去到 Hill Ontario，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 Appleby 去到 Burlington Skyway 一段慢驶。对面 QEW Garden 啊，东行线啊，由 Nikola Tesla 至到去 North Shore， 再由 Winston Churchill 去到 Jarvis Ramway 一段挤塞。而市区道路方面，留意翻 Redhill Valley Parkway 由 Mud Street 至到去 Burton 一段咧，就住工程的关系，这个周末都会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AM1430 天气速递，
2: 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有云，室外气温摄氏20度，相对湿度35%，吹时速20公里北风。预测今晚有小量云，最低气温下降至10度。展望听日星期六天晴，最高气温23度，体感温度25度 ，UV 指数系5，强度属于中等。最低气温下降至10度。1430天气消息报道完毕。
1: AM1430 天气速递是由圣住美新之美高级饼店赞助，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3: 一年四季，无论是什么喜庆之日，都一定要有新之美的西点面包。世界烘焙名师制饼技巧屡获国际奖项，绝对有信心保证。多款精致新鲜的蛋糕，还有一试难忘的双烤杏仁牛角包。快点去 Marfield Mall Scarborough Town Centre、 Hillcrest Mall、 Fairfield Mall、 Upper Canada Mall、 Massey Square One、 Eaton Centre 或新之美中心工场店购买精美包点，到 SaintJermainBakery.com 订蛋糕，更可获8%优惠。倾心之作，清新之美，新之美饼店。
4: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5: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gton。
4: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
4: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6: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7: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6: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7: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6: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7: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6: 咁抵，咪執輸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佳以東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7: 边度仲有啊？
6: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身会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7: 有冇听错啊？
6: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1星期专享50,000蚊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7: 够唔够大先？
6: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7: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6: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8: 记得9月26号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field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号嚟 Marfield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field Mall 2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9: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5: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co。
4: 系啊，嚟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蚊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5: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
4: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10: Rose Bar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计至 1.49 厘，购买 CRV 还有1,500蚊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堡的 Rose Bar Honda 出车。 Rose Bar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1: 五点钟威化由买屋专家 Chris Wu 赞助，一站式买房服务，广告强大，佣金合理，股价精准，416-668-8688。
12: 轻轻松松五点钟，五点钟威化。
13: 礼拜五呢个时间，咁梗系有留翻专家 Chris Wu 同我哋上嚟倾下偈先啦。Chris， 中秋节快乐！
14: 中秋节快乐啊！
15: 中秋节快乐啊！各位
13: 系啊，咁啊，其实 Chris 喺度嘅。除了咧，即系带俾好多楼盘资讯咧，佢都系一个好开心嘅带欢乐俾人，因为咧，
14: 冇错，好期待你每个星期五嚟
13: 100蚊嘅 gift

0: 敲磨起嗰啲屋先至叫 Angus Gang 嘅。
1: 哦，終於拆解，終於拆解咗啦，唔係嗰個有 Angus Gang。
0: 因為我哋打開波噶嘛，我哋有喺 Angus Gang 嗰度打噶嘛，咁圍住有個 condo 啊，同埋有啲獨立屋圍住，嗰啲都講緊係200万到600万嘅獨立屋豪宅嚟噶嘛，咁嗰啲真係全部都係 Cowmore 起嘅屋嚟嘅，咁嗰啲係獨立屋啦。但係咧，我哋今次咧呢個 project 咧叫 Brownstone， 其實佢咧已經係收咗樓2年噶啦。咁佢成個小區咧，佢就係 townhouse 嚟㗎。啊，80间唔多，咁有单车房、双车房，但系咧成个区咧就包围住咧系树林嘅，俾咁又有walkout basement 啊，有一啲位咧系望出去咧系见到高尔夫球场噶，
2: 因
1: 为成日我都揸车经过 Major Mac 噶嘛，咁你见到高尔夫球场对面就系你今日所推介嗰啲 townhouse，
0: 系就系嗰个 Angus Glen 嘅 community centre 斜对面嗰度，
1: 就
0: 系
1: 嗰
0: 一排，系啦，但系佢再入边嗰啲。又靓啲噶嘛？
1: 冇错冇错冇错。
0: 我哋咩单位都有啲嘅，因为呢一个咧系直接同发展商买嘅。啊，佢当佢2年前收楼嗰阵时咧，其实佢系有一啲单位咧，佢保留住，佢冇卖过嘅
1: ，hold 住咁样。
0: 系啦系啦，咁佢一路都冇减价，又冇 promo， 又冇卖。咁而家咧，佢就觉得啊，我哋要close file 啦。
2: 哦，私自后推介出嚟。
0: 过咗2-3年啦，佢终于拎翻个 file 出嚟。我原来攞咗啲嘢未卖，
1: 系好似揾你啦。
0: 系啦，咁嗱又可以有退税啦，嗰啲装修又靓。讲下啲装修先啦，
2: 真系好靓啊！
0: 你睇个 video，
2: 我
0: 见
2: 到个 video 啊，
1: 系啊。咁上我哋 1430粉丝天地呢，因为上个礼拜我又同聪哥呢就走去现场直播，真係好靓嘅。哎 ,Chris 在我哋亲口同我哋推介。
0: 係啊係啊，咁你讲緊主层啊，就已经系起码10尺楼底啦。跟住呢如果上到房间嗰一层呢，有啲地方系去到11甚至12尺楼底㗎。
1: 好高。
0: 跟住呢佢用嗰啲呢木地板呢唔系普通嘅，系好高级嘅实木嘅，又唔系 engineer， 又唔系。
1: 真系有文
0: 嘅。摸落去好实在，好似去咗森林嗰啲树木咁样嘅。跟住嗰条楼梯咧，拍落去咧，好鬼实正嘅。系，
2: 我见到你哋行楼梯嘅时候咧，抌咧，系啊，
0: 啲窗又大。
1: 系呢，我就系最赞呢样嘢，因为佢啲窗咧真系好多啦，同埋咧就好高啦。咁所以咧，啲太阳光射入嚟嘅时候咧，系好光猛。
0: 系啊，跟住 crown molding 啊，即系地脚线啊、天花线啊，做晒啦 ，pop light 啊，唔使讲啦，全屋都系啦。然后咧，哇，嗰啲电器先正啊，系 10 嘅雪柜啊 ，Wolf 嘅炉头啊，全讲紧嗰啲电器都几万蚊嘅就
1: 系、是。系啊，你话系成1-2万蚊，
0: 万几蚊个雪柜噶，系啊系啊系 啊，你订都要时间噶，嗰啲唔系你话买就买噶，10 要订嘅系啊，跟住仲有系。好多唔同嘅 upgrade 啦，嗰啲就算 quartz 嗰啲人造石啊，佢可以揀 marble 嘅，又可以揀 quartz 嘅，咁啊都系哇，你睇落去咧系好唔同嘅。
1: 你提醒我啲乜？但佢话 Chris 带我入去睇个厕所啦，唔好睇少呢个水龙头啊，嗰啲把嗰啲柄、啊、
0: 手柄、
1: 啊、嗰啲门啊，嗰啲全部系好贵嘅，
0: 系啊，你摸下就知啦，
2: 即系真材实料喎、啊，佢真系。
0: 即系我可以讲咧，系佢系大家平时听嗰啲发展商咧，你去要卡實上要做 upgrade 㗎嘛。你 upgrade 到最盡呢就係
2: 佢嘅 basic
0: 囉。
2: 就係佢嘅 basic 版係咪。
1: 哇
2: 不得了、啊。
1: 其實都唔使 upgrade 啦，已經係俾到最靚嘅。
0: 我諗爭咗20-30万嘅起碼啊，即係同普通屋啊，即係你要攞最 basic 嘅嚟比啦。咁價錢你可能覺得哇，會唔會超級貴啊？
2: 好貴咧！
0: 咁發展商其實我都講啦，佢想 close file 嘅，你俾個 offer 我幫你傾個靚價，同二手差唔多就賣㗎啦 ，OK 啦。
1: 即係咧，就有埋阿 Chris 嗰啲牙嚟，阿 Chris 幫你咬到流牙血咁樣，你賣俾佢啦，
2: 幫你得啦，
0: 賣㗎啦。买噶啦佢，
1: 但系好多人都想系感受一下嘅。咁Chris 今次咧就系嚟紧嘅现场直播咧，就会喺实地嗰度咧就系做一个楼盘嘅叫做上去睇真正嗰间噶啦。
0: 系
1: 咁有几个款
0: 有 model， 我哋有两个 model home 啦。其实连 model home 都可以买嘅，我哋已经有一个倾嘅 offer 啦。
1: 哦，
0: 系啊，
1: 即系又少一个。
2: 咁卖咗咪冇得睇啦？
0: 系啊，卖咗我哋会将嗰个 model home 移去第二度，将嗰啲 stage 移去第二。
1: 冇错，
0: 我卖晒先走啦。
1: 你啱啱同阿 Chris 傾偈咧，上次咧佢冇講嘅就原來咧有啲嘅 model 咧係有 lift
0: 嘅，係啊有 lift 嘅。如果你係有 lift 嘅需求咧，我哋係有啲 model 我已經做咗 lift 嗰個籠喺嗰度噶啦。

0: 啊、所以其实呢、啊、你需要 lift 嘅话呢我哋有嘅。
1: 哦幾、啊、好喎、啊啊、即係如果一家大細即係譬如有啲老人家啊費事佢上上落落啊咁、啊啊、或者小朋友費事佢爬嚟爬去咁搭 lift 其实都 ok 喎、
0: 啊。都方便㗎。
2: 呢、
0: 啊
2: 這个幾好呢、這个好、
0: 啊。有两三个单位我哋係有 lift 囉。
2: 係
0: 咁啊係囉、大家随便过嚟睇下啦。啊啊，今次系直接同发展商买嘅，即系佢唔系二手，又唔系 assignment， 咁啊，仲 qualify 嗰个 HST 嗰个退税啦，跟住嗰个又系新屋啦，因为嗰头已经变晒二手啦嘛。
2: 你讲呢个重点就呢样，啊，你嗰系 Chris 卖紧嗰啲咧。是冇住过嘅，
0: 系啊，
1: 全新嘅，
2: 全新嘅。
0: 哦，你仲可以拣嘅，除咗 model home， 我哋已经装修咗，因为我哋嗰啲得未装修嘅。
2: 哦，
0: 我哋有大部分未装修嘅、哦，我有两间 model home 装修咗啫嘛。
2: 哦，即系意思话我入边嗰啲 option 可以再
0: 系啊系啊，你可以拣嘅，
1: 即系随时再 upgrade 要再劲啲嘅地板都得嘅。
2: 即系咩颜色完全可以自己拣。
0: 系啦系啦系啦，所以其实系仲系新屋嚟噶，
2: 系
0: 同埋嗰个区咧，你咁我讲紧系过咗两三年。咁佢已經唔係譬如話你講緊買一啲譬如話 Union Village 啊，或者 Union Glen 啊，或者有啲大啲嘅社區咧，
2: 地盤，
0: 佢沙塵滾滾噶嘛，嗰啲泥頭車仲喺度走嚟走去，跟住我啲 friend 啲客成日話，我成日爆胎啊，好多，
2: 但呢個完全就唔需要擔心啦，因為已經整得靚靚仔仔，跟住咧又係全新嘅屋。跟住呢仲可以俾你揀入面嘅 option 係點樣係呀咁仲係呢個升級嘅 Angus Glen 嘅真正嘅 Calmore 嘅社區。
0: 冇錯呀同埋
1: 聽咗都不得了。
0: 好你住喺 Angus Glen。我仲要系靠磨起嘅，
2: 系呢
0: 个成个人都红晒啦，
1: 即刻可以挺起头。
2: 每日都好醒神同人讲我住喺边度。
0: 我上个礼拜喺做 open house 我见到嗰啲人啊，嗰啲人咧喺条街嗰度喺个小区度行咧，都好自豪嘅，
2: 系自信
1: 嘅一群啊！我住喺呢度嘅。
2: 咁啊，Chris 讲一次，嚟紧呢个礼拜六嗰个地址登起嚟咧，传低咗落个 Google 嗰度先。
0: 嗯，系嗱，我哋咧个地址咧 ，Model Home 嘅地址就系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啊，即系 Markham 嗰边咧，
2: 系
0: 啊4163 Major Mac East 就喺嗰、那个Angus Glen Community Centre 斜对面。咁、我哋周末咧通常都系做 open house 噶啦，啊嚟紧几个礼拜都会喺嗰度噶啦。啊 weekday 咧你就要 call 我，咁、我就预约嘅，系啦。
2: Chris 俾个电话大家先。
0: Weekend 咧你就随便嚟啦，
1: 几多点都得啊。Weekend。
0: 我哋一般十一点啊喺度啊，
1: 我听到你有 promo 话叫大家吓上完院食完饭嚟睇楼啊，
0: 嗰个系啊，
1: 几多点啊？
0: 帮
1: 系咯，就系咯，咁即系几多点可以仲有得睇先？
2: 总之几多点咧都可以打俾 Chris 啊，系咪
0: ？call 我先啦，
2: 系啊，电话嚟先，
0: 系啊，你 call 我先，好416-6688-688，
2: 冇错，有咩问题嘅话可以直接打俾 Chris 啊，跟住问下佢啦，跟住星期六啦，咁我啦、司力咧同埋李兰咧就会喺度现场直播啦。好，呢个时间我哋当然系中秋节。嘅抽举奖嘅时间嚟到啦，咁我哋上个礼拜咧就系总共有673位嘅听众咧就 comment 咗啊 ，Chris 麻烦你俾个 number 我哋先，
0: 六百几好上次好似六百几咁啊，二一二咧，
2: 二一二好，你等一阵啊，二一二攞翻 file 出嚟先吓 ，OK， 二一二就系呢一位 John Quang Q U A N G， 你会得到咧就系 Chris 送俾你嘅100蚊嘅成就名 gift card 啦，咁我完咗节目嘅时间咧就会私信俾你噶啦，咁记住有时间星期六同埋星期日都好啦吓，或者成个 week。weekdays 都好啦，都去呢个4163 Major Mac 咧就揾阿 Chris 啊。
0: Yeah.
2: 好，咁我哋听日星期六啊同阿 Chris 再见啦。
0: 好，
1: 多谢晒，
0: 多谢你，拜拜。
3: 五点钟威化由流花专家 Chris Wu 赞助，大多伦多各区流花 condo 镇屋独立屋实力攞盘，416-6688-688。
4: Hello， 大家好，我系 Chris Wu， 我嘅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嘅 staging、装修 touch up、贷款安排、精准估价。仲有多元化嘅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哋非常注重客户嘅私隐，根据不同嘅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Instagram、微信、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俾我 Chris Wu 倾下啊。416-6688-688。
5: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6: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 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 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7: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
8: 万锦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9: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点半喺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喺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炸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8: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秋夜。
10: 轻轻松松5点钟，5点钟威化，
2: 冇错，5点钟啊嘛。咁啊，剩翻少少嘅时间啦。其实我哋今日有个主题嘅，就系话咧，今日我哋提咧就话咧，我哋人类啊，每一日咁辛勤去工作咧，其实系做紧啲乜嘢？大家可以咧投个票啦。咁就系维持生活啦，或者解决问题啊，令生活变得更好，或者咧为下一个问题继续努力嘅 A B C D。咁我哋今日咧会抽到呢个10蚊嘅叫做咧长城拍卖平馆送俾你嘅超市代用券啦。咁啊，其实咧就引入我哋今日个话题，就系咧我哋其实。我哋人呢几个搵食㗎嘛，搵食点样搵食啊，点样可以加人工啊，即係点样可以更上一层楼啊，就係为到呢个社会，为到我哋嘅客户，或者为到我哋身边嘅人解决问题。当我哋可以解决人哋嘅问题嘅时候，裁员就滚滚来。
1: 自信都即刻提升咗。
2: 冇错。喂，咁有啲咩个案可以解决下人类嘅问题先。
1: 我觉得呢近排呢其实可能始终 AI 嘅年代啦，科技发达啦、大家都其实成日都耷低个头。或者有时出街呢，因为我搭车返工㗎嘛。我成日都觉得大家都耷低个头，其实都只係望住手机。咁我就諗緊啊，其实有冇办法可以令到大家即係唔好成日望住部机咧，系啦，机不离手咧，因为费事大家成条颈咁样焗住咗，好似唔系几好嘛。所以我就好想解决呢个问题。于是我就谂，有咩办法咧？其实以前我系唔会喺即系交通工具度睇电话嘅，我系睇书嘅。
2: 系啊，
1: 咁但系冇理由，即系你知我都孭住咁多嘢啦，冇理由拿住本书噶嘛。
2: 好麻烦系咪？
1: 系啦，好麻烦。咁咧就俾我发现咗咧，原来喺多伦多呢个地下行人通道 path 嗰度咧，近住 Bay Street 同埋 Wellington Street West 咧，原来佢哋摆咗一部好得意嘅故事贩卖。卖机啊！
2: 故事贩卖机，
1: 即系 vending machine。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都姐咧同农夫之前咪有套《晚间看地球》咧，佢哋喺伦敦咧都有
2: 有
1: 呢部机，介绍呢部机嘅。
2: 咁呢部要使钱嘅先，即系我哋
1: 唔使钱，
2: 我唔使钱，
1: 完全唔使钱嘅。呢部机咧系法国嘅出版社，即系 Short Edition 咧发明嘅。佢哋嘅理念咧就系想将等待嘅时间变成阅读嘅时间，就唔系手机嘅时间。咁佢想一个目标咧就其实连结翻唔同文化嘅社区啦。佢哋会将本地作家嘅作品咧，就摆落喺呢部机入边嘅。部机入边咧讲紧系已经有成千万个故事噶啦，咁咧呢部机入边咧得3个掣嘅啫，1分钟、3分钟、5分钟。
2: 哦，即系1分钟最短，
1: 系啦。咁所以你咪睇下自己，譬如我等车要等几耐，或者我行呢段路要几耐咁啦。咁你就揿翻你想即系睇嘅故事嘅。咁咧入边有唔同嘅类型啦吓，有悬疑，有爱情，有乜都有嘅。咁咧就好似咧佢部机咧揿掣咧就即刻。出个小卷轴咁啊，好似咧超市收据嗰啲环保纸咁嘅，
2: 就一张纸，
1: 一张纸，咁你就可以拎住条纸咧，咁你就可以行去第二度等车啊，或者之后袋喺个身度睇啊，
2: 几好喎呢个。
1: 系啊，咁而呢部机咧，全球啊吓系有超过600部，香港都有2部噶。一部咧就喺浸会大学入边，一部就喺中文大学入边。
2: 但系多伦多就得一部喺 Path 入边。
1: 系啦，暂时多伦多得一部啫。
2: Bay Street 同埋 Wellington Street West 系咪？
1: 冇错啦，系啦。
2: 去开 downtown 嘅朋友就试一试，唔使钱噶嘛。
1: 系啊，好似寻宝咁咯。咁你咪拣呢一啲我哋成日话叫微阅读嘅，咁大家可以揿嚟，咁啊可以睇下啦。咁啊希望解决到大家等待嘅时间啦。
11: AM 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2: AM 1430交通速递， 时间嚟到5:28，睇睇现时嘅交通状况。401东行线喺427嘅左线咧，仍然受到交通意外影响。首先由 Chang Line 至到 Highway 25 Charles Hill Ontario 至 DVP 一段多车 ，Warden 排到去 Kennedy Collector。401西行线由 Dixon 去到 Salem， 再由 Kennedy 去到 Dixon 慢驶。410 Collector 一段多车，之后由 James Snow Parkway 快线繁忙去到 Grove Line 嘅路段。400南行线由 Finch 多车去到401 Ram 位，404 DVP 南行线就见到黄 Steels 嘅 Ram 位排紧长龙，再由 Finch 去到 Lawrence 一段繁忙。QEW Gardiner 西行线方面由 DVP 至到 Strawn， 再由 Kipling 去到 Hill Ontario 多车 ，Ford Drive 至 Trafalgar。Walkers 至403 Ram 位慢驶。市区道路方面 ，Redhill Valley Parkway 由 Mud Street 至到 Burton 一段咧，就住工程嘅关系，这个周末都系会有封路措施。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11: AM1430交通速递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13: 爹哋妈咪屋企啲家私旧晒，又唔舍得换。
14: The Brick 举行紧年终大倾销啊！趁呢个机会好好孝顺父母。
13: 有咩优惠啊？
14: 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优惠。
13: 无论系想帮父母换张舒适啲嘅床褥，定系令厨房更安全 ，The Brick 都可以满足你嘅要求。
14: The Brick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合家团圆。
13: 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三同市家宝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5: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福耀超市位于 Highway 7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
16: 习近平结束3日访美行程回国，美中双方表示会建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省府官员表示正就美国关税加码支援企业投资，而美国方面就表示目前不急于与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教宗梁14世首次访问法国，警告说人工智能不应该成为侵蚀人类尊严的机器。详尽新闻内容请留意6点黄昏新闻专辑。
17: 新闻点题是由 Winkle 福耀超市赞助播出，超低价格超乎想象，你的精明之选，并有大量停车位。
18: 万锦市人流畅旺地段 IB7 万锦广场 Home Depot 侧的 Winkle 福耀超市本周特价。
19: 空运越南红肉火龙果5.98一磅，
20: 芹太上海苗1.68磅，
19: 莲藕2.38一磅，
20: 油水桂花鱼12.88磅，
19: 新鲜黄油走地鸡12.99一只，
20: 速冻老虎虾9.99一包，
19: 三蟹墨鱼露10.88一瓶。
21: Winkle 福耀超市，你的精明之选。
22: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23: 三更半夜肚仔饿，想同班老友记搵地方开餐继续玩，食饱饱仲要唱 K 打麻雀，嚟雅琼海鲜酒家一站式搞定。雅琼经典老字号源于1984年，我哋全年24小时营业，有超大豪华 KTV 包厢、自动麻雀机等你无限欢唱，尽情玩乐。仲有生猛游水海鲜、热辣辣宵夜同精致点心，随时起快。雅琼海鲜酒家24小时随时等你嚟，订餐416-297-6100。
2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00，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3: Hello， 我哋系 Audi Uptown Markham 嘅 William
4: 同 May。
5: 我系时候拥有部 Audi 啦！
4: 我哋嘅销售盛会系你嘅最佳时机，
3: 利率由 0% 至高达8,500蚊回购 ，Q Free 利率减低至 1.5%。
4: 我哋首次推出巨额现金奖励，你系时候出价新 Audi 啦！
3: 独家销售盛会而家只喺加拿大至畅销豪华名车品牌 Audi Uptown 举行，快啲嚟4080 Highway 7及 Warden 以东嘅 Audi Uptown 出车啦！
6: 我系 Audi Uptown 总裁 Helen Chin Kersher， 我哋拥有安省自大嘅华人营业团队 ，Audi Uptown 系你嘅首选。
4: Skyline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ine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ine.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ine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ine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5: 精英理财智慧，
26: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蚊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号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k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27: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8: 连续15年获米之年推介，香港坤记竹升面登陆多伦多啦！匠心全人创立坤记竹升面，以竹升硬压面团，爽口弹牙，冇碱水味，顾客可以现场体验传承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坤记汤底以真材实料顶级良心食材享誉全城，优惠期间帮衬大碗面，第二碗即半价优惠。竹升硬压面条真功夫，万锦王府井商场地面美食街，坤记竹升面外卖热线365-654-5926，365-654-5926。
29: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2: 呢个时间嘅口垃圾放题啦，不过头先我哋预备咗个好精彩，呢个一定要讲，因为咧 Cherry 揾咗呢一个资料咧，解决咗我喺屋企厨房嗰嚿嘢点样用，佢日日对住我笑，我就日日都冇使用过佢。咁其实呢样嘢咧，亦都系叫做咧连住翻咧，我哋头先呢个叫做五点中威化嘅题目，就系关于咧就解决问题。原来嗰嚿嘢嗰个海绵，我谂你屋企都有嘅。嗰嚿嘢叫咩名啊
1: ？Scrub Daddy。
2: Scrub Daddy， 佢仲有个老婆噶嘛？
1: 叫 Scrub Mommy。
2: Scrub Daddy 就平啲嘅。Scrub Mommy 咧就系贵啲嗰只。
1: 女士系比较
2: 女士
1: 就矜
2: 贵啲，
1: 系啊冇错。
2: 嗰嚿嘢咧。就晾咗喺我屋企嗰个厨房附近，我一路我负责洗碗噶嘛。
1: 哦，你负责洗碗嘅喺屋企，
2: 冇错。
1: 但你冇用过嗰嚿嘢。
2: 我长期冷落咗嗰嚿嘢，我用啲、
1: 佢望住你笑，你都冷落佢。
2: 我用一元商店嗰啲嗰嚿面，好普通嗰嚿面。但系嗰嚿嘢咧，哇5蚊噶，咁但系点用噶？嗰个笑哈，原来嗰嚿嘢好好用嘅。喂，你介绍下先。
1: 系啊，嗰嚿嘢真系非常非常之好用，因为咧，其实坦白讲，平时咧就唔系我洗碗。碗嘅咁咧，但系我就近排咧就觉得其实我都要 contribute 下嘅，咁我就觉得唔系嘅，即系我都想，即系我都成日见到嗰嚿嘢望住我笑，咁我都不如我研究下呢嚿嘢，因为我见到呢嚿嘢好 hit 啊近排，咁所以我就不如咁得意嘅咧，咁我觉得嗰个笑哈哈咧好无谓啊。
2: 系咯，做咩用？都几个窿喺度咩用？
1: 即系笑乜鬼咧？即系懒系得意咁样啦。所以其实我系 冷落咗嗰嚿嘢嘅，或者我会觉得即係我呢啲實干派㗎嘛，梗係攞返平时嗰啲百洁布呢，咁咪起仔喺度捽，咁就最干净㗎嘛。係啦係啦。咁但係原来后咪呢，我就喺网上面睇到呢，原来呢个 Scrub Daddy 嘅 Daddy， 即係佢个发明 Scrub Daddy 嗰个人啦，係啦，咁佢就讲返呢个 Scrub Daddy 嘅故事，跟住我就发现哇，原来呢嚿嘢系即系贵系有原因嘅，
2: 周身刀嘅原来
1: 系啊，呢嚿嘢真系好劲嘅。OK， 嗱，首先先同大家讲啦吓，而家 Scrub Daddy 咧系被名为咧呢个全球最成功嘅清洁用品之一。
2: 嗯
1: ，OK， 咁咧就当然啦，系自从佢喺2012年咧上咗呢个美国创业嘅真人 show 呢个 Shark Tank， 咁之后就爆红咗啦。咁而家基本上咧真系个个屋企都有一嚿 Scrub Daddy 噶啦，至少咁啦吓。咁咧我就想先同大家不如分享一下，即系点解会有Scrub Daddy 嘅由来啦，系即系嗰嚿嘢其实唔系我哋想象中咁平凡嘅，其实佢真系每一个小小嘅设计都有佢嘅原因喺入边啦吓。咁咧起源啦就系呢个 Daddy 咧就系呢个 Aaron Kauze， 咁咧佢本身自己嘅工作咧其实系汽车美容嘅，咁于是咧佢就每日就要譬如洗车啊、打磨啊，咁咧只手咧成日都好污糟啊，咁于是佢就觉得，哎，我想要揾嚿海绵嚟咧，抹干净只手先翻屋企食饭，即系佢唔想成只手污糟。咁所以本身呢佢就係一嚿圆形嘅海绵啦，咁样即係其实係佢手嗰个 size 嚟嘅 exactly。
2: 哦、即係佢设计嗰个 size 呢就係 fit 到
1: 自己隻手嘅啫。
2: fit 到佢自己隻手。係
1: 啦，所以佢首先想解决自己嘅问题，就係我隻手好污糟。
2: 点解佢圆形呢就係因为就係 fit 到我隻手度。
1: 就吸吸合咁样圆形吸吸
2: 住
1: 啦。咁呢佢就啲手指好污糟。啊点样洗到啲手指呢，於是佢首先呢就篤个窿。
2: 嗯、
1: 即係攞个铰剪剪个窿，咁隻手指咪可以雪入去囉。咁就变咗又有第一隻眼啦。
2: 哦
1: ，OK， 就第一隻眼系啦，咁咪有个窿啦。咁后屘咧就因为你佢做呢啲咁样嘅汽车美容，其实啲指甲咧啲都会围住啲黑边啊，都好污糟噶嘛。咁佢就想刮嗰啲指甲，点刮咧？于是佢就起个圆形咧嗰个海绵个头顶，咁啊切几个。切啲锯齿啊，就变啲头发、
2: 哦，
1: 就可以卡住
2: 尖位咁样，
1: 系啦，有啲尖位咧，咁啊利啲咧，咁啊可以刮到嗰啲指甲边嗰啲污糟嘢咯。
2: 无聊有头发真系有用嘅，
1: 唔系真系你估爸爸个个都有头发咩？
2: 我就冇头发啦，
1: 系咪？即系佢就系真系想刮啲指甲痕入边，即系罅隙入边啲尘埃啊污糟嘢嘅。咁但系咧后屘佢就发现咧，如果我想咁样刮啦，但系其实揸唔实嗰个海绵，刮得冇咁硬嘅。咁于是佢就谂住，如果我开多个窿咧。两个窿吉晒入去个海绵度，喺左手啦 ，OK， 右手咧就刮嗰啲指甲，咁咪好实净咯。
2: 哦，第一只眼就
1: 一只眼就会即系碌嚟碌去噶嘛，咁咪削嚟削去咯。两只手指咁咪食实咗个海绵，咁你咁样刮就好干净啦。
2: 所以两只眼啦。
1: 所以本身其实 Scrub Daddy 咧系两只眼加有头发嘅啫。冇嘴嘅，冇嘴嘅本身系啦，咁、
2: 哦、
1: 但系咧佢就本身就想卖呢一嚿咁样嘅海绵，咁就发现咧冇人有兴趣，即系大家宁愿只手污糟，都唔会咁贵走去买嚿海绵啦，系咪先？即系求其攞条布咪算咯，或者咪抹手咯。咁之前咧、其实佢系本身想 sell 俾3M 嘅，即系咁就 3M 唔爱佢啦，即系海绵啫嘛。咁其实呢批嘅冇笑笑嘅 Scrub Daddy 咧，就一路咧就摆喺佢个工厂入边。冇人嚟嘅，咁有一日咧，咁佢老婆就话啦：，哎，老公啊，帮手洗碗啦，帮下抹嘢啊，咁啊，咁佢就望一望，啊，我咁抹抹嘢，因为西方冇筷子噶嘛，其实我觉得如果佢有用筷子，佢应该更快发现呢个海绵嘅好处。
2: 我以为你笃两个鼻窿，
1: 系啦，即系应该有。咁佢就发现咧，佢想抹啲匙羹啊，咁但系因为匙羹咧吉唔到入个窿度，又刮唔到啲头发，咁点咧？于是佢就攞把铰剪，就开个刀，就开个口。
2: 哦，笑哈哈
1: 个，开个笑哈哈个嘴
2: 咁样，
1: 系啦。咁你谂下佢月亮形啦，咁你支匙羹都系椭圆啊，一吸落去，一掠翻出嚟，
2: 哦，
1: 咁咪好干净咯。
2: 哇，即系原来每个窿都系有用，
1: 系有原因嘅。咁于是佢一发现咗呢样嘢，咁啊老婆都梗系赞到不得了啦。于是佢第二日咧就即刻就系攞翻个专利，就连埋个嘴嘅专利啦。咁、
2: 哦、
1: 自此之后咧，于是佢就即刻咧就将呢一嚿海绵咧就 sell 去个 Shark Tank 嗰度啦。咁、所以就大家就 Oh my God， 原来唔系我嚟洗手咁简单，原来系我嚟清洁屋企噶咁样。
2: 即系笑哈哈，原来真有道理噶。
1: 系啦，即系唔系真系 for smile 灵嘅，真系有原理嘅。咁同埋咧，即系都介绍翻呢一嚿 Scrub Daddy 点解咁犀利啦？因为其实佢本身入边咧有个核心嘅技术啦，就叫做 Flex Texture。咁佢个中文呢係好长嘅，我尝试一下啦，叫做聚己内脂熱塑性聚氨酯怕泡沫。
2: 咁即係咩嚟
1: 呢？係啦，即係咩呢？简单啲嚟讲，佢遇呢个 texture 啦，呢个海绵啦，佢遇到唔同嘅水温，佢呢嗰个質感会有唔一样嘅。
2: 係咁样。
1: 例如你返屋企真係攞你个 Scrub Daddy 试下先，唔好摆佢喺度笑，得佢喺度冷笑，係咪？
2: 我又笑佢，佢又笑我。
1: 佢又真係坐喺度笑你，所以我咁好用你都唔
2: 用。咁用我。
1: 做咩要用百叶布啊？
2: 嘥时间。
1: 你啦揸住嗰嚿嘢，如果摆落啲冻水度，佢呢会硬咗㗎。
2: 哦，系咩？
1: 系啦，咁硬咗我嚟做咩咧？就可以擦走一啲，譬如煲底啊，嗰啲顽固啲嘅污渍。
2: 哦，
1: 咁但系你话，譬如我个底窿咗，咁我擦完啦，咁但系我面头你唔可以咁硬噶嘛，会滑花噶嘛，系啦，咁于是你就可以浸翻喺啲暖水入边。佢会即刻成嚿咧变翻淋滋滋嘅喎，
2: 哇！
1: 咁你就可以抹翻啲即系清洁啲其他碗啊，嗰啲咩表面啊，咁就唔惊整花咗佢。所以其实好特别嘅呢个核心嘅技术，咁本身就净系得 Scrub Daddy 啦吓。咁但系而家咧近排咧，啲人直情系话原来 Scrub Daddy 唔系最劲啊，
2: 妈咪啊嘛，
1: 妈咪先系最劲。
2: 妈咪又点巴闭？
1: 系妈咪嘅劲法咧，除咗就系有个蝴蝶喺个头之外啦吓。妈咪咧，女人都系双面嘅 ，OK， 有两边嘅。
2: 系你自己讲嘅咋？
1: 一边咧，咁我都认嘅。一边咧就系呢个头先讲嘅呢个 flex texture 啦，即系遇到水嘅温度唔一样咧，会变软硬唔同咁样啦吓。另外一边咧，佢就用咗呢个 resin foam， 即系呢个普通海绵嘅啫。系啦。咁就滑啲，即係淋啲咁樣啦。簡單啲嚟講呢，就係以前譬如我哋要擦鑊啊嗰啲，咁你咪擦鑊又要用嗰啲咩
2: 鋼絲擦，
1: 係啦，即係實淨嗰啲啦。咁但係當你可能洗其他嘢嘅時候呢，你又要換個另外嚿海綿啦，咁咪好唔方便囉。咁於是呢 Scrub 媽咪嘅好處就係佢兩邊都幫你準備好曬唔同嘅 texture。咁所以呢，你可以只係需要揸住一嚿 Scrub 媽咪，你就已經可以清潔曬你屋企所有嗰一餐飯要用嘅煲煲餐餐啊，碗碗碟碟全部都抹干净晒啦。
2: 哇！
1: 咁你就唔使啊，一时又用 Scrub Daddy， 跟住一时又用 Scrub 妈咪咁啦吓。
2: 咁爹哋咪冇地位咯？你个妈咪咁劲？
1: 都嗱，你讲噶咋吓？
2: 系
1: 啦。咁而最犀利嘅咧就系呢个耐用嘅程度啊。即系因为有时譬如我哋用百洁宝咧，好快就会噏住臭咧，咁就要抌噶，或者发毛噶嘛，你都唔想再抹落啲碗度啦吓。咁 Scrub Daddy 同妈咪嘅好处咧，就系佢哋咧原来系可以维持八个星期唔发臭，因为你睇清楚佢咧，其实佢啲窿窿都几大噶，
2: 好疏噶嘛，
1: 系好疏噶，咁所以咧你摆喺度咧就可以即系吹干啦，同埋佢最好嘅地方咧就系佢可以摆落去洗碗机嘅上层噶。即係如果你清潔完咧，係啊，你咪掉埋入去。咁所以點解佢會比較耐用一啲就係咁解啦。
2: 真
1: 係
2: 等佢發達啦，呢嚿嘢，即係冇睇笑佢呢嚿嘢係咪？
1: 係啊，同埋所以點解啲人咪話點解 Daddy 同媽咪其實就係講緊嗰個家庭嘅角色啊？爸爸咧就係啲硬正嘅。用力嘅，
2: 冇错。
1: O K， 妈妈就温柔嘅，细、
2: 哦、
1: 心啲咁啊，去吓照顾我哋嘅日常啊，咁样
2: 咯。爸爸遇热水就变软嘅，总之咧就话呢个真系抵佢嘅，咁啊，所以咧真系解决咗一个生活上嘅问题。嗱，屋企有嚿嘢，好似我咁咧，乜都唔识用，望住佢笑嘅话，你真系冇睇笑呢嘅。翻去今，我今日翻去就试一试佢先吓。咁呢一个咧就系讲紧我哋呢个日常生活嘅问题咧，其实就延续咗呢个五点钟WiFi嘅问题。咁我哋而家咧就转入咗呢个咧就系叫做咧口垃圾啦，口垃圾咧，因为时间关系咧，我转头咧就马上咧就接听大家电话。但系咧讲紧乜嘢咧？就讲紧咧而家叫做咧喺加拿大嘅话咧，因为食品嘅通胀嘅关系啊，
1: 越嚟越贵，
2: 越嚟越贵啦。咁即系话咧，去到呢个餐厅食饭嘅时间咧，佢话咧而家好多甚至系中产嘅家庭，或者即系收入年收入100,000以上嘅家庭咧，嗰、那个出去食饭嗰个次数咧都越嚟越少啦。就係呢一個問題，咁因為大家都知道啦，食材又貴啦，咁仲有好多嘢啦，
1: 又要俾埋 tips
2: 啊
1: 嗰啲咁樣加埋就好多噶咯，
2: 要加 tax 啊嘛，咁即係可能呢一個60嘅一餐飯可能變咗80咁樣噶啦，咁所以咧好多嘅家庭咧都留翻屋企食飯，但係今日係中秋節啊嘛，係咪？咁問下大家，網上都係呢一個問題嚟嘅，今日係中秋節正日，全家咧就高高興興出去食飯，但係你入到酒樓嘅時間，酒樓嘅價錢嗰啲菜式咧就提升咗。会唔会影响你哋选择菜式嘅决定？ 定咧？咁你而家可以打上嚟啦，90588-91430啦。大家一齐分享一下，你中秋节会唔会出去食饭啊？如果出去见到啲送菜好乸嚟，你点样拣啊？咁啊，跟住咧就同大家咧就玩游戏，咁啊攞低你嘅电话，因为咧今日咧就抽呢一个野花牌绿蜂胶嘅喷剂之外咧。亦都会抽埋最后一个 number， 跟住 Cherry 咧今日就会揀一个 number 出嚟，就会咧一个一票独得呢个 The Break 嘅100蚊 gift 卡，转头咧就听大家嘅电话，
1: 快啲打嚟啦
29: ！AM 1430交通速递。
7: 时间嚟到5:47，睇睇401嘅情况。401东行线喺427嘅左线咧，仍然系有交通意外。另外，近住 DVP Collector 嘅位置咧，亦都系发生咗多车相撞嘅交通意外。首先由 Chang Line 去到 Guelph Line， 再由 Hill Ontario 至 DVP 一段慢驶。至于401西行线就有 Dixon 去到 Salem， 再由 Kennedy 至 Dixon 缓慢。的士去到410 Collector James Snow Parkway 至到去。去 Growth Line 一段慢驶，1430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8: 亲朋好友团圆聚首，嚟龙竹记食翻餐，几时都系人间美食节。Mr. Country 秋日菜单滋补出炉，谢谢黄鳝煲、野味煲仔饭、姜葱鱼头煲、避风塘大龙虾、御寒羊腩煲、龙竹特备药材鸡锅、新鲜游水鱼鲜、温哥华蟹，加埋龙竹大厨靓炖汤，秋冬滋补暖胃首选，记得外卖。龙竹记明炉烧味，破立 party 最欢喜。905-758-9136，
9: 同你交换啦。
10: 玩过嘅
9: 乜玩过啊？好新噶，仲送1000蚊添。
10: 好新，仲送1000蚊。
9: 系啊，而家喺 Joyfully North Toyota 火热进行示范车大倾销，30多部低利数各款示范车任你拣，旧车换新送你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10: 1000蚊咋？
9: 唔够，仲有大倾销价，揸紧丰田换新车再减一厘。
10: 正，
9: 咁笋你仲等？买少见少噶啦，
10: 即刻嚟喺 Sales 4042东嘅 Joyfully North Toyota 啦。
11: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12: 要把握。机会 ，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11: 系啊，嚟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1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11: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29: 口垃圾放题 ，All you can talk。
2: 好，放题嘅时间可以打上嚟倾下电话。你中秋节出去食饭会系点样咧？尽情叫一定系咧？睇餸食飯咧，定還是屋企食飯咁咧？咁啊，而家咧可以打上嚟咧，90588-91430。好 ，Cherry 交俾你，我哋先听电话。
1: 我哋首先听梁小姐嘅电话。
2: 梁小姐你好，
13: 两位好
1: ，Hello，
13: 中秋节快，
1: 中秋节快乐啊！
13: 系，
2: 喂，你点过先？
1: 今晚会唔会出街食饭啊？
13: 琴日食咗啦，
2: 食咗啦，
1: 好型嘅喎！琴日吓，
2: 出去食定屋企食啊？
13: 出去食，
2: 出去食，出去，有冇发觉啲价钱会升咗啲咁咧？
13: 冇所谓啦，
2: 冇所谓，尽兴嘅。
13: 对于我嚟讲，最紧要就系未人试过特别啲咯。
2: 哦，总之价钱唔系问题，总之开开心心，
13: 价钱唔系问题，试
2: 下啲好食嘢，
1: 一家人一齐坐低食饭咁就得啦。
13: 系啦系啦，我哋多数去食嘢咧，多数都系拣嗰啲叫做比较特色少少咯，即系起码唔会普普通通啊咁样样咯。系啊，
2: 食嘅咩意思先？
1: 即系你讲咩菜式特色啲啊？
2: 系啊。
13: 屋企任何菜式都食噶，我哋
2: 哦 ，OK， 总之系特别嘅，好特别嘅，
13: 系啊，最紧要特别嘅，
2: 系未试过嘅就去试下新嘢，
1: 系啦，一家人一齐试新嘢都几好，
2: 即系你一家人系有试新嘢嘅，
13: 系啊，最开心就系我啲新抱啊，嗰啲仔啊，嗰啲孙啊，佢哋咧都中意试新嘢咯，最开心就
1: 系
13: 呢样嘢。
1: 哦，咁真系好好，一家人
2: 系自细培训出嚟嘅呢啲系。
1: 你教得好啊，所以大家都想试新嘢，
2: 次次都新嘢。好嘅，好，
1: 多
2: 谢
1: 你啊，梁小姐，你系36号啊，
2: 梁小姐36号，今次系37号啦，37号边位？
1: 37号系 Henry，
2: Henry 你好，
14: 诶，两位主持好啊
1: ，Hello 你好啊，
14: 你好啊你好，我中意尽兴嘅，即系最紧要咧食到饱饱咯，即系好好地记住嘅，今次过节咁样嘅情形啦，咁啊，你话价钱咧都可以喺第二度调动嘅，都唔系话一个。最大要考虑嘅因素，最紧要咧 就是食雲齋想要食嘅嘢。
1: 哦，即係想食嘅有得食就最好啦。
2: 就喺第二個位就慳翻少少翻嚟 ，OK 喎呢個。
14: 嚟到慳翻，嚟到揾翻咯。
2: 哦，
1: 啱啱啱。好，
2: 理性嘅調動，跟住又盡情又開心一次一晚。
14: 係啦。
2: 啊，好嘢，好嘢，好嘢！我最緊要開心。
1: 好，多謝你啊 ，Henry。你係37號。
2: 37號。
1: 好，下一位係劉太，38號。
2: 劉太你好。
15: 我中秋節快樂，兩位。
1: 多謝你啊，中秋節快樂。
2: 你呢你是怎样的呢
1: 今晚出不出街吃饭啊
15: 出街吃饭学你话斋价钱就一定贵了的啦出去买餸都知道的啦。不过呢出得去吃饭呢大家高兴就不要计这些。还有呢通常去揀那些餸呢就是自己好像怎样都整不到的。
1: 啊是啊、哦、是这个都真是。一定要啲即功夫菜咧，最好就即虽然多少少钱，但都真系应该值得嘅。
2: 系食啲屋企食唔到嘅，嗯，
15: 系啊，食下人哋大厨煮啲嘢，自己都整唔到，你出去就去食呢啲咪，自己整到嘅整咩出去食咧？
1: 系啊，啱，同埋或者平时屋企咧，我唔肯煮嗰啲咧，出到去就就可以，哎，你叫啦，你叫啦，
2: 好，咁我祝你个愉快嘅中秋节吓，
1: 好多谢你刘太，
2: 好。
1: 跟住就到黄太啦，
2: 黄太
16: ，Hello 两位
2: 你好
1: ，Hello 你好啊，
2: 你又点咧？系
16: 我哋咧就冇所谓噶，韩国菜、中菜、啊、西菜，乜都食嘅，
2: 系
16: 个个开心食就得噶啦，我哋都
2: 最紧要开心，
16: 都冇所谓噶，系最紧要开心，因为尤其是你节庆啊，有生又有剩啊，大家一个家庭。大家开开心，皆大欢喜嘛。
2: 系系系，所以价钱唔系问题，最紧要开心系咪？尽
16: 系啊，冇错啦。
2: 好嘅，
16: 尽兴。
2: 哦，个个都系尽兴噶。
1: 系啊，我哋啲听众好好啊，最紧就系一家团圆，开开心心坐埋一齐食饭。
2: 咁你食咗未啊？定系还是今晚或者听日先食啊？
16: 唔系，我哋听日订咗位噶啦。
2: 听日订咗位，好啊，祝你一个愉快嘅晚餐。OK。
16: 好，
1: 多谢你黄太。好，跟住咧就系阿康啊。
2: 阿康你好
17: ，Hello 海玲好，
2: 系
17: 月光节快乐，中秋节快乐，
1: 多谢你啊，
2: 你好啊，你好啊，你又点咧？你庆祝咗未先？
17: 改为星期日啦，因为今晚费事同人逼啦，一来有啲小朋友住得远，有啲又未放工咁样，系咯。
2: 呢个好战术，系啦，逼系一件事，因为等位啊嘛，即系
1: 始终正日咧系真系嘅，同埋大家都要揸车翻嚟聚埋一齐喺餐厅度等啊，或者点
2: 咁样。
17: 系啊，有阵有啲呀，泊车又冇，有啲又难泊车 ，depends 你去边度咯，系嘛。咁有时见到出啲菜式都几赶下咁样啊，系咯。
2: 咁选购菜式方面有冇会睇价钱咧，定唔拣？好似其他听众咁样。
17: 都是等他们说喜欢吃什么咯但都不要说太离谱那些咯即是普通啦。
2: 明白明白明白。即是总之你自己是啊即是总之开心啊但你又不要太
17: 离谱。是啊是啊
2: 对。是
17: 开心最重要开心。
2: 开心
1: 不要按那些时价那些就不要吃啦那些。
2: 时价那些就不要啦。时价那些就不要啦。
1: 时价不要吃其他呢都可以的。
17: 好
2: 分啊好分啊。
1: 好啊希望你星期日吃饭开心啊多谢你啊。
17: 好啊多
1: 谢你。你是40号。
2: 好。
1: 好跟住我哋有另外一位阿康。
2: 我有另外
1: 一位41号嘅阿康。
2: 41号阿康你好。
18: 嘿大家好。
1: 你好你好。
2: 嗯你又点啊食咗未啊
18: 我今晚喺屋企食饭啊 ,family dinner。
2: 哦
1: 边个煮呢但系
18: 我太太囉。
2: 哦你会斩料啊加餸啊咁样啊。
18: 加餸就唔会斩料嘅
2: 加
18: 餸咁。
2: 是
18: 啲小菜咁囉。
2: 洗小菜哦即买多小菜返屋企咁样系咪
1: 自己煮
18: 嘅。都唔系自己整嘅。
2: 自己整嘅。
1: 喔咁即係好早开始即係而家应该 prepare 緊㗎喇喎。
18: prepare 緊係。
1: 係啦听住我哋节目就或者一个厨房度啦。
2: 好有心机。
18: 我问你哋两位呢
2: 係。我就星期六。我星期六食。好似头先嗰位听众咁样就避一避。
1: 就听日食啦系咪
2: 我都相信听日都好逼嘅。
1: 係啊我就今晚喺屋企食但我就揀食西餐嘅。
2: 我呢种名字。
1: 係啦我就不如喺屋企食啦。
18: 咁啊 ,YQ 嚟咁啦。
2: 好。
1: 好多谢你啊。
2: 多谢你啊。
18: 好
2: 嘅我哋仲冇时间啊。好我哋多个
1: 一个啦一个啦听多个啦今日咁开心。Hello, Maggie, 你好。
2: Maggie, 你好系。
19: Hello, 你好啊。
1: 你好啊今晚点庆祝中秋节啊
19: 今日喺屋企
1: 我
2: 是
19: 分
2: 开
19: 企
2: 食。屋企煮 ,OK, 好咁即係屋企自己煮唔好食成。
19: 我仔鍾意食寿司。
2: 係。
1: 哦仔鍾意食寿司。
19: 係啊。
2: 你整寿司唔通你係煮定係你话
1: 你係叫返嚟食啫係咪
19: 係啊叫 party tree
2: 返嚟。哦 party tree,
1: 好
2: 好
1: 好。都幾开心喎。
2: OK, 好。 好嘅，咁我哋时间关系啦，嗱，俾两个任务你，首先拣一个咧，今日拣一个惹翻排六风胶嘅叫做听众出嚟先。
1: 好啊，咁啊，不如就38号嘅刘太啦。
2: 好，38号刘太就会得到咧惹翻排六风胶嘅喷剂。好啦，咁啊，成个礼拜攞咗咁多个 number， 你就抽一个 number 出嚟啦。
1: 成个礼拜我哋总共有几多个 number？
2: 系啦，
1: 总共有42个 number 喎。
2: 系啊，咁你拣一个啦。
1: 42啊，不如就36啦。
2: 又系36啊？头先个几多号啊？
1: 头先38，
2: 而家36系咪？36叫咩名？
1: 梁小姐。
2: 梁小姐，你要得到咧，咁就系咧就 The Break 嘅100蚊 gift 卡啦。咁啊，我会咧就啊，麻烦你哋两位咧就打上去90541-51430，下个礼拜一打吓。诶，时间关系啦，我哋可以去 break 先。
0: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3: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顺机陈皮皮朱古力，
2: 好，剩翻少少时间吓，咁啊抽埋咧就系我哋每日都会有嘅，咁就系口立湿放题充10元嘅长城拍卖评估行嘅 gift 卡，咁就今日收到咧就系 Sarah Chan， 咁我会私信俾你啦。咁啊今日中秋节咯，咁啊记住好似所有嘅听众咁啦，好啲好啲啦，大家开开心心吓，咁就起码有一个愉快嘅一个晚餐，同大家一家
1: 系
2: 啦，一家大细开开心心，跟住咧记住食月饼上月，饮翻杯靓茶吓，咁啊庆祝呢个中秋节。听日就系追月嘅时间，因为终于月都听闻嚟个月亮系最正嘅吓。咁啊，所以大家开开心心，星期五快乐。我哋下个礼拜一继续同大家
1: 进击陈皮朱古力，
2: 拜拜
1: 拜拜。
5: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6: 加拿大中文电台黄昏六点，
5: 黄昏新闻专辑。
20: 习近平结束3日访美行程回国，美中双方表示会建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省府官员表示正就美国关税加码支援企业投资，而美方就表示目前不急于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教宗梁14世首次访问法国，他警告说人工智能不应该成为侵蚀人类尊严的机器。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周浩辉报道9月25号的黄昏新闻专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3日访美行程回国，美中双方表示将会建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陈清仪报道。
21: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为期3日的国事访问，中午与夫人彭丽媛乘坐专机离开华盛顿。习近平在访问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茶叙和会谈，形容行程非常成功，并表示双方同意共同建构基于尊重、公平与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亦都取得成果。习近平并且预期两人今年之内将会在中国举行的 APEC 峰会和美国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上再次会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就透露，美中两国已经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贸易协议，华府将于下星期一公布细节。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就指，双方延续对话是最大成果，并透露美方重申对台政策不变，反对台湾独立和维持台海和平。白宫昨晚为习近平旷例设国宴，除了两国元首夫妇之外，美方特别邀请了辉达创办人黄仁勋、AMD 行政总裁苏之峰等台裔科技巨头，以及 Tesla 行政总裁马斯克等人出席。 而在国宴期间，白宫外就有超过500名香港、西藏、维吾尔和中国意见人士集会抗议，高喊 Free Hong Kong 等口号，声音据报一度清晰传入白宫迎宾现场。示威者要求美方在对华外交当中重视人权，并敦促中方释放黎智英等政治犯。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20: 美国阿拉斯加州州长邓利维表示，美国军事入侵加拿大的机会是零。总理卡尼日前向纽约时报透露，渥太华曾经评估美国采取军事行动的极端风险。邓利维在亚省出席全球商业论坛的时候回应说，一般美国人对入侵加拿大会感到震惊，并且形容这种可能性比西维珍尼亚州入侵宾夕凡尼亚州还要低。前总理杜鲁多的国家安全顾问托马斯亦都在论坛上面表示，美国入侵加拿大是几乎不可能的设想。他指出，即使这种极罕见情况真的发生，双方政府高层亦都会迅速展开谈判，去阻止冲突扩大，避免出现人命伤亡。联邦政府公布未来5年投资1亿6000多万元，支援10000个同 AI 有关职位的实习机会。联邦人工智慧及数位创新部长兼南安省联邦经济发展署负责部长所罗门宣布，出年开始5年之内会向有关研究和统筹机构 MITEX 提供最高1亿6200万元，支援10000个同企业共同出资的工作实习机会，令到大专学生、应届毕业生和博士后研究人员和加拿大企业合作，协助采用 AI 和推动创新。这项投资实现加拿大国家人工智慧策略其中一个核心的优先事项，就是全民 AI。 这个策略聚焦创建具备 AI 技能的国家，并且协助加拿大青年取得实际的 AI 技能和工作经验。卑诗省律政厅长利沙马要求联邦政府修改刑事法典，确保人工智能企业要为系统引起的暴力后果承担法律责任。有美国杂志 Mother Jones 报道揭发，今年2月造成8人死亡的 Tumblr Ridge 校园枪击案，18岁枪手曾经获得 OpenAI 旗下的 ChatGPT 教导，以虚构情景绕过系统安全过滤机制，获取在课室使用散弹枪的杀伤力评估。卑诗新民主党党魁尹大卫指出，有关披露令人震惊，认为如果报道属实，涉事的人工智能公司应该面对刑事起诉。卑诗省政府和枪击案的幸存者早前已经是正式入禀起诉 OpenAI 涉嫌疏忽。安省政府官员表示，正在就美国关税加码支援企业投资。与此同时，美国官员就表示，目前无需要急于同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再由陈贞仪报道。
21: 安省政府官员今日召开记者会，交代应对美国关税的最新措施。安省经济发展、创造就业及贸易厅长霍德利话，省府已经推出了300亿元关税纾困方案，其中1亿5000万元的安省共同贸易基金已经吸引89间企业参与，带动近10亿元投资，并保护或创造了10000个职位。霍德利强调，省府正全力建立具有韧性和竞争力的自给自足的经济。而安省驻华盛顿贸易代表帕特森就透露，福士汽车投资70亿元的电池厂房项目已经正式获批合约并且动工，预计2029年之前启用。除了生产电动车电池之外，将会供应全球电池储能设施。帕特森指出，美国商界对双边贸易需求殷切，已经有186名共和党员和500间美国企业发信，呼吁更新美墨加协定。帕特森重申，安省会全力支持联邦政府重返谈判桌。在另一方面，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最新表示，美方认为目前无需急于与加拿大达成贸易协议。格里尔接受电视台 CNBC 访问时，并且形容特朗普政府对现时的加美关系感到满意。加美双方自上个月谈判破裂之后，贸易战升级，美方对多项加拿大商品征收50%关税，甚至实施禁令。渥太华亦都采取反制措施。 加拿大中文电台陈静怡报道。
20: 安省执法当局经过几个月的调查，起获95公斤大麻，拘控四个男子，他们被控多项罪名。当局同时是揭露了一个非法出口大麻的集团。有关调查由加拿大皇家骑警 RCMP 主导，并且同皮尔区警队还有加拿大边境服务局 CBSA 合作，针对从加拿大出口受管制物质的罪行。骑警拘捕的四个男子年龄介乎33岁至42岁，分别住在多伦多、北约克和 Alliston。 他们被控非法持有大麻作出口用途、拥有非法大麻作分销用途等等罪名。当局未有透露这批大麻的目的地，亦未有公布出口的方式。 RCMP 和皮尔区警队拒绝进一步评论。教宗梁十四世展开访问法国四日的行程，是18年来首次有教宗对法国正式国事访问。教宗在专机上面回应特朗普政府企图禁止部分美国传媒采访白宫，表示非常欢迎记者跟随采访，重申自由和独立传媒的价值。教宗抵达巴黎之后，先后同总统马克龙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见面。他演讲的时候警告说，人工智能发展不应该变成机器天堂，侵蚀人类的尊严，呼吁对科技进行伦理规范。教宗也指出，核威慑理论是错误，只会引起新一轮的军事竞赛，强调和平是必须透过对话和正义去建立。各位，本地和国际新闻报道完，跟着由陈正仪报道中港台消息。
29: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21: 在今日中秋节，香港举行多项节庆活动，吸引大批市民和旅客。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大坑木火龙，由超过300人舞动长约67米的火龙穿梭街巷，并于深夜舞入维多利亚公园。而维园国际中秋彩灯会亦都同样人头涌涌，展出超过3000盏来自20个国家及地区的彩灯。不过热点世界彩灯大街因人流过多，警方实施单向管制，入场一度需要排队一小时。旅发局晚上10点停止排队，并宣布彩灯展延长至10月4号。餐饮业方面，有酒楼表示中秋期间连续三晚满座，生意额预料按年增长15%。港铁及多种交通工具今晚就延长服务。与此同时，民主派初选案被告之一前元朗区议员伍建伟在今日中秋节清晨刑满出狱。伍建伟因串谋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监5年7个月，他在狱中被单独囚禁约5年。出狱之后，他在元朗与亲友聚会并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从未后悔当年的选择和牺牲，未来将会继续留港，寻求在合适位置为香港服务。香港选举事务处发表最新正式选民登记册，地方选区选民人数约为416,600人，按年减少约22,000，自2022年起连续第5年下跌，亦都较2021年高峰期累计减少约355,000人。其中18至25岁青年选民人数显著下挫，由2020年高峰期的37万人急降至今年约153,000。18至20岁的组别更加由12万人暴跌90%，至到剩翻12,000人。此外，功能界别登记选民约有19万人，选委会界别分组就录得9,300多名投票人。自2021年选举制度改制之后，立法会90个议席当中，只系有20席由地方直选产生，其余由选委会及功能界别选出。香港一名53岁男子涉嫌在2022至23年间多次向同住的11岁女儿喂服安眠药之后进行性侵。被告今日在高等法院承认施用药物已获得或便利作非法的性行为及企图强奸等8项罪名。案件押后至10月求情及判刑，被告需继续还押。另外，一名31岁小学男教师涉嫌于2022至24年间以免费提供奥林匹克数学补习为名， 在元朗处所非礼一名九岁男童，包括触摸下体及指压肛门，并拍摄另一名六岁男童下体照片。被告早前承认非礼、制作及管有儿童色情物品等八项罪名，今日被判监36个月。一名65岁台湾女子倒毙日本富山县的黑布五郎浴，当地警方正调查死因。日本警方说，死者与朋友原定星期三晚入住山上一间小屋，但迟迟未有出现，小屋工作人员报警。警方在附近搜索，先找到死者的朋友，到星期四早上在海拔约2670米偏离登山道的山坡上发现死者，送院之后确认不治。事主朋友说，两人原本一起登山，但中途分头行动。中国大陆中秋假期第一日，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43亿人次，比前一日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中国人民银行发表《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26》。显示今年上半年银行代客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达到424,000亿元人民币，按年大升21%。人民币已经成为中国对外收支第一大结算货币及全球第三大支付货币。银行特别提到，强化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枢纽的地位，

0: 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 Premier Toyota 九月大清货，直到九月三十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 416-902-8989, 搵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Brimmel Toyota 啦。Brimmel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指到9月30号。
2: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3: 要把握机会， 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阵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gton。
2: 是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2: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4: 财经新闻简讯。
5: 多伦多标准普尔 TSX 综合指数收报35,800点，升9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报51,828点，升47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报27,068点，升1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报7,743点，升39点。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2.41美元，下跌2.2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安士4321.2美元，升23.2美元。加元汇价收报70.7美仙，下跌0.04美仙。香港恒生指数收报24,510点，下跌251点。日经平均指数收报66,364点，升850点。黄昏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6: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Rose Bar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计至 1.49 厘，购买 CRV 还有15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史家堡的 Rose Bar Honda 出车。 Rose Bar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2: 曼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3: 吓，阿女咁快就结婚？
4: 唔快啦，早啲好。
3: 咁你呢啲系？
4: 喺保险箱抄翻出嚟嘅首饰咯，我而家就攞去宝翠翻新或者翻箱，听闻佢哋有好多新款嘅现成托，仲即场改即场攞走添啊！剩翻嗰啲旧金旧托又可以俾佢哋回收，认真划算。
3: 老婆，点解你咁多丝几首饰噶？
4: 旧噶，阿妈俾嘅。
5: 宝翠地址：窝轮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6: 阿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

0: 才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1: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0: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1: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allan Markville Mall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4: AM 1430交通速递，
5: 时间来到6:21，由卢希尔为你送上今日最后一个交通消息。首先是401东行线，近住 DVP Collector 的位置仍然是有交通意外 Rampling 受阻。首先由 Cambridge On Route 去到 Grove Line， 再由 Dixie 至 DVP 繁忙，而401西行线就由 Kennedy 排到去 Dixon。 403东行线方面，在 Winston Churchill 的位置有交通意外，两条左线受到影响，龙尾排到去Dundas， 最后是427南行线，在近住401的位置有坏车，两条右线受影响。今日的1430交通消息已经完全部报道完毕，祝你一个愉快的周末。
2: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万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万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7: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的醉人魅力。 Willow Springs 一直是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
8: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9: 要把握机会。Treasure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8: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9: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
8: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10: 潮流列车即将开出，
11: 声音是令人兴奋，亦都是令人紧张。不同的声音可以带动不同的情绪。今集 Fly Loop 带你们亲身体验一下令人放心的 Sand Journey。
12: 月饼不单止是中秋节的食品，就连月饼帽背后的故事都同样吸引。今集我们潮玩经典，请了名厨仔哥同我们经典重温。
10: 潮流无限 Loop 星期五晚上6:45，同你开解最潮话题。
13: 儿童精准医疗 PCH 的三大目标，第一，确诊更快速。 SickKids 致力于缩短病童从发病到获得明确诊断之间的所需时间。 第二，医治更智能。病童医院致力于减少治疗中的副作用、不良反应和复发情况，直接针对根本病因而非疾病表征，帮助更多病童战胜病魔。第三，预判更精准。食协致力于更清晰地预测病情发展，从而能够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减轻病情的严重程度，或者让医疗团队做好准备，及时应对。换言之，希望更有力地帮助病童对抗疾病，甚至在疾病出现之前就阻止它的发生。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食协最急切的项目。飞窗爱心羊日，食协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4: 加拿大中文电台
15: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4: 我是卢演何妙琪。
8: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6: 欢迎收听焦点直击，我是郑良华 Michael。 直播室有两位嘉宾，一就是我们的时事评论员，也是特许会计师 Ben 梁梁万邦。 Ben 哥你好。
17: Michael 听众大家好。
16: 还有实业家陆炳雄 Tony Lok。 Tony Lok 刚刚参加完香港的一带一路高峰会，他一会会分享一下他自己的观察。好多谢两位在中秋节黄昏仍然上来做个嘉宾的话，我们先跟我们嘉宾和听众讲一声中秋节快乐。
17: 中秋节快乐，人月两团圆，大家开开心心。
16: 是啦，
18: 中秋节快乐。
16: 是啦，大家都知道最热的新闻就是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超过十年以来第一次国事访问美国，受到特朗普高规格的欢迎，他们甚至乎进行了一个闭门会议。对于今次中国和美国国家元首的会面，你们有什么感觉？还有当中有没有可能惠及到加拿大，或者可能不是惠及，可能伤害到加拿大，你怎么看呢？Ben 哥你先说。
17: 其实今次两国元首的访问是自5月在北京见完面之后，他们决定了再在短短的半年内第二次见面，在历史上也是少见。而见到美国对中国元首的欢迎，也都是提高到一个这么高的格局，也都是代表他重视这个访问。其实大家看，也都可能是背后都是一场戏，因为大家呢就是表面上拍拍膊头，后面可能大家见到很多不同卡通漫画，是一人揸住把刀，或者甚至前面吃月饼，后面揸住吃月饼的刀。他们是不是真的可以两个国家就一次见面就可以解决问题呢？如美国财长或者是其他一些欧洲的一些政客都访问都说，如果大家有个见面是一个最低限度是可以真诚地坦率地将自己的心态、国家的表达能力呢，在对方面前呢是可以不遮留地可以表现出来，开心地不开心定是犹豫。咁见面是好重要，但是可不可以解决咗两国世界两强嘅贸易之分、政治之分、地缘政治，喺中东俄罗斯同乌克兰，以及喺日本南东海中国东边嘅韩国、日本，佢哋同美中嘅关系会唔会有和谐到呢？我相信一次访问是达到不到的。我只不过觉得他们今次就说跟身边的人说，大家做事就比面一点，要包装就包装一下。菲律宾的小鬼要可以动的不紧要的，刚刚都见到菲律宾又有鱼艇冲上去中国的海卫巡逻队了。所以很多动作其实大家演绎着大家想做的事，大家也都知道贸易是重要。咁听闻佢哋今次倾咧，就系将唔好一篮子啦，边啲大家重要嘅就 give and take 咁样啦，拆散晒嚟倾，重要嘅、非重要嘅、国防嘅、非国防嘅，咁样样都倾下。
16: 啊，陆生啦，因为我知道你长期观察住一啲国际形势，虽然你自己做移民顾问，但系你对国际形势、对本地方面嘅事务都好关心。对于今次中美元首见面，你觉得有咩意义？同埋最重要的一样嘢，对加拿大可能会带来伤害啊，定系受惠咧？
18: 嗱，即系两国元首嘅见面咧，标志是全世界最大两个个实体啊 ，G2 咧，咁有个沟通。 咁、那个沟通有冇好处咧？就系、稳定我哋全世界局势啊，特别供应链方面啦、关税方面啦。其实呢个系良好嘅开始。咁对加拿大有咩好处咧？我觉得就系话第一，如果两个国家系稳定咗啦，咁其他方面咧，供应链方面咧就会稳定啦。供应链稳定咧，对于个经济啊同埋嗰个物价都会有一个好嘅作用咯。咁所以我觉得中美两个元首嘅会面咧，系对全世界同埋对加拿大咧都有一个好处嘅。
16: 嗯，但事情永远都系有好处亦都坏处。其实有冇啲潜在嘅风险或者坏处对加拿大唔好？因为如果你同中国咁密切嘅时候咧，会当中嘅机会咧，本来可以俾加拿大啊，而家俾咗你美国或者诸如此类嘢。当中有冇可能潜伏嘅风险咧？两位点睇先？阿 Ben 哥先讲先。
17: 其实中加嘅贸易咧，喺今年上半年咧，系中加拿大出口去中国嘅货咧，系增长咗。
16: 系啊，
17: 咁咧就而且一个系适当嘅增长。而如果人哋行得太埋，我哋入美国喺美国嘅市场入边，喺供应链嘅份量上，我哋就俾人看淡咗啲噶啦。本来我哋加拿大揸住一啲稀土，揸住一啲能源资源。我哋可以係喺談判桌上邊去講，但如果人哋而家話俾聽，我哋同你買嘅好似特朗普夠膽話買化肥，唔同加拿大買，同白俄羅斯買，咁呢啲咁嘅説話，當然講咗佢即刻要收口啦。咁但係今次中美講完之後，會唔會亦都話將加拿大邊緣咗佢？你要求嘅嘢，你認為可以一張嘅黃牌，我可以完全當你全部接埋佢，唔同你講，因為我已經揾到第二個供應啦。咁而係咪啊咁容易做得到咧？係一切嘅嘢好奧妙，亦都講利益，咁亦都講就係話特朗普佢個人嘅魅力咧，佢首一月咧就有機會分曉佢嘅魅力可唔可以延續噶啦？即係中期選舉之後，咁所以加拿大係可以從中即係略。鹿蚌相争，渔人得利。如果鹿蚌唔争，呢、這个渔人得唔得到利呢？我哋可能会更艰难去得利咯。
16: 吓，陆生讲开渔人得利，我哋永远讲美中同埋加拿大关系嘅三边关系都互相嗱，可能系互相互惠，亦都可能 互相竞争。我知道你啱啱参加完香港个一带一路高峰会，当中其实我相信你有好多体验。你是自己曾經在其他媒體分享過，其實加拿大可以當中攞到很多商機。我講過當中是指同香港、同中國以至一帶一路國家，你點樣睇我哋加拿大在今次成個形勢入邊，特別是一帶一路元大個商業關係咁樣咧？
18: 嗱，啱啱我出席咗一個一帶一路論壇啦，咁發覺咧今次參與人特別多。我哋喺香港會展中心舉行啦。以前嚟講咧，那個大會堂咧都坐滿人嘅，但今次嚟講好早咧，大會堂都坐滿人，好多人咧，包括我在內都要喺銀幕或者其他嘅分會場去睇嘅。咁證明到香港呢個大佬係越嚟越受歡迎。咁同埋今次嚟講，我哋發覺咧好多唔同嘅國家，特別中亞嘅國家，同埋咧中東國家參加。咁反映到咧就而家一帶一路嚟講咧，就係、其實真係。參與國家越嚟越多，同埋咧，佢哋今次嘅論壇有好多講題，特別綠色嘅能源啊，嗰啲人民幣嘅轉換啊，同埋好多好多唔同嘅題目，譬如話協調中心啊咁樣。咁所以我覺得嗰、那個加拿大可以借鏡嘅。嗱，記得我哋較早前有個加拿大投資高峰論壇啦，
16: 嚇咁個
18: 係啊，咁、其實都。幾成功下嘅，其實我哋又唔需要咁大規模喎，可能有啲俾商家或者俾啲細嘅企業啊，類似咁論壇咧，去吸引多啲投資嚟加拿大，特別細嘅企業啊，或者由其他唔同東亞國家或者係中亞國家嚟吸引。啱啱我睇到咧，就啱啱即係我哋總理琴日接待嗰個越南總書記蘇書記啦，咁高規格接待。表示咧，我哋加拿大對於東南亞嘅市場都好重視，咁所以咧，我覺得可以藉著一帶一路嘅經驗咧，可以模仿一個細嘅規模嘅一帶一路喺加拿大舉行，同埋細嘅規模嘅投資高峰會喺加拿大進行，係吸引多啲唔同嘅投資過嚟加拿大。
16: Ben 哥點睇先？
17: 其實一帶一路咧係對於中國嚟講係一個被逼走，即係好似逼上梁山咁嘅方法，因為世界銀行。好多唔同國家嘅團體嘅組合咧， 都將中國排諸出邊，唔俾佢擺喺核心入邊。所以中國一定要走出佢自己屬於佢自己嘅一個創意，亦都要將歐亞非三個州份用鐵路、用航空、用碼頭係全部貫通曬。喺基建上，中國係基建狂魔，佢喺一帶一路嘅基建咧係提供咗好多方便俾所有參與一帶一路嘅國家。咁成個平台擺好咗啦，喺過去二十年。咁而家就係相信，因為我咪冇乜機會，好似老闆咁去參加我呢個咁大型嘅展覽會啦。咁我好有可能而家就係收成正果嘅時候，就提供一個平台，中亞國家、中東國家就可以利用呢個基建同埋呢個基礎，去將貿易接連。而我覺得最終嘅接連就係人民幣嘅結算啦。
16: 我想問下兩位，既然美國同中國都越走越埋。今次呢次中美会谈嘅时候，被誉为一个好成功嘅会面。喺咁嘅情况之下，阿 Ben 哥同埋陆生过去同佢倾过，就话而家既然特朗普逼到我哋一定要走出去同多啲国家合作嘅话咧，其实系咪正正系加拿大企业希望利用呢时间同一带一路嘅沿路嘅国家，或者沿途嘅国家，或者中国香港方面加强多啲经贸往来，从中令加拿大经济得益？Ben 哥，陆生你先讲先。
18: 我觉得是我同意的，因为现在我们看到总理都是走了多元化的。我们现在跟欧盟啊，刚刚越南啊，或者是不同的国家呢是接触。那希望呢将我们那个投资和这个各方面是多元化。不要单靠美国，因为以前我们靠美国太厉害了。所以变成说呢，我们现在要慢慢走出这个这么依赖的各国，因为美国有些风吹草动影响我们的经济。所以变成我们觉得个方向是正确的，是多元化。不单止是欧盟，是东南亚或者一带一路。所以我们觉得呢，就我们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进发的。
16: 我想问到一件事。既然美中可以咁高規格進行談判，而特朗普仲親自到機場接待習主席嘅話咧，我哋加拿大方面其實對中國態度係咪可以比過去冇咁激烈，比較緩和一啲、友好啲咧 ？Ben 哥點睇先？
17: 首先大家喺今次中美訪問嘅期間，之前都希望中國嘅領袖係會途經加拿大，既然飛機咧經過喺華盛頓，經過安省過飛翻過去北，飛翻過中國啦。點解飛機唔派個降傘攞落嚟見見中國領導人咧？咁，但係我哋真係冇咁嘅魅力去吸引到中國，覺得加拿大暫時仲係一個可以係同佢哋平起平坐嘅。我哋要同一個經濟實體嘅大體平起平坐，我哋要獨立自強，我哋要俾人感覺到我哋嘅存在是对你存在的价值。我们其实不去周围同人哋交朋结友，然之后就话我哋大家好 friend 啊，我哋朋友啊。所以我对于做欧洲共同体嘅 social member 呢个咁嘅建议呢，係可能冯德莱恩一时嘅口庆庆讲出嚟。因为欧洲议会都有好多国家係即时係反应係完全係恶言嘅。咁所以呢，我希望加拿大唔係去走去同人哋去结盟，係可以呢自强地俾每个国家都知道我嘅存在，我嘅出现，我既然可以同你合作，我亦都可以令到你增值，我亦都可以令到你觉得我嘅存在呢你係需要付出代价嘅。咁所以要摆出一个姿势係要自强。咁你讲咗阿 Michael 好多次啦，如果美国咁逼我哋，可能好难听就话狗急跳墙，我哋逼到你冇得变冇得改。你睇下中国原子弹、氢弹，中国好多好多技术都系俾西方全部截断晒，而被逼自己做出嚟。咁如果加拿大俾美国封杀咗个市场，我哋啲嘢去唔到啦。咁我哋系咪仲要继续做单一市场呢？咁今日我听到安省政府终于公布咗啲详细，又话去津贴一啲因为关税最受影响嘅安省嘅团体，喺供应链方面提供一啲方便，或者系融资，或者系帮佢哋去解决一啲一时嘅现金周转。但系短期可以帮帮，长期系唔应该鼓励呢啲单一市场嘅商家，佢哋单一市场食晒所有红利，而家到到要麻烦就揾政府伸手。我觉得我哋纳税人系唔应该帮嗰啲曾经过去喺度唔需要太努力赚美国人嘅钱嘅公司，而家就同佢埋单噶嘛。
16: 陆生，因为我想问个问题，广告翻嚟再同人倾，讲一讲就话阿 Ben 哥讲过，如果我哋自强嘅时候，自强嘅出路话同多啲国家合作，喺同中国合作边， 志强知道点样可以互补合作、互惠互利。广告翻嚟之后，同陆生再倾呢个问题。我先系广告。
3: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11:00，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9: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0: 10月9日，同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爷，邀请到一班来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达成、广州乐文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爷。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即 call 416-298-9992，豪门宴扑飞啦！
21: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22: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21: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2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
21: 本周六上11:00，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23: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6: 翻翻嚟焦点直击，我想问陆生提先啦 ，Ben 哥讲到我哋加拿大要自强，我哋有啲咩实力，有啲乜嘢可以人哋尊重你，而可以用呢个实力同埋优势咧，同人合作嘅咧？
18: 嗱，其实我哋加拿大嘅底子系比美国好噶。我曾经根据3个总理翻过中国访问，嗰时真系中国对我哋好好嘅。专机坪俾我哋降落吓，有专过关嘅通道俾我哋。咁但系呢咁多呢几年嚟都越嚟越差嘅关系。咁我觉得就系、是。加拿大政府應該嚟講咧係開放多啲，因為最近好多人同我反映咧，因為我係喺從事移民咧，有啲人嚟訪問做生意嘅，10个人有5个被拒入唔到嚟，留學生嘅而家 cut 咗差唔多一半，冇人嚟讀書，咁呢啲都係關係啊嘛。以前好似 Ben 哥咁帶好多代表團翻去中國訪問嘅，中國又歡迎，加拿大又有好多人參加，但係呢啲嘢越嚟越少啊。所以我哋應該如果想學美國佬，真係唔好學曬啦，起碼令佢同關係好啲嘅時候咧。開放多啲商人過嚟嚟考察探親啊，多啲人嚟留學，多啲人嚟做生意，俾啲方便啲做生意嘅人。咁呢方面咧，我哋慢慢加強兩個關中咧，我哋覺得係有信心咧，會比美國係所著重好啲啲嘅。
16: 聽講點睇？自強之路點樣先？
17: 嗱，其實加拿大有咩特色自強咧？其實加拿大最特色就係一個極大嘅移民國。我哋嘅民族性好包容，我哋有好多唔同族裔，我哋东欧、北欧、南非、北非、中亚、南亚都有唔同嘅家庭，唔同嘅成功嘅商人喺加拿大营商，因为加拿大俾好多人过嚟呢边系去 慢下脚步，想喺享受下人生嘅人。但呢班人都系带住钱嚟移民，带住才华，带住科技之身、科技之脑袋入嚟加拿大做移民嘅。如果你发挥到加拿大喺本土，其实已经系一带一路嚟噶，入边已经有好多唔同嘅民族。我哋将啲所有民族能够联系起，用唔同民族性嘅商会，唔系话中国湖北、湖西、广西、湖南、哈尔滨、黑龙江整一百个商会出嚟，唔系呢啲咁地域性嘅商会，系。搞一啲唔同州份嘅商会，大家可以喺呢度将每一个国家能够为加拿大经济贡献嘅，亦都可以将加拿大嘅生产力、加拿大嗰、那个其实我哋人工贵，唔系代表我哋生产力低，我哋喺生产管理方面系好高超嘅，我哋可以俾好多国家系可以去管理一啲工厂。咁亦都可以同中國合作，因為中國最近喺自動化生產方面咧 ，AI 人工智能，加拿大係人工智能嘅一個祖父嚟嘅。我哋多倫多大學教授係一個人工智能一個比較出名嘅人。點解我哋唔將個人工智能擺喺生產上，然之後將呢一種方法係同全世界發揚光大呢？我哋喺本土做一帶一路，我哋唔需要去山長水遠揾人哋，等人哋吸納人哋過嚟。呢、這個其實。我哋一开橄榄枝，我相信就会有人过嚟啦。咁亦都相信阿陆老板嘅移民生意都做得好好，因为我哋要欢迎嚟探访，欢迎有才华嘅人带住钱、带住呢个才华过嚟加拿大，为加拿大经济贡献。但系而家偏偏将所有人排挤门外，好似同自己嘅荷包作对，啱唔啱啊，陆先生？
18: 系啊，冇错，应该系开放门户。吸引多啲投資，多啲留學生，多啲企業家過嚟咧，喺度投資，喺民間方面做著手先，咁、然後慢慢慢慢去到官方方面。
16: 陸生，你啱啱仲有一個好新鮮嘅經驗啦。其實咧，香港觀察所得，我哋加拿大最有優勢嘅行業或者最有優勢嘅領域咧，係可以喺亞洲發展，係邊啲？可唔可以講得具體一啲啦？
18: 嗱，喺綠色能源方面啦，嚇咁同埋我哋嘅礦業啦、服務性行業咧，我哋醫療服務啦、醫療嘅設備咧，呢方面都係好優。
16: 又讲开多元化，一个问题咧，我同阿 Ben 哥讲过就话，啱啱上个礼拜就话，如果我哋多元化多啲市场多啲经济联盟嘅时候咧，上个礼拜就弹出咗话，我哋加拿大被接纳成为欧盟嘅准会员。其实我哋同欧盟方面加强呢联系，成为准会员嘅时候咧，阿 Ben 哥，你觉得到而家发展到而家今时今日啦，已经读够过咗礼拜啦，有冇新嘅睇法、新嘅观点？
17: 停滞不前，呢样嘢我哋国会未倾，民间访问就话有七成人咧同意加拿大做一个欧盟嘅 associate member， 但系咩叫 associate member？ 我哋嘅权利同义务去到边度？当有事嘅时候，到底会唔会真系欧盟会出嚟？而我哋加拿大英联邦其中一成员喺欧洲欧盟入边，除咗英国之外，其他国家留喺度，英国系脱离英联邦嘅。英联邦脱离咗欧盟嘅，咁点加拿大同英国制度相似嘅？我哋无端端掉翻个头过去，我唔知道呢个原因规矩喺边度。因为上星期啊 Adam 我哋倾偈嘅时候都讲咗，我哋已经有好多唔同嘅 CETA 有个协议啦，有好多唔同协议做紧同欧洲做紧生意噶啦。我哋当然欧盟唔系讲国防，唔系讲资讯，欧洲其实我哋同欧洲已经有好多喺呢个叫。国家安全入边，其实都有我哋系北约嘅其中一员。咁已经喺军事方面有北约，我哋仲去欧盟做乜呢？我到而家都有个怀疑态度，而我哋嘅国会亦都未曾有机会去审批呢件事嘅。
16: 陆生问你嘅问题之前，先讲一个民意调查报告俾你听。大约七成嘅加拿大人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嘅准会员，但系即使相关安排目前未有最终细节，但系调查显示。大部分受访者支持加强同加国同欧盟之间嘅经贸、防务同埋人员嘅往来，但系为咗配合，为咗要配合欧盟而修改加拿大法律咧，就有保留嘅。对于呢个民意调查结果，你点睇？
18: 我觉得系同欧盟系接触或者做嗰个准会员咧，其实一个系政治姿态，多个实惠嘅。我觉得反而咧，加拿大应该同啲东南亚国家，好似琴日啊，即系越南。或者是中亚、西亚那些呢，因为欧洲自己经济都不是很好，
16: 是
18: 都是差，你去找一些差的国家 你攞喺个攞杯羹，攞杯饭，攞碗饭，不如你去嗰啲，譬如话而家发达国家，越南啊、印尼啊、或者系东南亚嗰啲国家，马来西亚或者中亚细亚啲国家，
16: 即系武器紧嘅，武
18: 系啦，冒险紧嘅，佢哋开始有发展嘅潜力嘅，经济会越嚟越好嘅，咁嗰度先至系有个发展嘅潜质，因为欧盟你知道而家佢哋啲贸易摩擦同中国都好差，自己经济又发展都好差，经济增长好慢，咁我哋刹只脚落去，我都系咁多个饼噶啦，咁啊饭咁你都冇住啊嘛。反而我覺得咧，就應該係着重於喺東南亞同埋咧係中亞世界方面咧，即係好似嗱，我今次嚟講咧，我深圳一帶一路咧，我去咗南沙訪問，即係去考察啦。咁見到佢哋個貨櫃碼頭啊、運輸啊、物流方面發展好快。
16: 嗯，
18: 我又好欣賞一樣嘢，就是、香港貿易發展局咧喺中國咧係每個好大嘅地方咧，譬如廣州啊、北京啊、上海都個辦事處。其實我哋加拿大應該效法香港咁樣咧。整個貿易發展局在不同的潛力的國家有個辦事處，開始能夠介紹加拿大，能夠吸引多些外資來加拿大投資，那這個我覺得會有幫助。
16: 陸生、Ben哥，我們再去一次廣告，講回來再見到其他議題。
0: 中秋節快樂，流花專家 Chris Wu 祝各準買家事事圓滿，吃了團圓飯就一家來看樓啦。節日獻禮 Chris Wu 推介 Timo 最後現貨鎮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 1430周六直播。
1: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am ST LT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记得9月26日星期六，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唔好去错。Bell 邀请你9月26日嚟 Mark Film 二楼 Bell 专门店睇下佢哋难以置信嘅优惠，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啦。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智化嘅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igabit。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今个星期六嚟 Highway 7嘅麦卡文 Mark Film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介。
5: 冬天屋企冻到震，暖气开到尽都唔暖。
24: 其实未必系个炉坏咗，可能系阁楼保温棉老化，热气全部流失。
5: 要保温，搵信捷，一次过做足阁楼保温棉，冬暖夏凉，做完即刻感觉到。
24: 政府认证补贴，阁楼最高拎足3100元，全程基本免费，成个申请我帮你搞掂啦，唔使你烦。
5: Ambush 授权指定承包商，服务超过10000个家庭，信心保证。
24: 屋企冻唔使等，一个电话帮你搞掂。
5: 保温信捷，悭钱悭力更信捷，416-267-2818。
25: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悠闲的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和邻近学校，现在是你的黄金机会啦！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的 Leo Ride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的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元起。这个星期六上午11点，诚邀你来到 Leo Ride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今个周末来到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 Ride 销售中心揀翻间啦！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26: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23: 焦点新闻即时掌握，重要议题深入分析，焦点直击。
16: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直击直播室，继续有 Ben Long 梁万邦同埋 Tony Lok 陆炳雄。Ben 哥，提先陆生讲嘅嘢有冇补充先？
17: 其实好简单啦，我知道加拿大咧喺一啲 较活跃嘅经济强国，譬如英国、欧洲，譬如苏黎世、纽约啊、伦敦啊，都有好多商务办事处嘅。但系嗰啲已经其实好饱和嘅生意啦。啱啱陆生讲完，嗰啲已经系没落紧嘅地区。咁而我觉得喺新兴地区设立呢啲商贸办事处咧系重要嘅。但系偏偏加拿大系商业嘅最挤嘅最终嘅落脚点咧系省。如果省同省之间个贸易壁垒系搞唔掂嘅。我哋系好难喺世界上商业舞台同人哋去倾嘅，好似免山省长系要自己飞去中国倾其他嘢嘅，系唔第二次访问嘅时候系唔系同联邦倾嘅，联邦都唔知免山做紧乜嘅，所以喺咁嘅情形之下，沙沙省长系咁样，所以咧我哋要首先搞掂内部省与省之间嘅贸易咧，对外先至可以发挥强大。
16: 两位今晚最后问题就倾个问题就话。在今届的联合国大会里面，卡尼推动所谓中等强国合作，而我们外长听日会在联合国面发言的话，都回应回总理卡尼说加强个中等强国的合作，对于这个概念好像已经成为加拿大国策的时候，这个这样的方向对不对，同埋这个这策略对加拿大国民是好处坏处，陆先生先说。
18: 我想这个是好像是国策啦，咁我觉得是这个方向正确的，咁而且佢总理嗰个提议呢是好多国家是认同的，即觉得这个是值得可行，因为而家知道有啲强权国家呢就打压好多嘅中等或者细嘅国家啦，咁所以我哋中等国家定呢一定联合起嚟呢去反对强权，反对单边主义嘅。咁所以变咗呢个国策，但呢我觉得是即我哋希望唔系一个口号，政治姿态。是有些实际的行动是惠及我们市民，惠及就业，惠及我们的福利，惠及物价的。所以我觉得呢在口号之后或者除了口号之后呢，我们要有些实际 的政策来帮到我们的失业的工人，帮到我们升斗的市民，稳定的物价和防止那个通货膨胀是飙升的。
16: Ben哥你怎么
17: 看？其实我们这个中等强国的口号出咧，喺上星期的一个summit，即系话财经嘅会议入边，我哋加拿大要一万亿嘅外国投资，希望一个大嘅主权基金，基本上有成差唔多一半嘅，已经有人认咗头啦，即系证明咧有国家系喜欢喺加拿大摆低佢哋嘅钱，让加拿大嘅人去帮佢主宰呢笔钱点样去投资。咁加拿大其实千疮百孔嘅所有啲基建，因为我哋嘅社会制度令到所有啲市政府系瘫痪嘅，佢哋啲路唔会起，所有嘅基建好多一条地铁起十年八载，一条轻轨都起咗十年八载，喺啲咁完全咁缺效益嘅基建入边，如果我哋真系想用外国嘅资金做基建，等于卡尼将机场外判租任俾私人机构去经营，希望提高效益。咁我哋系咪有好多嘢系可以咁做咧？当然，一牵涉到私人机构就有利益输送。咁呢个利益输送系咪可以有管理到咧？系喺有效益之下，有利益输送，亦都伤害唔到使用者，即系国民嘅利益咧。咁当然啦，通胀系咪一件好可怕嘅事？系，但系如果我哋嘅收入随之而上。我哋係唔會驚通脹，通脹係比低下階層嘅人驚，就因為喺有錢嘅人每樣嘢貴10%、20%，佢負擔得起；但係收入低嘅人，佢貴少少都負擔唔起，係令到大家生活有問題嘅。咁所以有效地將加拿大本土內邊嘅投資做得好，同埋我哋嘅國防。我哋要做使5% GDP 做国防嘛？如果呢笔钱攞得翻嚟，我哋可以喺国防入边做一啲嘢，例如起一啲军用医院、起军用机场啊，好多嘢其实做得到嘅话咧，我哋系可以嘅。咁好乐见联邦国会第一日开会就已经话将一个大型基建嘅审批系尽快，当然亦都有反对党去反对啦。咁希望大家可以磨合到，系让基建上马咯。
16: 陆生，利用最后一分钟。如果真係我哋加强中等强国嘅联系，又加强同中国、亚洲等联系嘅时候，有人担心会激怒咗美国，咁嘅时候呢，我哋可能损失更加大，得不偿失。你点样睇呢个问题先？
18: 其实已经卡尼已经预咗呢个数㗎啦，即係已经知道会激嬲美国，所以而家係多元化啦，即係同其他国家做生意啦。咁我好似认同阿 Ben 哥嘅作为呢，我哋政府应该係有政治嘅胆量，好似我哋而家个斯卡普地铁呢，我喺度52年， 听咗话起士加堡轻铁咧，或者系地铁咧，廿几年仲见唔到起好。我哋讲紧高铁，阿丽讲紧成千亿。但如果我哋放低政治嘅意识形态咧，譬如俾中国，因为中国喺高铁方面好有嗰个经验，我相信两三年就会起好高铁，而且系平好多添。咁所以俾我觉得，应该我哋要放低我哋政治嘅正式仪态个框框，能够大胆啲去有作为。
16: 今日好多谢阿 Ben 哥同陆生分享，或者借住呢机会，我再同听众再讲一次中秋节快乐，
17: 中秋节快乐，
18: 中秋节快乐，
16: 多谢大家，拜拜，
18: 拜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7: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9: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面由萧山报道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三天国事访问，在华盛顿时间星期五中午与夫人彭丽媛乘坐专机启程回国。他说，同特朗普为中美这艘大船引航掌舵，在特朗普五月访华时，大家将中美定位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此次又扩大内涵，将中美关系定位为基于尊重、公平及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前景更加光明。习近平说，预计今年和特朗普还会有两次会面，一次是在中国举行的 APEC 会议，另一次是在美国举行的 G20 峰会。他欢迎特朗普和夫人到中国访问。特朗普回应说，期待与习近平有更多会面同交流，美国农民会对习近平本次访问感到非常高兴，因为有好多正面的事情已经发生。他相信中国也会非常高兴，这对两国来说都是好事，本次访问成果丰硕。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美中两国已就部分非敏感商品达成协议，这些商品将能够以更优惠的条件进行贸易，华府将在下星期一公布细节。格里尔接受传媒访问时没有透露具体涵盖哪些商品、如何调整关税以及相关条款何时生效，但是指出涉及国家安全的出口管制不在谈判范围内。安省政府公布2025至2026学年教育质素以及问责办公室 EQAO 标准试的结果。数据显示，省内英语学校的学生在数学科表现有所进步，三年级、六年级及九年级的数学达标率分别为65%、52%及59%，全部比往年微升。同时，追踪的数据显示，有超过三成学生在三年级和六年级的两次数学测试中都未能达标，表现仍需关注。在读写能力方面，六年级学生当中有大约八成半在阅读和写作达标，而十年级学生首次应考中学读写能力测试 OSSLT 达标率也改善至86%。教育厅长卡兰德说，学生成绩改善令人鼓舞，但是各区表现依然不均，省府已经指示教育厅与各教育局直接合作，检视学生成就计划及监察进度，并且会在今年较早前成立的独立顾问小组协助下，进一步提升全省学生的学术表现。大众汽车 Volkswagen 的旗下电池子公司 Power Corporation 宣布，位于安省 St. Thomas 总值70亿元的电动车电池工厂投产时间将延迟两年至2029年。该公司表示，延期是为了配合电动车市场需求放缓、技术调整以及集团的长期策略。安省省长道格福特对项目的延期表示不感到忧虑，重申对项目如期竣工并且投入营运充满信心，并说厂方已经保证会继续推进计划。安省经济发展厅长霍德利形容工程延期全是好消息，强调地基工程已经展开，预计主体工程将于一个月内动工。不过反对党质疑多个电动车投资项目陆续出现变数， 要求省府提高资助的透明度。联邦及安省政府早前分别承诺，分别向该厂房提供7亿元及5亿元的资助。安省公立中学教师将于11月举行罢工投票，全省所有主要教育工会会在今年秋季争取罢工授权。安省中学教师联会 OSSTF 表示，投票将于11月6号到16号进行。主席赫拉多维表示，罢工投票并不等于必定会发动罢工，但是可以加强工会的谈判筹码，并且向省府展现团结。省内现行的教育合约已于8月底届满，但谈判陷入僵局。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新闻报道，感谢收听。
8: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0: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书广播温度。
0: 汇率实况是由加拿大特许外汇交易商 OTT 方圆国际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 416-512-1878。 汇率速递，
2: 一加元对70.70美分，对5.55港币，对4.75人民币，对111.19日元，对0.53英镑，对0.62欧元，对22.43新台币。汇率实况播报完毕。
0: 汇率实况是由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赞助播出，即时汇率中文热线416-512-1878。
3: OTT 方圆国际金融集团是加拿大首屈一指的特许外汇交易商，加拿大银行监督委员会注册机构安省证券业协会 IROC 及加拿大投资者保障基金 CIPF 会员。 OTT 方圆国际提供极具市场竞争力的汇率结算交易和便捷优质的北美股票买卖投资服务。 OTT 方圆国际总部地址1123 Leslie Street， 电话416-512-1878。
0: 还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4: 哪里还有啊？
0: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呢。
4: 有没有听错呀？
0: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享有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4: 够不够大？
0: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的宽敞舒适。
4: 快点给个地址啊！
0: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记得9月26星期六，小英和志宏于 Marfield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不要去错。Bell 邀请您9月26来 Marfield Mall 2楼 Bell 专门店看一下他们难以置信的优惠和转用 Bell 纯光纤上网服务了。纯光纤上网采用全球最快的互联网技术，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想了解优惠详情，记得这个星期六来 Highway 7和 McCalvin Marfield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推荐。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江东。
6: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7: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周五晚间的国语节目 AM 1430国语热线，我是今晚的主播季言。今天很荣幸啊，在我们的节目中呢，请到了来自社区的太极门的师兄师弟们做客我们节目。其实有新的朋友可能知道，去年我们有邀请过太极门的自己一个弟子跟我们来分享，关于太极门、关于气功的许多的细节和亲身经历，大家印象非常深刻。但是今年秋天呢，我知道太极门有一个非常盛大的一个活动在社区，66年成立至今已经60年了，今年是第60年，有一个庆祝的活动，而且在社区呢非常盛大，也是一个文化传播的非常重要的活动。所以今天我有请到三位来自太极门的师兄师弟们来到我们节目中，帮我们来分享这周到下周，尤其下周的2号、3号、4号这三天的活动的一些细节情况。那我们请认识一下几位嘉宾。
8: OK， 好，我们AM 1430国语热线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太极门的弟子丽雪 Sherry。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Cindy。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全辉 Shelton。
7: 哎，欢迎来到我们节目中啊！刚才说到你们来自太极门，那许多听众朋友们对太极门的了解应该是来自于气功的。那气功和武术啊，包括传统文化，应该是你们太极门弟子一直想要传播给所有人的，对不对？
8: 是。
7: 这60年中，太极门一直在做什么样的活动呢？今年这一次的60年的庆祝活动是只有在多伦多，有，还是说在太极门的其他地区也有呢？
8: 好，谢谢 Lisa。其实太极门它是一个气功武术修行门派嘛。那我们呢，就是主要的宗旨就是要帮助我们世人的身跟心跟灵的健康。所以呢，我的师父太极门掌门人洪道子博士呢，他出自于他对社会啊，还有就是世界，还有全人类的一份关怀。所以呢，他希望透过这个 古老的这个门派的一个传承，将爱与和平、良心与希望的全人教育呢，能够散播到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所以呢，今年我们庆祝这60年来对于教育啊文化的传承持续努力不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哦。那这一路走下来，师父也用他的生命，这个60年的一个努力，他的初心都没有改变。那他就是只有一个愿望，就是唯愿世人安康幸福呢，世界和平永续。所以呢，在今年60周年呢，就有很多的一个一系列的这个庆祝活动。所以呢，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这个在台湾这边也有庆祝活动，然后在我们多伦多这边有3场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庆祝活动啊，还有另外我们也会到美国去，所以我们会有这3地的一个庆祝活动。谢谢。
7: 60年对每一个人来说是一个夹子啊，这是其实是人生中非常长的一个年份。那在过去这60年中，太极门它传播的这个理念有没有变化？那今年我知道你提到今年的主题是一心世界和平永续，那每一年是有一个不同的主题，还是说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延续的概念？
9: 我们每一年的话主题其实都是围绕在爱与和平还有良心文化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传播正能量的一个讯息。那尤其今年是因为是60周年，所以我们主题是围绕在一心世界和平永续。因为我们的师父认为说，唯有世界和平，每个人才能安全安心的生活还有工作。那其实像今年也有很多战乱不断的还是持续在现在这个时代上发生。那我的奶奶她其实现在95岁，她也经历过二战，那当时她是在苏杭那边的时候经历的。对，然后因为我也很喜欢跟我的奶奶聊天，她就有跟我分享过当时她7岁的时候经历战争的那个很恐怖然后很人心惶惶的那个过程，就像是可能每天走在路上满地都是尸体啊之类的，让我听了也觉得哇，在那么小的时候就经历过战争的洗礼，然后也很感恩现在我们现在的我目前的生活环境都还是很和平的，所以也让我觉得和平真的是非常的重要，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所以我也非常认同就是一心世界和平永续，还有师父让我们去推广爱与和平的理念，因为唯有就是持续的行动，让和平才是真正的落实。
7: 确实是，尤其这2年我们都知道国际形势骤变啊，那很多的国家和地区其实在经历战乱的，那么和平在这个年代其实远远不是一个很遥远的一个词了。那么当然我们加拿大目前还是很和平的，但是呢这样的一心的理念我知道是一个非常棒的一种传播。那么我知道你刚刚提到这个主题是一心世界和平永续，那么和平永续很好理解，你刚才也跟大家分享了你的亲身经历，那么一心世界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是说我一心想要去跟世界连结呢，还是说我心里只有世界？怎么去理解这个一心世界？
8: 哦，好，就是其实这个刚哇，这主持人真的很厉害哈，这个一心是很重要的哈。那其实和平不是单靠一个人或者一个组织或者是一个国家就真的可以达到世界和平。所以师父曾经跟我们讲说，你一个人好没有用，你一个国家好也不够。

0: 是的话，那自然而然，我想这个世界上，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良善的心就是合为一心了。
1: 嗯，所以一心就是每一个人的心从心出发，然后和世界连接，然后就是感觉像个体和这个世界建立联系这么一个过程啊。
0: 是，就从自己做起是最重要。那你看，世界公民，如果不管你是哪个国家或者是哪一个宗教啊、种族啊，如果我们真的都能够回到我刚刚讲，就是说我先从爱自己，我就有能量去爱别人嘛。那我们也会相互尊重，然后就会减少很多的纷争。
1: 嗯，的确是这样。我知道黄泉辉先生一直没有跟我们表达你对于这个主题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吗？
2: 好，那这次呢是我们60周年的庆祝哦。那我们在60周年，我们已经走访了123个国家，然后同时呢进行超过10000场的文化的交流。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遇到很多为和平努力的一个伙伴哦。那这一次的展演里面呢，我们结合了气功、武术、音乐、舞蹈等文化，要带给多伦多市民这样一个非常精彩的演出。那展演里面的像是我们有金孔雀，那金孔雀就象征了把光明和希望带给人们。那里面也有武术，那武术呢，只是要传达武术的最高境界，就是止戈，因为止不是说争斗，而是和平。所以60周年呢，不只是说回顾过去，更是希望把这份爱与和平的精神呢，那传递给下一代这样子。
1: 这一次的活动听到您介绍说还挺丰富的，有武术、舞蹈还有音乐。那么武术方面一定是有这个太极门你们自己的一套自己的气功的一些表演，对不对？那有没有一些海纳百川，有一些其他不同类型的武术的表演呢？
3: 有，我们这次的武术也会融入像是一些创新的舞蹈、现代化的这种展现，然后让大众知道说其实武术也是会融合就是年轻时代的潮流，然后也是会与时俱进的。像是我们师父也是一直很鼓励我们要就是古文化新生命，然后要结合就是现在最新的科技，然后让大家知道说哇，其实我们气功也是很有创新，然后也是武术也是可以人人都可以去了解到原来这个止戈的精神是有不同的形式，而不是嘻嘻哈哈这样子就打拳这样子。
1: 是对，而且这种中间应该还有一个健康在里面，对不对？
3: 没错，
1: 我女儿就特别喜欢跳舞，我就发现其实跳舞练武术或者练体育的孩子其实身上都有一种精气神是大家没有的， 对
3: 能量 energy、
1: 是那今天的三位嘉宾呢，我也看到你的年龄是最年轻的一个，所以待会儿一定要跟我们听众来分享一下你的心路历程有没有。那我们先时间关系先走走广告，我们待会儿回来再继续。
4: 准备好迎接全新篇章，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将于9月26日正式发售，由著名发展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锦市 Kennedy Row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镇屋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 unionvillage.com 注册登记。
5: 父母家的家具都旧了也不舍得换，
6: The Break 正举行年终大清销呢，趁这个机会好好孝敬父母。
5: 有什么优惠？
6: 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指定大型家电更可享85折优惠。
5: 无论是想为父母换更舒适的床垫，还是将厨房变得更安全， The Break 都能满足您所需。
6: The Break 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团圆。
5: 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eak 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和释迦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7: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4: 要把握机会。 Treasure View 推出 The Au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y Avenue 近 Lake Simcoe。
7: 是呀，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万定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9尺平滑天花、10英尺桌面等。
7: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二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紫薇直播。
8: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9: 财经速递， 下面来看看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

0: 多伦多 TSX 综合指数收市报35800点，上升94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828点，上升478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市报27068点，上升129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743点，上升39点。纽约11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2.41美元，下跌2.2美元。纽约12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321.2美元，上升23.2美元。在亚洲方面，香港恒生指数收市报24510点，下跌251点。中国内地和台湾股市都因假期休市。日经平均指数收市报66364点，上升850点。在欧洲方面，伦敦富时100指数收市报10695点，上升15点。巴黎 CAC 40指数收市报8077点，下跌3点。法兰克福 DAX 指数收市报25408点，上升142点。以上是今天的环球金融指数，我是萧山。
1: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2: 最近天气转凉了，你家门窗不是漏风吗？换了没有啊？
3: 还没呢。
2: 那一定要找红枫门窗，他们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还能携手旗下红枫建筑，将你家的热泵、暖炉、热水炉及保温棉一起升级。红枫门窗再次推出双赢特惠，每更换一扇窗户，政府补贴100元，红枫再加送100元优惠。
4: 太好了！
2: 红枫门窗，详情请致电9059408933。
5: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2: 新闻热点全面追踪，畅所欲言，你听我听，1430国语热线。
6: 感谢回来收听今晚的国语节目 AM1430 国语节目的第二部分，我是今晚的主播季言。那今天晚上来我们直播间的还有三位特别嘉宾啊，刚才有跟大家介绍过，他们是来自太极门的师兄师妹们，但是他们刚才有提到说，在介绍的时候好像只有师兄和师姐，没有师弟和师妹，跟我们介绍一下，首先介绍一下自己。
7: 好，我是陈辉，我是 Shelton。
6: 师兄
8: 是
4: ，Hello， 各位听众，我是 Cindy 新平。
6: 新平最年轻，但是刚才你说要介绍你叫师姐，是不是？
9: 是是是。好，我是Sherry 力学哈。那就像你看 ，Cindy 她是比我小，可是我不会称呼她为师妹，好，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进来，就像我儿子3岁入门了，我也得叫他师兄。
6: 真的吗？
9: 是啊，
6: 为什么？
9: 为什么？这很有趣哦。其实师父是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开始先学习一颗平等的心，就是当大家用师兄师姐看待，你会不会因为他的社经地位背景，不会因为他的年龄有所差距？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部分的一个尊重。好，比方说我的那时候我是任教，我是当老师，然后我的长官他也进来，他是校长，我是老师，那我还是称呼他师姐。
6: 哦，
9: 对，就不会因为
6: 年轻的师姐。
9: 对，我已经70岁了，所以
6: 看不出来啊。我是觉得真的就是你刚才提到这个理念，我是特别 surprise，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感受如何。在很多的这个宗教团体里面，大家其实有兄弟姐妹的称呼的，那当然不同的这个 团体可能这个 philosophy 不太一样。刚才我听到你们介绍说，不论什么年龄不论入会的先后啊，我们都是称兄师兄和师姐。哎，我就觉得这中间有很多很多的尊重的成分在里面啊，而且还有这个平等的这一点，刚才你们也提到了。那么太极门可能对每个人来讲能够成为中间的一部分，可能都有一个自己的契机哈，一个机缘在里面。我了解到的太极门，虽然我不是还没有入会，但是我了解到是从去年开始的。我记得去年有访问过太极门的应该是创始人或者说是多伦多本地的负责人。那么当时他介绍说太极门是刚落地到多伦多的。那么今年是一年之后了，也差不多是夏天这个时间，太极门落地到多伦多这一年成长情况怎么样？然后你们三位是之后进来的呢，还是之前就有一些机缘？给我们听众介绍一下。
7: 哦，像我是20年前在台湾加入太极门的。那其实在过去这一年呢，我们也发现说多伦多是一座非常多元化的城市，不同来自不同文化不同语言的人呢到这个地方交流。那我们就希望把太极门长期呢推动的气功武术品格教育还有那个全人教育这个的理念呢带到这个多元的城市，让更多人能身心能够得到健康，然后有成长的理念这样子。
6: Cindy 的契机是什么？
4: 哦，我是7岁的时候跟着我妈妈一起加入太极门。那因为当时是我妈妈的家庭有那个乳癌跟高血压的家族病史，那妈妈也是担心说如果我也有这样的病史的话，可能对健康会比较多的负担，所以如果能够尽早加入太极门一起来调养自己的身体，还有就是这是一个很正向的环境，如果能让小朋友在小时候就可以加入的话，那是就是相对是很棒的，所以就是妈妈那时候就带着我一起来，然后我也觉得这边真的很棒，所以就一起加入，到现在我27岁也是20年了。对，
6: 那非常有，其实所以说这就不能用年龄来判断啊，这个每个人的这个修行的时间不一样，不是说年纪轻了就可能修行时间短。
9: 是真的。我的话是我在1993年嘛，所以我也有练了30几年的这个在太极门练功。那当时我的机缘其实是因为我爸爸是一个刚好是一个上班的途中一个车祸意外走，然后那个时候我妈妈呢就突然体会到一个人的平安跟健康非常的重要，因为无常一道万事休，所以她那时候对于家人的一份爱，她就觉得说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平安健康是她最大的一个期许，所以呢她就把我们家人全部都是就带进来一起练气养生，所以我们家到现在为止4代都在这里一起，大家在这里共同的去改变，让自己更好。好，所以我的妈妈她其实是没有受到很多的教育，但是也因为她就来到这里的时候，师父用全人教育，不管你的年龄，不管你的那个职业各方面，她是全方位的我们的学习，所以不是只有气功，所以我妈妈也学了很多的武道，然后她也是会去就是做一点善事，就像比方我们有在推展良心时代的一个运动，他也都会去做志工，所以我妈妈的后半人生从60岁到她92岁安然离开的这一段，我看起来好精彩哦，跟她以前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命运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她这一念呢把我们家人的家运也全部改了，就那个时候大家本来在愁云惨雾当中，可是因为就来这个地方很光明，然后充满正能量，所以慢慢的我妈妈也走出这个伤痛，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我们要往前走，然后我们要好好的活着，我们还是有很多可以去发挥我们自己生命价值的地方，所以我们全家到现在我们的第4代其实他现在3岁他也已经都在练功。对，
6: 其实有一句老话说这个相由心生啊，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你信仰的东西能够体现在你的这个外在上让人感受到，至少我从你们几位身上都能感受到健康的正能量的东西。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太极门来到多伦多啊，今年的是60周年的一个重大的活动，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活动来到多伦多，是指是今年60年庆祝活只有多伦多有呢，还是说其他地方也有？有什么多伦多和别的地方的活动有什么特点不同的地方？
4: 我们这次的话，在多伦多的主题以及在其他地方的主题，其实都是以异星世界和平永续这个主轴为开端。那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带来了很多中西方不同的文化的演出，像西方就会讲到 哦、天堂或是天使这样子的寓意、嗯、那我们这次、嗯、爱的天使也会来到多伦多，然后把天使的爱散播给每一个来到现场的民众。那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天使的爱，然后去抚慰大家可能受伤的心灵啊，或者是说让大家知道哦，原来天使的爱也是很温暖的。那也可以就是把爱再带回去给身边的朋友，或者是说身边的家人之类的。那东方的话就是刚刚有提到的，有我们凤凰，那凤凰就是代表火，凤凰代表是浴火重生。那也希望来观赏的贵宾也可以知道说我们不是生活中遇到挑战可能困难或是挫折就停留在此，而是我们可以就是在困难中然后学习然后成长然后再迈向新的一步。所以希望就是大家看完火凤凰这个演出的时候也可以感受到，哇，透过舞者的肢体还有音乐的这个双重的享受，然后可以感受到说火凤凰浴火重生然后的这种喜悦这样子。那我们的表演其实是我觉得很厉害的是打破语言的隔阂跟就是 boundaries， 就是因为每一个人可能多伦多是来自很多文化很多国家的一个，
9: 多伦多也是个多元文化的一个地方啊。
4: 对，那我们是透过就是气功武术化武学化的这样子的方式，去透过我们真心然后为这边多伦多的市民好，透过这个真心然后去传达我们的就是善念以及正能量。
9: 嗯嗯，那在之前太极门去年落地多伦多之后除了这次这个大型活动，这一年过程中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类型的活动呢？
7: 像我们在不同的像今天是那个中秋节嘛，
9: 是
7: 中秋节我们就会有一个，像我们上个礼拜就有一个邀请呢，那个我们附近的那个我们的亲来宾啊，来参与跟我们一起共度中华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日中秋节活动。那我觉得透过呢，不管说是柚子啊、月饼等等，也让这些来这些西方人呢，或者是华人在这地方呢，能够重温这样子，哎，大家家人相聚在一起这种的。温馨的感觉。
9: 所以通过这个不同类型的活动，其实在传播的一个除了是气功这本身的太极门本身的这个气功的这个应该算是功夫，对不对？那么也有一些传统文化的一些传播。
3: 我们非常的重视文化，因为有好的文化才会有好的教育，那有好的教育就会有好的经济，所以教育跟文化其实是国家发展一个很重要的根基。所以我们每一年我们就是节庆很多，我们的这些华人的节庆很多，我们都会因为这个节庆，我们会特别的去举办一些的活动跟大家来分享啊，或者是让他们认识我们的文化。好，所以我们刚刚有提到说我们这个我们的太极门亲善文化访问团，其实他走的国家到现在已经也有123个国家以上了，然后他还有就是他那个文化展演有上万场以上。那在多伦多这边，其实像之前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参加过那个龙文化节，然后在之前也有另外这边也会办有什么台湾节、墨西哥节，所以其实我们也会融入这样子的一个节庆里面，我们也会去参与，或者是像这一次我们就特别把这样的好消息也会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这个节庆的活动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这一次很特别，就是老实说这一次大家都是可以免费拿到这个票，但是这个票其实是我们差不多快要600人从那边过来，其实很大的工程，要把这么多的这些享受运过来，然后有这么多人来到这儿啊，其实是我们应该是师父跟徒弟我们这些的弟子大家发心自力自费，所以我们都没有收费，是我们自己去负担这个所有的这样的一个费用啊。所以我们也希望就是说，哎，这些有缘拿到这些这样子票的人，他其实是很有福气，也是很 lucky 的。我们希望他来领受我们刚刚讲的这些就是很棒的祝福。所有的那个演出者，还有我们透过我们的气功武术化艺术化，将我们练气练心的那一份好能量以及他的祝福就是要送给所有的人。所以其实是真的就要恭喜那个拿到票的齁。那当然我们也很欢迎大家在不同的节庆走过我们King East Street 125号的这个地方，你可以进来喝喝茶呀，了解我们啊，然后也可以来这边跟我们大家都是可以来交好朋友的。
6: 是的，非常感谢。那时间关系 休息，我们再走走广告，待会回来我们再继续聊。
8: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10: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8: 那快点和我去啦，
10: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11: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的悠闲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和临近学校，现在是你的黄金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 Leora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的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Leor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这个周末来二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选一间啦！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1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6: 好，感谢回来今晚节目的第三部分了，我是主播纪言。今天节目我们请到的是来自太极门的三位师兄师姐啊，新平、黄泉辉还有丽雪。
9: 大家好
4: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平。
7: 好，大家好，我是全辉。
6: 哎，你们好，刚才我们已经聊了两个部分了。其实我也有很直观的一个了解和一个感受。其实太极门可能对身体身心都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影响啊。那么刚才说到这个契机，其实我知道丽雪还有很多想要分享给听众的一些感受，对不对？
9: 对对对，谢谢 Lisa。那个刚才有提到说我们入门的一个机缘嘛齁。那其实我还没有入门以前啊，其实我是身体是非常虚弱的，就是非常多的毛病，比方说我有甲状腺机能亢进啊，有那个荨麻疹、胃溃疡，然后自律神经失调等等的这些问题。那以前我大概就想说我生病我当然就看医生嘛，可是吃了太多西药之后我的胃也被弄坏了。所以呢那时候就只能靠一点中药，可是呢也没有办法的痊愈。然后我就想那我应该去运动啊，所以我就练瑜伽啊，然后我会打很多种球啊，然后让我自己想办法健康。可是很奇怪，就是我还是在那个生病的轮回之中。所以后来就是这样子的，妈妈的，我听妈妈的话，我们大家一起陪着妈妈一起进来练功之后，哎，我才慢慢发现，我其实那时候对气功我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了解啊。然后呢，可是来到这里之后，我发现太极门它有，就是有它有我们属于专就是。是太极门的那个基本的这个功法，然后它会让我们每天这样子持之以恒，花点时间也不用太长，你十几分三十分都可，你只要每天的这样子练习。然后但是最重要我发现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的部分就是这里要练气要练心，所以师父会常常的提醒我们修心修性的重要，也就是你生活中你怎么样子来往内求，看你自己的内心，你反省你自己，然后去看看你有没有什么地方是需要改正的。那你在练气的过程学会放松，那当我观照自心，我才发现哦，原来我其实是一个容易生气的人，然后呢我有比较多的负面的能量，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会先看到比较负面的一些思维，然后再来就是我其实就是自我要求高，所以我的压力就大了。所以甲亢的来源其实应该就跟我的脾气跟那个情绪是很有关系，但是以前没有，我并不知道。所以在这里讲究修心的重要之后，哦，我在练功学会放松，然后我知道怎么去调整自己，非常有趣。那时候啊，医生告诉我，我的甲状腺机能亢进是要吃一辈子的药，但是后来我练功不到半年，我就发现 那个医生说，哎，你已经过低了，你不要吃药，你停看看，一停他就恢复正常，一直到现在三十几年我都不用再去吃这个药。那是因为我从我的情绪做了一些调整，然后我学会放松，然后这些功法很简单易学，然后我只要每天甚至你没有时间，我们的行住坐卧都可以。所以我就发现哇，它就很像我们现在你的手机没电，你随时插电，你随时知道怎么样子运用这个呼吸的这些法门，然后你好好的学习那个情绪的 balance。 然后我觉得最棒就是师父的这个阴阳哲学的智慧，那我们在生活中就有很多的一个完全是回到你自心来调整改变。所以性命双修，你练气练心，然后身体自然而然它就很多的平衡就出现了，所以很多病也就不药而愈了。所以我刚刚讲我的那些毛病到现在为止，哇，对我来说我少吃药，我不用花很多时间去看医生，那个是多么大的一个恩典，我也很感恩、哦、我有这样的一个机缘，然后跟我们全家一起在这里练，那全家人同时有这样子的改变，每一个人都要改变，那家人的和谐度就不一样。所以我说我妈妈改变了她的命运，改变我的命运，改变我的家运，因为气旺财旺运也旺，所以我们大家在这里真的都是非常开心。
13: 嗯，我听你的这个经历我的感受就是这个太极门您的修炼更多是内心哈，这个练心练其实得到了一个很好的性格，得到一个很好的身体，其实是发自内心，就是很 positive 应该讲。但是很多人在说到太极的时候，太极门或者这一类气功的功法的时候，至少像我没有接触过的人啊，可能第一印象就会想它是不是一门武术，它是不是像这个练这个像练跆拳道啊，或者练其他，是不是我是要入门是要学功武功的。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在这个传播文化或者传播这个给大家推广让大家介绍了解太极门的过程中，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一些错误的认识、啊、有人问出这样的问题吗？
4: 嗯，有的。那像我的话，我是学生的时候都加入太极门，所以我会跟我的，因为我就觉得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就像好吃的美食要跟好朋友分享这样。我的好朋友也会问我说，诶，那练气功是不是像公园那一种啊，
13: 对，
4: 或者
13: 是会
4: 要穿个白袍啊，
13: 会打架，
4: 对，然后
13: 会打，
4: 对，会打，要不那个打一招啊什么的，对，那
13: 是
4: 对。但是因为师父在推广的是爱与和平，那我们武的最高境界也是止戈，所以这个学这个功夫其实不是要秀，不是要比武或是要比招数的，而是首先让我们的身体变健康之后，那我们的心灵也提升，然后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那我自己也觉得比较不同的是，这是一个很多大大小小，像我们有小朋友啊，然后也有像我奶奶，她是80岁的时候，就是因为身体器官都有点有开刀过啊，心脏病啊什么的，那哈，我们家的人就每个礼拜之前都要带他去看各种的神医、秘医或是中医、西医，对，那他就是像一个药罐子一样，他自己声称他自己是一个破铜烂铁，因为就是一直好不了。对，那时候我妈妈也是非常的建议他也可以一起来练气功，然后调养他的身体，让他身体可以不用那么的痛苦，那家人们也可以减轻一些负担。对，那他当时呢练气功的时候，师父跟他说，就是他如果好好的练，他3个月就可以不用拿拐杖，因为他之前是拿那个么字形的助行器，然后拐着这样走路的。对，那后来呢，他真的想说他没有另外一条路，他就只有这条路可以好好的练功，所以他就听着师父的话，然后乖乖练了3个月，真的他的拐杖就可以拿掉，然后还可以走楼梯，然后跟我们出去玩，那我就觉得非常的神奇。那他现在是到95岁，他还是非常的就是心态非常的健康，然后也很喜欢吃炸鸡，对，就是像年轻人这样子有一个很快乐，
13: 牙口还很好是吧？
4: 是的是的，他最喜欢吃脆皮炸鸡。
13: 黄玄辉呢，你的这个和太极门建立机缘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特别的想跟听众分享的？
7: 好，那就像刚刚主持人有问到呢，是那就走进来认识我们的人呢，这些来宾呢，他们会问到什么样的问题啊？那像过去这一年里面，我发现多伦多市民的生活步调很快，那大家普遍的压力也都很大，那这样的其实就会影响到不管说睡眠的品质啊等等哦。以我自己来讲的话呢，我是一名工程师，那还没加入太极门之前呢， 有时候压力真的大到睡觉睡到一半的时候会忽然想到白天的工作的某件事情，会忽然惊醒这样子。可是在加入太极门之后啊，因为练气功，然后调整自己的心态，然后也懂得让自己的心安静，那这样子就是说睡眠睡不好这种的这情形就发现的减少很多。那像去年呢，我也是就听一位来宾在分享他十二指肠的问题，那后来我才忽然想到说，我以前在还没有入门之前，二十年前呢，可能两三年就会有一次十二指肠这种的问题复发一次，然后这样持续了好几次。然后我才想到，这个十二指肠这个问题好像最后一次呢，已经在很久以前的事情了。这个所以说这个问题就离我越来越远了。那其实太极门呢所推动的是一种预防医学的观念。那这样透过日常练功啊，调整身心啊，和培养健康生活的方式，我觉得让自己的身心灵呢得到更好的照顾。
13: 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啊！我总结一下吧，我的感觉就是，这是一个修身养性的一门学问，不像是可能很多人提到的，就是说一听到气功，可能就是一种武术或者是一种有招式的这么样的一个，但是它和我们讲的这个武术还是有一些关联的，是不是？会平常在训练过程中会不会有一些招式去训练呢？
9: 我们的气功就是太极门就是传承下来的一个功法，所以我们的功法当然它也是很和缓，然后很简单易学所以呢一学就会了，所以不用担心这个问题。那您刚刚讲的说这个有没有武术，其实它是有，但是并不是说每个人都一定要去，你这次来看展演就会看到 Martial Art 的一个展演嘛。然后那些只是有一部分人他觉得他想要更对这个有兴趣，然后他也有根基，然后他也许就会去学这个另外的这个武术的部分。那另外比方说像刚刚讲到要有凤凰有跳舞的，那有些人他就是会去学不同的这个文化，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发心就是透过这个文化展演去送他的最大的祝福，所以这些都不是真正的舞者或者是说他是专业，而且是各行各业都有，他只是我自己练功练的身体很好了，那我行有余力，我也想要去参与这些文化活动来带给大家的祝福，所以我们来并不是要学那个所谓的比方说硬功动功之类的，就是说我一定要是学什么招式，那我们的这个功法里面它其实是有包含武术的这一种的确是有这个元素在里面，但是他很适合，你看我们家三岁小孩他也练，那他安静，他从开始小时候他就透过我们也有音乐，我们也有比方说师父常常提点我们的这些生活智慧，然后还有我们的功法有这几种，然后呢就是让我们学习我刚刚讲的很重要很重要，就是你的每天的开心欢喜的能量，然后你每天的怎么样去扫掉那些负面的情绪跟能量，因为现代人所有的医学或者科学都证明一件事，就我们的病跟我们的情绪有莫大的关系。所以
14: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The Au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正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The Au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元定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九指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为直播。您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但其中必有希望。您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您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从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特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 1430了。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13: 感谢回来今晚的国语节目 AM1430 国语热线，我是主播季言啊。今天我们节目来到的是三位师兄师姐，然后来自太极门。
4: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Cindy。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 Sherry。
7: 大家好，我是全辉 Shelton。
13: 嗯，你们好。那么欢迎来到节目啊。那今天做这期节目呢，其实也确实是太极门在下个星期有三天的活动啊，非常重要。这个成立六十年来，带着文化走遍世界来到多伦多落脚，给到大家的这一场很盛大的活动。那么，所以呢，这最后的这几分钟了，我们聊一聊这个太极门在这六十年的这个文化连接世界的一个特色特点吧。我知道你们也是在这个传播的过程中去过很多地方了，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你们的一些感受。
4: 好呀好呀，就是我们太极门呢现在是已经走过了五大洲，然后123个国家，那师父带领着弟子们一起自立自费的去传递爱与和平的这个理念。那尤其今年的话，2026年，大家还记得一月多的时候，委内瑞拉的总统有被就是对一些就是不和平的事件嘛，然后也让就是在地的居民也蛮恐慌的。那我很荣幸的在今年有跟我的师父去了加勒比海的几个国家，像是千里达，然后巴哈马，还有贝里斯这几个就是加勒比海岛国。那印象深刻的是，就是当时因为是委内瑞拉有一些战乱，所以其实当地就是离很近的千里达的这个国家的居民其实非常担忧的，因为其实他们就真的非常非常的近，所以人民会觉得说会不会打一打就打过来我们这啦，那如果真的打过来怎么办。对，当时我们就有举办一些活动，然后邀请在地的重要的领袖还有好朋友们一起来参加这场爱与和平的元首高峰会。那当时非常的惊讶，是因为非常多人来参加，甚至我们那个会场爆满了，可见就是当地的好朋友们还有就是重要的贵宾都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的。然后还有就是刚有提到爱的天使，那我们也有在当地就是演出这个爱的天使这个活动。那在地的导游就跟我们说，他看完我们的爱的天使的演出，然后就默默的留下了感动的眼泪，因为他本身是一个基督教徒，那基督教的目标就是要回到天上的国家，天上的天堂，然后就是天上的家。那因此他看了我们的表演之后，他有感受到那个家是真的可以就是可以到达的这个地方，然后也让他就是对他的生活更充满了动力，再继续往前，然后朝着天上的家迈进。
9: 嗯，Sherry有什么故事哈？
13: 对对
9: 对，就是在大家记得那个911的那个事件嘛，哈，在那个时候啊，其实刚巧我们太极门青山文化访问团也是在那个当地，然后呢，本来那天我们其实是要邀请国家重要的元首来明我们的世界之爱和平中，好，但是呢，就看着那个飞机真的是撞到那个大楼就整个下来，在这样的旅馆里面，所以后来开始就出现了一片混乱，所以有很多人就想要利用那个时间赶快能够有机票就飞回自己国家或什么的。好，所以那个时候也是一样，就是师父跟这些弟子就也都还在那个地方，那很多人也是想说，那师父这个地方现在很危险，是不是要先回来？可是师父是一个练武之人，他很重视承诺，因为他也觉得在这个时候他都已经，我们大家都来到这个地方了啊，如果又这样子回去是很可惜的，所以他把握了每一个就可以为这个世人做的机会，所以最后呢他留下来了，而且呢就是我们那个当地的电视台立即邀请了我们到他们的当地的那个电视台做了4个小时的祈福活动。好，所以那是很特别的，就是用我们这边的这个就是很虔诚的一个心意，然后以鼓励来做一个祈福祝祷。好，然后之后呢师父也依约就是继续要往下一个那个本来是要到夏威夷去嘛。好，那夏威夷那边听说也是被为锁定的一个目标，但师父也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取消，虽然隔了好多天才有班机可以过去，那我们本来也有很多人 是好几百人要从台湾来，就像我妈妈的每天都到机场去等，都是没有飞机。然后后来最后呢，就是少数的人有机会去，还是完成了我们把这样的一个能量带到那个夏威夷去。好，所以这个也是让我很感动的地方。然后第二个，我也在那个雪梨奥运的时候也遇到一位就是非常让我们感动的事件。第一个就是一个妈妈带着小孩来，然后呢她看到这么多人在排队，她想啊她大概进不去了。可是呢她就特别来跟我们讲说她的小孩是生日，那天生日他们其他家人不要进去没关系，可不可以让有这个小孩可以进去领受一下我们的优质文化，然后她希望她有机会在里面这样。那我们也深受感动，最后也是想尽各种办法让她全家人有机会一起进去。那另外一个老先生呢，他是从墨尔本开车7个小时来，那其实我们当天在我们开演前，我们就发现预约票的人已经超出了500人了，所以其实我们前一天都有预告说啊，不好意思，可能没有票了，你就不用过来。可是那老先生很坚持说他会再来等等看，所以他来的时候他就拿了一个纸牌，也是一样，他就写太极门 ticket a wonder priest 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我们也真的想尽办法让他进去，然后他拿到那个票好感动，就抱着那个义工亲一下他的脸颊，他超开心。我们就看到好多人对这个文化的一个向往也好，那一场是我们也是自立自费，完全没有那个收费的，所以很多人就很感触说哇，这么虽然台湾不大，可是呢却把这样子的我们的好的文化传承下来，而且发扬到这个地方来，让大家有机会去领受，然后也感受到我们的祝福这样子。所以这些故事都让我很感动的。
13: 嗯，走过这么多地方啊，接触过很多不同背景的人，你是不是会发现其实还有很多他们的愿望，虽然他们的经历不同，愿望这个经历不同，背景不同，但他们可能想法都一样，都是想要追求和平和平静。
7: 嗯，对啊，刚听完丽雪的那个令人感动的故事，我来分享一个10年前的故事。那我在2016年呢第一次和我们师兄姐去参加爱比和平的推动，那一次是到韩国去参加联合国的 NGO 的活动。那因为这是一件呢我基本上原本都不太会接触的事情，然后因为呢加入太极门，所以那时候其实心情是很期待的，很开心。在那一次里我是邀请韩国民众来联署这宣言，虽然我不会说韩文哦，可是我们也觉得几句呢简单的基本的问候语，就这样大家沿路呢来联署。那过程当中我感受到了人和人之间的那种新的一个连结，那其实也提升了我对于人生的一个对人生的一个看法的一个高度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一次弘扬的活动。
13: 嗯，这么好的活动，我相信这一次活动现场的这个参与者朋友们也会有自己不同的很深刻的感受。那么回到这个最后一分钟了，我们跟听众朋友也介绍一下咱们这个60年这一次庆祝活动啊，下个星期具体的一些安排是怎么样的，时间地点啊，怎么参与啊？
9: OK， 好，我们这一次呢就是在那个 St. Lawrence Center 那个地方。那这个剧院呢我们有刚好两个不一样的场次齁，就是有的500人有的800人这样子。好，然后2号开始是晚上，礼拜五的晚上我们从7点到8点半。然后那个3号的下午是2点到4点。然后礼拜天的是也是下午2点到3点半。那要告诉所有的这些听众你有拿到票真的是很恭喜你，因为现在我们的票全部都已经爆满了哈！
13: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是怎么拿到票。
9: 现在我们都已经都跟大家确认过了。然后，如果你这么幸运的有跟我们留 email， 我们已经送 e-ticket 的，已经都把 e-ticket 给大家。好啊，所以现在老实说，已经也没有办法继续锁票了。就是你自己拿到票的人，我真的很诚恳的呼吁您珍惜这个票。如果您真的有事不能来，可能要让我们知道了解，因为后面好多人在 stand by， 在候补。好，所以如果你的刚好临时有事不能到的，那请你通知我们，我们会让后面候补人有机会。那希望大家就这样开开心心的来到这儿，好，然后呢好好的领受一下，谢谢。
13: 好，非常感谢 Cindy， 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4: 我想要就是跟大家最后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师父告诉我们的，就一个小种子也可以变成一片大树，繁衍成一整片森林。那我相信爱与和平这个不是口号，而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从自身做起，然后继续散播这个能量到全世界。
13: 好，我们节目要结束了，全会还有什么想跟听众分享？
7: 这一场，我们这一次的多伦多的 三场展演是非常的精彩，所以我说期待呢有拿到票的一定要来，因为才能感受到我们太极门的优质的文化。
13: 非常感谢三位嘉宾的今天的分享啊，我相信听众朋友们一定也能感受很多，也非常期待下周的这个60周年的活动。那真诚的邀请每一位听众朋友就是支持一下去参与，也珍惜这个票和不好的这个难得的这个机会。那感谢听众的收听了，感谢嘉宾的参与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要全部结束了，我们下周回来再见了。
4: 谢谢，拜拜，
13: 拜拜。
2: 本节目内容纯属主持人及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8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5: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